0: 库存大幅下降。机构分析，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六月前重开，国际油价将大幅回落。
1: 非洲埃博拉疫情蔓延，世卫组织已经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目前参会代表已陆续抵达苏州。
1: 昨天上午，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3: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4: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3: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5: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3: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6: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3: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记者侯燕报道。
7: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8: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7: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

0: 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35美元，下跌1.91美元，跌幅1.94%。周期交易所布伦特七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102.58美元，下跌2.44美元，跌幅2.32%。
4: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六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544美元，上涨8.9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516美元，下跌140美元。
3: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285点，上涨0.5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45点，上涨0.17%；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293点，上涨0.09%。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不一，亚马逊上涨1.3%，苹果上涨0.91%，脸书上涨0.38%，特斯拉上涨0.14%。跌幅方面，英伟达下跌1.77%，谷歌下跌0.32%，微软下跌0.25%。
4: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阿特斯太阳能上涨8.68%，满邦集团上涨4.34%，和赛科技上涨3.21%，唯品会上涨2.18%。跌幅方面，贝壳下跌6.47%，新东方下跌4.76%，哔哩哔哩下跌3.93%，亚朵下跌3.66%。
3: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43点，上涨0.11%；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086点，下跌0.3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606点，下跌0.53%。
4: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上证综指早盘窄幅震荡，深证成指、创业板指走高，午后两市转跌。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77点，下跌2.04%；深证成指报15247点，下跌2.07%；创业板指报3829点，下跌2.35%。板块方面，机场航运、电机、银行等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5: 我是西南证券张刚。
6: 周四 A 股主要指数盘中由上涨转为下跌，而且在午后跌幅迅速开始扩大，收盘时呢是以日低保收。在主要指数当中，跌幅最大的是近期的热门品种，像一些电子、通信、计算机等科技类的股票，均使得在指数跌幅当中呢，双创指数跌幅最大。成交方面，周四 A 股日成交金额高达3.5万亿元，这一成交水平是历史第五高，而且比周三的日成交金额呢放大了1成多，反映出来出现放量的恐慌性下跌现象。那么在整体 A 股市场出现下跌的情况之下，属于估值偏低、股息率偏高的银行板块呢逆势上涨，另外汽车板块呢也有相对较好的表现。那么消费类行业呢，像医药、家电、食品料呢，跌幅也并不是很大。那么预示着呢，尽管整体性出现下跌，但是呢，前期并没有累积过大的涨幅，处于低估值状态的个股呢，仍有较强的抗跌性。预计像科技股的获利抛压仍将在短期之内还会持续，尤其是科创板的主要指数和创业板的主要指数，从点位上来看都处于历史新高的位置，尤其是科创板的科创中指和科创50都是在周四盘中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出现的大幅下挫，因此呢，在获利盘仍然丰厚的情况之下，在短期之内恐怕还会延续下跌的走势，投资者在操

0: 作方面呀，要注意手中的筹码，尤其是科技类的股票呢，在价格上处于历史高位，或者在累计较大涨幅、存在获利盘的情况之下的这部分的品种呢，要及时的落袋为安。那么将资金呢转向并没有累计过大涨幅、处于高股息状态的一些品种上呢，有望能够抵御这波调整。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386点，下跌1.03%；国企指数报8475点，下跌1.51%。

0: 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17%，在汇市尾市收于99.257。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60元，1欧元对人民币7.890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742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76元，1英镑对人民币9.1406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国际财经观察。
1: 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据悉，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伊朗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还称，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如果没有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从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94艘商船改道，并击中4艘商船，使其失去动力。
2: 中东冲突对全球农业造成冲击，包括推高化肥价格和生产成本，以及导致农产品供应趋紧。泰国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亚洲基准大米价格创下1年多来新高。请听报道。
4: 泰国稻米出口商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号，作为亚洲基准的5%破碎率，泰国白米价格升至每吨446美元，约合人民币3033元，为连续第3周上涨，创2025年2月以来新高。此轮米价上涨源于市场对全球大米供应趋紧的预期。美国农业部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至2027产季全球大米产量预计约为5.38亿吨，较上一年下降约500万吨，是连续10年增长后首次出现下降。一方面，中东冲突导致化肥与燃料价格飙升，大幅推高了水稻种植成本，市场担忧东南亚部分农民种植意愿可能下降。另一方面，受即将到来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影响，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国印度今年降水可能偏少，从而导致大米产量下滑。
1: 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激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1年来的最低水平。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1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2: 再来说一说油价。在中东地缘局势起伏不定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如何看待国际油价未来的走势？随着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都在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请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5: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油价越来越受到地缘局势变化的牵动， 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对不同

0: 情形下的油价走势做出了预测。第一种呢是相对乐观的情形，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迅速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在六月前能够重新开放的话，伍德麦肯兹预计油价将大幅回落，到今年年底布伦特原油的现货价格可能会降至每桶$80左右。而在另一种最坏的情形下，也就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持续到了今年年底，那么预计油价可能会逼近每桶$200。需要注意的是，业内人士还指出，海峡运输恢复到正常水平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1: Dr. Sultan, he's also Minister of Industry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2: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部长苏丹·贾比尔博士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他表示，即便这场冲突明天就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流量要恢复冲突前水平的80%，仍然需要4个月时间之久。
1: Flow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0: 在航运受阻的背景下，海湾国家也开始采取应对措施。当地时间周三，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就表示，阿联酋正在加快建设第二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这条新管道将把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经由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富察伊拉港位于阿曼湾，处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由于当下中东冲突持续，阿联酋已经加快推进这一项目。目前管道建设已完成近50%，预计将在2027年投入运营。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阿联酋及其他海湾地区产油国的油气出口受阻，阿联酋目前已将部分原油出口转向现有的富察伊拉管道。这条管道的最大输送能力为每日180万桶。分析人士指出，对海湾国家来说，通过建设替代管道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长期趋势。分析称，沙特此前已经通过东西向管道展示了这一模式，接下来更多海湾国家可能会效仿建设替代的出口管道，以此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近期美国能源部长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3: We'll see more pipeline capacity through Saudi, through UAE.
2: 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说，我们会看到沙特、阿联酋进一步扩大管道运输能力。伊拉克有一条通往土耳其杰伊汉港的管道，未来也可能会建设一条通往约旦的管道。也就是说，未来会有更多替代路线，让能源可以从波斯湾地区运出去。
3: Get out of the Persian Gulf.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疫情，表示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世卫组织已经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总台记者周涛报道。
5: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苯敌不胶型毒株引发，该毒株检测方式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苯敌不胶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
6: WH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7: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5: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乌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8: 国际媒体监测。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0: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21号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今明两年经济

0: 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报告预测，今年欧盟 GDP 将增长 1.1%， 欧元区增长 0.9%， 均低于此前预测的 1.4% 和 1.2%。 此外，今年欧盟通胀率预计将升至 3.1%。 欧盟委员会表示，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时间超出预期，欧洲经济增长前景可能进一步恶化，经济增速甚至可能减半。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4月日本原油进口量为448万千升，约合2818万桶，同比减少 63.7%， 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其中，日本长期依赖的中东原油进口降幅显著。此外，数据还显示，4月日本原油进口单价升至每千升 10.14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332.7元，同比上涨 37.9%， 同样创下1979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新高。报道指出，即便日本增加采购渠道，高企的进口价格仍将推高企业成本，并给居民生活带来压力。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公司21号公布了截至4月30号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公司当季营收约177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7.3%， 超出市场预期。不过，由于当前经济存在不确定性，沃尔玛对公司未来前景持谨慎态度。21号当天，沃尔玛发布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业绩指引显示，公司当季净销售额预计将同比增长 4%-5%， 达到1828亿美元到 1845.9 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1862亿美元。据法国24台报道，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号裁定，法国航空公司与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在2009年法航 AF447 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宣布，法航和空客对空难负全部责任，判处这两家公司各缴纳 22.5 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77万元罚金。这也是企业过失杀人罪面临的最高罚金金额。2009年，法航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在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普通人买基金如何避坑？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2026年5月15号是第八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上交所投教基地联合抖音、抖音精选推出真才实学计划，通过生动有趣的真才实学课，帮助投资者树立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理念。今天我们继续聊基金。对于普通人来说，买基金要怎么避坑呢？一般来说，研究基金啊，有两种常用的方法，一种是定性，就是看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历史风格和季报观点；另一种是定量，就是看基金历史数据，比如换手率、最大回撤、持仓变化等。单看其中一种都不够，更重要的是相互验证。除此之外，有一些基金还有特殊风险，比如部分 ETF、LOF 产品在场内资金大量涌入的时候，价格可能远高于实际资产价值，也就是溢价率过高。一旦行情回调，跌幅可能远超底层资产本身。但投资里更难的一步其实是认识自己。很多人在市场涨时追热门基金，下跌后又告诉自己长期持有，结果买入和持有的逻辑完全不同。所以投资前一定要先想清楚几个问题：这笔钱是不是长期闲钱，自己能承受多大回撤，是喜欢短线操作还是更适合长期持有。如果资金长期不用又不擅长择时，其实定投是更适合普通人的方式，通过固定时间、固定金额持续投入，用纪律来对抗情绪波动。那么长期来看呢，很多投资者收益不理想，并不是因为基金不好，而是因为频繁交易追涨杀跌。市场里能长期稳定走下去的人啊，未必最聪明，但往往情绪最稳定。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投资知识，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号说，如果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
2: 标普全球2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 47.5， 为31个月以来低点。分行业看，经济核心支柱服务业遭受重创，服务业 PMI 骤降至 46.4， 创63个月以来新低。相比之下，制造业仍然维持在荣枯线之上，制造业 PMI 录得 51.4， 但是扩张速度放缓至今年1月以来最低。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法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预计2026年法国 GDP 将增长0.7%，低于上月预测的0.9%。
2: 澳大利亚统计局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2026年4月澳大利亚失业率从前一个月的4.3%升至4.5%，高于此前市场预测的4.3%。分析人士表示，当月劳动力市场数据明显弱于预期，可能与季节性因素有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遗产继承要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
0: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老人应聘半小时背上50000元贷款，警惕银发演艺招聘陷阱；
0: 长三角跨省通勤进入公交化愿景，区域内首条跨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加紧建设；
1: 财经身边事，出行更划算，广东铁路新型票制上线，民众出行成本降低；时令佳肴鲜，云南枇杷迎来丰收季，一果多吃花样翻新；科技助丰收，广东茂名荔枝进入采摘期，采摘机器人助力更高效。
0: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1: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

0: 十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
1: 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指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
0: 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3: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2: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3: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2: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3: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4: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逃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2: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4: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2: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 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4: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0: 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1: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2: 是啊，
1: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2: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 燕之屋晚宴？
2: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晚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2: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7: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8: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6: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9: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海关总署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日前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3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12: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3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3地更加便利。
11: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健全完备，高端制造集群集聚，外贸发展向新向优。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方面，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13: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4: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老人应聘半小时背上50000元贷款，警惕银发演艺招聘陷阱。
15: 5000元一天急招霸总爹，日薪800元诚招老年服装模特。网络上这类打着银发演艺旗号的招聘广告正精准击中众多怀揣演艺梦的老年人。 孙先生的母亲便是其中之一。
16: 他在五八上面如实的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他们通过微信跟我妈取得联系，得知我妈是在杭州嘛，他就把我妈派到杭州的这一家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进行所谓的应聘。去他公司到出公司也就半个小时不到，他就是这么莫名其妙背了这个50000块钱的贷款。
15: 孙先生说，他是在偶然间看到母亲的支付宝需要偿还分期贷款，详细了解情况后，还原了当时母亲在杭州意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应聘的很多细节，才发现他被骗了。那么，这笔贷款用来干什么了？孙先生想查看母亲的手机支付信息，发现被人故意删除了。
16: 我们年轻人都认为八杯就是一个付钱的东西，我妈说这个不是钱，她的余额什么都没有少啊，怎么之类的。你跟她很耐心的跟她再还原嘛，就是说工作还没找呢，就说先给你做登记，各种理由，然后把我妈那个条形码界面把它拍走了嘛，对方就已经开始在扣钱这个动作了嘛。
15: 孙先生和母亲来到杭州意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向对方提出质疑。经过民警现场调解后，公司负责人表示可以退款90%，但孙先生仍然无法接受。有当地媒体记者到杭州意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现场联系到公司负责人，这名负责人解释，孙先生母亲用花呗贷款支付的是推广费，对于偷偷删掉手机上的付款记录，他予以否认。
17: 帮他做推广啊，有合同的，你们也看了，就是说在网络上帮你做推广，百度。当时我们没有去拿他妈的手机去弄，因为输密码都要个人输的，就需要银磊验证，都是你是个人的，我们怎么帮你弄呢？是这个删除不删除，我们不知道。
15: 截至记者发稿，孙先生已经收到杭州意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全部退款。银发族如何避免落入网络招聘骗局？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提示，
18: 很多这个受骗的老人可能是在套路的赞美中迷失了自己，又被未来可能取得的高额收益诱惑，丧失了理智。提醒一下消费者啊，正规的招聘他不可能去收取任何费用，因此呢，在足够理性的情况下愿意去接受培训，那这个时候要核实一下机构的资质，查询一下培训机构是不是有这个办学许可证，收款方和合同主体是不是一致，合同条款的内容和之前的宣传承诺是不是一致。另外要着重看一下违约条款的设置是不是公平合理，退费的条件是不是合理等等。那么第三，对这个培训费用啊，咱们要慎重思考自己是不是能够承受，有没有这个支付能力。在支付过程中不要把手机交给第三方操作，避免在这个过程中被对方恶意的引导承担额外的一些费用。那第四呢，在这个过程中一旦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立即停止付款，同时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费用。那如果对方不同意，那我们就去拨打1234进行求助。
5: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9: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5: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9: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5: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9: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0: 眼下长三角首条跨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正加紧建设。这条城际铁路全长17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兴。
14: 长三角跨省通勤进入公交化愿景，将进一步缩短沿线城市间通行时间。目前现场的建设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20: 在沪苏嘉城际铁路的施工现场，水乡客厅站正加紧建设。它是一座全地下的车站，目前车站超过一半的区域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施工，这几天另外一半刚刚开始基坑开挖的工作。沪苏嘉城际铁路由上海示范区线、江苏水乡旅游线以及浙江嘉善至西塘线、嘉兴至丰南线组成，今后三线将在水乡客厅站实现握手。上海深铁投资有限公司项目6部副经理陈超介绍，
0: 那目前我们示范线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的阶段，就我们一半的车站已经进入了土建的中后期，那大概目前全线的土建工程完成了50%，基本上今年下半年明年会陆陆续续的进入装修加风水电还有铺轨施工。

0: 沪苏嘉城际铁路设计时速160公里，发车时间间隔在5到10分钟，建成后将能够满足沿线乘客公交化出行需求。上海主城区也将实现与浙江嘉善、江苏吴江等地45分钟快速通达，极大提升区域交通便捷性。为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组建了环沪轨道交通运营公司，推动跨省城际铁路运营一体化。环沪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敢峰介绍，
1: 整个长三角区域它的投资主体都是各省，我们是通过两省一市的一个协调的机制，是把他们的建设标准统一了，对于运营来说把规章制度标准一体化的调度，满足我们城市发展的要求，也是更加适应我们老百姓出行的这样一种需要。
2: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出行更划算。为了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5月15号起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天计次票、30天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来听报道。
5: 此次全新上线的广站高铁计次票、定期票覆盖全线路站点，适用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二等座。30日定期票分为10次至60次，共11档不等。以二等座为例，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4.5折，单次最高可省112.6元。90日计次票分为10次、20次两档，以二等座为例，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6.5折，单次最高可省50.35元。同步优化的广深城际计次票、定期票采用旧票下架、新票升级模式。5月15号上线新版90日计次票，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7.7折。6月5号上线新版30日定期票。而针对粤港跨境出行需求，此次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票、定期票优化升级，新增广州新塘站。这条线路的内地站点数量增至11个。新塘站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境内，以前增城地区群众跨境出行需要到广州东或广州南换乘，现在可以直接在新塘站上车。广州新塘站到香港西九龙站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6.8折。
4: 财经身边事，时令佳肴鲜。眼下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的枇杷迎来了丰收季，除了直接品尝鲜果的清甜，当地的厨师还能用金灿灿的枇杷变换出一桌桌风味独特的枇杷宴，一果多吃，花样繁多。请听报道。
6: 一大早已经有游客穿梭于果园中采摘枇杷，鲜果摘下清洗后即可品尝果子的鲜美。此外，枇杷药食同源，能润肺止咳、生津止渴，这个季节当地还有美味的枇杷宴。枇杷炖土鸡就是枇杷宴的招牌菜，选用本地散养老母鸡，搭配枇杷文火慢炖1个小时以上，汤色清亮而不寡淡，入口微酸回甘，枇杷的果香与鸡肉的醇厚完美融合，暖胃又润肺。
7: 刚才我喝了枇杷鸡汤，里面融入了枇杷的果香，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6: 枇杷沙拉带给食客的则是沁人心脾的清凉，剥皮去核的枇杷果肉与蓝莓等水果混合，冰镇而食。
8: 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枇杷沙拉，一秒把我拉入了初夏的感觉，这就是我们金沙江畔独有的枇杷冰淇淋。
6: 此外还有枇杷圆子汤、桂花枇杷、枇杷牛腩、养生枇杷粥等菜品，将枇杷的鲜甜与创意烹饪巧妙融合。目前永善县枇杷种植面积13万亩，挂果面积7.5万亩，年产量6.75万吨，带动3万余户群众增收。
4: 财经身边事，科技助丰收。广东茂名是我国荔枝的主产区，这段时间荔枝进入集中采摘期，当地果园用上了机器人，采摘更高效。和总台记者张琦到采收现场了解下。
9: 在我身后不远处啊，就是今年首次上岗的采摘机器人，它配备的升降台最高的作业高度啊是接近3米，那两条机械臂是可以在枝叶间灵活作业，每一只都像一把钳子，动作干净利落。 借助智能任务规划与协同控制技术啊，两只手臂在采收荔枝的时候啊，是互相配合，非常的默契，不受干扰。我们刚刚也测算了一下，双臂协同完成一轮采摘，大概只需要8-9秒的时间，那一串带枝叶的荔枝便稳稳的在下。那么面对更为密集需要一次性大面积采摘的果园，有没有更高效的方案？有，那一只形似梳子的机械臂深入到树冠里面，随即以高频微幅的震动，成熟的荔枝就在震动中脱落下来。其实啊，如今能尝试使用这样的采摘机器，也是因为这几年茂名通过高阶换种技术对20多万亩荔枝树实施了矮化改造，那树高也是从原来的10米左右降到3-4米，也是为后续机械化作业铺平了道路。
1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夏青、于墨涵，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收听。
3: 你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3: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 A 股冲高回落，沪指跌破4100点，后市如何演绎，国际金价高位回调震荡加剧，长期趋势如何判断，记者报道三大运营商齐推 token 套餐，哪些用户最需要。
10: 10点财经态度，中国西部产业升级为全球带来哪些投资新机遇。
3: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算力竞赛再升级第4级，算力能源双向赋能。
10: 10点50分一说基金分红结构有哪些新变化。
3: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挑选量化基金要关注哪些指标。
10: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白酒竞拍稳赚是幌子，长城易趣拍 APP 突然关停，投资者血本无归。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9: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桓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冲高回落、
1: 宏观大趋势、九九为功、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携手前行、苏州举行2026全球招商大会，与会嘉宾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1: 市场有看点，多空博弈，国际金价高位回调，震荡加剧，长期趋势如何判断？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美国时间周四，投资者评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国际油价下跌，股市得到提振。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收盘小幅上涨，其中道指上涨0.55%，标普500指数上涨0.17%，纳指涨幅为0.09%。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安谋涨超16%，高通涨超5%。消息面上，据美媒周四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向九家量子计算公司提供总额为20亿美元的拨款，相关协议还包括美国政府持有股权。那其中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就是 IBM， 可能是最大的受益方，将获得10亿美元。受此影响， IBM 股价周四收盘大涨12.4%，报每股252.97美元。目前市场密切关注量子行业的相关研究进展，微软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也在近期量子技术突破后加大了在这一领域的投入。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量子计算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技术难度高，成本昂贵。美国商务部官员也坦言，相关投资回报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显现。再把视线转向欧洲，三大股指周四涨跌不一，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11%，法国CAC40指数下跌0.39%，德国DAX指数下跌0.53%。消息面上，欧盟委员会周四发布了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今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增长将放缓至1.1%，较去年秋季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盟今年通胀率预计将会达到3.1%。油价方面，投资者研判美国和伊朗是否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从而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重启。国际油价周四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35美元，跌幅为1.94%；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8美元，跌幅为2.32%。贵金属方面，国际金价和银价周四小幅上涨，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42.5美元，涨幅为0.16%；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6.732美元，涨幅为0.72%。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冲高回落。昨天市场全天冲高回落，三大指数都跌幅超过2%，沪指失守4100点，科创50指数跌幅超过3%，此前一度涨幅超过3%。全市场近4800只个股下跌，沪深两市成交额3.48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5279亿元。这次市场大幅调整的原因是什么？后市趋势如何判断？来听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的分析。
5: 昨日市场大幅冲高回落呢，主要是有一些小作文啊，比如说像有人在传史上最严的这种量化监管，但其实说监管一直对量化的态度呢，都始终是规范发展啊，而不是这种全面限制。然后另一个小作文呢，就是关于科技板块的全面核查。那目前来看呢，其实交易所也仅是对少数严重异常波动的个股进行这种偏常规的异动的这样的一个监控啊，这个是常态化工作，也没有说针对半导体 AI 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专项行动。所以我觉得昨天调整本质上可能就是前期连续上涨后的正常获利回吐吧，并没有看到太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个利空。而且五月以来呢，很多主线板块普遍涨幅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30%了， 获利盘集中兑现呢，叠加一些量化资金同质化交易可能放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当然啊，也有一些投资者可能担心像美债收益率太高或者说流动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的潜在风险点吧。但是你说这件事儿去解释昨日市场的大跌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牵强啊。所以对于这种涨多了会调整，我觉得自然也会出现莫名其妙大跌之后就会冷静下来有一些修复。所以大家还是保持相对的理性，不要被恐慌情绪左右吧。那至于该如何应对啊，我首要的任务是可能是调仓，而不是慌乱当中大幅的减仓。那目前往下先看一下对应的指数层面的支撑会不会在周五有这样的一些效果。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指数支撑与否啊，都应该做一些调仓了。毕竟现在很多个股的表现呢是有点完全不跟随大盘市场了，更有一些就这种像跟跌不跟涨的，其实要接受这种分化的一个事实啊。那这个时候就其实不焦虑啊，不攀比才能会有一个相对平稳的心态。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观察资金面的情况，就是近期一直是 ETF 流出啊，融资余额扛大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局面呢不是很好。那大家这段时间如果想稳一点之后再重新布局的话，我建议等关注到 ETF 重新流入之后再做这样的一个打算，也不急于这一时。那具体的方向上呢，我觉得短期过热的方向肯定是以降仓为主。我们以科技为例啊，就是建议继续依据比如像拥挤度啊去看每一个细分领域占这个当前科技行业的一个交易比重，也可以去关注海外映射。那围绕这些可参考的内容呢，在科技内部适当的去做高低吸，远离一些过分火热的方向，挖掘一些新的细分机会，可能是更可取的一个方法。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九九围攻，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携手前行，苏州举行2026全球招商大会，与会嘉宾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1: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
2: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记者侯燕报道。
6: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7: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6: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7: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昨天上午，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8: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9: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8: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8: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

0: 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
2: 随着大模型应用、智能体等蓬勃发展，我国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近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 Token 套餐，这会给算力产业链带来怎样的催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3: 看到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很多普通用户的第一反应是，用大模型没花过钱啊，为什么要买 Token 套餐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告诉记者，三大运营商针对的用户主要是政企，
4: 普通人的用量很小，网页版免费的版本就够了，但是企业需要调用 API， 将 AI 嵌入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当中，从而就会产生 token 的费用。三大营运商的 token 不是面向所有的企业，而是面向具有 token 安全诉求的企业，尤其是政府端和央国企端的一些用户。
3: 盘和林分析，短期看 token 需求快速爆发，长期看则会持续增长。
4: AI 需要和垂直领域的千行百业融合，去发挥更多的作用，缔造更丰富的场景，而在任何场景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所以 Token 的调用量长期来看应该是持续增长的一种状态。
3: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推出有助于降低普通用户和中小商家使用 AI 的门槛，而且将对算力产业链产生实质性的催化。
5: 第一，直接引爆市场的算力需求，从企业商用普及到大众日常使用。第二，重塑行业的盈利模式，运营商从单纯的卖宽带转型到售卖算力服务，打通算力的计费、流通、使用的全流程。第三，倒逼上游算力基建加速的扩产，带动数据中心硬件设备的加速投产。第四，降低下游 AI 应用成开发的成本，催生大量的轻量化的 AI 应用，形成需求带动基建、基建支撑应用的一个正向循环。
3: 站在投资的角度，算力产业链最具确定性的环节是什么？张玉峰给出了四个方向。
5: 第一，光通信产业链，算力传输刚需不可替代，业绩稳定性最强。第二是 AI 服务器及配套的零部件，作为算力核心的载体，长期订单是非常充足的。第三是运营商自有算力服务平台，手握着入口，行业壁垒最高。第四是国产的算力芯片，依托低价普惠的算力场景，替代的空间是非常明确的。
3: 随着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落地，算力服务加速走向普惠化、商业化。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提醒投资者，既要顺应产业落地节奏，也要注意波动风险，
6: 把重心偏向能够承接普惠算力需求的核心赛道，优先贴合运营商算力主网、商用调度这类实体落地场景来进行配置。但短期板块情绪起伏较大，不适合一次性重仓入场，避开只依托热点炒作没有实际业务支撑的标的，贴合产业正式发展节奏做中长期布局。
7: 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商务部部长、部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文涛主持召开2026年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强调，要持续健全农村商业体系，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培育壮大乡村产业，进一步提升商务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效。要因地制宜开展定点帮扶，突出开发式帮扶，提升帮扶措施针对性，不断夯实防止返贫贫致贫基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海关总署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其中，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
7: 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三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
2: 国内成品油价格迎年

0: 内第八章。国家发改委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5月21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元。
1: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0.7万个，同比增长29.6%。
0: 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昨天介绍，四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184吉瓦时，同比增长34%。一到四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671吉瓦时，同比增长28%。今年电池增速从69%以上降到28%，由于动力电池需求低迷，电池供需应逐步改善。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5: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近期现货黄金接连出现下跌行情，一度失守每盎司4500美元，自年初最高点至今跌幅近20%。本轮黄金价格大幅下跌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否是配置黄金资产的合适时机？来听指南针投资顾问黄光明的分析。
6: 最近的美联储公布了议息的一个纪要，纪要显示呢，美联储决定将基础利率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通胀下不来的话，他们可能要适度收紧，也就是有可能要加息。黄金这个东西它是靠钱堆出来的，它自己是不产生利息的。如果说美联储真的把利息加到4%甚至更高的话，那么大家把钱存在银行，那肯定是第一选择。短期来看，黄金震荡加剧呢还会持续。只要美联储一天不松口降息，中东局势呢又一天不彻底平息，那么这个拔河就没完。大家之前对美联储降息的这个期待太高了。那么我们最近也是注意到，最近美元是大幅度走强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大幅度攀升，一度突破了4.6%，创下了2025年的最高水平。美元一坚挺，黄金短期的风头自然就被压下去了，这个就叫做买预期卖现实。那么前期冲进来的热钱一看降息没戏的话，他就赶紧获利跑路了，价格就砸下来了。黄金避险接下来不管用了吗？绝对不是啊，咱们得搞清楚黄金避的是什么险。它避的不是短期的市场波动，它真正避的是货币贬值的风险。只要全球债务还在往上去堆，只要纸币的购买力还在往下去掉，那么黄金压箱底的作用就没有改变。眼下的一个下跌呢，只是短期资金在博弈，黄金对抗纸币的贬值的底子一点都没破啊。这就引发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它从上一轮高点跌了20%，现在算便宜了吗？接下来还能不能去买？我觉得啊，现在慢慢跌出性价比了。之前黄金的大涨，两个核心的逻辑，一个是各国央行在猛买，第二个逻辑从这个供给端啊，目前全球已经探明的地下黄金储量大约只有5.9万吨，那么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呢，大概不到20年就会面临无矿可采的局面。这两个逻辑现在变了吗？是没有改变的。央行买黄金，它是为了外汇储备的安全。 不会因为跌了20%就收手，反而可能趁着便宜买的更多。而黄金就那么多，越挖越少，这个就叫稀缺性。只要这两个核心逻辑还在，黄金长期的上涨趋势就没有走完。现在能不能去买，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倒车接人的机会。但是呢，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个购买的姿势啊，别总想着一把去抄底。底部在哪，我们谁也说不准。现在上窜下跳还很厉害，我的建议是呢，我们把黄金当成这个存钱罐，不要当成摇钱树。既然跌出了空间，那我们就分批去买，慢慢的去攒，定投就是挺好的。总而言之一句话，稳住心态，慢慢来就行了。
0: 近期光纤板块在资本市场持续升温，概念热度居高不下。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与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双重驱动下，光纤光缆行业正在迎来量价齐升的景气周期。详细情况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7: 上午好主持人。那在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刺激下呢，全球市场的出货量在大幅的攀升。我们注意到去年中国光纤出货量已经超过了全球总数量的一半。今年各单月的光纤光缆的出口量呢，也同样值得关注。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呢，今年三月份中国光纤光缆的出口额为2.4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6倍。光纤光缆出口均每千克76.11美元，同比增长是超过了2倍。分析人士指出呢， AI 基建的超预期投入带动了光纤产品的超预期涨价，而中国光纤企业则是牢牢抓住了本年 AI 基建投资的大周期机遇，通过快速的增产响应获得了超预期的业绩提振，最终实现了爆单。比如像上市公司亨通光电的订单呢，就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一季度，海外销量增速呢是达到了大约55%。还可以注意到的是呢，与2015年到2018年以电信运营商需求主导的周期不同，当前的需求结构更加的多元化。除了 AI 数据中心这一核心增量之外呢，无人机和运营商的需求也形成了重要支撑。例如像瑞银就预测2026年光纤总需求将增长20%，其中数据中心和光纤无人机的需求增速呢约为70%到80%，两者合计占总需求的比重是超过了30%。那在产业需求井喷的同时呢，政策端的密集发力也为这一赛道注入了更强的确定性。今年三电协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就在本月初呢，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中也明确提出，到2027年初步构建安全、绿色和经济的能源保障体系，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那在东数西算和算电协同等国家战略的推动下，算力基础设施正进入到系统性的建设周期。对于光纤光缆的行业而言呢，这也意味着一个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有机构研报也明确指出，光纤光缆已经超越了普通工业品的范畴，成为了决定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数字主权的核心战略资源，是算力时代的大国重器。好的，主持人，那以上就是我这边的观察。
0: 好的，谢谢紫薇。

0: 下眼里。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一改昨天的调整态势，今天早盘的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全线的高开，沪指开盘在4096点，上涨0.46%，深成指15382点，涨幅0.89%，创业板指数3875点，上涨1.2%，科创综指2125点，上涨1.12%，北证五零指数1324点，涨幅0.05%。市场的调整是否一步到位？稍后我们一起开盘见分晓。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说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男女地位很平等。
3: 没错，女性采集的果实根茎是食物主力，男性主要负责狩猎，提供蛋白质和皮毛，两种劳动对部落生存同等关键。
2: 那这种平等是怎么维持的呢？
3: 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收获归部落共享。虽然男女任务各有侧重，但劳动贡献相当，性别不是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
2: 想知道旧石器时代男女平等的更多细节吗？2026年5月24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091点，上涨13个点，涨幅0.32%，成交468亿。深市15378点，上涨126个点，涨幅0.83%，成交796亿。创业板目前是涨了1.21%，北证50涨了0.22%，沪深300上涨0.57%，中证500上涨0.33%，中证2000上涨0.5%，上证50涨了0.12%，科创50上涨1.11%。A 股目前合计成交1541亿元。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是办公用品、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建材、通信设备、日用化工和重型机械；跌幅居前的是电力、水务、文化传媒、酒类、航天军工、煤炭和林木。个股呢是有2559家上涨，390家平盘，还有2699家下跌。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9: 接下来我们连线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你好，吴所长。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今天市场呢虽然全线高开，但是大家可能对于昨天午后这种全线放量的下跌还是记忆犹新。那您觉得短期是否市场还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
10: 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当前市场呢确实是，就是包括像昨天来讲的话，是有一些比较大幅度的一个震荡。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主要的一些扰动的因素。那一方面呢是由于前期的一些不管是宽基指数也好，或者说尤其是像那个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所对应的行业指数也好，是积累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涨幅。那么科技呢在高位呢是出现了一定的相关的兑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所以呢昨天的市场出现一定的扰动。那同时来讲呢，比如说像海外由于通胀因素的这样一个担忧引起的大家对于全球流动性的这样一个担忧的话，也对全球的市场的话是造成了一些扰动。所以呢多种因素叠加的话，那昨天呢是市场在午后的话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下跌。但是呢我们认为啊，综合来讲这个是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慢牛格局演进过程当中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样一个调整。所以呢对应于整体的比如说以中长期来看，我们的慢牛的格局的演进，我们认为依然是这个格局并没有被打破。但是呢对应于短期来讲，因为扰动的因素会比较多，所以呢震荡在高位的时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就是说一方面是依然是对我们的整体的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抱有信心，那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我们现在市场整体的估值水平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状态。所以我们判断这个只是一个短期的扰动，并不会影响到整体的这样一个慢牛格局的演进。但刚才谈到就短期震荡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呢这个呢也要做好一个相对的一个风险的控制啊，主持人。
9: 那么市场波动的这种加大过程当中，投资者应该如何去调仓，操作思路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10: 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就是说一方面是要把握住整个的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主线，但同时来讲呢，因为之前像在科技赛道里面的话确实是资金关注度会比较多，然后呢造成了一定的拥挤度。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就是说适当一方面是控制住仓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所投的行业或者标的也要对估值有所敬畏。当如果估值太高的时候的话，不妨也可以进行一个耐心的这样一个等待。因为我们的观点还是就是投资一方面是投好的行业以及投好的行业里面的一些龙头的公司，但同时来讲 再好的行业以及公司的话，我们在对于估值的合理性也要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样一个评判。那当短期拥挤度造成的估值相对比较高的时候的话，我们不妨保持一些理性，但是这个并不会妨碍整体的市场的主线的这样一个演进。所以呢，对于投资者来讲，一方面是做好仓位控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看一下估值是否合理。那么如果说是在投比较多的一些比如说估值已经比较高的这些赛道的时候的话，不妨也可以进行一些哑铃式的配置。一方面比如说是依然是在主线的科技啊，或者说是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这些赛道里面，但另外一方面的话，比如说像现在的红利啊各方面还都是比较便宜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不妨是采用一个哑铃型的配置，这样呢也可以控制住整体组合的这样一个波动或者说是风险。
9: 就目前的这些热门赛道来看，您觉得哪些品种是明显的估值偏高，而哪些目前还处在估值尚可的程度？
10: 举个例子来讲呢，像昨天大家也会关注到，像半导体的相关赛道的话，可能会震荡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估值的话，像半导体啊，或者说是与 AI 算力相关的这些赛道呢，由于前期确实是积累了一些比较大的涨幅，所以目前看来呢，就是说估值水平确实也是不算便宜啊。那同样来讲，比如说像电力设备行业啊，这个呢，由于接下来整体来讲，应该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它的像净利润的增速啊，尤其是在一季报的净利润增速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净利润增速，比如说达到53%。那同时来讲呢，就是说不管是 AI 驱动也好，或者说是我们本身的电力的需求哈，对于电力设备接下来的整体的这个需求的应该说也是比较明确的。所以呢，当大家的视野都集中在 AI 里面的时候的话，不妨也可以关注一下其他这一类就是说增长比较好也有业绩兑现的这样一些板块啊。但同时来讲的话，像刚才所谈到的红利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9: 我们分类来看，首先说一下目前的这些强势的品种，因为整体来看它的这种财报的业绩也确实是超预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去动态的去评估，去布局国内的一些算力赛道，去精准的布局。
10: 从刚才呢您也谈到，就是说现在呢这些赛道确实是有业绩相关的兑现的。举个例子来讲，像与 AI 密切度比较高的像电子行业，那么它在一季度的整体的申万一级电子行业的那个净利润的增速的话是接近了70%。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到就是公司是实实在在有业绩来进行这样一个兑现的。所以呢现在呢从机构的整体为什么会就是说资金会重点的关注到 AI 的这一类相关的赛道里面，确实是由于之前的一些概念属性转向了现在的业绩兑现，而且是业绩兑现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所以呢现在的资金会对这类就是说我们的高科技的赛道关注会比较高。那么对应于从估值的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来讲呢，就是说大家也可以是来使用一些就是说除了像市盈率估值啊，或者说市净率估值之外的，对于科技行业赛道来讲，可以更多的来看它的一个就是说 PEG 的估值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包括机构对这些赛道的未来的一个业绩成长性的预期，比如说未来的三年如果说是净利润复合增速能够到40%或者说50%，那也许40-50倍的估值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现在的对于成长股来讲，可以用一个 PEG 的估值法来进行一个相关的估值。那如果估值明显高的时候，那大家就要保持一份理性了啊，主持人。
9: 除了科技之外，前面您也提到了目前一些红利的品种也是值得关注的，那目前配置他们除了它的估值相对合理之外，还没有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10: 从红利的角度出发来讲呢，当然估值便宜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如果我们复盘过去10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历史来讲，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如果配置红利，如果以比较长期的视野来看的话，红利是能够给投资者带来一个比较稳健然后是比较丰厚的这样一个回报的。所以呢对于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来讲，来配置红利或者说是把红利作为一部分仓位或者说是作为底仓来讲，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从 过往的历史来看，虽然它涨得不快，但是呢，它是涨得非常稳，而且拉长时间区间来讲的话，它给投资者带来的回报是相当丰厚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那大家的关注度，很多的关注度都集中在科技赛道的时候，那红利正好现在经过了前期的调整，也相对来讲是比较便宜的时候的话，不妨也可以纳入到大家的一个关注的视野，这样呢，可以整体的来平衡组合的一个估值以及相关的风险。
9: 在目前市场震荡的这个阶段，像逆势走强的机器人、智驾这些方向，是不是会成为资金短期的一个新的避风港？
10: 对，像机器人呢，因为现在来讲，如果我们还是从机构的投资思维来讲，更多的是看未来的需求的一个增长以及业绩的确定性。那么对于机器人来讲呢，尤其是像机器人的前端的一些像相关的零部件，由于接下来的人形机器人会逐步的进入到一个量产，然后呢是需求的增速会进一步增加，所以呢对于这些相关的赛道里面的这些公司来讲的话，它的业绩确定性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确定的。那么一方面有市场的需求，那另外一方面业绩的确定性也相对比较强，所以呢这时候呢是相对比较容易得到机构资金的关注，而且我们认为这个并不会是一个短期的关注，因为这样一个赛道的话，我们如果看长的时间区间来讲的话，它的发展逻辑是非常顺畅的。所以在此过程当中，我们建议还是大家关注就是大的赛道，然后有大的需求，然后行业发展逻辑顺的这一些行业可以来进行来关注。那您谈到的机器人就符合了这样一些特征。
9: 智驾这个方向呢您看好吗？
10: 智驾也是，因为像我们的整个的就是说电动车也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前半场是电动化，那后半场就是智能化。那在智能化的整体发展过程当中的话，智驾我们从自己身边的感受也可以感受出来，就是现在大家所买的新车的话，这些就是说与智驾相关的功能的话，应该说是越来越先进，或者说是在接下来智驾也是会作为一个大的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与智驾相关的产业链我们认为也是值得进行一个长期跟踪的这样一个产业链。
9: 好，从市场短期的角度来看，今天早盘玻璃基板概念是继续延续了强势的走势。昨天在盘中我们也分享了部分公司的这种签订的这种协议所对于整个这个方向所产生的这种影响。那对于这个方向，您觉得它只是一种短期的概念性的行为，还是也有一些可以做一些布局的价值和方向？
10: 我们认为呢，这个应该说是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关注的这样一个方向，因为它所对应来的行业逻辑以及未来的需求来讲，应该说也是相对来讲是会比较顺的。但是呢，在投资，因为现在市场啊整体的热点应该说是会切换的也比较快，所以呢，在我们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呢，也可以一个就是说适当分散的这样一个布局来，不要就是说只压注在某一个细分赛道上面，可以适当的分散一下。比如说未来增长好的赛道应该说是会有相对比较多的方向，可以选择里面相对比较大的赛道，然后呢需求确定性比较稳的赛道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布局。
9: 今年来看，创新药这个方向会是确定性比较高的吗？因为这两天它也在盘面当中出现了明显的活跃。
10: 对，创新药呢，应该说它的行业的大的逻辑，实际上是从2025年到现在整个的这样一个，就是说，一年多的时间来讲的话，创新药的关注度都是会比较高的，因为这个里面的最底层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好大的一些创新药企，它一方面是本身的研发能力确实比较强，而且呢，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研发能力，应该说是也是得到了海外的市场以及海外的一些大药企的认可，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金额比较高的就是海外 BD 的这样一些合同的落地，这个是在很大程度上面反映出来我们的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全球的竞争力。那么一方面是全球竞争力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内的需求也在不断的这样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增长，所以对应于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就是说行情的话，我们认为也不是一个短期性的这样一个行情，我们是可以比较长期的视野来看待的，因为这个行业的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全球竞争力是越来越强了。
9: 好，最后如果总结一下的话，通过前面我们的这种分析，经过了昨天市场这样一种白点的宽幅震荡放量调整之后，您觉得从时间上可能它不一定立刻结束调整，但是从空间上您觉得市场目前的这个位置是否到了大家可以去做一些积极布局的机会？
10: 应该说呢，就是说现在的市场我们是这样来理解，就是虽然前期积累一定涨幅，但是呢，现在从总体的估值水平上面来，尤其是我们拿宽基指数的估值水平来讲，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未来的经济呢，我们也是抱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信心，因为确实是从上市公司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来，经济是在恢复增长，而且上市公司增长动能很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投资者可以来进行一个适度的布局，或者说是在未来以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来看待。但是呢，在布局的过程当中的话，不急于在一时马上就是全方位的布局，可以采取一个比较稳健的或者分阶段式的定投的方式来进行布局，这样呢可以更好的心态来参与我们的市场，从而分享市场的一个慢牛的红利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啊，主持人，
9: 好，谢谢吴所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11: 听说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解放了双手。
12: 没错，这与数百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密不可分。
11: 气候变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12: 气候逐渐变干，森林变得稀疏，一部分古猿开始更多的到地面活动，它们逐渐进化出直立行走的能力，双手得以解放，为后来制造工具、促进大脑发育奠定了基础，开启了人类进化的全新篇章。
11: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改写人类命运吗？2026年5月23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开人类进化的秘密。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你好，龙栓。
13: 你好，主持人。
8: 怎么来看目前市场的整体运行变化？
13: 好的，从市场整体的走势上来看的话，今天市场开盘之后呢，出现了小幅的高开，然后呢，可以看到多数股票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这个呢最主要的还是源于市场昨天是出现了快速的这种回落，那么走到了这个市场的一个60天均线的一个位置，得到有效的一个支撑。那么在这个位置呢，一般的话有60均线呢，它的支撑力度呢相对是比较强，所以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开盘之后高开高走的这个趋势呢非常的明显。第二呢，就是从上涨的加速，昨天市场的下跌的加速呢相对是比较多，那么今天呢市场呢截止到目前有3000多家个股呢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反弹，也就是说市场在60天均线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止跌企稳的这种信号。那其次呢，就是从60分钟线来看，上证指数呢打到60分钟线呢，正好也是60分钟线的MA250，也就是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也是有一定的强力的这种支撑的。所以技术上来看，我认为短期内市场可能在这个位置呢存在一定的这种横盘震荡的这种趋势。那回到这个盘面上来看，今天盘面市场的一些热点呢整体走的相对是比较凌乱，那么这个凌乱呢主要是市场的这个前期走的比较高的以这个半导体等一些为代表的一些科技股呢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分化，不像之前一样集中那么高，那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这种人气呢多少是有一定的这种回落。那另外一点呢，半导体回落以后，按正常的一个逻辑来看，就是防御性的一些品种或者说一些权重股呢应该是出现一定的这种反弹来接力这一棒，但是呢今天的盘面上来看，像大金融这个板块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有这个接盘的这个意向，反倒是还是出现了一个弱势的这种格局。那这个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大盘想快速上涨，那么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这种时间的和空间上的这个要求。那另外一点就是大消费股，那么可以看到今天走的比较弱的是这个消费啊，包括之前的煤气开采，煤炭的开采和油气开采这两个板块走的相对是比较弱。那其次呢，像大消费里面的小家电和厨电器这些也是比较多一些，这个呢是不符合我们之前的一个惯例，就是说市场一旦出现横盘调整的话，那防御性板块应该是上涨，他们的这种上涨恰恰说明了市场的一种谨慎的这种状态。但是市场昨天回调之后，今天这些板块并没有起来，那就说明了这种防御的心态并不是特别的重。现在市场的目光呢，依然还是锁定在了这个，就是之前那些军工类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这个半导体里面的细分行业啊，包括一些这个高科技股啊，包括今天的智能穿戴，现在走的相对都比较活跃一些。所以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也就是说市场虽然有这种风格转化的这种意愿，但是呢，这个转化过来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时间，所以说 从盘面上来看，我认为短期内可能会存在这个风格转化的一个前期的一个阶段，但能不能转化过来，下周呢还要看市场的一些成交量和消息面的一个变化。主持人，
8: 那您对投资者当下的这个操作上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3: 这两天市场的板块走的相对是比较凌乱，包括指数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趋势，主要还是以震荡为主，所以在这时候呢，大家还是多看少动，耐心的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市场的下一个热点板块或者新的一个赛道是否能出现，那么在那个时候再去布局可能会更好一些。这两天不建议过度的去这个加仓或者去抄底，不是。
8: 好的，谢谢龙川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到的是中州期货的分析师王胜浩。你好，胜浩。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本周期货市场情况呢，我想先用几个词来概括一下，那就是分化加剧，然后热点集中，波动放大，整体呢呈现出结构性机会和系统性风险并存的格局。资金呢在板块之间呢轮动呢相对比较快，所以说呢大家会感觉到本周的交易呢会比之前呢要困难很多。我们先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能化和黑色系呢在本周呢整体承压，农产品呢震荡分化，而航运、小金属和部分的软商品呢成为了市场的亮点。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集中欧线指数，本周呢走出了独立行情，受到欧洲港口的拥堵加剧，船舶的运力紧张的影响。集中欧线指数呢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呢涨幅都超过了8%，成为了本周呢涨幅最大的一个品种。那么具体来看，像黑色系品种呢连续两周出现回调，焦煤持续走弱，下游的钢材呢需求呢明显下降，导致这个焦炭、焦煤近期承压。基本金属方面呢也呈现出分化，铜、铝、锌这些品种呢多数回落，那么唯独呢这个沪铅在本周呢逆势上涨，呈现出供需格局的差异。像贵金属方面呢，美元走强和市场的避险情绪的波动影响之下，黄金和白银呢本周是先涨然后后调，整体呢呈现了震荡。但是呢白银在工业需求的支撑之下呢，相比较黄金而言呢会更加抗跌一些。在资金方面而言呢，前期推动上涨的利多因素呢比较多，所以说呢在本周部分的多头资金呢选择了获利离场。龙虎榜数据呢也显示了多个品种的多头资金呢呈现了退场态势，市场的风险偏好呢有所回落，所以说资金呢更加倾向于追逐短期的就是事件驱动性的机会，而不是长期的趋势性行情。那么在驱动因素方面呢，主要是三个影响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宏观层面，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呢反复，美元指数呢波动加大，所以说对于大宗商品的价格呢形成压制。第二个呢就是产业方面，像这个锡、集中欧线呢这些品种出现了一个供需错配的情况，就是支撑价格的上涨。第三个就是天气因素，像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预期呢慢慢增强了，所以说对于像棕榈油、橡胶、白糖这些农产品的一个产量预期呢产生一定影响，市场资金呢已经开始提前布局了。所以说整体来看呢，本周市场风格呢呈现出强分化、快轮动，然后重实践的特征。后期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关注一下厄尔尼诺现象的背景之下市场对于农产品板块的炒作机会，大家呢可以适当的跟随市场资金的提前部署，做好风险控制，避免呢这个追涨杀跌情况。好的，主持人。
8: 好的，谢谢盛浩。再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15: 你好，主持人。
8: 来介绍一下。
15: 好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1615一线。在昨日的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说5月份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呢，进一步陷入萎缩。那么欧元区经济的疲软呢，表明说欧洲央行不应急于进行连续且激进的加息，但是呢鉴于通货膨胀出现第二轮效应的证据仍然有限，所以最终得出结论是结合加息和随后观望的做法的策略呢可能是目前最佳的解决方案。那么消息面呢是属于刺激欧元连续震荡下行的一个主要因素。加上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从高位回落，目前呢是向下跌破200均线的这样一个走势。十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维持一个窄幅震荡的走势。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1640至1.1660一线的多空分界线压力。那么价格反弹只要不突破这个压力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8: 好的，谢谢静雅，再会。
9: 回到 A 股层面，目前投资机构对于市场走势有哪些最新的研判？我们来联系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16: 好的，主持人。 首先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了宏观周期的切换决定资产配置的方向，宏观流动性的回落以及通胀周期、盈利周期的上行将成为下半年大类资产的最重要配置主线。从宏观周期向大类资产的映射来看呢，配置上应该规避过度压注流动性宽松的资产，并关注盈利和通胀带来的高确定性。基本金属、原油和中美权益资产可能将会是下半年较具有确定性的方向。再看清风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随着数据中心规模持续扩张，高效可靠的供电方案越发的重要了，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在适配数据中心供电方面呢，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相关企业正在加速的扩产，预计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保持每年两位数的降本，经济性有望反超燃机。再看南京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白酒行业目前仍处于一个深度的调整期，酒企更加的理性务实了，行业分化加剧，呈现出头部化、C 端化还有低度化的趋势，预计2026年上半年需求端冰点已过，库存报表端仍在出清，在下半年低基数以下有望迎来边际改善。经过前期的调整，目前白酒行业的估值处于近10年来10%左右的分位数水平，龙头公司注重股东回报，加大分红，板块中长期的投资价值逐渐的凸显出来了。最后再来看国金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了中国燃气轮机制造竞争力得到提升，看好燃机出海。有机构预测了2026年至2031年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将增长96%，燃气轮机凭借发电稳定、成本低、功率大、启动速度快等优势，预计将长期成为数据中心首选的供电方式。截至2025年底，全球燃气轮机系统的订单量已经达到了110几瓦，但全球制造能力每年仅能够提供60几瓦到70几瓦，全球的燃机产能是严重的紧缺的。此外呢，我国燃机制造技术提升，看好中国头部燃机主机厂的出海提速。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9: 好的，谢谢小一。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5521点，上涨135个点，涨幅0.53%，成交544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09%，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41%。A 股这边也是全线红盘运行的，基本上啊，除了上证50，目前上证是上涨0.31%，深市上涨1.42%。创业板上涨2.03%，北证50上涨0.25%，上证50是微跌0.13%，科创50上涨0.78%。

0: 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0: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会期将持续到5月24号。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高质量发展，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到15万平方米。期间将举办开幕式、主题活动、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签约项目涉及先进材料、能源等多个领域。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前七届西洽会硕果累累，累计签约项目超过1400个，投资总额突破2万亿元。这场发端于西部的经贸盛会，既深化国内区域产业协作，也不断扩容国际朋友圈，正成为联通东西、融汇中外的全球性经贸合作平台。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

0: 态度。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中国西部产业升级为全球带来哪些投资新机遇？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您好，倪女士。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您认为这场西部最高规格的经贸盛会搭建了一个怎样的合作平台，又向全球投资者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1: 我们知道西夏会作为西部最高规格的经贸盛会呢，它搭建了一个立足西部、服务全国、连通全球这样一个国家级的高能级的合作平台。它一方面呢，可以深度对接西部的大开发、西部陆海空新通道等这样的一些国家的战略。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上看呢，它既是西部对外开放的一个核心的窗口，也是国际国内双向投资贸易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桥梁。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平台呢，它是以同于双层经济圈的引领，可以联动中国的东中西部，汇聚全球的资源，推动产业、技术、人才、精准对接，助力西部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的前沿。那么这个西夏会呢，它向全球投资者传递了非常清晰的信号，这就是西部呢是中国开放发展的一个新高地，投资机遇广阔，营商环境优越，彰显出了中国呢持续扩大开放，以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同时呢也传递出了这个西部呢愿意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深化产业协作和经贸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诚意，为全球企业深耕中国西部市场提供了坚定的信心和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好的。
0: 和 AI 机器人对弈，拍照就能生成专属的数字画像，工厂生产实现毫米级智能质检，城市治理秒级响应，这些当下最火热的人工智能黑科技集中亮相第八届西夏会。那么这透露出我国西部产业升级怎样的趋势，又能够为全球贡献怎样的投资新机遇呢？
1: 正如您所说的，这次呢各类人工智能全网技术呢都集中亮相于西夏会，它充分地折射出了西部产业呢加速向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化进阶的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升级的趋势。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呢，西部产业正在摆脱传统粗放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人工智能呢深度地融入制造业、城市服务还有消费生活等各种场景。比如说在这个工业制造领域呢，正在以这个智能质检、赋能生产持续增效，推动传统的制造业呢向数字化转型。那么在服务端呢 ，AI 应用也是不断的丰富，新业态持续的涌现。总体来看，就是西部的科技创新活力是持续的释放，主要是呢体现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呢深度的融合。这样的话呢，就是西部的产业结构呢，不断的升级吧，不断的优化升级。那么从全球的视角上来看呢，西部的这个 AI 产业的这个热潮，也同时呢，孕育了非常广阔的投资空间。比如说在智能制造啊、智能城建、数字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非常具有潜力的赛道，这些方面呢，都有很大的合作的空间。同时呢，西部呢，它有非常深厚的这样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还有这个政策的扶持，可以承接全球的这个科创资源和产业资本的这样一个落地，对全球的投资者呢，可以开辟出区域化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新的赛道。
0: 倪女士，您的这个电话线路有一点断断续续的，如果是在用耳机的话，就我们可以跟导播老师说一下，先挂断，然后再重新连一下，不用耳机了。如果没有用耳机的话，就尽量不要移动，可能是信号有一些问题。您可以。
1: 是用的
0: 耳机哈。那行，那我们请导播老师再次来重新连线一下，然后您把这个耳机就麻烦取一下，谢谢。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第一。

0: 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1: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2: 好，这里是财经态度，我们继续来尝试连线中国西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你好，倪女士。电话还没有连进来哈，我们请导播再次来尝试连线。那我们现在正在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昨天在重庆开幕的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本届西洽会呢是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任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会期将会持续到5月24号。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高质量发展，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到15万平方米，期间将举办开幕式、主题活动、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我们继续来尝试连线倪月菊女士。你好，倪女士。
3: 哎，你好。
2: 好多了哈。那西洽会开幕式上，总规模近5800亿元的投资重庆机会清单首次发布，涵盖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算力枢纽、内陆开放等五大领域。那你认为这份清单为什么会在西洽会上首发？和传统的招商目录相比，有哪些异同呢？
3: 那这次的这个清单呢，首先在西部洽谈会上首发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平台能级的匹配，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西洽会呢，它是西部最高规格的经贸盛会，国际国内的关注度非常高，所以呢在这个上面首发呢，可以实现全球同步曝光，最大化的这个提高传播的效应。另外一个呢就是战略窗口叠加，这次的这个清单呢，它是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建设这样的一个发展目标，借势国家级的平台呢，集中释放了57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机遇。另外呢，一个就是资源呢可以集中对接，那么清单呢它可以直接对接世界500强其他的一些这个专精特新的一些企业，提高签约的这样的一个转化率。那么与传统的招商目录相比较来看呢，就是相同点呢，就是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核心的目的都是要吸引投资，推动产业落地，聚焦一些重点的产业和区域的发展。那么不同点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定位升级，那么传统的目标呢主要是侧重在招项目啊，以政府端的供给呢为主。那么这次新的这个清单呢，主要是强调给机遇，就是从市场的需求出发，与这个产业生态进行对接，实现呢就是合作共赢。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维度上也有一个很大的拓展，那么传统的目标呢多为单一的项目的一些罗列，那么这次的清单呢主要集中在5大领域，它的系统性呢更强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精准度提升了，传统的这个目录呢比较宽泛粗放，这次清单呢主要围绕着这个33618的集群呢聚焦了5大产业，那么它的靶向性也就更强了。好的，主持人。
2: 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同期发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指数首次突破200点。那您认为物流体系升级能够如何支撑新制造与新服务的深度融合呢？
3: 那么我认为呢，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指数突破200点呢，这个呢重要的标志就是西部的物流体系已经从这个通道贯通迈向了体系成型、效能跃升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物流体系的升级呢，它实际上就是新制造和新服务融合的一个核心的纽带和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引擎，所以呢它非常契合本届西洽会它的主题，那么就是新西部、新制造和新服务。那么具体来讲，它从哪些方面可以支撑新制造和新服务的深度融合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从降本增效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它可以夯实就是制造和服务的这样融合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知道物流体系升级，它最直接的作用就是降低综合成本。

本，提高这个周转的效率，为新制造和新服务融合呢创造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空间和响应的速度。比如说从成本显著下降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铁海联运它比空运的成本呢

0: 方便嘛，班次也多，这样的话就可以匹配制造一些新的这种小批量的呀、多批次的、快交付的这样一些柔性生产的一个需求。那么从这个物流枢纽和产业集群深度绑定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它因为形成了通道、枢纽、产业、服务这样的一个闭环，就可以推动新制造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新服务呢也向专业化的升级。那么从物流体系的这个数字化升级的角度上来看，它也打通了制造、物流、服务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壁垒，以信息流可以引领货物流啊、资金流啊，从而呢催生一个融合的新的态势。好的，主持人。
1: 好，本届西洽会迎来了近年来访问中国西部规模最大的英国商务代表团，多国企业呢也是积极参展。那您认为全球资本为何在当前节点加速布局中国西部地区呢？
0: 我觉得当前全球资本加速布局中国西部地区呢，主要是看中了西部地区的一个政策红利，物流升级、产业基础、成本优势，还有市场空间这样一个叠加的一个机遇。那么从战略和政策加持的这个角度上来看，那么西部呢有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与西部这个陆海新通道的叠加，政策支持的力度非常大。那么外资准入呢更宽松，投资也更有保障。那么从物流枢纽能级跃升这角度上来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新通道指数已经破了200点，这样的话呢物流成本显著下降，时效呢也大幅提升，这样的话呢就是使西部呢能够连接更多的全球的国家和地区。再有呢就是从产业生态完备而且低成本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成渝地区它的电子信息啊、新能源汽车等这些产业集群呢已经非常成熟了，新质生产力呢也加速的成长。从上边的这些角度上来看呢，西部呢它确实具有开放的确定性，产业也具有承载力，也有增长的爆发力，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吸引全球投资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好的，主持人。
1: 嗯，四川作为本届西洽会常设主宾省，川渝协同是本次盛会的重要主线，那您认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将会如何带动整个西部的产业协同发展呢？
0: 成渝这个双重经济圈呢，它是以这个川渝联动为核心抓手的，主要是依托这个西洽会的平台，辐射这个全国，成为驱动这个西部产业协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引擎。那么川渝这个这两个地区呢，就是成都和重庆两个地方呢，它主要是立足的这个禀赋错位互补。比如说像成都呢，它更多的聚焦在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科创产业。那么重庆呢，主要是深耕汽车制造、装备工业、物流贸易。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两地呢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格局，同时呢依托这个西部陆海陆海的新通道，还有中欧班列等这个交通枢纽，川渝可以联动打通西部物流的这个商贸的大动脉，共享科创资源呀、市场资源，还有这个招商的机遇。同时呢就是我们要是以这个双城经济圈龙头为牵引的话呢，它还可以向外辐射，带动西部各省大家一块儿呢抱团发展，统筹布局这个新型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合力拓展国内外市场，推动这个西部产业呢从分散发展向集群化、一体化，整体提升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努力。
1: 本届西洽会安排了近40场投资贸易对接活动，着力推动资源精准匹配。那么您认为啊，在保障重大项目落地方面，本届西洽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创新机制，又能够发挥怎样的具体作用呢？
0: 从这个创新机制上来看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的清单化更加精准了。首先呢就是这次会上首发了这个投资重庆的这个机会清单，它集中释放了277个项目近5800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机遇， 非常清晰地标注了产业的方向、投资规模和合作模式。这样的话呢，全球资本就可以按图索骥，大幅地降低这个对接成本。这是一个方面，就是精准招商。另外一个呢，就是专场化、深度对接。

0: 这次呢是围绕着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大健康等六大领域设了专场，定向邀请了不同国家的企业，覆盖了一带一路的这个新兴市场，形成了就是全球采购、本土转化、产业升级这样的一个闭环。同时呢还配套了一对一的这个预约洽谈系统和专业的和专属的这个洽谈室，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这个供需呢即时匹配、高效这个撮合。第三点呢就是它全周期的落地保障，那么它建立了会前配对、会中洽谈、会后追踪这样的一个闭环，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同时强化这个央地区域协同，推动这个捕链强链项目的快速落地，确保我们签的约呢能够落地，而且落地呢非常的快而且见效。这些机制呢就打通了从信息匹配到落地投产的这样的一些堵点，使西洽会呢成为西部招商引资的一个高效的转化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宁月菊女士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算力竞赛再升级，第四级算力能源双向赋能。11:财经态度，建好统一大市场，让企业省心，让群众舒心。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9: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0: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9: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9: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市场延续了震荡走势，目前指数层面呢涨跌互现，沪指下跌0.08%，最新报在4073点，深成指上涨0.52%，15324点，创业板指数上涨0.88%，科创综指跌幅0.06%，北证五零指数下跌了0.51%。目前市场的合计成交金额12930亿。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京东方 A 与英伟达暂未开展业务合作，预计未来2到3年内玻璃机封装再版业务等都无法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1: 利仁科技公司未来2到3年不会转型电子布行业。
0: 大普威停牌核查完成。
1: 市北高新参股基金央视融媒体基金投资长江存储，持股比例为0.1533%。
0: 声讯股份智慧停车运营管理相关业务整体业务规模较小。
1: 浙江新能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拟减持不超3%公司股份。
0: 神马电力股东拟减持公司不超3%的股份。
1: 中油科技、国华卫星拟减持公司不超2.7525%股份。
0: 晨光股份董事长提议以5亿元到10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1: 热景生物拟5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股份。
0: 永贵电器控股子公司重庆永贵中标3637.58万元项目。
1: 本川智能控股子公司本川鹏鑫委托西安交通大学研究开发功率半导体器件 CIPB 高密度封装技术开发项目。
0: 欧菲光购买资产事项或深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1: 珀莱雅全资子公司拟3.5亿元收购花知晓公司12.5479%股份。
0: 南京医药拟不超过4.5亿元设立并购基金，专项收购大清生物和科健科技股权。
1: 珀莱雅全资子公司拟3.5亿元收购花知晓公司12.5479%股权。另外，浙江东方拟约9.29亿元向控股股东收购杭州联合银行4%股份。
0: 埃弗特拟购买盛普股份100%的股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宝和。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昨天市场调整之后，怎么看今天盘面的整体运行表现？
2: 对，昨天调的比较多啊，当然跟这个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上证这边跟这个泛金融、银行、保险、证券的一个继续的一个偏弱有关系啊，甚至于今天也保持了一种弱势的一个格局，对于这个指数走势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其他的一些指数呢，虽然说也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调整，但是大家会发现，就是短期的这个上升趋势线它是没有变的，那么从今天的这个涨幅榜前面板块的一个涨幅榜前面来说的话呢，像这种科技这类的方向依然是重点，比如说陶瓷电容器 MLCC 这类的方向依然是强的这不是一个不断创新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现在大家手里面的一些这个个股可能会是两种，一种呢是这种波段的一个调整还在延续的，另外一种呢在这种核心科技这类的这个方向依然保持这种震荡上行的，也可能它在某一天里面调整的幅度比较大，但是它依然属于上行的一个结构。到目前来说呢，我觉得围绕着这种人工智能这个产业链赛道依然是有很多好的公司可以去做持续的一个跟进的那么如果说谈这个利好的话呢，跟这个科创的1.2万亿再贷款是有着很大的一个关联性。同时呢像这个半年报的业绩预告高增长的这类的方向呢，也是出现在这种核心的科技这一块，而这种再贷款那么显然就是跟这个人工智能、跟这个 AI 人形机器人这类工业母机这类的方向相关，所以说呢也是当前市场当中的这个热点。因此呢，我们还是要在科技这一块反复去做一些这个跟踪和关注。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这个电网设备这一块在前面提到过的一些这个方向依然保持着这种强势的一个结构我们在这里面仅举例子就是这个包括这个绝缘子这类的这个方向，它因为中标规模大它这种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多头结构保持的是很好的，所以说在调整的时候止跌了一定要注意一下这类方向新的这样的一个上车的机会。
0: 好的，谢谢宝和的分析，再会。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听说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男女地位很平等。
6: 没错，女性采集的果实根茎是食物主力，男性主要负责狩猎，提供蛋白质和皮毛，两种劳动对部落生存同等关键。
5: 那这种平等是怎么维持的呢？
6: 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收获归部落共享。虽然男女任务各有侧重，但劳动贡献相当，性别不是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
5: 想知道旧石器时代男女平等的更多细节吗？2026年5月24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
7: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算力竞赛再升级。本期的主题是算力能源双向赋能。发改委等四部门近期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统筹大型新能源基地与国家算力枢纽规划布局，推动算力设施、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在新能源富集地区有序合理汇集，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此外，5月2号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资源到数字算力负荷的直连直通。接下来连线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云龙。
2: 你好，
1: 您如何来理解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场景或者是落地的案例？
2: 这个双向赋能的话，实际上是让这个能源跟这个 AI 的计算去进行深度的这个融合。因为这个新能源的话，它给我们的这个 AI 的算力啊，包括 AI 的这个大模型的训练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就是低成本的能源。那 AI 的这个算力，它的耗能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用电成本呢，在它的所有的成本里面占比又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如果能够实现这种绿电新能源的直接功能，以及能够实现一个发电和算力的深度的融合的话，那么对于算力的成本下降的话，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好处。那么当然算力的话也会给我们的能源方式或能源解决方案提供一定的这个赋能。这个赋能的话最主要就是体现在人工智能对于风光的这个功率预测呀，以及智能调度啊，以及远网载荷的协同啊，和电网的优化呀，这样的智能的应用场景去提供一些帮助。那么最大程度上去提升它的新能源的烧纳的效率，降低这个发出来的电它空耗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光伏发出来的这个电无法消耗的时候的话，或无法储存的话，就会面临着巨大的这个浪费的这个情况。所以能够实现它的一个比较好的智能化应用和提高使用效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应用场景的话，目前最主要的还是刚刚咱们提到的一个，像大唐的中卫云基地的50万千瓦的职工的 IDC 集群。那么这个的话是发出来的电在当地就能够直接供给数据中心，能够实现无缝的连接，就是沙漠的风光电和算力的这个需求实现直连。
8: 那么另外一个应用场景的话，就是 AI 的新能源智能调度和一个功率预测的这样的案例，这样的实例。那比如说这个三峡能源以及国家能源集团，他们也现在在大规模的使用 AI 去预测风电，的一个发电的功率，以及实现智能化的匹配算力和用电的这个负荷，实现实现整个荷储原网的一体化。那么还有一些的话，比如说在内蒙古地区，一些也能够实现风光电的发电和储能，以及和算力的一体化的布局，就是他把算力的运算场景给它直接放在发电的基地。那么这些场景的话，都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当前去做双向赋能的一个努力，而且的话实现了一个比较显著的成果的这个应用，而且未来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大规模的推广。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三峡能源，股票代码是600905，它主营风电光伏，是国内最大的新能源运营商之一，在甘肃、内蒙古、宁夏等东数西算枢纽周边布局了大量的风光基地。那么公司已投产及在建的新能源装机规模是多少？其中明确用于绿电职工或者算电协同的比例有多高？
8: 目前的话，它已经投产的风光的这个装机大概是超过3200万的千瓦，那么在建的话大概也有1800万千瓦，也就是说大概还有60%左右是有新增的这个规模，总体算下来的话大概是5000万千瓦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主要集中在宁夏、内蒙、甘肃这样的东数西算的一些枢纽的地区，未来也能够比较大规模的去匹配未来算力项目的一些这个试点的工作，能够实现大规模职工算力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目前来看的话，真正实现绿电职工以及算电协同的这个装机量的话，其实比例并不是很大，大概就是不到1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未来的话，还需要在基础建设层面以及系统对接层面的话去做大量后续的工作。
1: 在绿电职工算力中心时，如何去解决光伏发电的昼夜波动和风电的反调峰问题？公司是否有应用 AI 预测与智能调度系统？
8: 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最主要的就是还需要大量的去应用 AI 调控的这个技术和 AI 调控的这个场景。有可能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就是利用 AI 风光功率的一个精准预测匹配的这个机制和它的这个能力，然后呢去进行一定程度的储能的配套，比如说我们建一些独立的储能的设施以及共享储能的这样的设施，然后呢利用原网合储一体化和虚拟电厂以及绿电职工的这样的专线错峰的这个用电的机制，这样的话能够最大程度的去实现反调峰，然后呢夜间可以去释放一些储能的这个用电，算力的这个夜间错峰的话，也能够实现一个消纳的对冲。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在这个过程之中，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 AI 预测和 AI 调控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这个机制的话，现在公司所采用的方案是一方面使用自研的这个技术，另外一方面的话也。

0: 会引入一些第三方的AI 算法的平台和一些大模型的这个技术，主要用于电站的预测以及负载负荷的这个匹配和智能调控，特别是储能的这个智能调控。目前来看的话，在像乌兰察布呀以及宁夏中卫这些项目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基本上能够实现降低，有效的去降低波动的这个幅度，对于算力供电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未来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大规模的推广。
1: 公司的光伏电站主要分布在哪些省份？而未来光伏新增装机的布局方向会是什么？
0: 目前光伏的主要分布还是在这个北部地区，最主要的是内蒙、甘肃、宁夏、新疆、青海、河北和山东这样的这个地区。那么未来的新增的话，可能还是会以西部的这个戈壁荒漠为主的这个地区。这些地区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可控的，而且光照时间又比较长，那么发电的成本又比较低，但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需要长距离的大规模的这个电力的调控。那么未来是不是能够在西部地区去就地或就近的去建这些算力的设施或者建算力的这个场站的话，这个是需要去关注的一个方面。
1: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已经接近70%，大规模扩张风电加算力项目是否会进一步的推高负债？而再融资计划进展如何？
0: 这个会大规模的去推升它的这个整体负债率，因为风光和算力这些项目的话都是基建项目，那么基建项目前期的投入是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它的回报周期是比较长的，它不是能够很快产生现金流，它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这样的过程，短时间之内的话它的负债率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去推升。但是呢，像这一类的项目的话，目前是处于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个状态，一旦建成之后呢，它的现金流是比较稳定而且是可预测的，而且有比较好的政策扶持的这样的环境，所以呢，即便是它的短期负债率，就是账面的负债率数字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但是呢，它的偿债能力还是有保障的。那么从再融资来看的话，现在从政策来看是支持新能源的再融资的这个渠道和再融资的这个便利的，所以呢，未来有可能会采用一些比如说新能源的REIT项目啊，以及去通过一些定向的这个增发以及绿色债券这种形式来去进行融资。那么再融资渠道来看的话，以公司的这种央企的资质来看，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而且未来再融资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公司近年加速布局储能和氢能，这些业务目前是独立盈利还是依赖于新能源发电协同？2025年储能氢能板块的营收和利润贡献是多少？
0: 储能的话目前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配套的这个业务，目前的盈利的话是跟风光电配套飞行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它的盈利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强的，而且整体已经形成规模了。那么氢能项目的话，目前是属于一个储备项目，就现在是在新能源发电制氢的过程之中产生了一个需求，那么现在的整体盈利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未来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商业化的这个前景。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从营收的规模来看，储能这块业务每年的营收大概是35亿到40亿左右的这个营收，利润的话是3到5亿，这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也是比较可观的这个盈利。氢能的话现在是收入是比较低的，大概不到5亿的这个营收，利润的话目前也基本上属于在盈亏边缘。那么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扩大它的这个营收的规模和实现一个商业化落地的这个场景。那么未来的话可能还需要大量的这个配套以及技术的这个革新和技术的这个演进。
1: 公司已投运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原网荷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当中，实际储能的配比是多少？采用的技术路线是什么？是否有计划在其他的区域来复制这种模式？
0: 乌兰察布的这个项目呢，它的光

0: 黑泡的储能大概是在20%左右，也就是说能够储存2个小时的光伏的发电。那么风电的话，配套的储能大概是15%左右的这个范围。那么基本上是采用共享储能的这种形式去进行调峰的这个补充。现在来看的话，它的技术路径的话，主要还是以磷酸铁锂电池去进行储能。那么这个成本相对来说稍微高一点，当然呢也搭配了一些压缩空气储能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总体来看，现在是成本可控，然后有一定的可复制性，所以未来的话，会像宁夏、中卫啊，以及甘肃、沁阳、新疆、青海这些地区去进行推广。那么未来的话，它的推广的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
1: 公司的分红政策以及历史分红记录如何？未来是否会提高分红比例来吸引长期投资者？
0: 从以往来看的话，它每年的平均分红比例在30%左右。30%左右的分红的话，按照现在的股价来看，大概股息率在1.5%到2.5%左右。那么目前它其实是处于一个就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去进行项目的投入和再投资的这个状态，而且也有巨大的这个再融资的需求，所以呢，短时间之内它的分红比例大幅提升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所以。投资者更多从长远来看，更多是看重它未来持续增长的这个能力。
1: 2026年一季度营收延续下滑态势，净利润同比降幅进一步扩大至50%以上，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拖累？
0: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电价是下行的，因为它很多风光发出来的电的话，上网电价是受限制的，而且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下滑。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因为现在它新能源的这个装机量和建设量是在快速增长的，就导致它的财务费用啊以及折旧摊销的这部分的成本增加的幅度是比较大的，一定程度上会侵蚀它的净利润率。那么还有呢，就是新建的这些项目短时间之内也不太可能会产生比较良好的收入的效果，比如说储能啊以及氢能这些，其实现在还处于投入期，所以呢就会造成成本倒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短时间之内的话，可能我们还需要承受一定程度的这个业绩的波动。
1: 公司目前的滚动市盈率51倍左右，市值1178亿，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从现在来看的话，它的整体估值50倍左右的这个估值，在能源企业里面不算便宜，甚至说有点高。那么市场关注它的最主要就是因为它主要是新能源和分类协同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的话，未来市场给的增长的预期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呢，主要就是看它未来能不能把现在新建的这些项目以及未来的增长的潜力去兑现。如果能兑现的话，市场可能是愿意去匹配它当前1000亿左右的这个市值水平的。但是呢，如果短期之内股价想要再度出现比较大幅的上涨的话，那么难度是比较大的。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第二家上市公司美丽云，股票代码是000815，它位于宁夏中卫，原来是造纸企业，后来转型数据中心 IDC， 是中卫东数西算集群的核心节点之一，直接受益于中卫本地绿电职工。那么公司 IDC 业务的毛利率是多少？对比同区域竞争对手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0: 从现在来看的话，它的整体的盈利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毛利率是属于一个稳定的这个水平。然后呢，因为它是切入的这块这个业务的，未来想要再进一步的去提升的话，就是毛利率进一步提升的话，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剥离它原来的传统这个业务，因为传统业务的毛利率是比较低的，进一步的去接入像大唐中卫的光伏算电协同的这个项目，未来有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它的整体的毛利率。
1: 公司目前在中卫已经投运的数据中心机柜数量是多少？上架率及平均租金水平如何？未来3年新增机柜的规划是什么？
0: 当前的话，它已经披露的数据来看，它的数据中心投运的机柜大概是2.8万个标准机柜，那么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上架率的话大概是15%到80%的水平，这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了。那么平均机柜的月租金大概是在850到950 左右，那么在整个区域之内的话是属于一个中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未来还有进一步的增加的可能性，大概未来两到三年时间的话会增加1.5到2万架的这个标准机柜，可能会持续去扩大它的算力的规模，所以呢是属于一个既有规模同时呢未来又有稳定增长增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除了中卫之外，公司是否在甘肃庆阳、内蒙古乌兰察布等其他算力枢纽有数据中心储备或者是合作意向？
0: 现在是在进一步的去拓展，那么跟甘肃庆阳和乌兰察布地方政府呢也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现在是有一些储备的 IDC 的项目在拿用地，以及再去进行前期的项目规划。未来的话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拓展，但这个项目的话短时间之内还无法成型，所以短期我们考虑的话更多还是以宁海中卫这块项目为主，它的营收贡献以及利润贡献会占大头。
1: 大唐中卫50万千瓦光伏项目投运之后，公司的数据中心是否已经实际接入到了该职工线路？预计每年可以降低电费成本是多少？
0: 现在的话已经签署了这个绿电职工的协议，而且逐步已经接入了大唐的这个50万千瓦的光伏的专线，能够优先保证核心的这个机位它的一个供电。绿电的话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那么从现在综合测算下来的话，电费成本能够比原来下降15%到20%左右，那么也就意味着每年在电费这一个单项上面能够节约6000到8000万元的水平，所以呢对于整体的利润的增加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而除了 IDC， 公司是否探索过其他新业务的方向，比如新能源、智慧城市服务等，有没有成功落地？
0: 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在新能源合作开发以及智慧城市以及算力云服务这些业务有一定的探索。那么这里面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是像绿电提供配套的新能源合作的这种模式是有一定进展。然后呢智慧城市的这个业务呢现在是有试点，但是呢整体营收的规模并不是特别大，目前主业可能还是以 IDC 为主。
1: 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8683.06万元，规模净利润2219.84万元，同比大幅增长102.61%。目前的滚动市盈率179倍，市值140亿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从现在来看的话，市场是提前给它做了这个市盈的兑现。现在的整体规模呀，以及它的利润啊，并不能支撑它当前100多亿的这个市值，但是呢，市场愿意相信它未来有更高速的这个增长，所以呢，当前的话，市值是提前兑现的。那么，既然市值提前兑现的话，可能短时间之内继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了。那么，我们需要去等待，耐心去等待未来几个季度它的增长潜力去兑现，也就是在财务表现上面的话，能够实现持续的增长，后面可能才能在股价上面有进一步的表现。
1: 好的，谢谢云龙做客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基金分红结构有哪些新变化？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公募基金有个变化值得关注啊。截至5月21号，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累计分红约689亿元。比总额更值得关注的是，权益类基金分红约324亿元，占比50.54%，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债券型基金。一年前的今天，权益类基金分红占比还不到20%，债券型基金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那如今呢？这一状态彻底改变了。这场分红结构的逆转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先来看看到底是谁在推高权益类基金的分红。最大的变量是指数型基金，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指数基金分红高达237亿元，占股票型基金分红的90%以上，占全部权益基金分红的73%，更是占到了全市场分红总额的34.38%。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指数基金分红规模增长了近70%。这背后是宽基 ETF 的爆发式增长。现在沪深300、中证500这些头部宽基 ETF， 机构投资者占比普遍超过60%，保险、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对稳定现金流有刚性需求，倒逼着基金公司把稳定分红作为核心产品策略。 除了指数基金，红利基金也成了分红主力了。今年有分红的376只权益基金里，138只名字里带有红利字样，合计分红30.19亿元，占到权益分红总额的10%以上。在低利率环境之下，红利基金底层的高股息股票分红稳定，成了很多追求确定性收益投资者的首选。那主动权益基金也没有缺席，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今年分红分别是53.09亿元和35.66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48倍和1.15倍。另一边，债券型基金分红从去年的662亿元骤降到了317亿元。中长期纯债基金虽然仍是分红最活跃的细分品种，但是整体规模已经被权益类反超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业内普遍认为是三重合力共振的结果。第一呢，就是权益市场走强的支撑。去年以来 A 股整体回暖，权益基金积累了丰厚的可分配利润，这是分红的基础。第二呢，就是监管和行业生态的变化。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单纯拼规模转向了回报优先，监管明确要求基金公司绩效考核中3年以上中长期收益权重不低于80%，还首次把投资者盈亏和股东分红挂钩，通过稳定分红兑现收益，成了基金公司建立长期信任的重要手段。第三呢，就是投资者需求的变化。在存款利率跌破1%的当下，大家对定期现金流的需求是越来越强。对个人来说，分红能提升持有获得感；对险资等机构来说，稳定的分红能匹配负债端需求，还不用频繁调仓卖出股票。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强制落袋为安，不用你自己赎回就能锁定一部分收益，尤其是在市场高位的时候，能帮你控制仓位。同时呢，能持续稳定分红的基金往往说明它的业绩是真实的，不是纸面富贵。对于基金分红，有几点还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不要为了分红去买基金，但可以把长期分红能力作为选基金的重要参考指标，优先选那些分红政策清晰、连续3年以上稳定分红的产品。第二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分红方式。如果你需要现金流，比如退休养老，就选现金分红。如果你是长期投资，不用这笔钱，可以选红利再投资，让分红的钱继续生钱。第三呢，就是重点关注宽基 ETF 和红利主题 ETF 的分红机会。这两类产品分红最稳定，也能代表行业趋势，适合作为资产配置的底仓。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桓鹏。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建好统一大市场，让企业省心，让群众舒心。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您好，钟主任。
3: 啊，你好。
1: 这次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那就您的了解来看，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我感觉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变化上。首先啊，是我们能发现市场准入门槛啊是显著降低了。比如就是非进即入的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的全面落地，它要求啊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我们各类市场主体都可以依法平等进入。以前那种此地不让进、彼处设门槛的现象大幅减少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发现啊，企业跨区域经营的成本它是明显下降的。随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全面推行，地方保护、指定交易、违规补贴等行为受到了明显的遏制。比如产品跨省流通的阻力是小了的，企业不再需要为进入每一个省市都重复的去建厂、重复的去认证。第三点呢，我们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呢也是显著提升了的。比如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清单呢，它是在持续扩大的。异地就医结算、身份证异地办理等等一大批事项，我们的老百姓和企业啊，都已经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便利。主持人，
1: 会议强调，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仍然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那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3: 久久为功，简单来说呢，就是讲我们的统一大市场建设呀，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团队呢，在以前的研究中也反复在强调，市场一体化它本质上是要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过程。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往往是长期历史、体制、利益格局交织的结果。比如地方保护，它背后是地方的财政、就业、政绩考核等多种因素的驱动，因为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国治理的难题呢，往往是差异和统一的平衡啊。比如在我们国家，各地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利益诉求差异是很大的。我们的统一大市场不是说我们要把差异打掉，而是说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发挥各地的禀赋优势，消除歧视，打通壁垒，统一规则。这本身呢，就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主持人。
1: 围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次会议提到三个纵深。首先是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等方面，您认为哪些制度仍然有待完善，又要抓紧解决好哪些难题呢？
3: 这几个制度啊，它实际上构成了统一大市场的四梁八柱，目前呢都也还有一些完善的空间。我各举一个例子吧。比如在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专利保护方面，它的难点其实不在于权利本身不被承认，而是维权过程太难了，充满了跨区域、跨程序的障碍。比如说跨区域诉讼，还有主场劣势的问题，地方保护主义，还有软性渗透的问题，侵权诉讼和无效宣告还存在一个双轨制难以协同的问题等等。 而在市场准入方面呢，虽然我们的负面清单大幅缩减，但准入不准营的现象还是存在的。我们的企业注册是容易了，但拿不到资质、资质接不到项目的情况还不少。有的的企业呢，当然你就是如果在地方保护极致主义的情况下，还可能被地方找茬。而在公平竞争方面呢，我们地方引进补贴啊、政府采购中的本地偏好等软性积累了，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我们审查的光信约束需要进一步增强。在社会信用方面呢，就是在存在一个很显著的问题，就是我们跨地区跨部门的信用信息共享还不充分，一地失信处处失陷的联合惩戒机制呢尚未完成落地。就举个再简单例子，有的在其他地方已经成为老赖的企业家，放一个地方他还能成为当地的知名企业家，成为当地政府的座上宾，去获得一些投资的优惠等等。而在市场退出方面呢，我们的企业注销程序已经很简化了，但部分僵尸企业受制于债权债务职工安置等问题啊，它的退出通道实质上还没那么畅通，占用了一些市场资源。这些制度的完善，我觉得核心是要从有制度走向制度真的管用，让企业无论在哪座城市经营都能够感受到同样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主持人。
1: 在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方面，您会比较关注哪些重点？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接下来的具体发力点又有哪些呢？
3: 我比较关注的是多式联运的中间一公里和物流信息的跨区域互联这两个重点。而有效去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呢，我觉得具体的发力点有三个。一是要去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比如推动铁路专用线进码头、进园区、进厂矿，打通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当点问题。同时呢，也要去加快中西部比如农村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呢，要推动多式联运一单制。目前啊，我们的铁路、公路、水运、航通之间的单证不复认、信息不共享，它导致货物中转效率是比较低的。推行一单到底了，可以大幅减少重复装卸和等待时间。三呢，就是要坚定不移的去发展智慧物流。我们要利用大数据优化运力配置，减少车辆空驶率，利用 AI 优化配送路径，去降低我们仓储和配送的成本。那么这会对企业带来什么呢？我觉得再直接的就是中金白银的减负，物流成本的下降啊，意味着企业的运输费用省下来了，产品价格呢更有竞争力。特别是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零部件和成品的周转更快，它的库存压力呢就会减轻。而对于电商和零售企业来说呢，配送时效的提升呢，消费者的体验就会更好。你好，主持人。
1: 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那当下哪些行业领域的市场一体化推进成效是比较突出的呢？
3: 我举两个例子吧，成效比较突出的。一是医药集采。国家组织医药集中带量采购呢，打破了一省一价碎片化采购的格局，实现了全国统一市场一个平台效益，大幅降低了药品的流通成本和群众的用药负担。二是交通运输，我们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高速公路的 ETC 全国联网，取消省界收费站，物流效率呢它大幅提升了，司机呢不再逢站必停、逢节必堵了。要进一步啊，我觉得如果让企业去省心，生意好做，还可以做好以下三个环节，就是一是呢就是资质赴任，二是呢就是标准统一，不同地区对同一类产品的质量标准、环保要求等等应出于一致，减少一地一策。三是监管协同，我们要建立跨区域联合执法的机制，避免企业在 A 地合规到 B 地被罚的困境。主持人，
1: 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办事啊、消费购物啊等等方面，可以期待哪些变化吗？
3: 我觉得我们能期待的就是办事呢能够更省心。我们有切身的感受的就是现在的社保转移、公积金提取营业执照的办理等事项，坐在家里可能动动手指就能快审办好了。消费呢，就是能够更放心嘛。比如全国统一的质量标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让网购外地商品呢也更加有保障，维权呢也不要跨省。出行呢我们能更舒心，比如我们物流成本的降低、配送效率的提升、网购的快递呢会更快，农产品外运呢也更顺畅了，我们餐桌上的选择呢也会更丰富。 主持人。
1: 嗯，那会议还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隐性和显性和隐性壁垒。您觉得这个更大力度具体要怎么做？
3: 我觉得更大力度啊，它其实意味着就是要力度升级、手段升级、问责升级。具体的可以从四个方面去理解。一呢，就是我们的清理范围啊要更大，从清理显性壁垒扩展到全面排查隐性壁垒，不仅要管住下发横投文件，还要管住潜规则，比如那些没有明文规定但实际执行中存在的歧视性做法。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监管手段要更硬，我们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市场壁垒监测平台，对地方保护市场风格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第三呢，我们的惩戒力度也要加强，对破坏统一大市场搞地方保护的行为啊，要加大曝光和问责，不仅是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而是要形成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的震慑效应。第四点也是再重要的，我觉得是改革协同要更加紧密，因为打通卡点堵点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层级，更大力度呢要求就要打破部门的壁垒，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执法和联合治理机制，形成合力。主持人。
1: 具体来看，您认为这个隐性壁垒一般是指什么，如何来破除呢？
3: 我觉得隐性壁垒它是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再难啃的硬骨头，它通常没有被写进文件里，不是明文规定，而是藏在执行环节、执行标准、审批习惯的隐形壁垒。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同样是一个食品检验报告， A 省认， B 省可能就不认了，企业放一个省份就要重做一次，而在政府采购呢，那就是更加凸显了，比如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只能买本地产品或者用本地企业中标，但是我评审标准呢可以设计的让外地企业天然吃亏。举一个再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去获得评审资料一定要你线下去获取。这些呢都是一些隐形的，但实实在在的呢就是增加了企业的中标的可能性以及跨区域的经营成本。怎么破除呢？我理解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要用透明度去打破隐蔽性，要推动各地审批的标准执行执法的尺度、资质要求的标准化和公开化，让潜规则可以暴露在阳光下，企业可以清楚。

的知道哪个环节可能被卡，为什么被卡，怎么申诉。第二呢，就是用案例库形成震慑力，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隐形壁垒的典型案例库，对典型问题进行通报，然后倒逼地方政府主动清理了一些土政策和老习惯。第三呢，就是让企业的感受作为衡量的标准，破除隐形壁垒，最终要看企业是不是更省心了。

0: 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挑选量化基金要关注哪些指标。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6: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7: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6: 具体有哪些内容？
7: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市场的最新表现，目前沪指上涨 0.27%， 最新报在4088点，深成指15410点，涨幅 1.07%， 创业板指数上涨 1.57%， 报3890点，科创综指2112点，上涨 0.53%，北证50指数下跌 0.21%， 报在1321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7293亿，个股上涨3420家，平盘169家，下跌1922家。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1530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
1: 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聚酯是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此次对外开放将更好地帮助国内相关企业扩大出口，同时有效推动中国价格成为全球聚酯贸易的重要定价基准。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约16亿千瓦，比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
1: 据国家发改委介绍，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6月23号到25号在辽宁大连举办。年会主题为规模化创新，预计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位政界、商界、学术界以及国际组织人员出席。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主题挑选量化基金要关注哪些指标？对话嘉宾渤海汇金公募量化权益部总经理何翔。
2: 基金观察。
3: 我曾经看到有一位业内人士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认为中国的这个量化交易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他的理由是中国的这个量化基金呢，超额收益在市场好的时候啊，普遍都是20%多、30%多，而在美国市场呢，超额收益是比较少的。他就觉得这个说明是我们这个是有什么问题的。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这个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4: 这个很正常，市场成熟度不一样。美国市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市场有效性非常高了，机构占主导，所以它的市场有效性很高，定价非常有效，做出超额收益的难度就会更高。但你要回到上个世纪的美国股市的话，机构没有占主导的市场，那个时候美国股市你要做出超额收益也是相对很容易的。但你现在美国股市逐步的指数化嘛，巴菲特他在上个世纪跑赢标普500很容易，放到这个世纪过去10几20年的话，他跑赢标普500的难度就会大很多了。 A 股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发展中的阶段，散户占比较大，市场有效性比较弱，就是你的股票的定价没有那么有效。不管是量化投资也好，还是其他的投资方式也好，获得超额收益的难度相对就会低一些。所以这是市场这个发展阶段决定的。
3: 在 AI 的加持下，你觉得未来超额收益是会更高呢，还是会更加平稳呢？
4: 像我刚才说的，其实超额收益它取决于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市场成熟度，市场更成熟，它的有效性更高。那你无论什么投资，你想获得超额收益都是很难的。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超额收益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未来随着市场成熟度不断提高，它肯定是逐步的收敛的这一块。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会比较漫长。目前来看 ，A 股的有效性程度仍未饱和，尤其是中小市的股票，它还是关注度比较低的，散户比较高，整体市场存在大量非理性的定价偏差。那这个时候，其实主动量化获取超额收益的空间就是这种真实存在的。
3: 因为现在 AI 大模型被用的越来越普遍，你们认为 AI 大模型它可能会带来哪一些新的机会呢？
4: AI 大模型它其实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它目前在量化投资中并不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它会帮助你提升投研效率。那投研效率的提升，它会加速你量化策略的迭代，当然也会让量化投资的竞争会更激烈啊。但是 AI 大模型底层的算法，它是驱动量化投资的。好的算法结合数据啊，结合这种算力，做出好的量化投资的策略出来。
3: 其实现在关注量化基金的人是越来越

0: 越多了。但是呢，怎么去选量化基金，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是特别了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看长期的历史业绩，就是你至少得是3年以上的长期业绩。越长期，你能经历的市场各种情况越多，这样的话你经受的考验越多，你的业绩才更具有说服力。你要用来像夏普比例、现金比例这种收益和风险都结合在一块的这种综合指标，衡量起来会更有效一些。
0: 平常选普通的公募基金的时候，当然我们也看历史业绩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反而可能会有一种什么想法呢？就是它的历史业绩只能说明它过去，可能这个刚好选在风口上了。像这两年公募基金业绩非常好的，大部分是光模块啊，或者与 AI 产业有关的。哎，但是可能几年过去之后，可能不是在这个风口上了，那可能就不能看这个，是吧？
1: 对，所以就不能看短期的，一定要3年，我觉得3年以上，甚至更长，5年以上那更好了，因为你能覆盖到更长的周期，不同的市场变化的情形，你都能看到。另外，所有量化投资都会受到规模的一些制约，尤其对于像高频的量化，规模容量其实相对比较小的。规模小的话，很多量化策略它实施起来效果会更好，尤其高频的这种量化，小规模它的业绩肯定是会更突出的。
0: 但现在不是也有好多那个小的私募量化会被清盘吗？
1: 对，这个也会，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价，它的本身的规模你别太小，你要适中，规模确实太小的话，有清盘的风险，那你可能需要有一些回避。
0: 挑选公募基金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很在乎它所在的这个公司。如果这个公募基金它的规模越大，可能它背后有这种投研团队的支持，另外会觉得它风控也做得比较好。那我们挑选这个量化基金的时候，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团队呀、风控啊，这些考虑重要吗？
1: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在于风控，这个风控其实它是嵌入在量化投资策略的逻辑之中的，就是好的量化策略本身就是好的风控策略，所有的量化投资模型本身就是风控模型，好的策略表现背后是需要好的团队、好的人才去支持的，所以团队肯定是要去看的啊，最重要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策略绩效是不是好。有的大的公募机构，它有啊好的团队支持，但也有些中小的公募机构本身也会有好的量化团队，最后呈现出来长期业绩表现是不是优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辰。你好，宇辰。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3: 上午的市场依然是电子元器件和这个通信设备领涨哈，怎么来看当下整体的运行表现？
4: 今天早盘我们确实看到上证指数先是高开，然后低走，随后又是再度翻红。截止到今天上午，也是3000多家上市公司呈现一个这个显著的一个上涨。板块活跃度上面也是啊，除了刚才主持人说的两个板块以外，整体的板块活跃度，我觉得相比较这个跟昨天相比，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一个改善啊。昨天也是日内的调整吧，我觉得还是出现了比较强的一个换手。包括最近跟投资者交流下来，也是发现各种意见啊、观点，包括传闻也是比较多啊。这也是体现了指数反弹到前高之后啊，出现的这种矛盾或者说分歧的这种加大、换手的加大。但是从指数的运行视角上看，我们说，当指数上证指数触及到3258点这个新高之后啊，出现一些换手，包括这个横盘的整理啊、回调，我觉得也是这个比较正常的。在新经济啊，在基本这个经济的基本面指标有部分好转的同时，新经济的资本开支投入在加大的不断的放大，同时盈利的增长也是一个强现实的出现。在这种大背景下，我觉得整体对于资本市场，我认为依然要保持一个充足信心。主持人，
3: 对操作上有什么建议吗？
4: 操作上面我建议就是啊，还是要首先在这种大这个比较现在市场走的不是那么强势的基本上啊，你切记不会追高。另外在这个板块布局上面，我觉得也是依然是这个新兴科技也是主线啊。同时这个随着指数的往上上这个进一步的有可能上攻的上移啊，后面的包括我们说低位的价值啊，包括说我们说啊金融类的股票啊，这个稳定器的这种券商、非银这种板块，我觉得也会有机会。
3: 好的，谢谢。
5: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 我是不服这个气，

0: 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说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解放了双手。
3: 没错，这与数百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密不可分。
2: 气候变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3: 气候逐渐变干，森林变得稀疏，一部分古猿开始更多的到地面活动，它们逐渐进化出直立行走的能力，双手得以解放，为后来制造工具、促进大脑发育奠定了基础，开启了人类进化的全新篇章。
2: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改写人类命运吗？2026年5月23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开人类进化的秘密。
4: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5: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6: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7: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8: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9: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96点，上涨18个点，涨幅0.47%，成交7900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458点，上涨211个点，涨幅1.39%，成交是9876亿元。北证50早盘收报1325点，上涨1个点，涨幅0.11%，成交是137亿。A 股半天合计成交17914亿元，比昨天有所缩。创业板指上涨1.91%，沪深300上涨0.7%，中证500上涨0.91%，中证2000上涨1.91%，上证50是下跌了0.16%，科创50下跌0.05%。行业方面呢，涨幅居前的是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精细化工、建材、办公用品和基本金属；跌幅居前的是券商、酒类、电信、石油天然气、生物科技和文化传媒。个股呢是有3650家上涨，148家平盘，还有1715家下跌。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1: 接下来我们连线市场人士阮军，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阮军先生。
12: 我叫主持人。
11: 今天早盘市场是继续震荡，您怎么看趋势？
1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给我的感觉早盘是震荡企稳。那其实我们看了一下昨天，第一个就是说这根阴线的实体非常大，那么而且短期的话直接跌穿了4100点，应该说强烈的支撑位置之后，如果说我们往下看的话，它其实把4080点也打穿了。那么唯一好处就是今天的话，早上看到了4067点，离我们最低点的警戒线4050点还差一步之遥。因为我们上次就是聊到过，就是从震波的3794点，如果说以3794反弹到4258点来说，如果说这波往下调整极限位置，其实应该是回到就最底线，回到4050点。如果说4050点准备打破的话，那这个多空双方的趋势会有所反转。那从纯趋上说的话，今天守住还不错。那么第一个，第二个，看了一下盘中，虽然说指数反弹的力度不大，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应该说涨跌加起的话还比较多。今天目前总数大概有3500多家到接近600家在上涨。那么唯一的缺憾就是我们前面，我们所看到成交量还是有所偏小，因为昨天是3.5万亿左右。那么今天如果是按照早盘1.9，1.8来看的话，那可能到下午收盘的话。

最多也就大概在 2.8 至 2.9 左右。那么我估算第一个就是说，从给我的感觉来说，可能今天是周末，那周末的话大家也吃不准昨天的跟重阴线往下杀到底是什么逻辑。虽然说我们看到在晚上可能有很多一些小作文在刷屏，可能说对于未来的量化等这种可能会有所监管，但是这个可能也要等到周末有消息出来。所以说我估计大家在今天早盘的反弹过程中相对还比较偏谨慎，所以说整个市场其实昨天暴跌风量很正常，但是今天早盘的话我估算整个市场反弹了19个点左右，但整个市场量能不足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可能更多人还在观望一下。但是注意今天早盘的话，我们也看到和我们所谈到的像最强的电子元器件非金属材料还有金属材料还有电子化学品玻璃玻纤等这些产品，那么相对走的反弹更强。那么这些更强我看了一下，主要应该说还是和目前最强的 AI 的硬件的相关。因为我们原来一直所谈到过整个我们现在看到最近的整个几个涨价的板块里面，其实今天三个涨价板块都是大涨的。一个是 MCC 是今年一季度刚涨价，那这一次的话这波形成了最强的一个冲击波。第二个就是电子部大概在前一周吧有过调整，但是从昨天开始从前天开始反弹。那么前天昨天到今天其实三天我们看了一下，很多电子部的个股都创新高了。那么第三个就是今天刚开始反弹的铜箔，那铜箔的话前两天也是出现了一个震荡调整，那昨天再杀一波，那么再来的话今天也出现反弹。那么这一块来看的话，其实这三个逻辑和板块都是和我们看到的可能最新端的 PCB 里面的 M9 啊 M10 啊等这些最核心的一些材料的一些就是 AI 硬件端的上游的材料端相关。那么这些材料端都处于一个供不应求大幅涨价的一个过程中，所以说这块涨的逻辑很强。那么一样道理存在像玻璃基板这些概念依然也走强，那么这个可能是后面那一段逻辑的就是所谓的 AI 的硬件端的后面一段逻辑的存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整个市场目前来看，可能大家还是围绕在整个的 AI 的硬件端在往上攻击。那么这个 AI 的硬件端往上攻击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说相对好的方面我们觉得它的业绩是最确定的。就像我们所谈的，不管是电子部、铜箔还是 MCC 涨价，那从去年的年报他们的表现不优，但是电子部和铜箔在今年的一季报表现比较优。那我估计 MCC 在今年中报表现也会很优。那一样道理存在，铜箔和电子部的今年中报是最确定的。那么这样来看，整个的板块的涨价的逻辑在今年的中报中其实更多能体现。那么这样来看，如果说机构重新的回报或者拥抱这些板块，那么从整个趋势来看，我觉得五月份吧走到五月中下旬不出现太多的变化，就是板块有轮动，但是机构抱团的或者说机构对业绩最确定的这些板块的逻辑依然不变，依然往上攻击。那么这是看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下午后续整个盘面中的热点能不能进一步的扩散。因为前面也谈到今天目前中午收盘4096点也是今天相对最高的一个点位了。那么早盘的话除了量能不足以外，唯一的确就是第一个破了一个新低4067点，因为高开回杀再拉起来，那么但是整个市场走稳。那么下午我觉得如果说往上反弹，那么我们建议大家看两个主力关口，一个是整数关口4100，第二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关口4120点。那为什么说看4100呢？整数关口相对因为我们看前两波回踩的过程中基本上都回踩到4000以上吧，4108、09点就稳住了。那么当时我记得在今年的一月份到三月份吧，在4100点上方到4120点之间，当时市场震荡很久。所以说如果说往上攻击的话，下午看看能不能收复4100，或者说最强的能不能攻破4120点。如果说顺势能够攻破4120点，同时成交量放大到2.9899或者是3万以上，那这个我们就觉得下午的行情就逐步的回归企稳。那么这个时候下周一的修复就更看头，因为我前面说过今天是周末，大家市场会比较的谨慎点。但是从整个美股昨天的表现来看，相对比较稳健，而且油价也回到了100以下。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块上来说

0: 个的外围没有太多的一个变数。那么周末的话，就看一下可能说影响到昨天的一些小众的这些消息有没有，同时整个外盘在周末或者说今天晚上吧，外盘在周末的表现怎么样？如果说相对比较合理的话，那我估计，下周一我们建议大家一个是看指数的修复力度，第二个就是看成交量。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注意这两天其实盘中的震荡，我觉得轮动的机会很大，或者说波动很大。就是说我们从板块来说，昨天科技，就像我们所看到元件和电子化学品还有金属新材料，跌幅是最深的或者最大的吧。那么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半导体昨天跌幅也最大，但是倒过来说，昨天盘中翻红的像白酒证券，今天两个都是处于跌幅靠前。那么而且我们看到今天不只是白酒证券，包括保险银行也都微微翻绿，所以说从整个状态上说，这两天其实就是一个轮动。那么在这个轮动过程中，我估计就是说作为普通投资而言，就是大家在五月份到六月份整个转换的轮动过程中，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到后续基本面的业绩，因为你不管看到怎么样的轮动，我们发现一季度被一些机构所抛弃的，或者说相对表现比较差的，就像我们所谈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消费啊，传统的一些行业，它其实更多的在今年的整个去年年报和今年一季报中表现的业绩相对比较弱。那么这些行业这些趋势有可能在今年的六月中下旬会出现，因为一旦到六月中下旬呢，结果更多的就是考虑到七月份的中报。那中报的话，其实咱们其实把名牌摊开来看，其实就是像我们前两天所谈到的科技的最前沿的，在今年的一季报，其实他们已经享受了比较强的一个，就是说，利润的一个飞速的一个增长。那么后续，能不能更多的表现出更优的一个板块，我觉得在今年的中报中也有可能会体现出来。那么还有看，其实我们也看到，像今天，包括像最强的 PTB 的龙头吧，其实，我觉得在今天盘中，一度也看到大涨，2%，一度大涨，我记得应该是在8%到9%左右吧，这个涨幅也比较可观。那么虽然说前两天有所震荡，但是像这一种大市值的，一些大的一些龙头，绝对的一些龙头的一些个股的崛起，其实也是对市场整体的一种修复。所以说，我觉得起码从今天早盘的感觉给我来看，第一个科技并没有散伙，因为昨天其实大家可能说很多普通投资者情绪，包括很多投资者都在问我说，哎呀，你看这个科技会不会就此熄灭了散伙？我说，从业绩的状态上说，感觉不会，除非业绩让我们看到拐点。那么今天，第一个科技的回归，其实让我们更多的是心里回了一把暖，而且对于昨天的情绪修复有很大的一个修复性。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后续下午的话，第一个关注4100，第二个关注4200点，这两个点位能不能修复，同时先关注一下成交量。那么从整个趋势来看，我觉得今天其实，从我的感觉是，只要能够在修复在4100点以上，我觉得就不差。因为毕竟今天周末，中午整个市场情绪，你要说因昨天大跌，今天立马一个反包阳线，我觉得这个难度也很大，而且大家情绪会相对的偏紧些点。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来重点说说您前面也提到的一些细分的方向，比如说机器人这个方向，最近呢是出现了一个连续的走强。从盘面上来看，其实整体无论是它涉及到的 AI、机械制造、运动控制，还是传感器这些先进的技术和创新，包括这种软硬件的有效的结合，其实覆盖的产业链还是比较全，所以接下来您认为它是否能够接棒像 AI 硬件或者半导体，成为市场新一轮的领涨的核心？
0: 对，我觉得从整个机器人的一个趋势或者板块来说，我觉得，它的感觉，我觉得 AI 的硬件端，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它不是接棒，它应该有可能和 AI 的硬件端二者在轮动。举个例子，就是昨天我们看到，其实机器人盘中走得很强，冲高回落。那今天的话，早盘的表现不优，整个指数处于一个震荡横盘过程中。但是相对于昨天的指数大跌，其实今天理论上来说，机器人也是很占优了。那我觉得这波机器人的修复应该是在上周五吧。上周五其实整个指数也是大跌，那机器人盘中形成突破。那么我估计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海外的一些机器人的一些量产消息，有可能会逐步的给整个的行业和板块带来一个新的概念。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国内的话，我们看了一下这两天，可能说有一个最强的概念，我不知道大家应该

0: 就知道，就物理 AI。物理 AI 其实说白了就是说 AI 通过算力、通过科技，那怎么样在物理上体现？其实我觉得机器人应该是最强、最优的体现。只是我觉得机器人如果说赋予它最优的一个或者最新的概念物理 AI 的话，它其实和 AI 也是一条线上串过来。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替代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轮动的概率比较大。既然是轮动，那我觉得如果说后续震荡过程中，大家对于机器人板块依然可以逢低关注，而且。只不过说这个轮动和关注呢，我们建议是关注到六月大概中旬左右，因为毕竟我们一直所谈到的机器人的 AI 这个轮动，它理论上来说概念有，但是真正的业绩的体现相对还稍微的弱一点。就像我们在今年四五月份看到，尤其在四月份吧，看到机器人的表现不优啊、不佳，主要因素还是和业绩相关。那后面在七月中旬的话，整个。中报的披露期的话，机器人相对还会，我觉得还会偏谨慎点。但是我觉得在六月中旬之前，应该问题不大。所以说，短期如果说，大家没有什么太好的筹码，我的建议是，后续机器人震荡回落过程中，依然可以逢低去关注一下。起码我觉得短期，就是哪怕冠有一个物理 AI 这个概念和群体给它的话，也可能对整个市场的表现，会相对优于整个普通的科技股，就是。
1: 嗯，好，接下来是个股操作的互动。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买入了亨通光电600487，成本。好，我们请导播来重新的连线一下阮军先生的电话。那么稍后呢，来和大家做个股操作方面的互动。从今天整体的半天的盘面表现来看呢，市场还是明显的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行情。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前面我们谈到的像一些机器人方向，还是在最近这段时间保持了一定相对的活跃度和强势。而整体指数在震荡的过程当中，今天的量能方面，半天成交的量能呢，较前一个交易日还是出现了一个3000亿左右的明显的缩量。而从今天盘面的热点表现来看呢，也是快速的轮动，市场有超过3600只个股是上涨的。而从板块来看 ，PCB 概念今天是集体走强的。具体到一些这个强势的个股，像宝鼎科技五天出现了3个涨停板，另外鹏鼎控股、山东玻纤呢也都是涨停的。继续来连线阮军先生，你好，阮军先生。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好，接下来是个股操作方面的互动。
0: 嗯，
1: 第一位朋友提问的是亨通光电600487，成本是78，目前有30%仓位，之前回本没走，这次要是再回本了，还能不能继续拿着？
0: 我觉得亨通光电的话，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它应该是也是和光这块相关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点，光这块的话，可能是未来对于整个光模块组相对比较优，那么亨通光的话弱一点。那如果说78，第一个买高了，第二个如果说后续回补的话，短期应该是逢高吃一下，因为现在在这段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应该是和 AI 的上游的材料端密切相关，所以说亨通光这的话，短期走势稍微偏弱点的，就是。
1: 嗯，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奋达科技002，这个代码没敲全，您敲一下吧。奋达科技
0: 啊，
1: 成本是7.6，现在被套牢了25%，想问一下现在能否补仓，目标位是多少？
0: 我觉得奋达的话，应该说今天的话，短期表现强于大盘。那么主要因素是前期有业绩，不达预期相关。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短期如果说往上反弹的话，那么我们看一下上方的平台，正常应该在6.3左右。如果说这个地方你7.6套牢成本实在太高，那么我们考虑建议，如果说有能力的话，稍微补一下。补一下的话，注意一下，就是说，两个点位吧，一个是6块，一个是6.3。那么我觉得6块这个平台能过，但是6.3平台难过，所以正常来说突破6块，在逼近6.3左右可以考虑，把整个的成本降一下，主持人。
1: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持有金丰科技002202，成本是27.16，目前有20%仓，想问问什么位置可以加仓，能不能长线持有？
0: 我觉得金丰科技的话，短期的话走势一般吧。从整个的趋势来看，就是说风电这块可能说在前一波的炒作，新能源概念里面相对比较强，那这波相对比较弱。那么我的建议是在这地方的话，如果是想补仓的话，可能就在这个点位上，因为它这两天的表现和大盘也没什么太大关系。那么一般先线能扛住，能有一个反弹。但是往上看的话，我们觉得在应该在28左右吧，这个阻力是比较重的。那么正常来说，可能说不到27到28之间。那么建议投资者就好短期 获利了结的，好吧？
1: 嗯，好，下面这位朋友咨询中航机载6003720，成本是。

0: 13.2块，目前有两成仓，近期大幅下跌，想问问是空头陷阱吗？后市应该怎么操作？
1: 我觉得空头陷阱也不太像，因为中行记载的话，应该说，前面有过两波表现，但是这一波的话，主要的因素可能我觉得还可能和它业绩相关，可能还没有太多的一个表现。那么短期来说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就超跌会有反弹，但是注意太犹豫，尤其是完全走破，所以说我们不建议补仓。如果说你手中有套的，稍微等等，但是注意，它现在趋势跌得很难看。如果说一旦后续反弹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大概后续，毕竟五日均线上方，短期在五日和年线之间吧，我建议大概在3.5块左右考虑逢高退出一下。
0: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300274的阳光电源，目前有一成仓，成本是156，这几天涨得不错，想问问这个位置是不是可以补到三成仓？
1: 我觉得阳光电源暂时不要去补仓，因为注意点，阳光电源前段时间挖了一个大坑，那么大坑的话现在坑口填满，但是在165左右，其实往上看它的阻力是很重的。那么因为你的成本比较低，我的建议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上攻无望的话，其实可以考虑逢高的先退一把，退一把以后等待它后续震荡企稳了，那么我们在后续择机介入或者再开再参与。因为阳光电源主要的因素可能一季报当时是不达预期，那么后续可能说随着6月份到7月份中报来临，我估计机构相对也会比较偏谨慎点。主持人，
0: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的个股是恒玄科技688608，成本是200块钱，目前有三成仓，亏了7%，前天刚进去的，目前这个位置还能加仓吗？
1: 我觉得恒玄的话，其实中报的一季报的业绩是整体是下滑的，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导致股价目前走得比较弱，而现在来看我的个人建议是相对比较弱，所以说我建议正常来说的话，你买了一部分以后套短期稍微的看一下，因为短期如果说市场向上，它肯定会超跌反弹，但是我不建议再加码，因为毕竟来说，五月份到六月上中旬的题材炒作已经缓步的接近，告一个段落或者逼近尾声的话，那你在这个地方做一些相对业绩比较差的个股的话，可能在六月中下旬会更加被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阮军先生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随着大模型应用、智能体等蓬勃发展，我国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调用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近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了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 Token 套餐。那么，这将会给算力产业链带来怎样的催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看到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很多普通用户的第一反应是：用大模型没花过钱啊，为什么要买 Token 套餐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告诉记者，三大运营商针对的用户主要是政企，
3: 普通人的用量很小，网页版免费的版本就够了，但是企业需要调用 API， 将 AI 嵌入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当中，从而就会产生 token 的费用。三大营运商的 token 不是面向所有的企业，而是面向具有 token 安全诉求的企业，尤其是政府端和央国企端的一些用户。
2: 盘和林分析，短期看 token 需求快速爆发，长期看则会持续增长。
3: AI 需要和垂直领域的千行百业融合，去发挥更多的作用，缔造更丰富的场景，而在任何场景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所以 token 的调用量长期来看应该是持续增长的一种状态。
2: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推出有助于降低普通用户和中小商家使用 AI 的门槛，而且将对算力产业链产生实质性的催化。
4: 第一，直接引爆市场的算力需求，从企业商用普及到大众日常使用。第二，重塑行业的盈利模式，运营商从单纯的卖宽带转型到售卖算力服务，打通算力的计费、流通、使用的全流程。第三，倒逼上游算力基建加速的扩产，带动数据中心硬件设备的加速投产。第四，降低下游 AI 应用成开发的成本，催生大量的轻量化的 AI 应用，形成需求带动基建、基建支撑应用的一个正向循环。
2: 站在投资的角度，算力产业链最具确定性的环节是什么？张玉峰给出了四个方向。
4: 第一，光通信产业链，算力传输刚需不可替代，业绩稳定性最强。第二是 AI 服务器及配套的零部件，作为算力核心的载体，长期订单是非常充足的。第三是运营商自有算力服务平台，手握着

0: 入口行业壁垒最高。第四是国产的算力芯片，依托低价普惠的算力场景，替代的空间是非常明确的。
1: 随着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落地，算力服务加速走向普惠化、商业化。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提醒投资者，既要顺应产业落地节奏，也要注意波动风险。
2: 把重心偏向能够承接普惠算力需求的核心赛道，优先贴合运营商算力主网、商用调度这类实体落地场景来进行配置。但短期板块情绪起伏较大，不适合一次性重仓入场，避开只依托热点炒作、没有实际业务支撑的标的，贴合产业正式发展节奏做中长期布局。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算力竞赛再升级第五级，算力迈入金融定价时代。
1: 15:35，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上天入地的未来产业。
0: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易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1: 午餐愉快，
0: 周末愉快。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林瑞，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我国医药物流体系日趋完善，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聚酯期货板块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助力国内企业扩大出口。理财市场竞争加剧，卷完费率又卷赎回到账时间。一线调研，一台人形机器人背后的长三角协同链。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我国海关多举措助力赛事旗帜等国货出海。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出口激增，美国原油库存大幅下降。机构分析，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六月前重开，国际油价将大幅回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首先来看 A 股方面，截至今天上午收盘，上证指数报4096点，上涨0.47%，深成指报15458点，上涨1.39%，创业板指数报3902点，上涨1.91%。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5695点，上涨1.22%。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报58581点，上涨1.25%。恒生科技报4867点，上涨2.08%。再来看一下目前正在交易的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报63254点，上涨2.55%。韩国综合指数报7837点，上涨0.2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医药物流体系日趋完善，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
1: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2025年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为1019.9亿元，同比增长0.03%。与此同时，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2025年冷链物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1.96%。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医药物流中心、仓储设施、运输车辆和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现代物流体系。另外，医药物流运输能力持续增强。2025年，全国医药行业自有车辆规模预计为46430辆，同比增长1.5%。其中，冷藏车数量预计为16175辆，同比增长2.8%。目前，公路运输仍是主流运输方式，涵盖干线运输与城市配送，航空、铁路运输则成为有效补充。
0: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
2: 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平片、对二甲苯、短签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种。聚酯是石油化工、纺

0: 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此次对外开放将更好帮助国内相关企业扩大出口，有效推动中国价格成为全球聚酯贸易的重要定价基准。
1: 近期银行理财市场的竞争激烈，为了在存量博弈中抢占先机，各家理财公司不仅在费率上大打价格战，更在产品赎回的时效上展开了新一轮的竞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2: 今年以来，理财公司的降费潮持续升级。据不完全统计，仅五月以来就有近900条费率调整公告出炉。宁银理财5月19号发布公告，将旗下20款产品的销售服务费年化费率从此前的0.45%到0.5%下调到零，对部分产品的固定管理费从0.5%大幅下调至0.03%。招银理财近期也分别将多款招瑞系列固收产品的固收投资管理费从0.15%到0.2%下调到零。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当前理财市场上的产品高度同质化，理财公司只能通过价格战吸引客户。
3: 市面上的理财产品高度同质化，当东西都一样的时候，消费者只能是比价格比速度，所以费率战、体验战就成了必然。而且资产收益率在持续走低，现在现金管理类的产品年化收益率已经降到了1.25%左右，机构如果不主动让利压降自己的管理费，这点收益对客户的吸引力就会彻底消失。
2: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季度报告2026年1季度显示，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全市场理财产品存续规模31.91万亿元，同比增长9.51%，但较上年末减少1.38万亿元，环比下降4.15%。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红岩表示，在低费率乃至零费率模式下，理财公司盈利模式正发生转变，不再依赖固定管理费，而是转向规模扩张、超额收益与综合服务并重。不过对于理财行业的发展来说，这可能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
4: 当产品在收益水平和投资策略上难以拉开差距，机构只能靠牺牲利润、极限压缩运营流程来争夺客户，这绝非健康的长久之计。更要警惕的是，过度内卷可能带来劣币驱逐良币，极低的管理费会直接挤压投研和风控的投入空间。如果说因为成本压力在底层资产筛选上放松标准，最终的信用风险还是要有投资者来承担。
2: 除了卷费率，理财产品的赎回时间也开启了倍速模式。浦发银行 APP 上其代销的两款浦银理财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介绍显示，最快下一个工作日9点到账。不少银行理财子公司近期也将部分理财产品赎回到账模式从传统的 T+1 升级为 T+0.5。 所谓 T+1 赎回到账模式，也就是当日赎回，资金在下一交易日到账。T+0.5 则是将资金到账时间由下一交易日的下午提前到上午。部分理财子公司能够实现最快上午8点到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卷费率、卷产品赎回资金到账时间是理财市场激烈竞争的开始。
5: 后续理财公司可能从价格战升级为能力战，发力固收加、跨境配置等多资产多策略，用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替代单纯的费率比拼，在产品差异化方面进行探索突围，围绕养老理财、指数型产品等细分赛道创新产品，逐步打破产品同质化的态势。在渠道方面，加速跨行代销网络的建设，降低对母行渠道的依赖，从而触达更广泛的客群。
2: 业内人士表示，无论是大幅降费还是缩短赎回到账时间，都只能是短期获客与留客的手段，而且费率下行会直接冲击理财公司的利润表，急速赎回则对机构的运营成本和风控提出了更高要求。从长远来看，理财行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仍需回归本源，深耕投研能力，通过打造优质的产品和稳健的业绩来真正留住投资者的心。薛红岩说，
4: 投资者切莫被零费率和快速吸引，选择理财产品的核心还是看底层资产的质量、管理人的长期风控能力与投资业绩。
1: 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那么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儿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来听报道。
6: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詹坤表示，
7: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6: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杯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万凯分享道，
8: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6: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9: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洗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6: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10: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转子成全，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6: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 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激情澎湃。而在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国。 我国海关与企

0: 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来听报道。
1: 首先，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

0: 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到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1: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2: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6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3: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来浏览一组资讯。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3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

0: 全球财经要闻，解读资讯背后价值。环球新财讯，一听一听知天下。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目光转向国际。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激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
2: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1: 在中东地缘局势起伏不定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如何看待国际油价未来的走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都在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请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3: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油价越来越

0: 受到地缘局势变化的牵动，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对不同情形下的油价走势做出了预测。第一种呢，是相对乐观的情形。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迅速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在六月前能够重新开放的话，伍德麦肯兹预计油价将大幅回落，到今年年底，布伦特原油的现货价格可能会降至每桶$80左右。而在另一种最坏的情形下，也就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持续到了今年年底，那么预计油价可能会逼近每桶$200。需要注意的是，业内人士还指出，海峡运输恢复到正常水平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1: Dr. Sultan, he's also Minister of Industry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2: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部长苏丹·贾比尔博士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他表示，即便这场冲突明天就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流量要恢复冲突前水平的80%，仍然需要4个月时间之久。
1: Flow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0: 在航运受阻的背景下，海湾国家也开始采取应对措施。当地时间周三，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就表示，阿联酋正在加快建设第二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这条新管道将把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经由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富察伊拉港位于阿曼湾，处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由于当下中东冲突持续，阿联酋已经加快推进这一项目。目前管道建设已完成近50%，预计将在2027年投入运营。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阿联酋及其他海湾地区产油国的油气出口受阻，阿联酋目前已将部分原油出口转向现有的富察伊拉管道。这条管道的最大输送能力为每日180万桶。分析人士指出，对海湾国家来说，通过建设替代管道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长期趋势。分析称，沙特此前已经通过东西向管道展示了这一模式，接下来更多海湾国家可能会效仿建设替代的出口管道，以此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近期，美国能源部长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3: We'll see more pipeline capacity through Saudi, through UAE.
2: 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说，我们会看到沙特、阿联酋进一步扩大管道运输能力。伊拉克有一条通往土耳其杰伊汉港的管道，未来也可能会建设一条通往约旦的管道。也就是说，未来会有更多替代路线，让能源可以从波斯湾地区运出去。
3: Get out of the Persian Gulf.
4: 更多国际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21号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报告预测，今年欧盟 GDP 将增长1.1%，欧元区增长0.9%，均低于此前预测的1.4%和1.2%。此外，今年欧盟通胀率预计将升至3.1%。欧盟委员会表示，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时间超出预期，欧洲经济增长前景可能进一步恶化，经济增速甚至可能减半。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四月日本原油进口量为448万千升，约合2818万桶，同比减少63.7%，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其中，日本长期依赖的中东原油进口降幅显著。此外，数据还显示，四月日本原油进口单价升至每千升10.1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332.7元，同比上涨37.9%，同样创下1979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新高。报道指出，即便日本增加采购渠道，高企的进口价格仍将推高企业成本，并给居民生活带来压力。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公司21号公布了截至4月30号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公司当季营收约177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万亿元，同比增长7.3%，超出市场预期。不过，由于当前经济存在不确定性，沃尔玛对公司未来前景持谨慎态度。21号当天，沃尔玛发布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业绩指引显示，公司当季净销售额预计将同比增长4%到5%，达到1828亿美元到1845.9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

0: 少预期的1862亿美元。据法国24台报道，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号裁定，法国航空公司与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在2009年法航 AF447 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宣布，法航和空客对空难负全部责任，判处这两家公司各缴纳 22.5 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77万元罚金，这也是企业过失杀人罪面临的最高罚金金额。2009年，法航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在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1: 中国电气自动车充电インフラ。Servicios de envíos por correo。
2: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精彩讯。
3: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我们再来回顾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上午收盘，上证指数报4096点，上涨0.47%；深成指报15458点，上涨1.39%；创业板指数报3902点，上涨1.91%。接下来我们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少奇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哎，今天上午市场的表现怎么评价？
4: 今天上午盘面虽然是一个缩量的小阳线啊，看上去并不是很强啊，但是A 股是这个沪指在4060到4100啊，也就是这一带的话是有支撑的啊，它是在一月初有一个平台啊，而且在4月的中旬也这个平台也是在这里，所以这里受到支撑的概率是比较大了。虽然从昨天或者是最近一两周的这个交易来看的话，市场有调整的压力啊，但是科技股的活跃应该说会这个影响到整个盘面的活跃度，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未来市场起码是值得期待的。
3: 相比昨天，今天市场也是出现了明显的缩量。那么下午的交易马上就要开始了，对于具体投资者的投资策略有什么建议？
4: 下午的盘面大概率是会保持着一个小幅反弹的一个格局啊。虽然说整个指数啊反弹的力度啊预期并不是很大，但是啊科技股的活跃的话会带动相应的啊，这个一些基本面优良的板块个股啊，这个股价出现明显的回升，所以投资者仍然是可以关注到优质的科技股的交易性的机会。
3: 好的，谢谢傅少奇先生带来的点评。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时时刻刻伴您左右。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及责任编辑林瑞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点半我们再见。稍后请听天天315，白酒竞拍稳赚是幌子，长城易趣拍 APP 突然关停，投资者血本无归。欢迎锁定收听。

0: 事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听说旧石器时代的彩

0: 及狩猎部落，男女地位很平等。
1: 没错，女性采集的果实根茎是食物主力，男性主要负责狩猎，提供蛋白质和皮毛，两种劳动对部落生存同等关键。
0: 那这种平等是怎么维持的呢？
1: 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收获归部落共享。虽然男女任务各有侧重，但劳动
0: 一点到四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

0: 现在目前是投了40多万，我就是积蓄啊，我还有花呗
1: 60多万了，我的本金是46万多。
2: 这个10号空的，20来万。
3: 多名投资者反映，长城易趣拍 APP 宣称白酒寄售竞拍稳赚差价，还通过线下会议增强可信度，投资者小试后加大投入，不料2026年4月平台突然无法提现，有人损失20万元，有人连同亲戚合计亏损上百万元。更恶劣的是，平台负责人诱导投资者把资金转入境外交易所兑换代币，结果血本无归。记者了解到，平台运营方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是假国企，通过冒用国企背景、编造产业故事、谎称港股上市等方式骗取投资者信任。目前多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该公司已被北京市海淀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列入2026年度涉金融风险失联企业名单，风险类型为涉嫌非法集资。天天315本期聚焦，白酒竞拍稳赚是幌子，长城易趣拍 APP 突然关停，投资者血本无归。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一款名为长城易趣拍的 APP 打着国企旗号宣称线上寄售竞拍白酒就能够稳赚差价，年化收益惊人。不少投资者从投入几千元开始，在尝到甜头之后投入了全部积蓄，甚至抵押了房产。然而2026年4月，这个平台突然关闭提现通道，这些投资者的血汗钱瞬间化为乌有。这个平台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诱骗投资者入局的呢？一名毫无理财经验的宝妈告诉记者，她一开始并不相信这种所谓的稳赚不赔的项目，但是随着身边加入与劝说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她也渐渐打消了顾虑，并且陆续投入了40多万元。
0: 他宣传的很好啊，当时想的很简单，他就给你下载完，告诉你怎么下载，下载完之后就是2000、3000、5000，然后到10000，注册完之后你就买，是1.2的利，买那个融合酒，一星期周三买的，然后下个周三就连你的那个本金和利息都出来了。我现在目前是投了40多万，我就是积蓄啊，我还有花呗凑的钱。就是我堂妹他们都在做，我们村里好几个他们都在做，所以我都没多加考虑，因为他们做的时间长，他们都做了7-8个月了。我们是4月13号报的警。
4: 这名宝妈说，平台对外宣称自己是国企央企，资金由第三方监管，绝对安全，用于寄售竞拍的白酒是国宴酒，是飞天茅台的前身，获得过不少奖。公司花费3.5亿元全资买下了酒厂，拥有商标权，是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产品等等。国企资金安全，还有高额回报，回报周期短，还有熟人背书，在这些说辞的诱惑之下，不少投资者不断地加大投入，甚至拉着家人一起参与投资。投资者小李原本对这个项目持怀疑态度，但是在哥哥的劝说之下，他放下了戒备，投入了30多万元。
5: 李毅他说他们这个是国企嘛，上市公司，在这个里面去抢单嘛，他一个星期只能抢3单，然后1、3、5抢单嘛，然后抢了单以后，然后下个星期

0: 这个就会有别人抢了你的单，然后就给你付钱，就比如说我抢了别人单，然后别人就给我付钱，我抢了别人单，我给别人付钱，然后别人抢了我的单，别人给我付钱。但我刚进去他就崩盘了，三月份的时候他们这个公司都是空壳公司嘛，这是假的，而且他们就是寄拍这个酒啊，他们跟这个融合酒都是没有合作的，他只是打着这个酒的名义。 人家这个酒的发公告了，就说跟他们公司是没有什么资金的，就是来往的，只是打着他们酒的名义。我本来当时的时候我是不相信的，是因为我哥他买了，就是一单嘛，赚利息嘛。我就想着，那我的这个钱我存走的话，我还不如就是拿去投资，然后就相当于拿去做投资赚点利息嘛。没想到第二周他就这样了，清算到现在也没清算，刚开始崩盘的时候让我们停了一个清算表。 到现在都没清算，这些投资者的经历都十分的相似，大多数由熟人介绍入局，有人到后期甚至通过抵押房产或者是贷款加杠杆投入。平台为了让投资者深信不疑，还编造了一整套看似高大上的产业故事。有投资者轻信谎言，把平台当成了银行，手里一有余钱就把钱投给这个平台，陆陆续续的投入了近60多万元。
1: 他说是这个是国企央企，他这个卖那个保健品的，然后就是买单出单，他有个平台，就是长征易趣平台，平台上面，然后他挂这个图片，收购收购之后，然后你买了之后，然后再卖，卖了之后一个星期过后就可以提现了。刚开始24年的时候是保健品，然后卖酒是25年开始的，我刚开始干的时候就弄个一单两单的。 那是一毛二的利，一毛二的利，它这是怎么算的呢？就是说是你投个2万块钱，投资一星期，周一到下周一一个星期，就是说可以赚400多块钱，一个号只能抢一次，它有个 ID 号的，一个 ID
2: 如果你要是发展有会员的话，2到3个人的话，就给你抢一单，就等于说是2单。你要发展3到5个人的话，就等于说抢一单就是3单。然后你发展6到8个人的话，就要抢一单就是4单。就这一次类推，说白了就是拉人头。我没拉，我一个也没拉，我就是我名下我注册了3个号，然后我家里面人注册的。到今年7月20的话，就是说整整2年，书里面有钱嘛，就往里面投，一有钱就往里面投，就当个银行卡一样，有钱了嘛就放进去，有钱了就放进去。 没有说就取出来，加上赚的话6到60万了。我的本金是46万多，然后他这个暴雷是3月23快暴雷之前，刚开始他是说用券流通，都不愿意，就还是搞腾讯会议，他是说就是说你再该约约该抢抢，我这个银行卡给支付宝封了16天，等解封了之后，然后就可以现金流了。到那个时候我会把这个券全部都收回来。
3: 记者调查了解到，所谓的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与真正的国企央企没有任何关系，是彻头彻尾的假国企。不仅如此，平台还编造了白酒历史、实体产业、资产、数字资产等一系列的谎言。这个平台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记者辗转找到了公司新人接受培训时的现场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我做的是什么生意呢？就是酒，我们就是卖的酱香酒、白酒。这个酒的话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是通过呢线上到线下结合，现在其实就是数字经济助力实体，让实体的生意更好做。我们这家公司呢是国企的。 这家公司有40多年了，我们的老总呢就是我们中国长城董事长。那现在的生意，你说这个酒再好，如果说你让我弄回家，我也卖不掉。公司呢也要赚钱呀，他帮我们卖掉的时候呢，他会收一个手续费的沉淀。对于我们来说呢，也可以理解为相当于一个押金一样的，就是我这箱酒买了多少。 那我的金额多少？那比例是多少？押金，我用了多少？下个礼拜我的本金可以理解为我的押金，我的利润全部都一起回来了。就是公司给我一个星期100%，帮我把这箱酒给销售出去。那我觉得我想赚钱，我就再继续买一箱，买2箱赚这个钱。如果说我等着用钱，我不想买了，不想进货了，我这个钱回来了，我就不买了，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用担心。 压货的问题或卖不掉的问题，那我们公司呢收取了我们手续费的沉淀，就是打造了很多后面的产业。我们有全国500多家公司的水果店，我们的酒厂，然后。

0: 们的榴莲基地，包括我们有自己的别墅区网，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产业，赚的钱分给了我们线上。但是呢，我们每一笔赚的钱里面，公司会给我们一点点拨比，变成了提过积分。拿这个提过积分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赚的钱，公司扣了一点点，然后让这个钱到最后我们可以去再去进货，这个货我们可以自己喝也可以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循环。
1: 此外，培训人员还说，平台以白酒为实物托底，发行所谓的代币数字资产，买酒就送数字资产，如同买股票一样，未来价格能够翻倍的上涨。
0: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酒，通过酒我们是通过银行做一个类似抵押的形式把它上链，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板块，我们就 RWA。 RWA 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比如说今天是保时捷的车也好，或者这种大楼也好，如果说我要想投资这个公司这个大楼，你作为普通老百姓你去投资，你说你掏个10000-20000，人家根本你连门都进不去，你看也看不上，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融合酒作为实物资产的一个托底，第一你的产权要明确，你所有的东西都要明确，那你有这么大的资产，你所有的手续都是明确的，也要考核的，它可以通过银行作为抵押，然后把它分成很多份，比如说我们这个酒厂价值1亿，那你就可以把它分成1亿份，1亿份之后我们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参与进来，那我就可以买公司的这个实物资产。你看是不是，我们就买公司的融合酒，我买10000块钱的融合酒，公司就给你10000块钱的价值的数字资产，那你这公司把这个数字资产卖给了你，公司把酒发给你，其实这一箱酒也代表着公司在赚钱，公司卖给你是通过银行有一个这个就是叫数字资产。我们所有的人其实就是都是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酒厂的股东，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一个股东，我参与进来了，那公司酒厂还是公司的酒厂，但是呢通过把酒卖出去，是不是公司的本金是不是可以循环回来了？因为这个是通过银行它有上链抵押的，那公司这些本金拿回来，是不是公司还可以用这个钱去做更多的事情，有更多的产业，赚更多的钱，是不是？那我们再通过自己就是银行旗下的交易所，然后我们 ADA 交易所上链，所有人可以在上面买我们的 RWA， 其实就是可以理解为它是叫代币，其实它也不是币，它是等于是数字资产。
1: 有投资者把上百万元资金转入平台运营方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指定的所谓境外交易所兑换代币，以谋取未来升值。然而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再也无法取出。多名投资者表示，平台无法提现之后，平台的相关负责人曾经宣布国内竞拍业务停止，并且进行清算，但是之后没有了下文。
2: 现在大家听住，关于国内竞拍业务板块，我正式全网通告，国内业务竞拍长城一区拍，我们将全网停止，所有人进行清算，亏损的账户由各板块的总监由各板清算部门，比如说你的管要有亏损的账户要进行清算的，我们有表格发放，所以这个数据复核审查是需要时间的。公司整体公告的时间是90天，这个90天只是负责收集资料，不是发钱。那有的人说，那我的会员现在没有钱，没有生活，怎么弄？你告诉我，那这样怎么弄？没有任何弄。
1: 与此同时，他们并未打算收手，而是仍在推广所谓的代币，诱导投资者把已经被套牢的资金转入境外交易所进行二次收割。
2: 第一个消息，由于香港的稳定币牌照已经发放，我们即将向马来西亚政府申请稳定币的牌照 RWA 牌照，那么一旦申请成功，这些 RWA 将和马币1:1，所以那么马币的跟人民币的汇率是1:1.7，也就是说你们手上的这些 RWA 的资产无形当中上涨了 1.7 倍。好，网进来人，我再说一遍，第二个好消息，香港牌照一旦下来，这些 RWA 又对标了港币，所以各位，这些 RWA 目前被公司正式定位到了稳定币的

0: 那么各位，下周一交易所 CDRWA 全面开盘，全面释放，不再接受抵押，有继续愿意质押在交易所里的，我们给予年化收益10%，高于传统银行。因为什么？因为本来它对标马币就是上涨了1.7倍的。
1: 不少投资者如今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这就是典型的击鼓传话。这个平台其实没有外部盈利，收益完全来自后来者的本金。一旦没有足够的新人接盘，资金链就会断裂，投资人面临血本无归的窘境。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长城易趣拍的受害者涉及10多个省市。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安徽太和、浙江杭州、河南郸城等地一些投资者已经报案，多地公安机关已经展开调查。目前平台运营方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已经被北京市海淀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列入2026年度涉金融风险失联企业名单，风险类型为涉嫌非法集资。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2: 质量还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6: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6: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6: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5: 天天315，
6: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我现在目前是投了40多万，我就是积蓄啊，我还有花呗
8: 60多万了，我的本金是46万多。
9: 这个蛇好疯的，20来万。
10: 多名投资者反映，长城易趣拍 App 宣称白酒寄售竞拍稳赚差价，还通过线下会议增强可信度，投资者小试后加大投入，不料2026年4月平台突然无法提现，有人损失20万元，有人连同亲戚合计亏损上百万元。更恶劣的是，平台负责人诱导投资者把资金转入境外交易所兑换代币，结果血本无归。记者了解到，平台运营方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是假国企，通过冒用国企背景、编造产业故事、谎称港股上市等方式骗取投资者信任。目前多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该公司已被北京市海淀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列入2026年度涉金融风险失联企业名单，风险类型为涉嫌非法集资。天天315本期聚焦白酒竞拍稳赚是幌子，长城易趣拍 App 突然关停，投资者血本无归。
1: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长城易趣拍假冒国企虚构酒品与实体产业，以线上寄售竞拍为幌子来吸引资金的行为，您认为在法律上该如何来认定呢？
11: 那么本案应该是涉嫌构成非法集资的行为，相关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和甚至是刑事责任。国务院在2021年专门制定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那么对于非法集资的定义是很清晰的，也就是说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那么就构成非法集资的行为。那么本案中还涉及到相关的行为人还搞这样的竞拍，而依据我国拍卖法的规定，你要搞拍卖。

0: 是必须依法获得相关的许可。行为人还可能存在多层级传销的行为，那么也可能违反了我国禁止传销条例的相关的规定，所以对这种行为应该说是充分体现了相关行为人精心伪造主体的身份，同时采取了高额承诺的回报的方式，同时积极的拓展构建多层级的架构，然后最后往往是一个比较清晰的庞氏骗局，最后造成了相关参与者重大的损失，应该说也是严重的扰乱了我国的相关经济秩序或者是金融秩序。主持人，
1: 平台在无法提现之后，诱导投资者把资金转入境外交易所兑换所谓的稳定币，并且宣称是可以升值与外币挂钩。那么怎么样看待这种行为，又该如何来追责呢？
0: 因为这种行为应该说是有可能构成了一种违法诈骗行为的延续。那么我们看到它平台无法兑现以后要搞所谓的稳定币，而这种境外的虚拟货币，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早就明令禁止这样的虚拟货币在我国进行相关的交易，而它转移到境外无非就是要逃避我国法律的严惩，同时也是要逃避责任，同时也是要进行跨境的洗钱。这样的虚构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应该说是相关行为人应该是精心策划的，那么很可能造成后续追赃完损的困难。主持人，
1: 那么对于亏损的投资者来说，是不是应该马上报警？报警的时候又应该准备哪些关键的证据？这一类的案件侦办的周期一般是多长？这些投资者拿回部分资金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0: 那么确实我们相关的参与者应该立即采取这样的行动，比如说停止转入相关的资金，然后携带有关的证明证据，那么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索要受案的回执。当然还可以在相关的平台登记以及债权的申报。但同时我们要清晰的明确一点，刚才提到的国务院制定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规定，应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就是
1: 好，我们再来看，对于投资者而言，目前平台已经被认定失联涉嫌非法集资，投资者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权和取证？刑事报案、民事起诉、登记清算三者的优先级和注意事项又是些什么呢？
0: 应该说如果本案已经涉嫌进入到了刑事的程序，那么按照我国法律先行后明的原则，那么我们的相关参与者应该积极的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来尽可能的做到或者说部分做到追赃完损的工作。同时我们要密切关注公安机关和有关这种防范处置集资诈骗联合机制所发布的相关的信息。主持人，
1: 有投资者曾经询问我们的记者，那些被拉进群的亲戚或者所谓的馆长，他们是不是或者说要不要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的赔偿责任的？这些中层推广人员他们可能自己也亏了钱，那么是否会被追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是集资诈骗罪的责任？
0: 依据我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规定，那么相关的打击对象，那么重点的包括相关的集资人还有集资协助人，刚才提到的中层的馆长或者总监云云，如果你起到了这种组织协调发展下线获取佣金返利这些行为，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而且不仅要退赃退赔，很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主持人，
1: 作为律师，您接触过不少类似的案件，那么您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样一眼识别出庞氏骗局，避免上当受骗？

0: 简单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有陷阱，尤其是所谓的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等等，还有再裹挟一个什么 APP、国企各种新鲜的科技术语，这些包装很可能包藏的就是要掠夺你的本金的非法企图，务必谨慎。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林瑞，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3: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是啊，
1: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0: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 燕之屋晚宴？
0: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0: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表现。整体来看的话，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呈现的是一个高开之后震荡上扬的格局。目前上证指数再次回到4100点以上，4103点，上涨了26个点，涨幅0.64%。深成指方面是15499点，上涨了251个点，涨幅1.66%。科创综指是2132点，上涨了30个点，涨幅1.47%。创业板指3915点，上涨了85个点，涨幅2.21%。北证50是1328点，上涨了0.35%。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领涨的是电子元器件，另外呢，包括建材、通信设备、基本金属、精细化工涨幅居前。我们再来看一下下跌的品种，下跌的品种是集中在酒类、券商、电信、石油天然气以及生物科技。个股上涨的3716家，平盘152家，下跌的1643家。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18478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信息，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这一时的我们来关注两大热门产业的关键词，算力、锂电。近期 A 股市场两大赛道动作频频，产业格局迎来明显变化。锂电行业历经两年深度调整与产能出清之后，新一轮锂性扩产浪潮悄然开启。近段时间，多家上市企业陆续发布大额投资扩产计划，业务覆盖锂矿资源、电池材料、隔膜制造等全产业链环节。本轮扩张摒弃了以往的盲目投产的模式，依托供需格局改善，动力电池与储能市场需求放量形成坚实支撑。全球电动车渗透率稳步提升，叠加海内外储能订单持续饱满，带动锂电需求稳步走高，锂价也随之回升。与此同时，算力产业同样热度高涨，多家上市公司接连抛出数亿至百亿元级别的设备采购方案，不少传统企业跨界入局算力领域。

市场测算，国内智能算力规模将迎来翻倍增长，算力租赁行业景气度居高不下，核心设备资源处于紧缺状态，企业主要依托订单锁定、融资租赁两种模式布局产业，有效把控经营风险。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数字心脏与绿色引擎，新质生产力投资主线如何寻？接下来我们有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您好，张成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当下算力和锂电两大产业是同步迎来了一个扩产的热潮，那么这一行业共振的现象又折射出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出怎样的一些整体的格局，包括发展的新趋势呢？
2: 好的，那么从整个算力与锂电的共振扩产能看到，第一个呢，就是说整个新质生产力从过去的这个以点发展的概念开始进入到一个这种全面联动、规模化落地，并且呈现出一个这个精准化和协同化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过去我们认为就 AI 是一个独立的相对的一个赛道主要还是致力于人工智能相关发展那么主要的这个研究方向都是聚焦在整个提升算力芯片和算力硬件以及算力软件应用相关但是随着整个 AI 成为了一个规模化，那么整个随之而来的电力需求，那么就摆在了这个全球各个主要发展算力国家面前也是各个这个算力应用企业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过往这个发展整个新能源产业的一个优势就体现出来我们知道最早我们的整个锂电产业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链，更多的是为了解决新能源车发展需求的一个问题，但是算力用电带来需求，那么恰好现在能够形成 AI 与新能源的深度融合，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主要这个不停提到的算电协同。那么整个的绿电加储能成为目前解决算力能耗的一种刚需方案，算力呢它是属于叫数字心脏，而锂电储能则是一个绿色能源和引擎，那么形成一个增量闭环。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次提出方案呢，从过去的整个的大规模的一个叫做拼规模，开始向一个拼技术、拼这个高端以及这个在产业链逐步落地那么这一轮我们看到锂电企业呢，也是在积极扩产的，不是普通的这个储能，而是在高端储能电芯相关的一些储能数据电源管理这块都在积极的这个下注，而且从这个整个产业链目前的一些业绩包括价格传导，我们也看到过往可能锂电企业里头更多的利润是来自于这个锂电池厂商或者说是这个以碳酸锂原材料为代表的这些这个供应端，但是现在呢，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利润更集中在那些拥有相对先进的这个技术或者说在产业链里头谁能拿到高端客户订单更多，谁就在产业链里头拥有更大的一个定价权和议价权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整体上这一轮锂电的发展既是这个锂电算力协同发展，既是产业新质生产力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协同效应的一个体现。另外呢，整个锂电内部的一个分化发展也体现出就是整个技术在向着一个护城河高端这个区域分化的一个方向来发展。主持人。
1: 那本轮的锂电扩产是区别于此前的一个无序扩张，呈现出明显的理性化包括结构化的一个特征哈。那么从核心基本面的一个逻辑来分析的话，您觉得支撑本轮产业链集中扩产的主要的立足点是在哪里？那下一步这个作为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去看？
2: 好的，那么它的立足点这一次其实还是需求端的超预期爆发。其实从2015年的这个中期开始大家就发现整个这个储能需求已经开始快速的增长，而且目前多家研究机构都在预测，就是随着目前这个算力协同全球算力需求的一个储能需求一个增加，那么未来可能整个的这个就是储能需求的锂电的这个市场份额可能会超过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整个动力电池的这个锂电需求的这个份额。那么所以呢，整个行业增长的引擎逻辑就变了，从过去单一的动力电池转向动力加储能的双轮强劲驱动，而且储能系统的也是储能市场的一个是国内现在容量电价机制落地另外一个呢是美国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市场的一个需求那么在从去年开始海外的整个数据中心配套储能的需求 毕竟明显紧绷，而同时呢，以这个巴西为代表的一些啊这个发展中国家，那么他们的这些年整个绿电产业啊，他们可能并非是完全基于算力需求啊，可能也是来自于这几年他们的这个光伏啊风电的一个装机数量的不断提升，也对整个储能的这个需求啊这个也在增加，所以这几个需求的一个叠加呢，使得整个这块的这个需求端出现爆发，而供给端这块呢，前几年我们看到整个锂电的价格，尤其是以碳酸锂价格为代表，持续的下跌，那么也经历了价格战与洗牌，那么劣质产能也在逐步淘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南美、津巴布韦等资源出口国也对锂矿有一个出口限制，所以整个锂矿的供给呢相对吃紧啊。另外呢，国内以锂为锂能和这个太空锂业为代表，那么这些年呢也在积极的啊，这个包括中国铝业这些集团这些国企巨头也在积极的在全球布局铝矿的这个订购啊或者是收纳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整个铝矿的这个供给格局其实也逐步形成了一个这个巨头掌握定价权的一个模式啊，所以整个行业目前来看应该说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和这个健康发展的一个趋势啊，整个我觉得整个行业的发展啊也进入到了一个这个一个是理性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整体上这个健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这个道路这个赛道之中。
1: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行业未来整体的一个需求的天花板，包括这个景气的延续周期，你怎么来看？
2: 延续周期的判断呢，我觉得锂电的主流地位啊，在未来的2到3年。相对是难以被撼动的啊。那么，随着这个，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半固态和全固态电池的技术还在加速这个研发和商业化，那么未来呢，除了我们现在说到的啊，就是这个动力电池加储能的双需求之外，那么接下来的低空经济啊，包括人形机器人等新兴的这些产业，这个崛起之后，那么他们也会对整个这个锂电的需求啊，也是一个刚性的一个需求。那么对整个目前来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就是说，现在呢有一些相关的公司的这个股价预期啊，或者说业绩营收的预期都比较高，但是能不能实现呢，还是要具体看啊，就到底这个目前储能的这个需求的增速啊，能不能这个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啊？因为毕竟只有整个的这个蛋糕在不断的做大的同时，相关的企业才能有分到蛋糕这个增长的一个机会啊。第二个呢，就是也要关注一下整个以碳酸锂为代表的这个电池原材料的一个价格啊，因为近期我们也看到，无论是碳酸锂价格还是60磷酸锂的价格，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啊。但是呢，这个由于这个锂电池，无论是作为储能还是动力电池，它其实对于价格就是终端消费者啊，尤其是以电动汽车为代表，对于这个充价格的一个敏感度相对还是比较高。那么如果说整个的这个短期啊，由于市场的这个非理性的一个这个冲动或者情绪产生了这个溢价之后，那么如果说锂电原材料产业链的价格增长过快的话，那么可能会反过来抑制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啊，导致就是可能整个的增速不及预期，或者是出现一种提价不量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些呢，可能是我们投资者在接下来去关注整个锂电池行业发展的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主要的问题吧，主持人。
1: 聊完了锂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算力。那当前呢，国内智能算力的规模也是加速翻倍哈。算力租赁行业高景气，高端资源持续紧缺。结合目前最新的市场盘面信息来看的话，算力租赁的板块也是继续高歌猛进哈。那么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认为上市公司密集大额采购布局核心需求的驱动力，它具体是来自于哪里呢？
2: 好的，那驱动力呢，我觉得还是来自于目前这个阶段啊，我觉得驱动力还是来自于

0: 的软件的一个训练能力。反正这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啊，以抖音、腾讯、阿里都纷纷推出了啊，豆包啊、拼命啊，还有这个千问等等的一系列。那么这个需求呢，应该说都是非常大，而且目前来看，全球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需求和调用使用率都是非常高啊，说明整个算力的这个终端应用需求的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整个市场在目前的这个算力布局的过程中，也从过去啊，就是我先布局这个算力服务器，再去找这个订单，变成了现在由订单驱动啊。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这个算力布局，其实在他们进行整个算力的产业这个服务器的采购，或者说是这个算力服务器的建设这个过程中啊，其实已经是拿到了相应的一些甲方客户的一个这个算力服务采购合同，订单先行啊，然后这个制造和采购这个随后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能使得这个算力需求也不仅仅啊说是这个一个就是单独啊，也是要注意一个分化，就是说现在的情况还是高端的算力资源相对紧缺啊，那么搭载高端 GPU 服务器的出租率啊，长期超90%，而且交付周期拉长啊，是属于卖方市场，而部分低端啊，或者说是这个相对这个可能技术落后的这个设备的利用率不足50%啊，所以这一块呢，也需要注意整个算力内部啊，并不是说所有的算力啊都是属于在同一赛道啊，它内部的这个算力质量也是有所区分的。
1: 好，非常感谢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兼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算力竞赛再升级第5集，算力迈入金融定价时代。下一时段的14点的财经态度 ，AI 加人形机器人链上哪些赛道潜力大？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正确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大家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各位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0: 国新办今天就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表示，第四届链博会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一批重磅研究成果，用量化数据揭示在地缘政治冲突、对等关税等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下，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走势如何。
1: 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聚酯是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此次对外开放将更好帮助国内相关企业扩大出口，同时有效推动中国价格成为全球聚酯贸易的重要定价。

0: 基准。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约16亿千瓦，比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
2: 据国家发改委介绍，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6月23号到25号在辽宁大连举办。年会主题为规模化创新，预计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位政界、商界、学术界以及国际组织人员出席。
1: 北京时间13:2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体市场主要指数的最新变化。我们看到 A 股市场也是刚刚突破了2万亿的一个成交额哈，较上个交易日有所缩量。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4097点，上涨了0.51%，深成指15466点，上涨了1.44%，科创综指2129点，上涨了1.34%，创业板指3896点，上涨了1.76%，北证50是1325点，上涨了0.12%。再来看一下目前的板块表现哈，如果从概念板块的相关角度去观察市场的话，目前领涨的是培育钻石板块，另外呢包括覆铜板、超硬材料、电路板、玻璃纤维、铜产业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并且涨幅非常的明显哈。那另外呢，如果从跌幅榜的前列来看的话，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更多是集中在券商、酒类、石油天然气、电信、软饮料以及生物科技。那个股上涨的3461家，下跌的1891家。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晓通对目前盘面的一个梳理和点评。你好，晓通。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经过了昨天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回调之后，今天市场小幅高开，同样也是伴随着午后的一个震荡上行啊。虽然整体的分时有小幅的回落，市场整体这两天的波动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小通，对于市场的格局您怎么来看？下一步趋势您会怎么来分析？
3: 市场今天是缩量啊，然后小幅反弹这样的格局。昨天是出现了比较大这样的跌幅，而且是个光头的阴线。从今天开盘和市场表现来讲啊，就我个人判断，可能向下的空间会不是特别大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市场风险比较大的话，这个它是不让走的啊，就今天它基本上会出现一个低开，这是过去一个经验啊。如果说今天出现了高开，平开往上反弹，也就是说下方总体空间是可控的，但是今天它是缩量，而且反弹就是反弹幅度并不是很大，它不太可能比如说吃掉昨天的1/2或者更高这样位置，说明它的性质只是一个反弹性质，也就是说在本次反弹之后，比如说上方压力位啊，就先首先我们看那个5天均线啊，现在还有一些距离，往上反弹之后呢，后面可能在下周还有下跌这样的动能，就是反弹之后还有下跌，但是从今天开盘表现来讲，就市场整体的一个下跌空间可能会比较有限，这是第一个啊。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是要做好这个充分的时间准备啊，就市场可能会震荡时间会比较长，空间有限，时间会比较长，因为从上次低点3794到高点4258点，它是明显是个五浪上涨过了新高，运行了30多个交易日啊。如果说消化这个地方的上涨，或者消化一些股票的获利盘的话，以目前的时间7-8天时间肯定是不够的啊。我个人判断需要2-3周这样的时间啊，说未来2-3周时间，我个人判断应该是在4000点到4200点这个区间，做一个反复震荡这样过程。那么这种震荡可能是为下一步就是上涨来它既是一个新的动能啊，毕竟我们注意到整个市场，就大的走势来讲是高点再创新高，整个趋势的话依然是保持一个完好，所以在震荡之后的话，我认为是趋势依然在啊，依然后面在今年呢的下半年依然市场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表现。这里面震荡的目的可能就是有些涨高的品种资金要出来一下啊，这个获利盘、获利兑现要出来一些。那同时出来这些资金，它不会离开市场，它可能会选择新的方向啊来攻击啊。那市场在牛市过程中基本上就这样啊，涨一波之后涨多了回调之后，其他整理充分了，然后开始上涨，呈现出这样一个特征啊。所以近期的话，我觉得首先跌的时候不要怕，不会特别大的一个空间在下面。但如果说我们做多的话，其实比如我要去买一些品种或建仓的话， 也不用着急啊，就逢低去逐步逐步建仓啊，把这个时间周期凑够啊，两三周这样的时间之后，我们看后面能不能重新出现一个上涨啊，这对大势啊和整个操作策略的我个人的想法。
1: 但是目前来看，您看这个强势的一些品种哈，像类似于我们之前分析的像获利了结包括高位的品种，该调整的时候他们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而调整的是其他的一些之前也是表现相对弱势的一些品种啊。你比如说现在的盘面上涨得最好就电子元器件，包括基本金属、通信设备，还是这几样。所以说目前要看这么个调整法的话，高位的我们认为该调的可能一直不调，那其他的可能更多的像是一种资金从弱势品种出来再去找这种高位品种上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小通对于这种格局怎么来看的话，就是市场就是强者恒强，大家都挤在 AI 的这个拥挤的这个车厢里面，那该怎么办呢？
3: 对，这是市场很多投资者所面临一个普遍问题，就市场出现了红旗效应，就涨的品种就一直在涨啊，跌的品种的话它一直不涨。但是总体来讲，我们讲资本市场没有新鲜事儿。如果说，一类品种过于拥挤之后啊，我们还是要防范它的一些风险，包括今天半导体有些元器件啊也是出现那个反拉，但昨天放的量特别大啊，即便是反拉啊，就是最起码高位放量，我个人认为它并不是个好事儿。你看这元器件在去年九月份当时一个大量，啊，后面也是出现反弹并且过高了啊，但是最终的结局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整个半年时间，它都是在高位做一个盘整。那么，如何理解这个高位股涨得高了，它反倒抗跌，然后低位股它本身没有涨，它怎么还要下跌？它其实就是个虹吸，就是高位股的热度还依然在啊。所以只要出现调整的话，那市场可能还有资金往里面去冲。低位股的话，就是被虹吸，就是我不拿低位股，它要下跌，我没有办法。我去割肉低位股，我去买高位股啊，这是就是没办法转换一个原因。但这种转换一般是需要一个过程，它不太可能在某一天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就高位股开始下跌，低位股就出现一个就是出现一个上涨啊，这样在过去历史上很难见。一般风格的切换是要经过一个区间啊，就是有些品种可能还涨，但它的性质可能带一定诱多的一个性质啊，有些低位股它低位的话。它可能不是一次起来了，它要反复来筑底，涨一波跌一波，涨一波跌一波，让你觉得没有信心。但最终的话，这个底部能够，去构成啊。虽然说我们说科技股是，我们本身行情的主线啊，我们还是要以科技方向为主。但科技方向其实也很多啊，除了这个光模块，比如说 CPU 这些东西的话，你其他包括我们说其他一些领域啊，像这个低空啊、量子呀、其他一些，我觉得方向还很多。我们不一定要做这种，比如最高这种品种，包括现在整个市场表现也是，你看 CPU 当时涨最高的一些品种，像金立胜，它近期是不涨的，近期涨的好多东西实际上是低位又起来了，或中位品种，啊，所以这种节奏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把握一下啊，就有些时候可能没有吃上肉，又挨打。
1: 好，谢谢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晓通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算力竞赛再升级。今天的主题，算力迈入金融定价时代。 2026年5月12号，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宣布计划推出全球首个算力期货市场，标志着算力作为一种标准化可交易的战略资产正式纳入了全球金融定价体系。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赵冬梅。冬梅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这算力啊也变成了期货了哈，那么我们该去如何理解这个算力期货？目前我国在算力期货方面有哪些探索？
9: 好的，先来说一下对于算力期货的理解。其实算力期货呢，直观的就是把这个期货的标的里面涉及到的品种就是跟算力相关嘛，它是以 GPU 按需租赁的费率指数为标的，那采用现金结算的标准化衍生品啊，它本质呢是把 AI 企业包括云厂商啊、算力运营商所面临到的算力的成本包括收入的波动转化成为一个可交易可以对冲的金融风险，然后去提供价格发现、抛弃保值还有资源配置的一个工具。目前呢像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跟 GPU 算力指数公司Silicon Data 推出了全球首个合约，但是目前是一个待监管审批的状态。从全球来看，这个标志着算力金融化已经进入到了冲刺期，国内是现货先行期货跟进啊，统一交易平台跟价格指数是在逐步完善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目前也是基本上从行业的角度啊，被视为在迈向算电碳三个方面一体化风控的关键抓手，目前是正在探索推进。主持人，
2: 算力期货一旦落地的话，会对算力产业链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9: 好的，其实算力期货一旦落地之后呢，会为 AI 产业链去搭建价格基准和风险对冲工具。合约它是以 GPU 的租赁价格指数为参照，采用的是现金结算的方式。那么原本比较零散的这种现货报价就会形成公开可以参考的远期的价格走势。有了这个之后呢，会大幅度的去提升像云厂商 AIDC、IDC 和算力租赁企业的一个收支的稳定性，行业交易模式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企业不再去一味的争抢算力，包括就去争抢算力资源呀，包括签订短期合约，转而去运用套保工具锁定长期的订单，有效提高算力上架的效率，也能够让产能规划包括现金流的管理更加的可控。同时呢，依托价格发现和风险转移的功能，它就是业务层面也能够去指引像服务器、光互联、液冷设备还有电力领域的一个投资节奏，逐步搭建出来算电碳一体化的风控体系。但是短期来看呢，市场能不能够维持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啊，取决于价格指数大家的认可度，还有实体企业参与到这个套期保值的程度以及交易的流动性。如果能够按照规划平稳落地呢，那么算力资产整体的质量会稳步提升，行业整体的估值水平也有望迎来一个系统性的向上。主持人，
2: 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603629利通电子。公司直接运营的 AI 算力云规模已达38000P。公司表示，在 AI 算力规模、云服务技术水平与经营业绩等方面居业内领先地位。您如何来看待这种说法？
9: 好的，我们先从数据上看啊，公司的自营 AI 算力规模38000P 啊，启动指数是16000，转租是22000。那么在手的合约期限应该是都超过了36个月，所以这一块呢是营收足以覆盖设备的投入还有收益的回报，那同时也具备算力集群运营全链条服务的能力。2026年1季度的合同负债是21.72亿，货币资金也有12.36亿，经营现金流的金额是超过了6个亿，所以总体来看现金的储备还是比较充裕的，那这个就可以为业务的扩张筑牢基础。盈利层面呢，增长势头比较迅猛，2025年的公司算力业务营收是将近12个亿，同比大增160%多，综合毛利率接近50%。那其中算力租赁的毛利率是38.55%，技术维修的这个技术维保服务毛利率是突破了60%，所以整个业务结构呢带动了盈利质量提升。今年一季度的营收也是9.97亿啊，规模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800%，业绩在加速兑现。 从行业格局来看，这个分层是比较明显的，对标的头部企业规模其实公司还会有一定的差距，公司算是稳居行业的领先梯队，但是呢算不上是绝对龙头。目前企业已经跟各个国内海外的厂商达成了合作嘛，所以算力

0: 资源获取的渠道优势是非常突出的。那总体来看，公司的这个说法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中肯的说法。然后依托算力规模还有长期锁单和良好的现金流，公司确实能够去跻身行业算是第一阵营。但是呢，后续想要去稳固行业地位，还需要持续的扩充算力资源，优化期限运营，维系高毛利的业务结构。主持人，
1: 2025年末，公司算力板块营收占比36.27%，同比增长163.53%，毛利率49.69%，同比下滑3.73%。算力期货如果落地，会对公司算力租赁业务有哪些影响？
0: 好的，算力期货如果落地呢，我认为对公司的算力租赁业务是机会占大多数，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啊。我们从比较积极的角度去考虑呢，目前行业存在 B300 机型离岸和在岸的单台差不多300万，期限或大概100到150万的整个价差结构。那么公司可以依托自身的租赁和拿货的渠道，通过期货套保来锁定台卡成本和出租的价格，对公司来说平滑毛利和现金流的波动啊，优化现有的36个月以上的一些长期合约的定价和交付的安排。那同时呢，远期价格的曲线也能够帮助公司和大客户达成一个锁价的长协，增强交付的确定性以及期限一体化的运营能力啊，这个是从积极的角度去看的。同时业务其实也会面临一定的约束，因为期货落地会压缩各个不同的类别的价差套利空间嘛，挤压这种纯价差的收益啊。同时呢，行业竞争也会聚焦在一些拿货资质啊，包括组网运维交付能力比较重要的这些硬实力的基础上。那除此之外呢，算力资源的异构特性也会引发一个基差风险，所以呢，公司需要去搭建基差管理，包括定价的转价机制来做好应对，包括期货就能够适应行业不同的分成模式，去对冲租金和分成的收益波动，那么提升利润的稳定性和增长的弹性。反正总体看下来，算力期货是利好公司的这个长约驱动，包括就期限结合的一种经营模式，对公司来说呢，助力它业绩的稳定性，提升估值，最终落地效果还是要取决于指数的公信力、市场的流动性以及公司的基差管理水平。主持人，
1: 截至2026年1季度，公司在手现金12亿左右，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66%左右，未来在算力方面投入的空间还有多大？如何预计？
0: 好的，到今年一季度呢，公司的这个货币资金是12.36亿，合同负债21.72亿，总资产是90亿多一点。那规模的股东权益是22.45亿，所以账面的资产负债率呢75.1%。那剔除掉预收款项之后，真实的负债压力是处在一个相对可控的水平。那么当期经营现金流净额是6.07亿啊，这个同比大增超过200%，叠加高额的预收款，也体现出来公司的长期订单的回款能力是在稳步提升的。那么算力行业是属于重资金领域，那企业短期内的负债还是处在一个相对不算那么低的水平吧，所以业务扩张它离不开外部的融资支持。在不同的采购渠道下呢，单台 B300 整机加配套成本区间跨度比较大，常规的代采购价大概410万，现货价格呢目前540万左右，如果新增大概1000台的采购，所以整体的投入规模大概就能够达到41到60多个亿的水平，是超过公司现有的这个资金储备的。当然，公司一方面是手握相对比较充足的现金啊，另外一方面呢，预收款项和向好的现金流，那么有了这个前提，公司是具备去滚动开展业务扩张的基础。结合公司的实际负债水平还有负债管控的要求，那么后续如果要大规模的去进行算力集群的建设，主要依靠的还是像银行呀、金融租赁啊这些表外的融资，同时呢也能够绑定一些客户的长期订单来回笼资金。总体的扩张节奏啊，还是需要贴合项目回款的进度来稳步推进。主持人，
1: 2025年末，公司原有主营业务液晶显示领域的精密金属结构件营收占比56.51%，同比增长22.37%。公司这块业务未来还有增长潜力吗？
0: 好的，其实从数据上来看呢，公司这块业务的营收占比是过半的，但是整体的业务盈利表现不是特别好啊。扣除公允变动损益之后，它是净亏损的，综合毛利率不到10%。那目前就是行业竞争啊、成本和关税因素是持续压制利润水平的。目前行业整体是缺乏一个持续增长的动力。

0: 全球的电视出货量基本是持平的，4.8%。那么市场的需求呢，正在逐步的向着大尺寸，然后 mini LED 的产品去靠拢，再加上像贸易壁垒啊、产能折旧的压力，所以整个行业的经营环境是比较严峻的。但公司也有针对这块去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啊，比如内部落实降本增效，调整产品的品类结构。同时呢，公司也有去布局智算云平台，还有服务器运维系统等等这些跨界的新品，也定下了海外工厂减亏扭亏的经营目标。整体看下来，我们结合行业和公司自身嘛，公司是依托高端的大屏产品，传统制造业务呢会存在一个营收增长的机会，但是利润回暖这个目前结合行业来看会存在短期的压力，现阶段这个业务还是拖累整体业绩表现的，后续能不能够实现就是总体的盈利的回升，取决于成本的管控成效，还有优质订单占比的提升，包括新的产品落地进度。主持人，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41.61%，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8倍，目前滚动市盈率89倍左右，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0: 好的。目前呢，整个算力行业其实景气都是在走高的，推力需求，然后再加上高端显卡的供货比较紧张，所以租赁的价格是稳步上行的。头部企业的一季度业绩普遍是大增，所以行业整体迎来估值和业绩双重提升的阶段。那么刚才也说过，公司的算力规模是还不错的，而且有36个月的长期订单，包括预收款和现金流表现总体是向好的。目前一季度是大幅增长嘛，所以全年的高成长还是具备一定的确定性。但同时公司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比如说这个账面总体的资产负债率并不低，它的扩张是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包括 GPU 上游的供货比较集中，会存在交付延迟甚至断供的隐患。然后包括这个传统的结构件也没有扭亏，对盈利水平有拖累啊。目前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呢，公司其实对于它的算力和成长的预期定价，在目前价格里面定价是相对比较充分的。那一旦市场出现一定的波动，或者是行业出现一定的消息面的扰动，那么股价波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中期来看呢，需要跟踪的就是长期订单的落地，包括算力采购和融资进度、毛利结构的变化和传统业务的减亏情况。看好公司成长性的投资者呢，可以酌情跟踪。主持人，
1: 来看下面一家公司002980华盛昌。今年4月公告以4.6亿元收购光通信测试企业伽兰特。华盛昌呢，主要从事测量测试仪器仪表技术研究。这一收购和公司原有的产业是否有协同效应？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好的。首先我认为这个收购对公司原有的业务是会形成一个比较多方面的业务协同的。首先我们从产业层面来看啊，公司是从常规测量仪表切入到高壁垒高速光通信的测试赛道这个方向。那伽兰特主营的是100G 到 1.6T 的光模块，还有硅光晶圆测试，拥有比较完整的测试仪器和系统，补齐了企业的技术短板，也能够精准把握 AI 算力所带来的光模块升级的浪潮。那从行业需求的角度来看，这个红利确实也比较充足，800G 啊 1.6T 的产品量产也拉动了测试设备的需求。测试设备呢，在产线投入占比最高达到50%，那产品的速率升级也能够持续抬升价值空间，所以赛道增长的潜力会比较突出，再加上资源渠道这边也能有一个互通互补啊。伽兰特是深耕国内的头部光模块客户，那么华盛昌呢，凭借海外品牌还有外销渠道、海外产能，能够助力标的去拓展海外市场，提升供货的交付效率，技术端也可以实现比较深度的融合，因为公司的 AI 测量技术能够赋能像自动化测试、智能故障诊断，还有包括双方的算法和测试数据的互通，也能够去优化检测方案，所以综合看下来确实是能够去对于公司原本的这块产业布局去进行拔高，多方形成一个业务协同。主持人，
1: 好。目前的光电测试仪器市场竞争格局是怎样的？未来市场空间怎么去展望？
0: 好的，那我们先看一下行业的增长啊。目前全球的光通信测试仪器的增长势头还是非常可观的。二四 2024年全球的市场规模是9.5亿美元，那机构预计2029年能够增加到20.2亿美元，国内市场2024年是33亿人民币，2029年呢预计可以升到65.9亿元。那么国内的复合增速从2025年到2029年大概有一个15%，全球增速大概16%啊，都是还不错的增长。那么行业增长呢，依托的就是800G 向 1.6T 的迭代，包括硅光普及，还有 CPU 架构的升级。市场对于高精高带宽的测试设备的需求是持续上涨的。目前整个市场的竞争格局算是高度集中。2024年国内市场的外资厂商份额占比达到84%啊，外资厂商还是绝对主力，像美国的世德科技、日本的安利，那分别占据了30.8%和22.5%的份额，本土企业只有16%的市场规模，所以行业的这个自主可控的潜力非常大啊，但是呢，本土企业现在还处在一个追赶的阶段。然后设备客户的绑定度是比较高的，产线导入之后它替换意愿偏低，因为产品的迭代周期大概是2年，所以速率升级会催生一些新增和替换的双重需求。那么设备的单价也在稳步提升，拥有全流程自动化测试能力的企业呢，后续市场规模优势是会不断扩大的。主持人，
1: 盖兰特评估增值率高达843.18%，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评估方法得出的结果呢？
0: 好的，这次收购呢，它是以2025年12月31号作为一个评估节点，运用收益法测算。盖兰特的评估价值就是这个评估值是4.72亿，最终交易对价是4.6亿，评估增值率843.18%。它的高溢价，因为它是收益法嘛，高溢价来自于赛道前景、技术储备，还有客户的资源价值。当然，这里面呢也会涉及到一定的这个业绩承诺啊，比如说协议约定的是2026到2028年标的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1.15亿，年均利润目标大概是0.38亿，所以标的目前它的这个经营基础还算是比较稳固，所以市场对于它这块收购之后的业绩兑现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主持人，
1: 盖兰特承诺2026至2028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1.15亿元，这一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如何评估？
0: 好的，其实我们去看一下盖兰特自身的经营情况啊，2025年的营收是1.58亿，净利润是0.33亿，2026年呢一季度的在手订单有1.97亿，当期的净利润是2292万，所以整个我们在它的数据上是能够看到。业务的增长势头还是比较不错的，再加上行业现在处于上行周期嘛，800G 的产品普及，1.6T 的技术落地，还包括这个硅光应用的拓展，也有在持续催生高端测试设备的需求。25年到29年行业的平均增速，刚才我们有讲过啊，国内大概是15%左右，海外大概是16%的增速的水平。那么并入华盛昌之后呢，依托母公司在资金、生产、供应链、海外渠道的优势。盖兰特可以去扩充产能，加快交付效率，也助力企业去扩大市场的份额。那业绩兑现这边其实还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啊，包括并购整合的效果呀、产品迭代的速度、核心零部件的供应和汇率波动等等都会带来影响。但是目前呢，综合公司的经营数据、订单储备，包括行业以及并购之后的协同优势啊，公司这个业绩承诺是具备落地的条件的。至于能不能够按照预期的节奏落地，需要密切去跟踪它的整合进度和产能供应的情况。主持人，
1: 华盛昌目前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专业仪表和通用仪表，2025年营收占比分别为41.17%和36.57%，同比分别下滑4.39%和9.81%。这两块业务未来还有增长前景吗？
0: 好的，短期啊认为还是会存在比较大的压力，但中长期来看呢，会有一定的增长空间吧，增速可能会非常快。我们分别来看一下。首先就是专业仪表方面，它需求还算是比较刚性的，聚焦在像电力啊、环境监测、工业运维，能够受益于电网改造、新能源的电站建设，包括这个自主可控也会带来空间。那技术升级方面 ，AI 加仪器的落地啊，比如说电能质量分析仪，然后拉弧检测设备，提升附加值和毛利率，那这块 块业务本身的毛利率是不低的。那短期呢，主要是受到海外的关税还有这个库存调整的拖累，中期呢，随着 AI 的渗透还有高端机型的放量啊，这一块的增速是有望在接下来大概一两年的时间里面重新回到双位数以上的增长的。那通用仪表这边相对来看压力会更大一点，那通用仪表它主要是在家用和工业里面测量工具，海外占比超过85%啊。一方面呢，像关税低价竞争是拖累的，然后再加上消费也比较疲软，所以对于这块的需求没有那么高，毛利率相对于它专业仪表来说也会偏低一些。那么未来呢，这块公司的改善主要就看越南。

0: 南的产能能不能够继续就以更低的成本通过降本来释放一下产能，然后扩展国内的渠道和 ODM 的合作，包括智能化的新品能不能提价。那么未来医药两年吧，关于就是关于这个通用仪表应该是以修复为主，但是呢预计是低个位数的修复啊，很难回到高增长。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两者在它的整个业绩结构里面的占比应该都是会持续回落的，公司的增长重心会逐渐转向高毛利的专业测试仪器，还有包括光通信测试这个方向。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又板块中增速最快的是医学诊断和生命科学分析仪器，同比增长 186.95%， 但毛利率下滑了 12.09%， 仅为 22.92%。 量增价减的原因是什么？
0: 好的，其实呢，公司这块业务还是处在一个市场的导入阶段，企业布局仪器，还有试剂、系统一体化产品线，同步也有在推进很多项国内外的认证。那么前期的合规申报啊、市场拓展的开销会比较大，所以业务的盈利没有进入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升周期。这块产品呢，覆盖了血气、免疫层析、 然后PCR、POCT等等很多个品类，包括洁净产线的搭建、质量体系建设，叠加到持续的研发投入，有在进一步的去分摊成本。因为目前它业务规模有限嘛，所以原材料的采购啊，包括认证相关的费用是没有办法去依靠规模效应来摊薄的，这个就会直接压低它的利润空间。再加上行业的竞争也会比较激烈啊，为了快速抢占市场去拓展销售渠道，公司产品的定价也会相对宽松。
1: 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叠加下来呢，行业呈现的就是，就公司在这块呈现的销量走高、盈利下滑这种阶段性的特征，后续主要就是看规模放量，还有包括认证落地之后，这块毛利率才有望逐步修复。主持人，公司医学诊断和生命科学分析仪器虽然增速很快，但25年营收占比啊只有 1.2%， 这块有未来的市场空间，如何展望？好的，那公司在这一块呢，其实它已经搭建起了试剂研发、设备制造一体化业务体系。
0: 包括重点布局的像核酸 POCT 实时荧光 CCR 仪器这些核心产品平台，那同时呢也融合了 AI 技术，包括接入鸿蒙生态去打造智能检测终端业务，瞄准的是基层医疗检测还有居家健康这两大应用场景。那商业化呢，它是分阶段去落地推进的，短中期核心任务是完成国内的 NMPA 的存量带动检测耗材反复采购，能够稳步盘活营收，长期呢凭借的就是智能算法还有整套解决方案的构筑差异化优势，能够提升市场竞争力。因为这块规模营收偏小嘛，所以短期很难成为它的核心盈利支柱。更多的呢是它是作为充当一个技术拓展方向和未来公司的潜在增长方向的储备，后续的业务价值释放节奏呢就取决于它的认证进度，包括设备装机的规模，还有智能化产品的市场转化效果。对整体业绩的拉动作用还是需要再去观察验证的。主持人，
1: 公司呢目前毛利率最高的是专业测试和科学分析仪器板块， 2025年毛利率在15.1%，营收占比呢是19.4%，同比增速呢是 11.54%。 此外呢，在新业务布局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度感测专注于工业智能化升级。 26年第一季度呢，公司整体的营收同比下滑了 13.42%， 规模净利润呢同比下滑 39.09%。 这股价是一路上涨，今天啊再次创出历史新高了。目前滚动市盈率 284 倍， 那么未来的投资价值您如何来看待？好的，
0: 其实我们从它的股价表现能看得出来，市场给到的预期是比较高的。这个高预期主要就是来自于它收购嘎蓝特这个成为它的重要的未来增量。确实公司目前就是一季度包括在手订单当期的盈利显示出经营势头是比较好的。但目前的公司滚动市盈率从就股价的历史新高和市盈率的相对高位就高于行业均值，也会高于同行业，就是目前主营中位数水平。 那显示出市场对于它的并购并表业绩兑现预期偏高，目前估值是提前反映了一部分利好的。那么未来我们需要跟进的就是像交割情况、产能释放、 1.6T 产品的落地进度，如果业绩达标呢，就还会存在估值提升的空间。如果推进不及预期，也会存在估值回调的压力。主持人，
1: 好，谢谢冬梅带来您的分享，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

0: 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华泰证券的研报称，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在适用范围、投资模式、分配机制等方面赋予更多灵活空间，为零碳园区等多主体用户场景提供绿电直联政策托底，拉动产业向源网荷储协同发展。
2: 银河证券认为，银行基本面拐点基本确立，2026年业绩进入改善通道，信贷增长预计平稳，息差企稳趋势延续，回升迹象显现，负债成本优化为业绩弹性的关键来源，中收业务扩容机遇仍存，金饰业务贡献预计以稳为主，资产质量整体预计保持平稳，重点领域风险仍需关注，基本面进入量稳质增新常态，为银行估值修复提供支撑，看好银行板块的红利价值。
1: 中信证券的研报称，太空算力产业发展研讨会近日在上海召开，建立高校加科研院所加科技企业创新体系。SpaceX 规划百万颗级别的太空算力星座，自建芯片工厂，加码产业布局，全球太空算力产业趋势进一步强化。
2: 北京时间的13:57来看目前的盘面，午后市场依然是分时震荡缓慢攀升，目前的沪综指4111.29点，上涨34.02点，涨0.83%，成交金额10266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5568.40点，上涨319.73点，涨2.10%，成交金额12893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3343亿元，上涨家数4005家，平盘家数156家，下跌家数1351家。稍后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 AI 加人形机器人链上哪些赛道潜力大。15点收盘见分晓，和讯公司韩东峰、太平证券赵宇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上天入地的未来产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阳光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2: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0: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五月份新闻发布会，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去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已出台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同时在制造、医疗、交通等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不断完善算力、数据、场景等要素支撑。近期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加落地的配套文件，同时还将持续推动央国企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面向各行业领域和各地方打造人工智能标杆应用。此外，国家发改委将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加快具身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支撑具身数据采集和大小脑模型训练，让机器人不仅能上赛场，还能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加快融入各行各业。另一方面，加快具身智能方向应用中试基地建设，健全完善具身智能软硬件生态，加强与训练基础设施的协同联动，加速面向应用落地的技术创新。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I 加人形机器人链上哪些赛道潜力大？接下来我们有请经济学者盘和林。您好，盘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AI 加包括人形机器人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资本市场热点。那么根据您的分析，那此次的发布会提到的关于这两个方向的布局，透露出产业发展怎样的一种趋势呢？那么产业链上哪些具体细分的赛道是潜力比较大，机会比较多呢？
2: 我认为这一次政策说明会的话，说明我们目前的话在重点推进 AI 加应用落地和那个具身智能技术的完善这两个方面。从具体的赛道来看， AI 加应用落地的话会利好算力中心，包括云计算厂商、芯片厂商，一些光通讯的一些厂商，等等。然后自身聚能的话，我想是更多的话利好

0: 减速器、伺服电机，包括控制器，像灵巧手以及电子皮肤、视觉传感器等等这一类的厂商，以上的赛道的话都会有明显的这种投资机会，主持人。
1: 我们具体来看哈，国家发改委提到呢，将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加落地的配套文件。那么这方面您关注哪些领域的应用呢？这会给 A 股市场整个科技主线的走势又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0: 最近一段时间 AI 其实已经成为 A 股上涨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驱动力。 AI 加配套文件的话，我觉得无疑的话会给 AI A 股里面这些 AI 加的这些相关个股，尤其是 AI 基建的这些股票的话，会这些标的会添上一把火。与此同时的话 ，AI 股票的炒作也将从 AI 基建逐渐向具身智能领域这种延伸。AI 应用的这种炒作热点，可能也从 AI 机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生成式啊，向着人形机器人等等这种具身智能的领域去延伸，在推波助澜的同时，也助力 A 股科技主线板块实现扩容。具体来看 ，A 股的炒作可能会从储存芯片、PCB， 包括那个光通讯，继续向具身智能，刚刚讲到的像灵巧的手、人形机器人这种集成减速器、伺服电机，包括控制器等等这些领域去延伸，主要是这些影响。
1: 此次发布会上提到要推动央国企开放高价值场景，打造 AI 标杆应用哈。那么您觉得这会优先利好哪类的 AI 公司呢？是模型啊，还是算力，还是说一些垂直行业的解决方案上呢？
0: 我们把 AI 可以分成上中下游，上游的话具体就是芯片、光通讯、配件厂商，中游的话主要的话是token 的这种出售、数据中心，包括算力中心的这些营运者、云计算这些厂商，下游的话就是 AI 模型的应用、大模型的这些创造者。那么央国企开放高价值这些场景的话，短期受益的更多的话是上游，因为当前的 AI 应用发展的模式和过去不同， AI 是先建设基建再完善应用，因为算力中心是 AI 应用的普及的一个瓶颈，中期的话我觉得会利好中游，其中主要受益比较大的就是具有算网电一体能力的这些三大营运商，然后三大营运商目前也开始在销售 token 了，这些数量的话可能未来会呈现爆发式的这种增长，通过销售算力，三大营运商的话可能会走出除了我们那个通讯等等这个发展的第二曲线，长期的话还是会利好垂直行业的这种解决方案的提供上，有了足够的算力，并且刚刚讲的中游的营运商的这种技术保障能力安全的前提下，垂直行业的话会快速推进 AI， 具备一些数据价值转换能力的这种算法模型的一些企业，将在央国企智能化转型这个过程中受益。最后的话是央国企本身，当垂直行业诞生了一些高价值的场景并被用户认可，那个时候央国企就能够通过 AI 加实现新的增长，拓宽这个发展的空间，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摆脱目前传统行业的这些限制，我觉得主要是这样一个时间过程。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身智能方面哈，强调的是训练基础设施加中式基地加大小脑模型协同，那目标是机器人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那么这一底层设计在产业链上，它会优先利好哪些环节呢？
0: 我觉得现阶段我们看到的是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瓶颈还是在于应用场景落地和替代性比较弱。打个具体的比方说，人形机器人可以进工厂，但工厂里面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其实已经根深蒂固了，其性价比也很好，效率也很高，都高于目前的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并没有体现出足够的优势，虽然两者都可以在工厂打工，但现阶段的话还没有必要将工业机器人替换成人形机器人。但是在机器人领域，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其实是近亲，人形机器人只是比工业

0: 机器人多了一个大脑，他们在执行层和感知层需要的配件是一致的，所以执行层的这种电机减速器，感知层的这种 3D 的视觉传感器都会率先放量，就是不管具身智能的场景能不能拓宽，甚至具身智能能不能很快的落地，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领域的话都会有稳定的需求。如果人形机器人的话把现实的一些需求打开，那么这些领域也会进一步放量。在大模型方面，也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大脑目前还在验证期，不是技术不行，而是对比于其他模型的话缺乏性价比，在工厂的话干不过工业机器人，在家庭的话可能性价比的话不如传统的家电，比如用人形机器人洗碗，或者用跟那个用洗碗机洗碗，当然目前阶段的话说当然在目前阶段的时候可能洗碗机还是更方便一点，而且价格也更低。所以大脑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想维持成熟我觉得不会很快能够看到成效。在中视的中视的主要的目标的话是灵巧的手，包括关节模组这些关节部件，这些是可以改善现有工业机器人的运行方式的，让制造的话转向智慧制造的转型，提高我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现实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大家更关心的是今年包括机器人进商场进家庭，它会不会有一些明确的进展，什么时候大家能看到机器人能够进入到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些应用的场景呢？
0: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基础款的价格的话是在有着进一步下跌的空间的，成本下降带来的就是普通人也能够买得起人形机器人，从而可以更快的去体验。当然的话今年的人形机器人主要的功能可能还不是进工厂和进家庭，最大的场景需求还是在于演示展示，或者说是娱乐互动的性质。在部分小众的一些物流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比方说我们看到机器狗爬山送物资啊等等这些场景。目前的话成本下降的关键是在于规模化，我们知道需求规模扩大的时候量产的规模就越大，单个的这种产品或者讲人形机器人它分摊的固定成本就越少，成本越低，降价的空间也随之那个打开，更多的话还是应用场景要扩展。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目前啊，人工智能加偏应用落地，具身智能呢是偏硬件加模型融合，这两者其实在政策节奏包括产业化的节奏上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那这个差异具体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那反映在比如说一些上市公司的股价上，它是不是或者说它二级市场的表现上，会不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同？
0: AI 加的话目前主要的是利用 AI 大模型，或者说用生成式 AI 来改造和颠覆传统产业，包括软件互联网等等领域。而具身智能的话主要的是探索新的可能性，不能局限于目前工业机器人领域。两者的差异在于 AI 加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具有商业价值的场景，所以政策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除 AI 发展的限制，尤其是生成式 AI 领域，比如用 AI 来诊断病情，必然会涉及到患者病历隐私等等这些问题。这个时候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疏通，防止 AI 的一些负效应，增强 AI 的这种正面效应，扫除发展的一些障碍。但是具身智能则不同，目前的话具身智能还在探索阶段，主要的目标不是推广应用，而是完善技术，比如通过产学研用融合来完善具身智能的技术。尤其是很多具身智能的产品由于要完成复杂动作，每个关节都需要更高的精度，而精度和耐用度的话是需要技术研究来解决问题的，比方说在新材料的开发。具体反映到股价上，如今 AI 炒作的题材主要是 AI 基建，也就是 AI 上游的芯片，光通讯包括 PEB， 具身智能的炒作重点在于机器人上游的减速器、电机、电池、灵巧手、电子皮肤、控制器等等。其实这两个领域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级市场的数据哈，这份数据显示呢，2026年具身智能的融资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全年。

单笔10亿加是频频出现。那么二级市场呢，更看重的是交付能力，包括复购率啊，连续运行的时长。那么您觉得当前啊，这个板块的一个热度，它是过热了，还是说处于产业拐点的一个前夜呢？那么估值泡沫包括业绩的兑现

0: 其展示展现包括物流上的这种作用还没有颠覆式的这种效果，既然没有颠覆，那么就不会对原有的这种生产模式造成挑战，需求量会有，但几何级的这种数量增长是难度比较大的。当然就是产业化迹象也是有的，比如马斯克宣称会在未来特斯拉工厂进行全面使用人形机器人来进行制造，对此的话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对那个工业机器人是否有替代和经济性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据现有的情况来看，过热是有的，当然我们也在期待技术起点能够早点到来，早点让人形机器人从概念期转变成爆发期。这个起点的标志性事件，我认为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和其他场景中具有颠覆原有制造模式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就是它要比工业机器人要更好用，比如质量更好，价格更低，就是这两个维度。至于估值泡沫以及业绩兑现的话，当前股市并不是一定需要业绩来支撑的，很多概念股的话，一些科技概念的一些股票的话，长期是处于烧钱研发的状态，市场会给这些新技术更多的时间和包容度，所以不必要太在意泡沫的问题。或者说大部分聚成智能的上游设备商也是工业机器人的配套商，他们自身能够从制造业中发展获益，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看现在泡沫多大就是认为它未来没有前景。
1: 最后呢，我们来总结谈一谈，也请您精要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很多投资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同样是一个政策的利好，为什么有的 AI 股涨它但是涨不动哈，而人形机器人的零部件呢却能屡创新高，这个核心的差异您觉得是投资者更注重这种订单的能见度，还是说政策催化的一个密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其实我觉得 AI 股也并没有涨不动，比如港股的智普等等，包括这些 AI 股的话涨得就很好。涨不动的其实可能是老百姓误解了，我觉得是更多的话是互联网公司，因为互联网公司面对 AI 的替代不得不去烧钱去建数据中心，而 AI 应用的话还存在不确定性， AI 的模型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所以并不是说真正的 AI 公司涨不动，而是可能大家误认为把等同于互联网公司了。至于人形机器人的零部件创新高的话，也不是因为订单和政策的催化，而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制造的这种供应商，他们的产品最终会转变成工业机器人，也会应用在制造业的设备上，最终推动中国的制造向智慧制造的这方向去转变。他们受益的话，其实更多的话底层的是中国制造的转型需求，目前其实这块的量很大，可能我们表面上看来它是受人形机器人在驱动，但是核心的话是上游的这些共同的这些需求导致的。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受益于投资热，另一个的话是受益于制造业的转型，总体来说我认为都有美好的未来。
1: 好，谢谢庞和林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行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
4: 听说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解放了双手。
5: 没错，这与数百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密不可分。
4: 气候变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5: 气候逐渐变干，森林变得稀疏，一部分古猿开始更多的到地面活动，它们逐渐进化出直立行走的能力，双手得以解放，为后来制造工具、促进大脑发育奠定了基础，开启了人类进化的全新篇章。
4: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改写人类命运吗？2026年5月23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开人类进化的秘密。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大家好，我是王超。午后市场呢依然是高位窄幅震荡，沪综指涨 0.81%， 深成指涨 2.10%， 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5283亿，上涨家数3913家，下跌家数1458家，平盘135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呢是方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黄博。黄博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昨天一个放量长阴哈，让市场呢一度怀疑这个市场的行情是否结束了。但是今天呢，马上又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反抽的信号哈。那对于后市的节奏，黄博如何来看待？
2: 好的，在市场昨日出现大幅调整之后，那么今天我们看到，首先从指数的表现去看的话，在60日均线，也就是4060附近，出现了明显的这种止跌反弹的迹象。那么从盘面上去看的话，那我们看到市场近期的主线科技方向的话，其实依然引领了今天市场的反弹。那么包括一些这个细分领域比较强的一些这个产业逻辑明确的这些品种的话，其实在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在不少的公司实际上也实现了反包和创新高。所以首先从情绪角度去看，经过昨日的这种宣泄之后，那短期的话市场情绪出现了明显的一个缓和。那么市场的这种短期的这种交投情绪在3万亿成交水平之上来看的话，那么我们依然保持前期的观点，就是指数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这种横盘整理的格局，但是盘面的结构性机会还是比较丰富的。那我们觉得展望后市的话，可能市场在经过近两个交易日的这种调整和反弹之后，那市场大概率还是会维持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那么在上方来讲的话，4200点的压力我们觉得还是会在后市当中体现出来。那么这个位置进一步有效的突破的话，可能还需要市场进一步更明确的这种成交持续放量才可以。那么短期我们建议在策略上去看的话，保持一个中性偏进攻的仓位，也就是6成左右的仓位的话，可能更加这个合适。那么从市场的方向和主线上去看的话，那我觉得依然是在聚焦在成长和科技方向。那么在科技方向里面的话，那我觉得在后面市场整理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市场的这种分化还会持续。那一方面目前处于高位的一些这个比如说 AI 硬件类的品种的话，那可能这个当前的估值水平比较高的，那对于这个业绩兑现的时间有距离的一些细分品种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要适当性的回避。
1: 有具体的标准吗？有具体的标准吗？这个
2: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从这个一季报的披露上去看，那么在一季报的业绩增长上去看，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拐点，尤其是一些这个题材概念或者说大家对于未来预期方向比较强的这些产品的话，目前没到一个应用和放量的阶段，那这类品种的波动会加大的。那么在中低位里面的话，那我们觉得像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些在前期调整比较充分，那么近期在高位品种出现回落，然后同时明显低位放量的这些品种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阶段性来讲也会有不错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今天我们看到除了前期筹码集中度比较高的一些科技板块之外的话，那些周期股，一些能源啊，有色啊，它其实还是有表现的，包括一些材料哈，他们是否会成为这个市场相对高位的这个之后的这个成长逻辑里边的，或者说这个景气逻辑里边的一个进一步扩散的一个方向，是否可为成为一个可选项？
2: 我觉得是一个可选的方向。那么刚刚我们提到，在科技内部的如果轮动的话，可能会出现相对的高低切。那么低位的品种，我自己个人认为重点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方向。那如果从整个这个各类风格的结构性去看的话，那可能像有色资源类的品种，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重点关注的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虽然有色的品种，多数的品种半年报的业绩的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些品种，经过近一段时间啊，美债收益率的这个反弹啊，美元的反弹，实际上短期的这些利空的影响，在前期的调整当中的话，实际上也反映的相对比较充分了。那么后续的话，随着这个外围美联储新主席上任之后，那我们觉得短期的这种对于流动性偏紧和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的这种影响，那我觉得会逐渐的靴子落地和消散，所以对于半年报来讲的话，那我觉得自然角度也是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个业绩不错的方向。
1: 刚才您提到这个科技里边的一个低位看好的是人形机器人啊，我们看到现在一些比如说一些减速器啊，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啊，它其实涨势还是很凌厉的哈。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逻辑是什么？它的尤其是业绩层面哈，始终大家打一个问号。这个概念层面，包括催化哈，大家都觉得是有预期的。那么这个分子端是否是需要去考虑的方向？那么它的一个上涨的逻辑和您看好的一个这个理由是什么？
0: 好的。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相关公司的这个业绩体现，可能短期还没有看到。那实际上这也是人形机器人板块从去年四季度以来整个板块回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短期没有业绩，然后并且这个像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的量产的预期出现了延迟，所以板块的调整来讲的话，实际上在整个科技大方向领域几大方向里面，人形机器人是之前表现最差的。那目前呢来讲的话，就股价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如果从全年去看，人形机器人板块的指数其实还是负的，那就是整体来讲实际上还是处于低位的。那么第二块的话，就是前期市场担忧的一些因素，恰恰进入到下半年之后，那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这种预期上的拐点。首先就是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这种正式亮相和下半年的量产。另外一个呢，国内机器人最近从产业上去看到的消息来讲的话，其实国内的发展和这个产能包括这个销量也出现了明显的进一步的这种确定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下半年来讲的话，可能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大家的预期会转向这个量产和极限量产的这个之前。然后有一些公司的订单来讲的话，可能在下半年可能又会有所体现。
1: 然后资金也会有外溢哈，这个
0: 是的，
1: 会往这儿去外溢哈。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位的哈，这高位的基本上 AI 上游，如果你要细非要去分的话，那可能是这个海外这个易中天所谓的英伟达链这个强者恒强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存储啊是一条链也是非常强，还有呢就是国产算力，尤其是最近啊这个后来居上也非常强。与之配套的和这个一些这个比如说什么波纤啊，包括一些这个一些副铜板啊等等啊，也都是开始在高位啊始终创新高。那么这个怎么去看待哈？时间有限，只给您20秒。
0: 我觉得从短期来讲的话 ，AI 整个的硬件方向，包括国产算力方向，市场的关注度已经转移到下一代的技术和新的产品。那么今天盘面上 PCB 实际上也代表了这个市场炒作逻辑的这种变化。
1: 好，时间的关系哈，谢谢黄渤。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在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近年来，各部门着眼于企业需求，不断优化和完善相关政策举措。比如在扩围方面，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1.2万亿元，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
1: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我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6: 据国家发改委介绍，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国家发改委表示，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
1: 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在回答有关中美企业合作的问题时介绍，链博会是中美工商界合作的重要平台，在所有外资参展商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位居榜首。
6: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7: 嗯，你好，主持人。
6: 嗯，介绍一下。
7: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兑日元呢，目前价格是属于连续震荡上涨的走势，当前报于159.08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从200均线附近受到支撑之后呢，再次上涨的一个行情。缩小的周期呢，则是明显的低位向上突破到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走势，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58.50至158.7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422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承压，并且有进一步跌破200均线的这样一个走势，而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都是属于整体运行在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3460至1.348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只要不突破这个压力的话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135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明显的高位震荡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呢，则是向下跌破了200均线之后呢，短期震荡的行情，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7165至0.718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兑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791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低位快速反弹到当前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3730至1.375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兑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868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明显的低位反弹，反弹到当前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反弹向上突破了200均线之后呢，沿着200均线的上方来回震荡的行情，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0.7830至0.785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在不跌破此支撑的前提下，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6: 嗯，好，谢谢静雅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8: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9: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10: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1: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2: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好，北京时间的14:36，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嘉宾大同证券首席投顾王柱。王柱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昨天一个放量长阴之后啊，今天呢这个科技股卷土重来啊，指数呢都是不同程度的反抽。重点是操作，王柱如何来看待后市？
2: 当下的话，市场波动呢开始加大了，就昨天的那一个单边的下跌一根大阴线，而且放量了5000多亿，说明这个地方呢市场的资金啊筹码呢开始有所松动的迹象，那么当下的波动幅度开始越来越大。那么今天的一个反弹，那么今天的这个我们看到 AI 硬件的方向啊涨得还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当下来讲的话，实际上内生性的因素就是涨得多了，开始有获利的筹码涌出来了。那么外部呢环境还比较好，我们看到美股啊还有说韩日的股市啊也都在涨，所以说呢当下来讲，那么还有这样的一个反复争夺的这种资金在里面反复博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操作上面呢，建议大家不要去追高，可以在调整的时候呢进行低吸，因为这个板块当下的话还没有出清，资金还在里面博弈，那么只是到了一个横盘震荡整理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是这样的。
1: 好，不要追高啊，选择低吸。那什么叫追高，什么叫低吸，具体的标准是什么呢？
2: 就是当日大涨的时候，不要看它涨了5个点、6个点啊，或者7个点的时候去追。那么当日跌的时候呢，反倒是可以去吸。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跌了5个点、6个点的时候去吸，因为波动的幅度非常大，但它不是单边的走势，不是说上涨能够连续性上涨，那么下跌也不是连续性下跌。所以说现在当下的操作呢，有点反人性。是这样。
1: 那作为标的的选择，还是集中在科技股呢，还是说可以看看其他的一些方向？
2: 当下来讲的话，还是在科技的方向，因为我们看到证券啊、保险啊、银行啊这些三驾马车呢，这种权重他们基本都不动，动的话也就是偶尔动，根本带不起大盘。那么另外的像消费啊也不动，所以说当下资金呢，它的关注度都在科技上面啊，就算是切换的话，也没到切换的时间。
1: 科技股里边，您如果分类的话，会如何去分？这里边的话呢，这个板块的一个低吸高抛的这个节奏啊，是否也应该分具体的板块去分而视之？还是说，哎，只要是强势股、科技股，今天它跌了，没跌破50均线或者10日均线，我就可以低吸？这里边反正是科技股都在涨啊，到底是选择一个什么样具体的策略呢？
2: 科技我们讲的高抛啊，低吸高抛呢？是指的这个 AI 硬件的方向。 AI 硬件的方向本身我们看到这一周整个一周的表现都是一个 AI 硬件的分支轮动，而且分支当中的各个核心的标的也并不是齐步走了，不是说涨齐涨跌齐跌，都是有一个分化的现象。那么我们是要踩着它的轮动的节奏来做，就是在这个方向没有真正的退之前，那么去关注PCB， 譬如说今天 PCB 涨得特别好，以原价为代表的 PCB 概念的涨得非常的好，但今天涨得非常的好了，明天可能冲高就有可能回落。那么在 PCB 今天涨的也是由于轮动的原因，实际上昨天就应该轮到 PCB 进行一个反弹了，因为之前的 CPU 啊，之前的一些其他的方向的反弹过了，那么它呢一直没动，以红河为代表的，那么盛虹为代表的都是一样的。那么本身它有反弹的需求，但是正好昨天遇到了这样一个整个的市场的一个下跌，所以说它没涨起来。那么今天它又来了一个补涨，因为外围的半导体啊、外围的科技啊涨得非常好，那么它也就没有一个外部因素的一个向下的一个影响，那么它继续原有它的节奏。那么就是在 PCB 啊、CPU 啊，还有一些。像是 PCB 的上游，还有 CPU 的上游，那这些方向呢，是当下来讲，在这里这种轮动性比较强的，我们看得也比较清楚的方向。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存储，对吧？
2: 还有存储，对的，
1: 还有存储，
2: 还有个芯片，
1: 对，还有一个的就是国产算力啊，
2: 对，
1: 什么这个韩王啊，什么海光啊。什么中微啊，这些啊，其实也后来居上的，包括最近这个半导体设备啊，什么兆易创新啊，这都开始后来居上了哈。
2: 半导体设备我们上周的时候也谈到了，半导体设备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相对低位啊，你跟这个 AI 的这些光来比的话，它是相对的低位。那么这个产业链的确定性呢也比较的强，那么也具备机构的这样的属性，因为当下来讲拉起来的那些大的标的、大的板块，其实都是机构为主了。那他们如果就是分歧的资金出来，可能会选择低位的半导体去做。那么这一周呢，我们看到半导体涨势确实比较好。另外的话，还有我们长兴存储啊、长江存储这种 IPO 的一些消息的刺激。所以涨得比较好，这个方向呢，看我们看到了是有承接出来高位的分析资金的，所以后续的话还这边还有一个机会。
1: 包括光里边有什么这个波纤呀、什么之类的哈，这个都是泛光概念啊，也都涨得
2: 都是不错。对，我们看到今天的那个关于 CPU 的生产的设备，其实也是以半导体设备了，只不过更加细分是光的设备这一块呢。哎，今天也是在轮动上涨了。所以说就是这个产业链上面。的一些我们可以说是优质的标的啊，因为当下是机构为主，并不是不能无脑的去找一些小的标的、烂的标的啊，蹭概念的。现在不是蹭概念的时候，还是说要找行业的这种龙头。您可以是细分龙头，但它一定要有行业的地位。
1: 行业龙头，机构为主，机构主导，不要去选游资票啊，不要去选跟涨的这个小票。所以就刚才我们梳理了这些啊 ，PCB 啊、CPU 啊、存储啊、半导体啊。包括这些稍微差一点的这个半导体设备等等，就是你选择这个行业龙头，如果它趋势还向上啊，目前市场的风格还没有这个箭头的这种迹象，大家就轮着做吧，就是逢短线就低吸吧啊，逢高的话你觉得乖离了就稍微抛一抛，稍微挪一挪，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策略啊。
2: 对，这个策略呢适合短周期的，不能长周期的，因为这个短周期它随时可能会结束。如果你看到了你低吸了之后，譬如说当天跌了不少了，跌幅比较大了，你低吸了第二天继续大跌了，那你要警醒了。也就是这个地方持续的流入了，可能在它震荡的整理的过程当中，一些主力资金不断的撤退了，那么最后它撤退完了之后它不管了，那么就会造成连续的下跌。如果你看到连续的大幅的下跌的话，那你就要在这里面撤出来了，这个策略就要失效了。
1: 这确实累积涨幅比较多，所以我们嘉宾最后肯定要补一句，这是个短线策略。但是这个短线策略已经啊，不能说这个大概四五个月了吧，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那有没有长线策略呢？现在投资者可能面临的一个操作的困境就是我拿了，我中间下车了，不行，我再继续上车，高位上车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啊，除了这个非常坚定的这个买入持有的投资者。做大波段、做大周期的，他们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定性啊，市场赢家之外，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长线短做啊，还是说看短做短，还是说看长做短，啊，还是说看长做长？现在看长做长，似乎我们的嘉宾不太敢说了啊。那这个您说短线策略，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市场的这种趋势空间呢？我们始终是在这个市场不断上涨的过程当中。去中间吃一个小碎步，然后就出来了，然后这个整个这只股票或者指数涨了50%，翻了一倍，我们可能只挣了10%、20%，这是非常容易出现的这个迹象哈。怎么样避免？
2: 对，这种迹象的话，实际上对于散户朋友避免是很难的，因为对于持股这种盘中的波动也好，或者日线级别的波动也好，对投资者的这种影响比较大。实际上呢，那就需要一个深度的研究了。那么像我们讲的短线的策略失效之后，连续两个下跌，你就不要再去参与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下跌，如果你是看中长线的话，如果它比如说龙头票啊回调了20%到30%之间，你依然可以去吸，用你的中长线策略去应对。但是如果你现在在相对的高位，市场开始已经信心有所这种没有那么强了，然后筹码有所松动的时候，你在高位去执行你的中长线策略，那你可能要忍受30%左右的回撤，那一般人是忍受不了的。而且的话，一旦它结束了这个主升的周期，进入到了一个趋势回调，那么这种趋势回调的时间的周期可能跟它的主升周期相匹配，那么它可能是以周甚至以月为单位的了。
1: 好，就是
2: 我们还是看长做短的比较适合一般普通的投资者。
1: 看长做短，就是现在
2: 我们
1: 您说，
2: 这种短呢也不是说你今天进明天就出、
1: 嗯、
2: 但是当下来说就适合你今天进明天就出、嗯、但是这个一个板块刚刚启动的时候，你多研究它的内生的逻辑，行业的逻辑，多看一些一些研报啊，或者一些行业的信息啊，那么增强你的信心。在刚刚启动的时候你拿得住，那个时候呢但是涨到高位的时候，你再不要讲什么产业逻辑，不要讲什么什么行业逻辑，什么讲长线逻辑了，你可以在低位的时候讲长线逻辑，高位的时候不是讲长线逻辑。
1: 那王柱，我问你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难，就是现在来看这个一些高的我们只能做短线了哈，所谓的鱼尾，当然这个尾有多长不知道，但是肯定它不是中间了。那现在还有产业逻辑的，它累计涨幅不高的，我们可以买入持有的这个品种，你有没有研究啊？有没有发现有可能会是在哪些板块当中？
2: 当下来讲的话，因为市场都是集中在科技的板块上面，那么科技的板块上面我们看到的现在还比较的低的，那么可能会在未来，如果就是 AI 硬件的光的方向，他们出现了一个趋势的回调的过程，那么等它的资金出清，可能会有一个切换。那这种切换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三叶航天啊、机器人啊。三叶航天呢，它是龙头票已经打出趋势新高，但是它涨得并不充分。然后一些核心的票呢，还并没有打出新高，还在一个前高的下面啊，已经有一些资金的介入了，当然近期不强，并没有承接这种分期的资金。但是如果你想要埋伏的话，这个方向呢，既有产业的逻辑，有政策的逻辑，然后也有未来世界驱动的逻辑，那么适合你做潜伏。那么另外一个
1: 就是没有业绩的逻辑啊，它
2: 就是没有业绩，对，因为现在市场的审美就是戴维斯双击嘛，既有高成长性，又有高的业绩入表，
1: 对
2: 吧？所以现在审美也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审美它终会有一天它会瓦解掉，因为涨得太高涨不动了嘛，
1: 对，
2: 自然会回调的。那么那个时候市场也比较好，对吧？被它带起来了，成交量也比较大，那么就会有一些概念的题材的可能炒作的周期出来，像机器人啊和商业航天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很好的业绩的体现，但是他们的产业空间还是看得比较大的。
1: 就中报之前啊，这个稍微忽略点业绩也问题不大啊。
2: 对，没到业绩报呢。
1: 那比如说今天的一些，比如说基本金属啊，一些材料，对吧？一些材料，包括一些这个什么精细化工，其实今天这个反抽的也挺猛的，好多也是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借着今天的反抽，那这个怎么去看待？
2: 这个金属新材料的话，实际上看的还是跟半导体相关的，
1: 相关的，
2: 或者是跟机器人相关的，
1: 上游啊，
2: 对，上游的一些材料。它有一些涨价的驱动的逻辑。那么关于材料啊这一块的话，还有化工这一块的，化工我们看到的也是氢氟酸啊这种，它也是跟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或者特种气体啊等等的，都是跟这个科技相关的。那么他们呢就关注他们的涨价的逻辑就可以了。如果有涨价的消息的话，因为你就介入进去，然后就但是它的波动也很大的，也是这种涨价的它是比较细分的，比较细分的化工行业比较的难研究。
1: 需要做
2: 相对来说，对，
1: 需要做基本面的研究。但是现在这个整个外溢和产业链的一个扩散啊，这个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整个的一个带动。好，谢谢王柱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14:49，临近收盘，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点位哈。午后的分时还是非常的稳，在高位窄幅震荡，目前沪综指呢涨幅是在0.86%，成交12,251亿。最新点位呢是4110.88点，深成指目前涨幅是2.22%。成交是15,393亿，最新点位呢是15,586.86点。目前呢 ，A 股合计成交27,880亿。今天量能啊，明显是没有昨天的这个放量的这个长阴啊要强啊，可以说是一个缩量的反抽。但是整体个股表现还是可以的，上涨家数是3,819家，平盘家数呢是136家，下跌家数1,556家。
3: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4: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5: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6: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7: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 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指南针投资顾问刘志强对目前盘面的一个梳理和点评。你好志强。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今天的市场整体来看的话，也呈现了一个缩量上涨或者说缩量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经过了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放量下跌，今天缩量反弹，这样的市场格局您怎么来看？
1: 是的，就是今天整个盘面嘛，明显出现一个缩量反弹。早盘的时候其实大盘有两次是打到这个六十日均线，然后马上被拉回来，表明我们资金其实在六十日均线这个位置支撑为这个护盘的意愿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但是这里边也存在着一个风险，就是今天成交量相较于昨天出现了大幅的缩量，直接缩量了5000多亿，现在对吧，到现在为止是出现了缩量5700多亿。我看就是像这种无量的上涨往往会意味着这个位置的修复估计基础也不会特别的牢靠，这种上涨我觉得可能更像是一些被套资金的一个自救。并且啊，今天这个科技板块其实也是出现了分化的，像电子元件 PCB 啊、液冷这一块对吧，其实主力资金是在大幅的加仓，都是有超过100亿的。但是半导体设备也是前面涨得最好对吧，走得最坚挺的一个板块。但是今天指数呢，虽然说这个板块指数也是翻红的，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主力资金是往里边在净流出的，出现一种量价背离吧。所以说这里边我觉得可能这个板块可能资金可能是想借助这个反弹再出货的。然后盘面上也有一种高低切换的一个风格吧，像资金开始往那个高位的科技出来之后，今天其实也开始往一些低位的电力包括像高端制造这一块板块开始去切换了。电力和高端制造这一块本身呢也是具备着一定的防御属性的，所以可能接下来下周市场的风格啊，我觉得可能会由这个进攻开始要转向防守了。所以我觉得从策略上来说啊，就是我觉得下周大盘上啊，首先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重点的去盯好这个六十均线这个支撑，下周初可能大盘还会要继续的回弹，但是我觉得只要不跌破，那么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可能就能够构筑一个短期的一个底部了。但是上方依旧还是会受制于这个十日线的一个压制，因为周四的那根放量的大阴线我觉得杀伤力还是蛮大的，这一块附近它的套牢盘我觉得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去消化的，不会说今天一个反弹然后全部就已经消化掉对吧。所以说下周我觉得核心区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4060到4160之间嘛。然后像这种放量阴线之后啊，一般情况下这个区间可能会需要1到2周的一个缩量磨底，我估计。所以它这段时间我估计很难走出单边行情，操作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仓位，轻指数重个股重结构，重点去把握一些资金高低切换的一个节奏。
0: 这个结论是什么？比如说您指数要轻指数重结构重个股，这是大家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基本能形成的一个一致性的一个观点啊。但是这个结构或者说个股的筛选标准，大家可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那您的标准是什么？
1: 就是比如板块这个方面嘛，板块就是我刚刚其实也说到，可能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转向为一定的防守。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板块方面首先可以去继续的关注那种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然后具备着防御属性的，比如像电力板块，尤其是绿电。对，绿电虽然说今天绿电整体是有一个冲高回落的，但是这一块其实我看资金是有介入的。因为本身现在又是到了夏季嘛，马上用电高峰了。然后再加上这段时间对吧，国家能源局那边也提出将绿电它的一个使用占比作为算力的一个重要算力设施布局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啊，算电协同这个政策也是得到进一步加持的。所以说这个板块它具备的本身防御属性比较强，可能在这种弱势行情之下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考虑的。
0: 谢谢指南针的投资顾问刘志强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6，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我们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目前上证指数上涨0.87%，深成指上涨了2.31%，科创综指上涨了2.20%，创业板指。

上涨了2.84%，个股上涨的3859家，下跌的1499家。目前 A 股的成交量能是28843亿元。稍后15点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和讯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上天入地的未来产业，欢迎大家到时关注。怎么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7: 是啊。
6: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7: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6: 燕之屋晚宴？
7: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7: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继昨天市场放量杀阴之后呢，今天市场呈现出了全面的反攻态势。沪综指呢全天报收在了4112.90点，上涨了35.62点，反弹幅度呢是0.87%，成交金额12858亿元。深成指反弹幅度呢明显更大，全天上涨2.30%，最新的报在了15597.30点，上涨350.03点，成交呢是16175亿元。此外呢，北证50呢也小幅反弹了0.26%，最新呢，报收在了1327.26点，上涨了3.43点，成交呢是216个亿。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呢仍然不足3万亿，可以说是一个缩量反弹，达到29249个亿。个股跟进幅度较好，全天的红盘报收的家数呢是3865家，平盘的家数呢是144家，下跌家数呢只有1504家。而行业方面呢依然是集中在科技股领涨，那领涨的主题行业分别是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基本金属、建材、办公用品、精细化工和工业机械。而跌幅居前的分别是酒类券商、电信、石油天然气、机场、生物科技和航空。概念板块的话呢，今天培育钻石大涨了11.49%，富铜板呢大涨了10.28%。此外呢，超硬材料、电路板、玻纤，以及铜产业呢是涨幅居前。而像白酒、炒股软件、饮料制造、航空运输、动物保健、券商、大消费是跌幅居前。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嘉宾，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的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呢把您的问题同样发送在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韩东峰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二位对于整体盘面的一个梳理和点评啊。我们先请东峰来谈一谈，其实经过昨天的一个放量下跌之后，今天出现了一个缩量反弹的格局，又是一个周五的交易日，那对于下周的盘面您是如何来预期的？本周的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您的总结是什么？
3: 一般情况下呢，大家看到放量下跌，然后缩量反弹，这说明呢调整的这样一个周期可能还在继续中啊，没有明显的一种改变。那么再结合本周的整体走势呢，前三天是反弹，也同样是一个缩量的状态。那么周四量能最大啊，上证指数单边成交15900亿，15.9万亿，这样一个整体的成交，大家可以看到和1、2、3和周五的一个成交呢，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这说明呢，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担忧情绪和抛盘的压力。那么再往前推一周来看，之前上一周从5月14号和5月15号这两天也是一个放量下跌，那么随后三天的这样一个阳线反弹。所以呢，从量价结构来看，上证指数现在仍然是一个震荡休整的这样一个技术形态。那么到底接下来下周的走势乃至6月份的走势会怎么样？我认为首先是这样的，我们从五个方面来看一看啊。先说结论，就大概率可能会继续的去寻找一个比较有效的支撑，或者是寻找用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来进去慢慢的消化这个市场这种担忧的情绪。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宏观方向，大家没有看到没有发生变化啊。我们一直说呢，就政策定方向，资金定节奏。那么大的这种政策对市场的支持环境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任何的

0: 其他的一些科技股呢，就是现在我感觉就是大家现在很明确，就是科技股仍然是主线啊，这个就是还是很一致的。但是它这种主线走的吧，已经就是除了芯片半导体啊，这个就是独树一帜的强以外，其他呢走的呢可能更加有点像神经刀这种感觉啊，就是你明明感觉从上周开始呢就有点颓，有点走不动，或者说是其实有点调整的需求要开始，但是每一次给你阴线之后，啪啪两根阳线又回来了啊，完了之后呢，这个你感觉它又行了吧，感觉咔就一根阴线没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两周下来之后呢，就是整个的科技股啊，如果你要是说除了芯片半导体以外，就是基本上是在这个位置处于横盘了两周啊，就是感觉跌也没跌下来，但是涨呢明显感觉你都不知道该什么东西还能涨了啊。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比较担心，就是个从最起码截止到今天为止，你要说科技还是主线吧，它肯定还是主线啊，但是我们就怕这个科技股啊在这个位置啊，就是老玩这种套路的话呢，会不会就是让人感觉就是科技股你说会跌下来吗？科技股不可能跌下来，对吧？或者说是就是走成这样它都没往下跌，还能再往下跌吗？对吧？不太可能啊。所以说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出现的话，我们就担心科技股真的如果在这儿给你放点大招的话，对吧？那么会不会整个影响到盘面的一个接下来的走势啊？所以说结合以上的这种情况吧，你要说真的市场这个下方空间有多大啊，我们也不认为空间有多大，对吧？60日线这个即便搂不住的话，这个下方还有半年线，大不了还有4000的嘛，对吧？那么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要说往下的空间有多大啊，其实也并非如此。但是你要说今天的市场就已经在昨天杀出恐慌盘之后，今天就是如果你要说今天是一个日内的反弹没问题，但是你要说是一个行情的止跌企稳，我觉得这个话谈不到啊。阶段性来讲的话，尤其是下礼拜还是五月份的收官，对吧？这个五月份六月份收官，可能都从以往的走势来看的话，可能都不是太好过的日子。那么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对于眼下的一个调整有没有结束啊，其实还是打一个问号的状态吧。所以你要说真的是因为今天这么好的走势就重新又是这个放开手脚啊，大胆的干啊，完了之后这个提升仓位，我们觉得可能还并非这个时机啊。所以说现在还是更多的稳扎稳打吧。那么这个还是需要先观察股指在这个位置是否真的止跌了，我觉得可能这是第一位的首要目标的一个观察的点吧，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就结合大家发来的个股问题啊，和大家来继续深入的探讨市场的下一步可能的走势。那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话，可以选择在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另外的云听的客户端大家可以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把个股问题相关的问题包括一些基本信息写发送清楚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2: 听说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解放了双手。
3: 没错，这与数百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密不可分。
2: 气候变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3: 气候逐渐变干，森林变得稀疏，一部分古猿开始更多的到地面活动，它们逐渐进化出直立行走的能力，双手得以解放，为后来制造工具、促进大脑发育奠定了基础，开启了人类进化的全新篇章。
2: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改写人类命运吗？2026年5月23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开人类进化的秘密。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15点20分，经济之声教育实况，以下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东风投资者，问600487，恒通光电成本78元，30%仓位，之前回本没有走，这要是再回本了，还能继续拿吗？
7: 恒通光电呢，目前首先看技术位置来说呢，确实是比较高。它从这个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的整体涨幅，从25块钱涨到了接近80，这个幅度确实是非常高。第二呢，它这个涨的呢，和之前那些比如说易中天啊，就新一盛、中金巨创来看，它属于是后期涨的，并且呢，它不单有着这种光纤，

0: 并且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电缆啊，还包括电网啊，它等于是双重的这样一个题材。所以目前情况来说呢，它并没有明确回调的信号。高位的最高单日成交180亿，相比较之前那些大盘股，高位成交都是200多亿，甚至接近300亿，所以它的单日的这种换手率和成交呢也没有过热。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成本区虽然很高，但是也不是说马上就有一定的风险。我认为接下来可能它还会在这附近继续保持震荡。就目前的震荡的结构来看，前几上周呢是放量跌了一下，缩量然后回调，然后紧跟着本周就出现一个放量的一个上涨，这个结构上还是趋于向好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可以先持一持。那么如果回本的情况之下呢，可以适当的把成本逐步的去做低啊，中期没有发生明显的利好兑现、质量成交或者高换手，还是可以继续的来跟踪和关注的。
1: 赵宇，来下一个问题。300576荣大感光，成本46，三成仓位，今天上午追高买入的，问后市有机会突破前高吗？
2: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多空正在处于一个强博弈的状态当中。那么这么博弈的方法呢，无非就是说想在这个位置是横盘出货，还是说一个洗盘的空中加油啊？那基本上这个结果下周一二就出来了，对吧？那么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今天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阳包阴的走势啊。那很简单，既然你选择了阶段性的强，那你就不允许再弱下来，对吧？那所以说下周一，基本上不再允许会再跌破五日线啊。如果再跌破五日线的话，就意味着今天这个多头的强势反扑再次失败，那这样的话可能大概率就不是洗盘了，而是这种高位反复拉锯的这种制造高位出货的一种假象了。所以说看一下礼拜一的这种走势，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来了。那么所以呢，这些投资者就可以按照这种脉络去决定你的一个投资策略就行了，主持人。
1: 好，东风来下一个问题。300308中继续创，成本是880，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跌破什么位置需要止盈？
0: 880的成本现在的盈利10%几啊，其实并不是很多。关键的位置看什么呢？从最近的整体走势上，我说单日成交，你看它出现过多日在300亿以上，一般现在个股单日出现300亿以上的其实不多。上一次中继续创出现单日高成交的时候是在今年的2月份，随后呢就有一个震荡。现在单日成交呢也是不断的进行去挑战这个比较新的一个成交记录，所以我认为呢就随时要注意一下这个技术性的过热的信号。第二呢，从估值体系来说啊，从估值的这个系统来讲，它的科技股作为50倍市盈率并不算高啊，并不算高，所以说做趋势，现在就做趋势来作为一个保护。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什么位置止盈，我们有两个判断啊。第一个判断就是趋势线啊，或者是这个作为均线来参考，趋势线可能会更加合适一些。比如说，我们画一个从今年3月30号啊到这个低点啊，今年的5月6号这样一个整体趋势线。如果趋势线跌破完以后，可以做一个止盈的保护。那么第二呢，作为均线系统而言啊，可以参考一个，比如说像20日线这样一个趋势。啊，这样的话呢，既不会出现这种丢掉筹码的这样一个现象啊，也不会太接近于市场。好多人喜欢看50线有点短，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呢，可以做一个趋势性的参考来做一个保护就可以。
1: 赵宇来下一个问题。688981中芯国际，成本128，两成仓位。最近有机构看涨该股，后市还有行情吗？
2: 好的，主持人，不错啊，最近。也是托整个芯片半导体的福啊，那么在整个科技股里边呢也是脱颖而出，那么持续的很强势啊。那既然市场的重心现在在这儿，那我们就顺势而为就可以了。那整个的一个科技股呢，现在也就是托这个靠着整个的一个芯片半导体，包括一些周边的光刻机什么的，那么这个在持续延续着整个科技股的这么一个主线的苗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相关的个股啊，尤其一些大家比较认可的这个龙头的公司啊，那大概率可能从走势上来讲的话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因此呢，这个还是看震荡上行的一种状态吧啊。所以说呢，这个标的呢，我觉得继续持有还是可以的，主持人。
1: 东风下一个问题。603296，华勤技术，成本108，两成仓，是否可以长期持有？
0: 我认为目前这个位置呢是暂时可以持有，长期持有的条件基本上就是，它处在行业的领先的地位，行业的龙头，分红比较稳定，进入成熟期的你可以长期持有。就目前而言，我们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业绩情况啊，就是去年全年的

0: 整体营收1700多亿，但是毛利平均在8%，这个毛利呢相对来说比较的低了已经是。第二，从它的主营业务来看呢，它重点是做这种移动终端、计算机相关数据相关业务的，这是在市场的一个风口上。那么其他的行业的这个当中呢，都是出现比较大的增长，它的增幅呢，在今年一季度啊，营收只增长16%，利润增长25%，这样一个增幅，对于它的股价相比较而言，是一个稳定上行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它的市盈率虽然表现了你看27倍，都是科技股啊，都是相关的，人家的市盈率市场动态市盈率给到了50倍、60倍甚至更高。所以我认为它的这种中长期持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它的分红的这种股息率怎么样，对吧？按照我看到它股息率情况来说呢，可能并不是有特别的优势。我认为不适合做长期持有，做做波段就可以。前期的高点附近突破不了，做做波段升盘的减仓。长期持有重点看红利，重点看它的稳定的增长性如何。
1: 好，赵宇来下一个问题，6003-72中航机载，成本13.2元，20%仓，近期大幅下跌，是空头陷阱吗？后市如何操作？
2: 这个市场的主线或者说是方向不在这的时候，哪有那么多空头陷阱啊？就是没有资金去关注，或者说是持续的还在筑底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所以说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嘛，选择性判断啊，就是大家习惯性的。就是即便走得再烂，还是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在找啊，找这种各种理由啊，别找了，没什么可找的啊。现在呢，还是在一个加速赶底的过程当中啊，连止跌都没止跌，所以很难啊，很难。那么即便企稳的话，那你看一下前期那个平台，大概就是在12.5-13元的吧，那个区间，那个平台压力又有多大，对吧？那所以说。你13块多的一个成本，你解套其实还是挺难的。看看反弹吧，看看反弹能不能陷到10线之后呢，去考虑一个调仓换股，找一些就是相对来讲上方压力没那么大的一些标的去做。那么别老跟一只个股死磕，算不上的。
1: 来东方下一个问题，3002-74阳光电源，成本156，20%仓，后市如何操作？20秒。
0: 20%仓的话，我认为暂时可以继续持有。它是这个光伏逆变器的行业的龙头，之前技术走势上出现过一定的上涨，但光伏现在板块的话还是有着一定的这种震荡的这个区间，其他的多晶硅啊都还没有起来，所以我认为业绩利润增长都没问题，注意一下前期高点的一个波段，先做一做波段。
1: 好，谢谢东风，谢谢赵宇。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6: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1: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2: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3: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4: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正在交易时段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运行变化。我们看到今天的恒生指数以及恒生科技指数呈现的是一个分时高开之后高位窄幅震荡的格局。目前恒生指数25601点，上涨了213个点，涨幅0.85%。恒生科技4868点，上涨了99个点，涨幅2.07%。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8552点，上涨了76个点，涨幅0.9%。再来看一下港股的行业板块的表现情况，有两个板块是表现格外的强势，整体的涨幅都超过了6%，一个是半导体，另外一个就是硬件设备。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包括造纸与包装、软件服务、有色金属、机械电器设备这些板块都是处在涨幅榜的前列。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没有看到跌幅超过1%的，跌幅靠前的有企业服务、食品饮料、环保、房地产、电信服务以及地产投资信托。
7: 接下来继续关注商品市场，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其中的化工品跌幅居前，第二期橡胶跌了4.26%。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长期货的分析师马舍瑞夫。马先生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期货市场。
8: 好的，主持人，今日来看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是大面积飘绿，文化商品指数早盘下探184.39点的一个月以来新低，期指链颇为盘中跌近5%，领跌趋势。化工和煤炭板块呢，盘中跌近3%，紧随其后。而整个商品板块中呢，仅贵金属、有色和谷物板块小幅飘红。具体来看呢，聚酯链中平片主力合约盘中跌超6%，领跌。对二甲苯和 PTA 短签乙二醇盘中也分别跌超5%和4%。隔夜呢，国际原油期价在大幅波动后仍趋下行，拖累聚酯链成本端支撑。而虽然现货端偏紧，但高额生产利润或将加速行业产能恢复。此前停车装置或复工复产，以及暂缓投产产能或陆续释放，导致聚酯链供应端存回暖预期，施压聚酯链各品种期价。此外呢，化工板块也整体走弱，必拉橡胶盘中也跌超5%。一是中东地缘局势虽然存不确定性，但在各方努力下仍朝着和谈方向推进，国际油价下跌拖累成本支撑。二是现货价格走弱以及实际需求仍偏弱，导致终端持续压价，成交匮乏。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黑色系。本周以来呢，黑色系品种期价呢整体延续了上周以来的弱势运行态势。其中呢，原料端双焦周跌超4%，铁矿周跌2%，成材端螺纹和热卷也均跌近2%。一是宏观层面，虽然我国元首九月或回访美国下，宏观氛围仍整体偏暖，但在特朗普访华结束，短期处于空窗期下，不确定性仍存。二是产业同时呢，加息因素消除影响因素消除后呢，本周卷额消费量仍有回落，叠加工信部印发修订后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终端需求逐步进入淡季，以及铁矿、焦煤等原料端原料供应端的整体仍偏宽松，负反馈预期再度发酵，拖累黑色系期价走弱。那后续来看呢？需要密切关注终端需求承压对于黑色系品种期价的影响。主持人，
7: 好，谢谢马舍瑞夫，再会。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9: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9: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9: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6: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匣子。本期的主题是挑选量化

0: 基金要关注哪些指标？对话嘉宾是渤海汇金公募量化权益部总经理何翔。
1: 基金观察。
2: 我曾经看到有一位业内人士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认为中国的这个量化交易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他的理由是中国的这个量化基金呢，超额收益在市场好的时候啊，普遍都是20%多、30%多，而在美国市场呢，超额收益是比较少的。他就觉得这个说明是我们这个是有什么问题的。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这个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3: 这个很正常，市场成熟度不一样。美国市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市场有效性非常高了，机构占主导，所以它的市场有效性很高，定价非常有效，做出超额收益的难度就会更高。但你要回到上个世纪的美国股市的话，机构没有占主导的市场，那个时候美国股市你要做出超额收益也是相对很容易的。但是你现在美国股市逐步的指数化嘛，巴菲特他在上个世纪跑赢标普500很容易，放到这个世纪过去十几二十年的话，他跑赢标普500的难度就会大很多了。 A 股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发展中的阶段，散户占比较大，市场有效性比较弱，就是你的股票的定价没有那么有效。不管是量化投资也好，还是其他的投资方式也好，获得超额收益的难度相对就会低一些。所以这是市场这个发展阶段决定的。
2: 在 AI 的加持下，你觉得未来超额收益是会更高呢，还是会更加平稳呢？
3: 像我刚才说的，其实超额收益它取决于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市场成熟度，市场更成熟，它的有效性更高。那你无论什么投资，你想获得超额收益都是很难的。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超额收益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未来随着市场成熟度不断提高，它肯定是逐步的收敛的这一块。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会比较漫长。目前来看 ，A 股的有效性程度仍未饱和，尤其是中小市的股票，它还是关注度比较低的，散户比较高，整体市场存在大量非理性的定价偏差。那这个时候，其实主动量化获取超额收益的空间就是这种真实存在的。
2: 因为现在 AI 大模型被用的越来越普遍，你们认为 AI 大模型它可能会带来哪一些新的机会呢
3: ？AI 大模型它其实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它目前在量化投资中并不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它会帮助你提升投研效率。那投研效率的提升，它会加速你量化策略的迭代，当然也会让量化投资的竞争会更激烈啊。但是 AI 大模型底层的算法，它是驱动量化投资的。好的算法结合数据啊，结合这种算力，做出好的量化投资的策略出来。
2: 其实现在关注量化基金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怎么去选量化基金，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是特别了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看长期的历史业绩，就是你至少得是3年以上的长期业绩，越长期你能经历的市场各种情况越多，这样的话你经受的考验越多，你的业绩才更具有说服力。你要用来像夏普比例、现金比例这种收益和风险都结合在一块的这种综合指标衡量起来会更有效一些。
2: 平常选普通的公募基金的时候，当然我们也看历史业绩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反而可能会有一种什么想法呢？就是它的历史业绩只能说明它过去可能这个刚好选在风口上了。像这两年公募基金业绩非常好的，大部分是光模块啊，或者与 AI 产业有关的。但是可能几年过去之后，可能不是在这个风口上了。那可能就不能看这个，是吧？
3: 对，所以就不能看短期的，一定要3年，我觉得3年以上，甚至更长，5年以上那更好了，因为你能覆盖到更长的周期，不同的市场变化的情形你都能看到。另外，所有量化投资都会受到规模的一些制约，尤其对于像高频的量化，规模容量其实相对比较小的。规模小的话，很多量化策略它实施起来效果会更好，尤其高频的这种量化，小规模它的业绩肯定是会更突出的。
2: 但现在不是也有好多那个小的私募量化会被清盘吗？
3: 对，这个也会，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价，它的本身的规模你别太小，你要适中，规模确实太小的话有清盘的风险，那你可能需要有一些回避。
2: 挑选公募基金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很在乎它所在的这个公司，如果这个公募基金它的规模越大，可能它背后有这种投研团队的支持，另外会觉得它分工也做得比较好。那我们挑选这个量化基金的时候，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团队呀、分控啊，这些考虑重要吗？
3: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在于风控，这个风控其实它是嵌入在量化投资策略的逻辑之中的，就是好的量化策略本身就是好的风控策略，所有的量化投资模型本身就是风控模型，好的策略表现背后是需要好的团队、好的人才去支持的。 所以团队肯定是要去看的。

0: 最重要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策略绩效是不是好。有的大的公务机构它有好的团队支持，但也有些中小的公务机构本身也会有好的量化团队，最后呈现出来长期业绩表现是不是优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
2: 目。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上天入地的未来产业。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3: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2: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4: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3: 倍儿有面儿，
2: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5: 我国脑机接口产业是怎么治疗病患的？为什么生物制造是产业化最高的未来之星？人类对深海的了解为什么还不如太空？为什么地热能源规模不亚于核聚变？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上天入地的未来产业，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6: 越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7: 喂，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十五五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7: 嗯，
6: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7: 对，
6: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7: 嗯，
6: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五年以后，
7: 对
6: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7: 目前已经看到而且很有科幻感的呢，就是这个脑机接口。
6: 嗯，
7: 脑机接口这块呢，大家虽然觉得它好像有点不能相信，但实际上咱们国家在这块的发展也不慢，已经有一些甚至到了临床的实验阶段。
6: 是的，之前咱们好像也看到过类似的一些新闻。
7: 对
6: 对，特别对一些这种有一些重大的这种疾病的一些患者是有一些尝试了。
7: 对，已经都甚至都已经出现疗效了。
6: 嗯
7: 嗯，这个是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个相关病患来说，或者他们家庭来说的话，是一个好消息。
6: 嗯，
7: 那么实际上产业化最好的可能是生物制造这一块
6: 啊，
7: 这一块可能不显山不露水。
6: 嗯嗯，
7: 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东西它是用生物制造的方式来出来。实际上我们生物制造不是一个完全新的概念。
6: 对，
7: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发酵它本身就是一种生物制造的概念。
6: 嗯，
7: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现在已经有的药物，它都是用成熟的这种生物制造的方法去做的。但是现在呢，为什么把它作为一个未来产业呢？就是说未来它还有很多的领域或者很多的产品可以去开拓。
6: 对，
7: 那么还有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量子科技，然后还有这个氢能和核聚变。
6: 对，
7: 这两块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化的速度会稍微的慢一点。
6: 嗯，
7: 它因为这个技术可能壁垒会高一点。
6: 是，
7: 嗯，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咱们有这个动态识别和动态调整的机制啊，我们并不是说除了这个六个之外就不叫未来产业了，或者说是不能再把它调进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新技术的发展是非常多的，对吧？实际上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咱们还都没有放在里头。
6: 是，
7: 人工智能咱们是放在这个新兴产业里头的。
6: 对对
7: 对吧，新兴产业里头它有这个新一代信息技术啊什么的，咱们是放在这个新兴产业里头的。那么人工智能用起来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东西，咱们实际上都不知道。
6: 是，
7: 对吧？咱们就先把这个做一个概览性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再一个
6: 一对，对，咱们一个一个的细聊这些东西。其实刚才你说那些的时候，我在想，你说什么深海深空，对吧？
7: 对啊，
6: 这种

0: 上的月球上，上的火星上，上的哪儿哪儿、
1: 嗯、对
0: 吧？
1: 对，
0: 这个不光是在咱们的这个计划和想象当中，其实它在全球很多的这种先进的一些企业的已经在其他的一些企业的这种目标当中也都是存在的，
1: 也都是存在的。
0: 嗯、
1: 对，你比方说这个中美两国现在这个航天的竞争就非常厉害。那么比方说马斯克他提出来上火星的这个计划，咱们当然没有提的那么激进，但是咱们也走得很稳，一步一步在走。
0: 嗯、
1: 那么但实际上有一个话就是说，人类对深海的探测实际上还不如对外太空的探索。
0: 对对，
1: 你对深海更不了解
0: ，对，
1: 更不了解。
0: 其实很多的现在很多的观点就认为，说你对地球本身了解的是远远不够。
1: 对对对，就是说，也有网友就说，你马斯克去火星干嘛啊？你先把这个戈壁滩治好，就跟火星差不多了，对吧？
0: 对啊。
2: 在“十五五”规划中，在基础设施有哪些投资来支撑算力的发展？
3: 规划第七章提到，要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意味着不仅建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还要建计算中心，这些中心形成一张互联的算力网，就像电网一样运行。以后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下单，可以让西部地区的算力中心进行计算，再把结果发返回东部。
0: 深地深海， 对吧，这都现在目前来说
1: 空间很大，
0: 都是很大，而且包括你说核聚变、
1: 嗯、
0: 我们说人造一个太阳，
1: 对，
0: 那么有些这种理论就说你把这个地核当中的热能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
1: 对、啊、
0: 那也是了不得，
1: 对啊、
0: 嗯、
1: 对，嗯，
0: 对，所以就是无限的未来，无限的可能，就是包括我跟海冰在聊未来产业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一边听的一边也可以自己想象一些，
1: 嗯，
0: 想象一些就是你们会觉得什么样的一些未来的产业可能会迅速的到来，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1: 嗯、对，
0: 那刚才就从人工智能开始说起的，我们就一项一项来吧，
1: 好，
0: 对吧，一项一项来、
1: 嗯、
0: 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说，就是不管什么样的高科技，
1: 嗯，
0: 那它这个现在来说算力，
1: 嗯，
0: 它应该是最基础的，是整个高科技和未来产业的一个底座，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海冰现在来说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 AI 的大模型，
1: 嗯，
0: 都在说这个 token
1: 对
0: 吧，
1: 对，
0: 咱们叫
1: 词源
0: 对,
1: 对，
0: 一说就是多少 flows 如何如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我们怎么来去理解这个算力，
1: 算力的确是现在最热的一个赛道、
0: 嗯、
1: 啊，或者是中美两国现在竞争当中非常受人瞩目的一个领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这个很多的业务也好，还有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也好，都要把它这个，咱们基本上已经实现信息化了，很大程度上信息化了、
0: 嗯、
1: 那么未来呢，我们要把它这个 AI 化、
0: 嗯、
1: 那么 AI 化就比现在这个信息化要需要更多的这个计算能力来支持它、
0: 嗯、
1: 对吧，实际上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豆包也好、
0: 嗯、
1: 我们用的这个 DeepSeek 或者是千问也好，实际上就是我们手机上是一个 APP、
0: 嗯、
1: 我们把这个我们要查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要问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要设计的这个图啊，这个视频啊、
0: 嗯、
1: 把这个提示词发进去以后，那么实际上它是通过云的这个系统，在很远处的一个这个数据中心里头进行这个计算以后把这个结果返给咱们、
0: 嗯，
3: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未来 AI 会像微信、支付宝一样融入每个人的日常吗？为什么文生视频生成时间越变越长？为什么人工智能平台陆续开始收费？国产芯片公司股价大涨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今天上午举行的五月例行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国家发改委正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

0: 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1: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0: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随着大模型应用、智能体等蓬勃发展，我国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近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 token 套餐，这将给算力产业链带来怎样的催化呢？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发来的报道。
3: 看到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很多普通用户的第一反应是，用大模型没花过钱啊，为什么要买 token 套餐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告诉记者，三大运营商针对的用户主要是政企。
4: 普通人的用量很小，网页版免费的版本就够了，但是企业需要调用 API， 将 AI 嵌入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当中，从而就会产生 token 的费用。三大营运商的 token 不是面向所有的企业，而是面向具有 token 安全诉求的企业，尤其是政府端和央国企端的一些用户。
3: 盘和林分析，短期看 token 需求快速爆发，长期看则会持续增长。
4: AI 需要和垂直领域的千行百业融合，去发挥更多的作用，缔造更丰富的场景，而在任何场景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所以 token 的调用量长期来看应该是持续增长的一种状态。
3: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推出有助于降低普通用户和中小商家使用 AI 的门槛，而且将对算力产业链产生实质性的催化。
5: 第一，直接引爆市场的算力需求，从企业商用普及到大众日常使用。第二，重塑行业的盈利模式，运营商从单纯的卖宽带转型到售卖算力服务，打通算力的计费、流通、使用的全流程。第三，倒逼上游算力基建加速的扩产，带动数据中心硬件设备的加速投产。第四，降低下游 AI 应用成开发的成本，催生大量的轻量化的 AI 应用，形成需求带动基建、基建支撑应用的一个正向循环。
3: 站在投资的角度，算力产业链最具确定性的环节是什么？张玉峰给出了4个方向。
5: 第一，光通信产业链，算力传输刚需不可替代，业绩稳定性最强。第二是 AI 服务器及配套的零部件，作为算力核心的载体，长期订单是非常充足的。第三是运营商自有算力服务平台，手握着入口，行业壁垒最高。第四是国产的算力芯片，依托低价普惠的算力场景，替代的空间是非常明确的。
3: 随着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落地，算力服务加速走向普惠化、商业化。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提醒投资者，既要顺应产业落地节奏，也要注意波动风险，
6: 把重心偏向能够承接普惠算力需求的核心赛道，优先贴合运营商算力主网、商用调度这类实体落地场景来进行配置，但短期

0: 这板块情绪起伏较大，不适合一次性重仓入场，避开只依托热点炒作没有实际业务支撑的标的，贴合产业正式发展节奏做中长期布局。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江苏苏州，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就在这里召开，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贸易代表们就在这里展开一系列的讨论和磋商。在他们的议题当中，我们发现数字经济、电子提单、绿色贸易这些词汇是频频的出现，大家也都希望以今年的 APEC

0: 派克会议为契机，能够在新兴领域展开区域合作的新空间。
1: Digitaliz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 women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ll of those are very important issues nowadays. It's a good opportunity to share ideas, to share common ideas in order to foster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2: They can participate equally.In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for my country, we really look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Chinese is a good partner to our country.
3: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将讨论的重点领域，既涵盖了经济治理等宏观层面，也包括了各方共同关注的新兴和前沿领域务实合作。商务部表示，中方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互利共赢，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为代表的新动能正在集聚。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我们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各方致力于深化电子商务、人工智能、贸易与环境、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拓展贸易投资发展空间。这些都体现了各经济体推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共同承诺，着眼于促进亚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愿景。研究优化机制性安排，培育新兴领域动能，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的建设，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的投资重点。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在新型电网方面，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地下管网方面，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补齐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薄弱环节，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韧性。
6: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5: 继续织密六张网距离扩内需系列报道，接下来关注新一代通信网，也就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服务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从 5G、5GA 到未来 6G 的移动通信网以及万兆光网、卫星互联网等，都属于新一代通信网范畴。其中 5GA 作为 5G 的眼镜网络，目前落地情况怎么样？相比 5G 究竟有什么不同？跟随记者一起到浙江杭州的一处 5GA 示范区看一看。
7: 五月的杭州西溪湿地游人如织，景区内一台测试中的人形机器人导游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8: 小天你好，请帮我介绍一下杭州的西溪湿地。
9: 好的，西溪湿地是杭州的城市之肾，这里还有秋庐飞雪、河渚清曲等美景，是体验江南水乡韵味的绝佳去处。
8: 小天呢，现在请带我去一下西溪湿地的河渚塔吧。
9: 好的。
8: 刚刚跟我对话的这样一台导游机器人啊，无论是我们对话交流的内容，还是它在行走过程中需要实时采集的周边视觉环境的这些数据呢，都是需要快速上传到云端去进行一个处理。此外，此刻在景区里我们还看到前方有一台 外卖机器狗正向我走来，那可以看到它身上正端着一杯从远处商店带来的咖啡给我。可以看到包括这台机器狗身上啊，也是有设备通过视觉技术来采集周边环境的数据来帮助它行走。而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场这么多的智能终端的设备都需要用到景区内现在最新部署的 5GA 网络这样一个大上行的能力。
7: 如果说 5G 网络带来了更快的下载速率，那么 5GA 网络则可以根据需要大幅提升数据上传到基站网络中的传输能力。
10: 上行的一个峰值速率能到一个 G 左右，也就是说从我们原来百兆上行到了一个千兆上行。我们在景区大概部署了46个 5GA 的一个基站，实现了对整个西溪湿地整个景区大概1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连续覆盖。
7: 在西溪湿地单日客流量最高可突破7万人次。除了机器人这样的新朋友，现在景区内游客使用高清视频直播 AI 眼镜的场景也在增多，这些都需要大上行的网络能力支撑。如今这里已建成全国首个 5GA 乘 AI 大上行示范区，
11: 比较流畅啊。然后刚才和家里人视频啊什么的啊，都挺顺畅的。
12: 因为其他景区的时候人流量一旦大的时候，的确会有这种情况，就有时候甚至就连不上啊，就是网络那个整个一圈转过来，反正也没有感受到什么特别卡顿的那种感觉。
7: 在杭州双浦的一处室外机器人测试训练场里，各类机器人正在进行复杂场景下的运动测试。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每台机器人在运动时都要上传大量数据到后台。在 5G 网络下，如果超过20台机器人同时作业，回传的画面就有可能出现卡顿，操作指令下达后，机器人的反应会出现延迟。而现在 5GA 网络可以实现毫秒级时延，云端大脑的决策指令可以瞬间下达。
13: 因为我们不仅有视频，还有各种数据嘛，数据上传的一个需求，
14: 就是视频的上传，还有一些这种操控能力。
13: 对对对，
14: 每台机器人通过专用的模组内置的物联网卡，5台100兆的带宽需求，那其实对上网络的上行能力还是比较的高的。
7: 借助 5GA 网络，现场人形机器人能完成全自主行走、敏捷避障等动作。即使数百台这样的机器人在同一区域内协同作业，网络也不会拥堵。
15: 除了一般的视觉信息以外呢，还有它辅助它自主导航的一个深度信息，所以它比一般手机拍照上传的速率要求呢是相对比较高的。一般摄像头在5到10Mbps， 大上行呢也有助于多机协同的一个实时的一个配合。
16: 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那在4600方以外还有1500亩的山水林田葫芦村的纯自然环境，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很多传感器都布设到真实的环境当中去，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
7: 在测试场附近一处35米高的塔站上，一台最新的 5GA 超级上行基站设备正在安装。工程师介绍，新设备采用了新的频段和更多天线的设计，速率和覆盖效果明显提升。
17: 比如说像这种有高新技术的一个地方，我们会采用这个新建基站。如果是传统的啊，也是可以做到一个中等上行能力提升吧。
7: 目前，当地的电信运营商已在双浦镇划定的5平方公里范围内部署了超10个 5GA 大上行基站，为机器人测试提供网络支撑。今年，浙江省目标累计建成 5GA 基站2.8万个。围绕 AI、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不同创新场景差异化需求， 5GA 还能实现超轻量化、通感一体等不同功能。
18: AI 时代这样一个到来的情况下，我们的多模态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增长量得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像地铁、交通枢纽、综合商业体以及像体育场馆等这种重要的室内场景，我们也完成了 5GA 的一个精准的深度的一个覆盖。
5: 如今，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实现了线线通千兆、箱箱通 5G。 这张看似无形的网，用数字信号紧密连接起日常生活，也为智能时代的数字化转型筑牢了底座。这张通信网还将如何演进、向新发展？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一下。
19: 如今，中国每3个手机用户中就有大约2个用户在使用 5G。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 5G 基站的总数已达495.8万个， 从文字到音视频，一部

0: 部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5G 普及的同时，千兆光网也在同步扩围。截至2025年底，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已达7499万公里，可以从地球往返月球近100次。当前比 5G 能力更强、连接更快的 5GA 网络已覆盖全国330个城市，86个城市的168个小区、工厂和园区已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随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加速布局，万物智联、空天地一体的时代将加速到来。
1: 15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那新一代通信网下一步有哪些建设重点？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又有怎样的带动作用？来听业内权威专家的解读。
2: 专家表示，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的针对性推进，
3: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2: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专家认为，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对挖掘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
3: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2: 在新一代通信网当中，作为15-5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6G 当前也受到高度关注。按照移动通信技术10年一代的演进规律，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及应用。
4: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就像我们移动通信本身就是一个万亿产业一样。但是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能不能和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5: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择。

0: 巴基斯坦方面表示，伊朗正在与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正在与伊斯兰国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进行谈判，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

0: 署长法蒂赫·比罗尔在伦敦参加一场活动时说，受到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的七月或者是八月进入危险区域。
1: End of June, early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in July, August, if we don't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improvements in the situation.
2: 比罗尔指出，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他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美以一战事以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推迟了一项 AI 相关行政令的签署，原因是他不认可其中的部分条款。
2: 特朗普称 AI 正在为美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他担忧行政令里的部分条款可能削弱美国在 AI 方面的竞争优势。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被推迟签署的行政令要求企业在新的 AI 模型公开发布前接受政府审查。一些专家警告，先进 AI 模型可能被用于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提前审查机制可帮助政府在相关技术向全球发布前防范潜在安全威胁。有消息人士称，包括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内的一些 AI 公司近期一直在与白宫就该行政命令进行接触。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政府宣布将向量子计算行业注资20亿美元。消息一出，隔夜美股量子计算板块应声大涨。美国政府为什么把目光投向了量子计算？这个仍处于早期阶段的技术为什么成为了政府和资本市场提前压注的新赛道？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3: 不少市场人士都还记得，此前特朗普政府曾向芯片公司英特尔、矿研公司 MP Materials 提供资金支持，并以此换取股权。那现在美国政府又把类似的产业扶持模式用到了一个新领域，那就是量子计算。隔夜，《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提供20亿美元拨款。那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也将在这些公司当中持有少数股权。具体而言，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是这项一揽子支持计划中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商务部同意向该公司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受到消息提振，隔夜 IBM 股价上涨超过12%，而多家采用不同技术路径推进量子计算的企业也将获得扶持。其中，上市公司 D-Wave、Rigetti 和 Inflection 这3家企业将分别获得1亿美元。隔夜，美股量子计算板块大幅上涨，3家企业均上涨超过30%。需要注意的是，分析人士指出，量子计算距离大规模商业化仍有一定距离，而美国政府这次出手其实是在提前压注。那目前，量子计算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比较远，而它之所以受到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处理的问题。简单来说，传统计算机用零和一来处理信息，量子计算则利用量子比特，试图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快速完成的复杂问题。那现阶段，它的应用主要还集中在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比如药物研发、电池开发、金融建模、物流优化和网络安全等等领域。未来如果技术成熟，普通人可能会间接受益，比如用上更高效的药物、更耐用的电池，或者是更安全的通信系统。

0: I believe that quantum is the next tectonic shift in compute. Quantum computing works in the same way that nature works. So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some of the hardest problems, you need quantum computers.
1: It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endorsement by the U.S. government in our company and will accelerate the time for us to bring scaled versions of those products to market by several years.
2: 因此，量子计算虽然仍处在发展的早期，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加大扶持，企业加快技术推进，这个行业正在从一个长期愿景逐渐变成一场有时间表、有投入、也有竞争压力的战略布局。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原计划21号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但是因为发射塔相关设备出现了技术故障，任务在发射前最后阶段按下了暂停键，将择机再发射。
4: 当天在美国德州的 SpaceX 基地，第3版星舰准备进行发射，但受燃料温度与压力数值异常影响，发射倒计时多次暂停，最终在发射窗口期接近结束时，公司叫停本次发射。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发射塔巨型机械臂的一处液压插销未能按程序收回，如果当晚能够完成故障修复，第二天将再次尝试发射。此次发射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 SpaceX 的巨额 IPO。招股书显示，公司未来增长与星舰的成功密切相关。星舰投入使用能够显著降低卫星发射成本，同时支撑深空探测、太空数据中心等远期规划。21号发射尝试前，马斯克就曾坦言存在失败的可能性，提前降低市场预期。他表示，工厂内已批量生产多艘第3版星舰及助推器，即便本次试飞失利，后续星舰测试发射节奏最多延后1个月左右。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了丹麦以及多方的强烈反对。最近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肆虐，根据该国卫生部21号公布的数据，目前已经报告确诊病例达到61例，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160例。
5: 世卫组织21号表示，已加强在刚果金东部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工作，2架载有约14吨医疗用品和设备的货机已抵达，以帮助该国应对医疗物资不足的问题，在当地医院外安装隔离帐篷，加强接收和隔离疑似病例的能力。刚果金足协21号表示，受疫情影响，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方同时表示，由于刚果金国家队目前在欧洲开展训练，因此相关措施不会对球队参赛及备战造成影响。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包括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在与刚果金接壤的所有边境地区严格执行埃博拉防疫标准操作程序。目前乌干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127名上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在指定机构接受集中隔离观察，乌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3: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定，法国航空公司和空中客车两家企业在2009年法航 AF447 航班空难当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5: 据报道，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分别被判处

0: 22.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78万元的顶格罚款。法院认定，空客作为失事飞机的制造商，低估了引发空难的皮托管严重隐患，且未能向运营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作为飞机运营商，未能就皮托管故障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和提供相关信息。法航和空客在一审和上诉环节都否认上述指控，并做了无罪辩护，称空难过错在飞行员。2023年，法国法院一审曾判决两家公司没有刑事责任，遇难者家属获得赔偿。2009年5月31号，法航 AF447 航班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失事客机遭遇了恶劣天气，导致皮托管被冻住，飞行员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信息。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25606.03点上涨了0.86%，国企指数8550.87点上涨了0.89%，恒生科技指数4869.57点上涨了2.11%。据多个国家的气象机构研判，2026年可能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受此影响，今年夏季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会大幅度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气将大幅增加空调降温用电需求，干旱天气可能影响水电发电能力，部分极端天气可能导致电力设备受损停运，这些都会对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影响，增加能源电力保供压力。
3: 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这比去年增加了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大力推进电源建设投产，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同时加强电煤储备和水电蓄能。截至4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较好水平。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部门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械和国内集疏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比如国内尿素价格比国际市场每吨低3500元左右，有效满足了国内高峰用肥需求。
2: 我们将持续关注农业生产形势和粮食的价格走势，统筹做好化肥保供稳价工作，为广大农民和农业

0: 经营主体提供更多的便利。
1: 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上海演播室，请我的同事黄永东来介绍一下今天上海方面关注的内容，有请永东。
2: 好的，静强。进入五月，长三角多地枇杷进入采摘销售高峰期，得益于今年的适宜气候，各产区产量稳步增长，在错峰种植、大棚栽培等种植方式助力下，枇杷采摘周期有效拉长，加之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共同发力，销售订单充足，枇杷供不应求。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江苏苏州吴中区一处白玉枇杷的种植基地。那从五月中旬开始呢，这里的枇杷就进入到了大量的上市采摘期，光照和雨水比较充足。今年呢，整体区域的枇杷产量较去年相比是大约增长了10%左右。那根据重量的不同呢，枇杷的等级也被分为了三种。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呢，它就是大果。大果的重量呢，一般在35克以上。那中果呢，我们来可以摘一个啊。像这种呢，一般是中果，重量呢是在30到35克左右。那小果的重量呢是在30克以下。大果的产量占比会比去年要更高一点，大约在60%左右。
4: 基地负责人介绍，现在每天20多个工人从早上5点多就会开始采摘，一直忙碌到中午。采摘好后的枇杷会第一时间完成打包，发往客户手中。
5: 今年产量的话，基本上在35000斤到40000斤，同比增长了2到3成。今年价格的话，大概在35到40元之间，较去年来说呢，大概便宜了3到5块。每天采下来的枇杷呢，就是一颗都没有留下，还不够卖。快递单的话，排单基本上排到了3天以后吧。
4: 在浙江嵊州的崇仁镇，大棚白沙枇杷园也迎来了采摘季。负责人表示，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的搭配，加上大棚设施栽培的保温提质作用，基地枇杷的采摘期从原先的20多天延长到了90天。
6: 直至每天采摘在500斤，多的呢也有700斤。目前呢是供不应求的，产量同去年增加了10%，亩产3万块钱左右，同去年比增长了15%的样子。
4: 作为枇杷的重要产区之一，浙江杭州的塘栖枇杷同样迎来了丰收。目前全镇种植面积稳定在13000亩左右。在当地的一个集中销售区，一筐筐枇杷整齐排列，吸引了许多消费者前来选购。
7: 塘栖的枇杷一直很好吃，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都会来买，挺像那种纯甜的那种，口感比较细腻的，买了10几箱。
8: 一季的这个总产量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那么跟去年对比呢，估计要增产1/3左右。
2: 除了现场采摘、及时销售方式，枇杷产业也通过果实加工创新和消费场景拓宽，衍生出了更为丰富的消费业态，为当地的枇杷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4: 在江苏苏州的一家咖啡店内，店员正忙着制作当季的新品枇杷气泡水，产品推出2周多，已经成为了热销单品。此外，店里还上新了枇杷披萨，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尝鲜。店长表示，希望通过这些创新的产品，让更多人感受到白玉枇杷的独特风味。
9: 本身之前就非常期待果肉的那个果香跟这个气泡搭配出来，然后喝起来很有清爽的感觉。
10: 我们的客群都是来自江浙沪，枇杷气泡水周末每天都能售出5-60杯左右，枇杷披萨每天我们都是限售10份，所以说很多人都是提前预定好。明年我们会推出新的咖啡和枇杷结合的产品。
4: 此外，枇杷果香浓郁的特质也赋予了枇杷叶和枇杷花的附加值。在安徽黄山一家企业的车间里，一瓶瓶枇杷饮正沿着流水线有序下线。公司每年会收购数百吨的枇杷果、枇杷叶和枇杷花等的原材料，深加工成各类衍生品。
11: 推出了枇杷饮啊，还有那个果干果膏等系列产品。预计今年的整个的产值能超过1500万元。
4: 当地的另一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则将枇杷叶和当地的茶叶、三口柑橘的陈皮结合，开发出了3坛枇杷茶。这不仅让枇杷产业从卖一季延长为卖4季，而且通过回购枇杷叶，也能让当地果农每亩增收超过4000元。
12: 像我们收购了枇杷叶、枇杷花和枇杷鲜果进行一系列的深加工，利用了我们的3坛枇杷加徽州雪梨，创新了一款新型的果饮，一年呢可以销售5万多瓶。
2: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金强，
1: 好，谢谢永东的介绍，谢谢。为期5天的第22届

0: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1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总共设八大展馆，集聚全球优质文化产业资源，集中展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1: 本届文博会总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与此同时，文博会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大，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参展，预计有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余名海外专业观众参会。
2: China is very good market, okay, because we have already in Egypt more shop inside the museum. We have a new idea.Taking shop here.
3: 真的忙不过来，因为这里人的流量很多的，顾客非常友好的，然后也是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非常有兴趣的样子。对对对，然后我们也期待能够在这里的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认识到新的朋友、新的合作伙伴。
1: 今年 APEC 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地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等内容。同时，相比以往，本届文博会科技感更强。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观众围在展台前，通过现场互动体验感受科技的魅力。
4: 我们可以来选择我想要的这个视频风格，比如它是一个水墨国风吧，然后目标角色我就做一个武林侠客好了，然后来一段穿越时光，立即生成。现在它通过分析我的这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想法呢，然后生成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脚本，然后再生成了相关的这个分镜，最后就生成出来了这样的视频。那像这样的视频呢，一段一段的合起来，最后可能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精彩的微短剧了。这样也大幅的降低了创业者的门槛，以及提高了生产效率。
5: 现场我们今天展示的 3D 打印鞋，从设计线稿到做出样板鞋，实际只花了一天。我们还用它成功复原了千年前的唐三彩。
1: 从创意生成到全流程制作，人工智能已经走进文化产业的方方面面。本届文博会上，多家企业展示了人工智能在内容创作、游戏开发、版权保护等全链条上的创新应用，集中呈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
6: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我们的内容创作行业非常头痛的一个痛点。那么用了这个产品，我们可以在监测、取证以及去存证整个环节就实现自动化的一个流程，也极大的给我们提升了工作的效率。
0: 本届文博会现场设立了离境退税专区，规模扩容、业态升级，进一步拓宽入境消费新场景。继续来看，
1: 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1号馆，来自香港的刘女士在深圳离境退税专区购买了一部价格为4199元的手机。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她通过离境退税自助机当场收到了一笔377.91元的退税款，成为本届文博会离境退税达成的业务首单。
7: 拿到了，来到这里展馆看到有退税，我就顺便在这里买了东西。有自助的那个退税机对我们来说是挺方便的，不需要免去了排队，就是不需要在口岸等待。
8: It's very convenient, it's very easy. Now that I'm getting a refund, I will want to buy new things.
1: 离境退税带来的便利体验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购买力。多家参展企业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积极介入文博会平台，推动产品走向海外市场。
9: 俄罗斯中东这些客户比较多。我们大概有100多万的一个销售，实现了这个离境退税的一个销售。中国的陶瓷文化对外输出，客户一看到这么精美的东西，然后呢又有结合咱们退税的这么好的政策，所以就购买力就非常高了。
10: 相比以往的展会来说的话，客户来到展区，如果对一些产品会有意向的话，他可能会思考一下。但是呢，自从这个离境退税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导入了之后呢，客户可以立马购买然后下单。
1: 本届文博会期间，深圳离境退税专区从去年的100平方米扩容至400平方米，同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首次在展会现场设置了自助机，配备6种外语服务，境外旅客可实现2分钟退税、1秒钟领钱。
11: 会展退税呢，本身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和创意，因为在这个会展的
5: 会展的过程中正是境外旅客聚集的这个地方，同时也是推销国产商品的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舞台。我们今年呢实现了这个退税流程，进入了全自助的时代，未来呢我们将会认证或者备案更多的离境退税的商店。
0: 从5月15号开始，广州高铁第一次推出季次票和定期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周，旅客对新票制产品的反响怎么样？一起来看一下。
1: 据了解，广州高铁实施90日季次票和30日定期票产品，开通车站包括广州站、茂名南、吴川、湛江北等共9个车站。购买90日季次票的旅客可在90天内乘坐10次或20次固定组合车站的列车，购买30日定期票可在30天内最多乘坐60次固定组合车站的列车。
11: 有时候出行的时候，比如说出的次数多了，各方面的话，那就会更优惠啊，又便利一点。
12: 一个月一次或者一个月2次，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一下的。买个机票或者套票是便宜一点嘛，然后刚好我也有这个需求，那整体的价格就是比较优惠嘛。
13: 广站高铁机次票适配3个月内往返广州至粤西乘车频次不足20次的出行旅客，而我们的定期票则更适合月度内高频通勤的人群。
1: 与此同时，广深城际铁路同步推出的新版30日定期票，自2026年6月5日起上线，最低8.5折的折扣优惠不变，最高折扣优惠可达到6折。新版90日季次票也自2026年5月15日起上线，最高折扣优惠由9折调整为8.5折。广深港高铁则在季次定期票制产品中新增广州新塘站，进一步便利频繁往返粤港两地的乘客出行需求。
14: 它优惠力度比较大，就好比我呢，我经常是往返广州到深圳的。最关键的话，它是在那个1306上面可以直接买到。
15: 作为一名在香港上学的研究生，我觉得这个季次票的话是相比你单买要划算很多，而且的话对于这种通勤需求的人，我觉得还是选择性更多一点，多元化一点。
16: 依托铁路12306平台，新票制实现一次购买，全程畅行。旅客购买产品后，可在铁路12306相关页面预约车次，刷码进站乘车。所选车次席别有余票的情况下，也可直接刷证乘车。
0: 再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新疆伊犁河谷、西藏、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近几天，湖南持续遭受强降雨的侵袭，防汛形势严峻。5月17号8点到20号8点，常德市遭遇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115.3毫米，石门县局部地区降雨强度突破了历史极值。
17: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18: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17: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目前正全力转移被困人员，搜救失联人员。由于一些路段受阻，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集镇供电已经恢复。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 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
0: 最近两天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广东、广西多地出现了极端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各地全力应对。
17: 过去几天，广西柳州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柳州市区滨江西路地势较低的路段被洪水淹没，水深约50厘米左右。昨天上午，柳江柳州水门站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市区亲水平台被淹没。这是今年以来柳州首场超亲水平台的洪水，但没有超82.5米的警戒水位。昨天傍晚，柳江柳州水门站水位已经退至79.2米。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今天早上8点，钱江武宣水门站水位为58.62米，未超警戒水位。来宾海事部门已于20号22:30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3个渡口停渡。从19号开始，广东江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20号下午，江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恩平市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停课、停工、停运措施。受强降雨影响，江门多地发生内涝，有群众被困。在恩平市梁溪镇，一辆白色 SUV 被困洪水中，车内司机无法自行脱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和头盔，将其送至安全区域。受强降雨持续影响，广东阳江、莫阳江水位上涨，出现近20年一遇的洪水，沿江河堤两岸区域大面积被淹，低洼地区由于河水上涨导致内涝，部分居民被困。20号晚上11点左右，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到达河口镇大洞田村受灾现场。
19: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现场的这个雨量啊，其实已经小下来了，但是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必经之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00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17: 搜救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有2名八旬老人被困2楼，1楼大门已被积水封堵，救援人员利用梯子将老人从2楼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送到村外安全区域。另一位被困村民家中积水水位已经没过腰部，消防救援人员趟水进屋，先后背出多人，并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到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的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动态调整。今明两天，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今天在上海崇明岛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
20: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27个国家目标中，有21个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推进昆盟框架全球目标实现做出中国贡献。
21: 经过不懈的努力呢，我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了主动预防、精准干预和系统恢复。长江江豚、亚洲象、东北虎豹、这些在内的300多种的珍贵的濒危物种种群稳步得到了恢复。对特别的濒危物种包括像中华鲟，我们还建立了像上海中华鲟保护基地这样的繁育产房。在全面的努力下，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20: 十四五以来，我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

0: 威胁等级下降，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1: 万物共生不止在远山，也在城市的角落里悄然生长。接下来跟随镜头走进福建华安县那里有竹子的自然博物馆。
2: 走进福建华安县竹类植物园，950亩连绵竹海，绿意盎然。这里精心守护着37属、439种竹子种植资源，堪称竹子的自然博物馆。
3: 这个颜色棕黑色的，就跟我们那个天鹅，黑天鹅的那个绒毛很像，所以说我们给它命名为天鹅绒竹。那这个竹种也是我们这边特有的，通过我们的培育，现在已经有5丛40多株。
2: 除独有天鹅绒竹外，龟甲竹、汝文方竹、大佛杜竹等一大批珍稀特色濒危竹种都在这里得到有效保护，为全国竹类植物科研物种保护提供了珍贵的活体样本。
4: 我们现在主要是依托竹类植物园对低产竹林进行改造和优秀良种进行推广，推动竹产业向精深加工和纹理融合转型升级，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县里高质量发展。
2: 如今竹类植物园已成为当地热门研学点，竹林里孩子们跟着专家辨认不同竹种，观察竹节纹理，了解竹子的生长习性和文化故事。
5: 这个研学的活动挺有意义的，孩子不仅可以接触自然，还可以学习科普知识，增长见识了，比课堂上学习更直观。
2: 在常住人口近2500万的超大城市上海，正让自然回归日常。长宁区的乐怡生境花园把小区里一处被遗忘的角落精心拾掇出来，营造出一方微型湿地。如今这里成了刺猬、黄鼬、赤腹松鼠和20多种鸟类的热闹家园。
6: 以前呢，孩子只是在书本上看到昆虫和鸟类，现在一下楼就能看到，这个教育呢是书本代替不了的。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当地时间21号，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造成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该市南郊人口稠密区，周边住户已被紧急疏散，以防出现建筑接连垮塌。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晚9:30左右，泰国海滨小城巴迪亚一酒店突发大火，事故造成4人受伤。据了解，起火点位于酒店楼顶，4名伤者已被送往周边医院救治。
8: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听说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解放了双手。
1: 没错，这与数百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密不可分。
0: 气候变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1: 气候逐渐变干，森林变得稀疏，一部分古猿开始更多的到地面活动，它们逐渐进化出直立行走的能力，双手得以解放，为后来制造工具、促进大脑发育奠定了基础，开启了人类进化的全新篇章。
0: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改写人类命运吗？2026年5月23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开人类进化的秘密。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未来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装机容量和资产规模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实现产业良性发展。
6: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打开一扇门，
1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5: 大家好，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总台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姚振山。最近呢 ，AI 算力呢是继续出现持续火爆的情况，但是呢，跟去年相比呢，目前这个热度的方向有一些变化。我们之前是易中天，但是呢，现在呢，和它相关的零部件供应商的股票，那么这半年呢走势呢非常的强劲。那么 AI 算力这整个产业，它的技术升级，它的产业的需求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我们今天请来了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计算机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忠煌来到采访，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下一步 AI 算力方面的机会。
16: 是，过去2年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不管是美股市场还是中国市场，其实它演绎的很多的时候，其实它的算力其实还是围绕在英伟达的算力这条链上。但实际上，其实过去的2年时间， 有一些变化在悄悄的发生啊。当然这些变化呢，我觉得是有两个背景的，一个是这个政策背景啊，因为英伟达的就最好的芯片，其实不管是美国那边还是中国这边，它其实都不能很顺利的进入中国市场。
17: 嗯，
16: 这是一个政策的背景。那另外一个背景呢，是这个中国算力到底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这是过去两年我觉得在产业上来说更加深刻的一个变化啊。那基本上过去两年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啊，中国算力从可以用到好用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如果说2025年是中国算力开始放量的元年啊，那应该是2026年啊，那就真正开始这个大规模的百花齐放的一年啊。所以其实从资本市场来看的话，有很多 AI 芯片的公司在2026年开始 IPO， 不管是港股还是 A 股。那2026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开始进入放量的一年啊。那这个是我觉得在过去两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国产算力开始真正的去在 AI 这个市场里面，在 AI 这个需求里面，可以去进入这样的一个好用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也有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开始采购国产算力啊，这个是我觉得未来就会持续去影响市场、影响产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
17: 嗯，这是整体一个市场的走势哈。这个今年国内外啊，就是科技巨头关于 AI 算力方面的资本开支情况怎么样？
16: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这个资本开支呢，从结论上来说，那其实就是中美同时向上啊，但其实它的内涵啊也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我们先说美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啊，美国市场资本开支还在继续向上走啊。那现在美国的大厂一年每一家，但每家情况不太一样啊，差不多一家一年要投大概1万亿人民币以上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啊。那当然这里面一方面是因为 AI 的这个本身的一个需求，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包括存储啊这些的涨价啊，这个也影响了美国市场，它被动的去抬升它的一个资本开支。中国市场它的一个需求，一个是因为其实我们过去还没开始投啊，我们过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它的资本开支啊，当然每家公司的区间也比较大啊，大概那整体来看的话大概1500亿上下啊人民币啊，那这个跟美国市场那差不多就差了大概7到8倍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这个是第一个啊，那今年才刚刚要开始投。第二个呢，我们也受到了存储的影响啊，我们也被迫啊，就是因为你存储涨价了啊，我们被迫去也跟着加大资本开支啊。所以我觉得这条链上包括说未来不只是算力的国产替代，还有纯力的国产替代，也是需要持续去关注的一个赛道啊。那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我刚才提到的，就过去两年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开支还是相对受限呢？啊，是因为中国的算力还不够好啊。那这两年算力开始变好了啊，那你原来我
17: 能用到好用，
16: 哎，从能用到好用了，对吧？那我能用的时候呢，我差不多我买个这个10个亿。试试水啊，组一个这个万卡的集群啊，然后我跑一跑看看能不能用。那到了好用的时候，那我的下单的量就不是万以10个亿这个级别了啊，我可能是几十亿啊，几十万颗的芯片怼下来啊，然后做一个超大这样的一个集群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今年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它也会去加大资本开支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所以中美呢，从结论上来说，肯定是大家的资本开支都要往上加啊，因为 AI 才刚刚开始起步。AI 的革命我们从23年算到现在其实也才3年左右的时间，AI 的认知大家还在逐步认知的过程啊，资本开支的增加到今天为止都还远远不够。
17: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其实国内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它的弹性和空间会更大。
16: 是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去研究这个中国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它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在研究互联网。

0: 这样公司啊，我们研究的是什么呢？我们研究的是这个 AI 的趋势。
1: 嗯，
0: 就说白了之后，其实过去的三年，就我们回过来看啊，就是过去三年，美国市场一直存在一个不断的会有一个声音出来啊，这个 AI 是不是一个泡沫？
1: 嗯，
0: 啊。我们在过去在研究里面不断地接到一些委托课题，什么课题呢？就是这一轮 AI 是不是95年到00年的互联网泡沫啊？然后这个泡沫先吹大了之后，然后破灭之后，然后再演绎出一些优秀的公司再走出来啊。但其实我觉得这两次革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因为当时的互联网其实没有真正的，就是它是提升了生产的效率啊，但是呢没有根本性的去改变生产的效率啊。这一轮的 AI 其实还是更像什么呢？还是更像蒸汽机啊。从蒸汽机这是这个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1: 革命性的变化，
0: 革命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其实过去几年我们去看啊，就是我们的算力投资，其实你看我刚才讲美国互联网公司一家一年是1万亿人民币啊，那你就是四家加起来，或者我们往大了看，就美国的七大互联网公司啊，也就是这个不到10万亿人民币，对吧？中国呢一家1000多亿啊，那加起来的话大概也不到1万亿人民币，这个量在真正的一个整个大的宏观经济里面，其实它其实都不够大啊。就是你去，或者说我们再去看整个宏观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对吧 ？AI 真正去改变宏观资产负债表很多东西嘛，其实也没有，对吧？那所以其实那我们反过来想的时候，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过去几年的这个 AI。它其实是在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啊，包括说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这个产业界的这些人士啊，他们在聊到 AGI 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即使到今天为止，我们人类从零走向 AGI 的这个道路上，我们完成了不到20%，那不到20%。那未来的每一步啊，我们并不是说你增加10000亿，那就多走10%啊，你多走10%，可能要增加10万亿。啊，再多走10%，要再增加20-30万亿，对吧？所以资本开支，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啊，当然对互联网公司，因为它本身要考虑 ROI 啊，要考虑我的盈利能力，因为它本身是上市公司，对吧？它不会一下子把步子迈得太大，一下不会把资本开支一下从这个10000亿提到100000亿，但这个上升的方向，这个增加资本开支这个大的方向，不断去投 AI 这个方向，这个应该是非常确定的。
1: 所以呢，在这个里面，你觉得？3到5年内，中美两国的这个科技巨头啊，他们在这个 AI 算力的投资方面，或者说技术方面，有哪些受限的地方没？
0: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很流行讲的一句话啊，中国缺芯，美国缺电，啊，全球缺存储啊，这个就是大家这个是当然我认为说这只是限制的一个方向啊，那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它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缺的还是算力，还是芯片本身啊。那不管说美国的这个算力它能不能进中国啊，那即使进中国，那由于受到这个全球的供给侧的影响，那其实也没办法给中国太多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对吧？那未来的全世界来看，你真的去投 AI 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对吧？那但是这个尽管只有两个国家，但是它的这个供给依然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中国不管是国产算力能不能起来，缺芯啊，这个会是未来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题。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会出现一些波动，这个波动是什么呢？就是2026年，它肯定是一个相对紧张的一年啊，供不应求。2027年，随着你产能的扩张，假设你的应用没有落地啊，没有太多的这个 AI 应用落地的产业的方向出来啊，那我可能2027年是一个相对来说紧平衡的一年啊。当然到了2028年，那你应用一定会有落地，一定会有东西出来，那我又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啊。所以未来2到3年的时间，我认为中国的市场，中国的 AI 市场，它的资本开支一定会持续的处在一个算力供不应求、紧平衡、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循环里面啊。这是中国市场。那么在美国市场的话，其实它面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市场缺电啊。当然我们怎么样认知这个美国市场缺电这件事情，你说美国市场，美国真的缺电吗？美国也其实也不缺电，它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一个持续性的电力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真正 AI 跟这个人类的普通的用电或者工业的用电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工业用电是有上班下班时间的，但 AI 的用电是24小时的，对吧？AI 的训练我是不间断的啊，连续的跑起来的，对吧？

0: 所以它缺的是一种持续的电力，对吧？所以它是结构性的缺点啊，所以由此带来的是一种结构性的这种机会，能够给你供给24小时电力的这种机会，对吧？包括储能啊等等，这是一系列的这种供电的这种方案，对吧？这是美国市场它的一个瓶颈啊。
1: 嗯，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你无论是互联网大厂也好，还是相关的，它的这个资本开支啊，就是巨大，也带来了这个国产算力的这个热度，在最近越来越高。你比如说这个中芯旭创，这个过万亿，对吧？这个市值过万亿呢，是一个标志性的这个事件。在去年的时候，大家说，哎呦，你看中芯已经5000亿了，这已经差不多了。结果呢，人家呢今天呢就变成了10000亿。那别的几家公司，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这个易中天也好，技联海也好，现在明显易中天这个跑得更快，对吧？然后呢，这个不断的这个市值呢创出这个历史新高。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现在就是整个 A 股市场对国产算力的关注点是在原来的易中天这个方向，还是在不断的扩散？
0: 我认为说 A 股市场它的这个投资的方向其实也在开始发散了啊。首先，我们还是继续看好整个英伟达链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啊，因为整个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啊，这个整个大模型的创新，美国依然还是相对处在一个相对火车头的一个状态啊。那整个 OpenAI 不管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美国的大模型公司，他们的这个创新能力，他们的这个投资能力啊，其实还是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位置的啊。这个是这个英伟达算力的一个观点啊，这个我们还是持续看好啊。为什么？因为至少你从估值上来看啊，其实整个算力英伟达算力链依然不算很贵。这个是一个啊，过去几年涨的是什么呢？其实涨的还是 EPS 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的一个前提啊。那国产算力呢来说的话，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有很多环节都是需要大家去加大关注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芯片端啊，芯片端一定是今年，我刚才前面讲到，2026年一定是中国的算力开始放量的一年，对吧？而且是什么？而且是百花齐放的一年，对吧？你现在是什么状态？现在是你只要有卡，对吧？你这卡能用，对吧？那我大厂一定会给你下订单，对吧？现在是因为是供给侧的这个问题，对吧？大家拿不到这个产能，这是大家第一个需要关注的环节。第二个需要关注的环节呢，我觉得是服务器端啊，就是我们要去找的是中国的这个 AI 的服务器啊。那中 AI 服务器这个行业呢，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并不受到大家太多的关注，但是这一轮的革命其实又让这个整个算力的架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比如说从巴卡的服务器啊升级到了超节点的服务器啊，会让中国的国产算力的纯力跟算力啊在超节点这样的一个整体方案之下啊大幅的提升啊，有了跟美国算力一战之力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做 AI 服务器的这些公司，他们的价值链啊，他们的这个竞争格局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第二个需要去关注的方向。那第三个方向就是围绕着整个算力、整个芯片、服务器啊等等所有的跟算力有关的环节啊，就是过去我们比如说 Switch 芯片啊，这个环节呢，其实过去也不是太价值量太高的一个环节，因为它在整个AI 的系统里面可能价值量是不到5%的啊，但是因为我们国产算力的崛起，然后我们国产的超节点的崛起，它这个价值量占比可能会提升到20%甚至30%啊，所以这些价值量啊，我们去看啊，一个价值量变化的一个环节里面，就是未来投资机会最大的一个环节啊。那当然是 Switch 芯片，只是我提到的一个，那其他的包括像电源啊等等啊，未来都会有很大的机会。
1: 这里面呢就是大家也都在看，就比如说未来3年整个 AI 算力的国产 AI 算力的这个发展路径，重点是在 GPU 上，还是在这个现在有一个说法，原来的这个是叫大光，对吧？现在呢逐渐呢因为扩散到这个零部件供应商里面，这个变成小光。那么这里面呢就整个的发展路径你是怎么判断的？
0: 我们觉得是这样，就是说首先整个算力链来看的话，光模块为什么这过去这么好啊？其实我们讲就是投资科技的投资，其实找的是什么呢？找的是变化吧，对吧？那光模块它的变化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英伟达算力跟谷歌的这个 OCS 这样的一个系统，它的对于光模块的需求的激增，啊，这个就是变化啊。所以过去3年光模块很好，

不管是英伟达的算力还是谷歌的算力，都是这样子。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间点往后看啊，我们为什么说从大光到小光，或者说从光模块到GPU 的其他的零部件啊，实际上也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在找新的变化啊。新的变化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是国产算力发量，这就刚才前面反复讲就不讲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架构啊，就是我觉得从这。

0: 发现说，这个其实这个算力它是有几次两次重要的变化的啊。AI 的算力有两次重要变化，一次呢是从这个英伟达的 T4 系列啊到这个 A 系列啊，这个变化带来了什么？这个变化就直接带来大模型落地的可能性啊。因为我们讲 AI 讲 AI 哦，或者说我们这两年从2024-2025年，我们现在已经不讲大模型，我们直接用 AI 来代替大模型。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啊。就是 AlphaGo 时代是不是 AI 呢？它也是 AI 啊，但它用的它是小模型时代，对吧？它是基于 rule based 的这样的一个小模型啊。然后我们讲大模型，实际上讲的是一个相对通用的人工智能 AGI 式的人工智能，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对吧？它具有更高的这种知识，更高的智力，智能化的水平。那从 T 四到 A 系列啊，实际上 T 系列到 A 系列，实际上就完成了从小模型到大模型的一个迭代。啊，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变化。那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从 A 到 H， 其实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不是单卡的能力提升的比较快。但是从 H 到 B 系列又是一个新的变化。为什么？因为它让大模型的参数从千亿级别到了万亿级别啊，就是真正到了走向 AGI， 就让 AGI 成为一种可能性啊。那从 H 系列到 B 系列，它实际上代表着什么？代表就是第二次重要的变化。就是超节点这个变化啊。那现在今天来看的话，国内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算力公司都在研究超节点。去年的9月份，我在阿里的这个云栖大会上看到这个阿里的超节点，然后以及我们今年在看到所有国产 AI 芯片里面的，像大家都在做超节点这样的一个架构啊。这个产品我们大家再去看啊，确实它有非常强的能力。为什么？因为超节点其实它对于通信的能力的要求特别高啊。中国过去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积累了非常多的技术啊，就是通信相关的啊，从交换
1: 三 G、四 G、五 G 交换机国产化等等，是吧？
0: 对，当然这个我们讲这个三 G、四 G、五 G， 这个叫做准确的说叫做柜外的这个通信能力啊。但是这个柜内跟柜外的通信能力，它有一定的这个相似性啊，在某些路径上是相似的啊，有些技术是可以通用的啊，比如说以太网的这个总线化啊，对吧？这个其实都是一些相似的这个技术路径，对吧？所以在这个变化里面，我觉得是要去，是过去我们讲为什么从大关到小关，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一定要去找变化啊？超节点我觉得就是算力角度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1: 所以呢，在这里面的话呢，大家也就是绕不开关于这个大模型。最近呢，我看了几个新闻，像这个 DeepSeek， 像月之暗面等等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融资啊，就是速度也非常的快。就在这个领域呢，你感觉就是国内外这个大模型这块有什么样的大的变化？因为它的这种融资对应了，有可能就是说它的资本开支也在不断的加大。
0: 这个问题，姚老师，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说国内大模型，我觉得大家过去两年啊，其实对于国产大模型，其实大家的心态都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啊。就是我觉得在整个市场或者整个这个大家最兴奋的是什么时候呢？是在2025年的春节前一天。就那一天是什么呢？那天是 DeepSeek V3 DeepSeek R1 开始出圈了啊。然后这个确实影响很大，因为当时整个美国市场直接把美国的这个算力都干崩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包括春节期间啊，我们去跟这个美国的朋友去聊啊，这个整个华尔街都在讨论中国的 DeepSeek 啊。但我不得不说啊，就是说在那一天其实实际上是整个2025年中美相对来说差距比较小的一天啊。在那之后的话，其实整个2025年美国那边的话 Anthropic 啊，然后像 OpenAI 谷歌啊，连续发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模型啊，跟中国模型的差距其实是稍微拉开了一点的。那变化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在去年的9月份。九月份之后的话，其实包括中国的像阿里啊，像 Kimi 啊，像这个这个智谱啊，跟 LaMiniMax 这一系列的公司发了一大堆的，就大家发了一堆的模型。那这堆模型什么呢？全部都是万亿参数的模型啊。然后一下让中国模型跟美国模型的差距又缩小了啊。当然我客观的讲，就是说如果大家去拉各种各样的 SWE 的板单啊，这个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板单了，大家去看说，你说中国模型是不是在今天来看啊，就已经是超越了美国模型啊？这个我客观讲，这个是不太正确的啊。但是你要说中国模型远远落后于美国模型啊，那这个观点也是不太正确的啊。在某些领域的能力啊，其实中美的模型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比如说文。

0: 字的处理，
1: 嗯
0: 啊，比如说上下文，比如说这个一部分的多模态，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当中国的模型做出来之后，这个大家都做出来，哎 ，OpenAI 把 Sora 给关了，对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变化嘛，对吧？当然它可能也不是因为不只是因为这一个原因啊，那当然还有一些领域可能中美的模型差距还是有一定差距，比如说 coding 啊，但是 coding 能力在中国2026年一月份这一批模型的迭代里面，其实一下就把这个 coding 这个能力也提升起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差距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能说是这个在拉大，至少在九月份之后，中国一发了一系列这个万亿参数的模型，
1: 嗯，
0: 中美模型的差距啊，我认为是在缩小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那另外，我觉得我还想补充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我们去看美国模型啊，是不是美国模型的这个竞争就结束了啊？其实也不是这样啊，就是去年的下半年，其实大家都在说，哎呀，谷歌是模型是最好的，
1: 嗯
0: 啊，然后到了或者然后到去年，你们再回头想，去年上半年我们最期待其实 GPT 5，
1: 对
0: 吧？
1: 最后呢，
0: 去年
1: 一般，
0: 哎，对，但对，但去年下半年我们最期待的是谷歌的模型，
1: 嗯，
0: 到今年的话，其实我们最期待的是 Anthropic 的模型。但我如果我们时间再往前再数一下，2024年我们最期待是谁的模型？是 Meta 的模型，
1: 嗯，
0: 是 Llama， 对吧？
1: 对。
0: 所以其实美国的模型，你看，其实它每半年其实最好的模型是在发生变化的，
1: 嗯，
0: 对吧？
1: 座次在发生变化，
0: 座次在发生，大家在轮流坐庄，嗯啊，
1: 对，
0: 轮流坐庄，对吧？所以美国模型的竞争也没有结束啊。或者说我们去看，就是大模型大的来说，但我往更大的 Transformer 这个大的方向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模型的这个一些调优的方向，对吧 ？IO 的方向 ，IO 的方法，然后等等，这个后训练的方法 ，mid-training 的方法，对吧？这些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啊。所以中美模型其实它或过去三年是美国模型本身的座次在发生变化，
1: 嗯，
0: 未来三年，我觉得有可能是中美模型整体的座次在发生变化。
1: 好，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的计算机首席黄忠煌和大家交流一下关于 AI 算力的最新的发展。我们要关注国产算力带来的有关硬件、零部件和 AI 应用的市场机会。好，再次感谢黄忠煌来到我们这个采访栏目，也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9: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0: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高位窄幅震荡，午后指数延续上涨走势，涨幅逐渐扩大。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12点，上涨0.87%，成交额1.29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5597点，上涨2.3%，成交额1.62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938点，上涨2.84%，成交额7873.97亿元。
1: 盘面上，算力硬件股集体走强，有色股涨势扩大，存储芯片板块震荡走强，白酒股集体下挫。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在经历了此前的一波急跌后，三大股指今天全线反弹。本轮调整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呢？请听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的分析。
3: 一般情况下，放量下跌，然后缩量反弹，说明调整的周期可能还在继续中。再结合本周的整体走势呢，前三天是反弹，也同样是一个缩量的状态。周四量能最大，上证指数单边成交1.59万亿，这样一个整体的成交，大家可以看到和1、2、3和周五成交呢，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说明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担忧情绪和抛盘的压力。那么到底下周的走势乃至6月份的走势会怎么样？我认为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宏观方向，我们一直说呢，就政策定方向，资金定节奏，大的这种政策对市场的支持环境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局部方面也依然是利好这种支持。比如说今天发改委提到的6张网啊，人工智能啊一系列，我认为后期的逐步的推进和落实当中，对于一些行业主题板块乃至市场的整体将形成比较明显的长期的支撑。第二点呢，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呢，4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无论是3个月的还是6个月的买证申请回购，还有包括了4月底的中期便利操作 MLF， 都是净回笼资金的状态。5月份的时候，前两次的3个月和6个月也是净回笼状态，尤其5月15号8000亿到期，直接操作3000亿净回笼5000亿，这说明呢，针对市场的场外的总体市场流动性是一个相对回收的状态。那么下周一就是中期便利操作 MLF 5000亿资金到期，市场会关注资金面到底还是在往回回收，还是在继续投放的状态。那么第三就是大家关注的环境，本周无论是欧美股指还是亚太的股指，基本上都是收涨的多，下跌的少。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A 股就要寻找到自身的逻辑、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效果了。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周边的股指环境，还是包括了原油、黄金代表的地缘的这样一个环境来看，都没有对市场形成一定的干扰或者不利的预期。第四点，谈到市场的预期和板块轮动和心理的变化。市场中如果仅仅只是那些强者恒强的板块，那么后期向上带动的无非就是市场中一个是科创50指数，另外一个就是创业板指数走的相对来说局部比较强。那如果是整体走强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板块的整体轮动效应。毕竟咱们5月份大家看到了一些数据是普遍向好的状态，比如 CPI 数据代表的一些消费的各个细分的向好， PPI 数据代表的制造业和整体的各方面的一种回升，市场中是一种轮动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在这种轮动的效果之下呢，市场中就会出现一种高低的切换，那些短期内可能炒高了以后和业绩方面可能有一些不匹配或者是跟不上节奏的，那就出现回笼。如果是一些低位的品种业绩比较不错的，可能会受到新的关注，我认为是这种板块的切换。如果是这种切换的话，大概它的回调的空间在目前4050点到4100点之间，在接下来可能是下周乃至6月份重点关注的一个震荡的区间。大家的策略上还是去逢低关注，别去追高，要逢低关注这几个主线上，一个是科技的延伸主线，第二一个是低位的这些行业龙头，第三呢就注重分红比较多的一些中国自筹这些分红稳定的品种。那么度过这个阶段之后，我认为整体大方向还是保持积极向上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86%，报25606点， 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0.89%， 报8550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0.1%， 报4438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都上涨，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0.41%， 报7847点。日经225指数上涨 2.68%， 报63339点。澳洲标普指数上涨 0.41%， 报8657点。新西兰指数上涨0.88%， 报12991点。
1: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477点，上涨 0.32%， 法国CAC 40指数目前报8114点，上涨 0.35%， 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4749点，上涨 0.58%。
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最近一段时间，现货黄金接连出现下跌行情，并且一度失守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截至记者今天发稿前，现货黄金报每盎司4522美元，日内跌幅为0.44%。总台记者注意到，和今年年初最高点每盎司5598.75美元相比，现货黄金的回撤幅度已经接近20%。年初至今的涨幅也仅剩4.19%。本轮黄金价格下跌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是配置黄金资产的合适时机吗？来听指南针投资顾问黄光明的分析。
4: 最近美联储公布了议息的纪要，纪要显示呢，美联储决定将基础利率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通胀下不来的话，他们可能要适度收紧，也就是有可能要加息。短期来看，只要美联储一天不松口降息，中东局势呢又一天不彻底平息，黄金震荡加剧呢还会持续。大家之前对美联储降息的期待太高了，最近美元是大幅度走强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大幅度攀升，一度突破了 4.6%， 创下了2025年的最高水平。美元一坚挺，黄金短期的风头自然就被压下去了，这个就叫做买预期卖现实。前期冲进来的热钱一看降息没戏的话，他就赶紧获利跑路了，价格就砸下来了。黄金避险接下来不管用了吗？绝对不是啊！黄金避的不是短期的市场波动，它真正避的是货币贬值的风险。只要全球债务还在往上去堆，只要纸币的购买力还在往下去掉，那么黄金压箱底的作用就没有改变。眼下的下跌呢，只是短期资金在博弈。这就引发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它从上一轮高点跌了 20%， 现在算便宜了吗？接下来还能不能去买？我觉得啊，现在慢慢跌出性价比了。之前黄金的大涨，两个核心的逻辑，一个是各国央行在猛买，第二个逻辑从供给端，目前全球已经探明的地下黄金储量大约只有 5.9 万吨，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呢，大概不到20年就会面临无矿可采的局面。这两个逻辑现在是没有改变的，央行买黄金它是为了外汇储备的安全，不会因为跌了 20% 就收手，反而可能趁着便宜买的更多。而黄金就那么多，越挖越少，这个就叫稀缺性。只要这两个核心逻辑还在，黄金长期的上涨趋势就没有走完。现在能不能去买，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倒车接人的机会，但是呢，大家千万要注意购买的姿势啊，别总想着一把去抄底，底部在哪我们谁也说不准，现在上窜下跳还很厉害。我的建议是呢，我们把黄金当成存钱罐，不要当成摇钱树，既然跌出了空间，那我们就分批去买，慢慢的去攒，定投就是挺好的。总而言之一句话，稳住心态，慢慢来。
1: 聚酯是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和我们的衣食住行紧密相关。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平片、对二甲苯、短纤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种。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聚酯期货板块 对外开放将更好地帮助国内相关企业扩大出口，并且有效推动中国价格成为全球聚酯贸易的重要定价基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上午九点，郑州商品交易所正式实施平片、对二甲苯、短纤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至此，郑商所聚酯产业链已上市的期货期权品种实现对外开放全覆盖。聚酯产业链上接石油化工，下起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饮料瓶、身上穿的速干衣、家中的窗帘都来自聚酯这个庞大的工业家族。
6: 郑州商品交易所商品三部工作人员李玉阳：
7: 聚酯板块整体对外开放，可以引入更广泛多元的市场参与者。对于企业和老百姓而言，一个更成熟、更开放的聚酯期货市场，将助力相关企业高效应对原料和产品价格风险，从而间接有助于保障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日常用品的稳定生产和供应。
5: 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相关品种年产值合计约8000亿元，为我国提供70%的纺织品原料，是食品、饮料等产品包装的重要原材料。聚酯期货板块对外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期货市场的信息聚合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拓宽国内外企业的货物购销渠道，促进国内企业在全球贸易中掌握更大主动权。
6: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党委委员、副会长傅向生：
8: 这将推动国内优势产业与国际市场的深度对接，有助于形成更权威、更透明的全球聚酯定价机制，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聚酯产业中的定价影响力。同时，这也是提升我国石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2: 接下来由永安期货分析师殷博婷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9: 本周白糖持续走弱，主要原因是基本面宽松与宏观资金配置切换。首先，国内白糖工业库存持续高位，2026年5月库存约为370万吨，较2025年同期高，库存压力仍然较大。另外，本周商品指数整体存在走弱态势，周中原油价格下滑，推动乙醇替代逻辑松动，部分短期配置资金离场，带动白糖走弱。需要注意的是，原油价格短期难以回归低位，同时存在厄尔尼诺叙势，下方进口糖成本也有抬升，白糖走弱空间预计有限。另外，本周螺纹钢也连续下跌，主要受需求端较差的影响。近期全国南方大范围降水，导致下游工地施工受限，钢材需求边际走弱。不过，近期工信部发布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方法落地，这将使得未来产能去化，对螺纹钢价格起到支撑作用。后续关注实施情况以及天气预报，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日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相关文件。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SpaceX 计划在本次 IPO 募集至少800亿美元资金。相关数据显示，如果 SpaceX 此次 IPO 成功募集800亿美元，就将一举打破沙特阿美公司在2019年创下的融资记录，成为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另一方面，最近一段时间 OpenAI 等科技巨头也传出了筹备上市的消息。多家金融机构预测 SpaceX 的上市将重塑资本市场格局。请听报道。
10: 据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已选定高盛担任此次 IPO 的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花旗、摩根大通等投行也将参与承销。分析指出， SpaceX 的上市不仅会点燃投资者对航空航天板块的热情，其巨大的吸金效应也可能在短期内对市场的流动性构成考验。
11: Whether this company is worth a trillion?
6: 美国罗氏证券公司董事总经理罗希特·库尔卡尼说，这家公司的最终估值究竟是10000亿还是20000亿美元，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市场都将爆发出巨大的投资需求。 我认为 SpaceX 就像是一个超级集合体，它汇集了多项具有高估值、雄心勃勃的业务，而这些业务所享受的估值溢价高于通常在市场上见到的水平。
10: 数据显示，以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为主的连接板块是 SpaceX 目前唯一持续实现盈利的业务。受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研发投入以及大规模算力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影响， SpaceX 的太空板块和人工智能板块在2025年全年及2026年第一季度均处于亏损状态。分析认为，这也让投资者开始密切关注其资金消耗速度与回报路径。
12: 美国某风投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查德·安德森说，你不能仅仅把 SpaceX 看作一家火箭发射公司，而是要以星链业务为核心来审视它。其他业务目前都还没有真正产生收入。
6: 罗希特·库尔卡尼说，各大机构投资者关注的重点大概率仍然会放在星链业务上。我认为市场最关注的两个问题，第一，星链业务的未来增长路径，第二，人工智能板块和太空板块的大型登月项目到底需要多少资本支出。
10: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波科技巨头上市潮的估值逻辑已明显脱离传统盈利指标的支撑，更多建立在对未来增长空间的乐观预期之上。企业即便盈利能力不足，只要符合热门概念就能获得高溢价。对于投资人而言，目前最大的悬念在于这些科技股的高估值在上市后能否得到业绩的支撑。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解密高频交易黑线。

0: 子。本期主题，挑选量化基金要关注哪些指标？对话嘉宾，渤海汇金公募量化权益部总经理何翔。
1: 基金观察。
2: 我曾经看到有一位业内人士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认为中国的这个量化交易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他的理由是中国的这个量化基金呢，超额收益在市场好的时候啊，普遍都是20%多、30%多，而在美国市场呢，超额收益是比较少的。他就觉得这个说明是我们这个是有什么问题的。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这个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3: 这个很正常，市场成熟度不一样。美国市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市场有效性非常高了，机构占主导，所以它的市场有效性很高，定价非常有效，做出超额收益的难度就会更高。但你要回到上个世纪的美国股市的话，机构没有占主导的市场，那个时候美国股市你要做出超额收益也就是相对很容易的。但你现在美国股市逐步的指数化嘛，巴菲特他在上个世纪跑赢标普500很容易，放到这个世纪过去十几二十年的话，他跑赢标普500的难度就会大很多了。 A 股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发展中的阶段，散户占比较大，市场有效性比较弱，就是你的股票的定价没有那么有效。不管是量化投资也好，还是其他的投资方式也好，获得超额收益的难度相对就会低一些，所以这是市场的这个发展阶段决定的。
2: 在 AI 的加持下，你觉得未来超额收益是会更高呢，还是会更加平稳呢？
3: 像我刚才说的，其实超额收益它取决于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市场成熟度，市场更成熟，它的有效性更高。那你无论什么投资，你想获得超额收益都是很难的。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超额收益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未来随着市场成熟度不断提高，它肯定是逐步的收敛的这一块。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会比较漫长。目前来看 A 股的有效性程度两位饱和，尤其是中小市的股票它还是关注度比较低的，散户比较高，整体市场存在大量非理性的定价偏差，那这个时候其实主动量化获取超额收益的空间就是这种存在的。
2: 因为现在 AI 大模型被用的越来越普遍，你们认为 AI 大模型它可能会带来哪一些新的机会呢？
3: AI 大模型它其实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它目前在量化投资中并不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它会帮助你提升投研效率。那投研效率的提升，它会加速你量化策略的迭代，当然也会让量化投资的竞争会更激烈啊。但是 AI 大模型底层的算法，它是驱动量化投资的。好的算法结合数据啊，结合这种算力，做出好的量化投资的策略出来。
2: 其实现在关注量化基金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怎么去选量化基金，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是特别了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看长期的历史业绩，就是你至少得是3年以上的长期业绩，越长期你能经历的市场各种情况越多，这样的话你经受的考验越多，你的业绩才更具有说服力。你要用来像夏普比例、信息比例这种收益和风险都结合在一块的这种综合指标，衡量起来会更有效一些。
2: 平常选普通的公募基金的时候，当然我们也看历史业绩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反而可能会有一种什么想法呢？就是它的历史业绩只能说明它过去可能这个刚好选在风口上了。像这两年公募基金业绩非常好的，大部分是光模块啊，或者与 AI 产业有关的。但是可能几年过去之后，可能不是在这个风口上了。那可能就不能看这个，是吧？
3: 对，所以就不能看短期的，一定要3年，我觉得3年以上甚至更长，5年以上那更好了，因为你能覆盖到更长的周期，不同的市场变化的情形你都能看到。另外，所有量化投资都会受到规模的一些制约，尤其对于像高频的量化，规模容量其实相对比较小的，规模小的话，很多量化策略它实施起来效果会更好，尤其高频的这种量化，小规模它的业绩肯定是会更突出的。
2: 但现在不是也有好多那个小的私募量化会被清盘吗？
3: 对，这个也会，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价，它的本身的规模你别太小，你要适中，规模确实太小的话有清盘的风险，那你可能需要有一些回避。
2: 挑选公募基金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很在乎它所在的这个公司，如果这个公募基金它的规模越大，可能它背后有这种投研团队的支持，另外会觉得它风控也做得比较好。那我们挑选这个量化基金的时候，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团队呀、风控啊，这些考虑重要吗？
3: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在于风控，这个风控其实它是嵌入在量化投资策略的逻辑之中的，就是好的量化策略本身就是好的风控策略，所有的量化投资模型本身就是风控模型，好的策略表现背后是需要好的团队、好的人才去支持的，所以团队肯定是要去看的，最重要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策略绩效是不是好。

0: 有的大的公务机构，它有啊好的团队支持，但也有些中小的公务机构本身也会有好的量化团队，最后呈现出来长期业绩表现是不是优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基金分红结构有哪些新变化？
3: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4: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公募基金有个变化值得关注啊。截至5月21号，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累计分红约689亿元。比总额更值得关注的是，权益类基金分红约324亿元，占比50.54%，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债券型基金。一年前的今天，权益类基金分红占比还不到20%。债券型基金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但如今呢，这一状态彻底改变了。这场分红结构的逆转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先来看看到底是谁在推高权益类基金的分红。最大的变量是指数型基金，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指数基金分红高达237亿元，占股票型基金分红的90%以上，占全部权益基金分红的73%，更是占到了全市场分红总额的34.38%。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指数基金分红规模增长了近70%。这背后是宽基 ETF 的爆发式增长。现在沪深300、中证500这些头部宽基 ETF， 机构投资者占比普遍超过60%，保险、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对稳定现金流有刚性需求，倒逼着基金公司把稳定分红作为核心产品策略。除了指数基金，红利基金也成了分红主力了。今年有分红的376只权益基金里，138只名字里带有红利字样，合计分红30.19亿元，占到权益分红总额的10%以上。在低利率环境之下，红利基金底层的高股息股票分红稳定，成了很多追求确定性收益投资者的首选。那主动权益基金也没有缺席，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今年分红分别是53.09亿元和35.66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48倍和1.15倍。另一边，债券型基金分红从去年的662亿元骤降到了317亿元。中长期纯债基金虽然仍是分红最活跃的细分品种，但是整体规模已经被权益类反超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业内普遍认为是三重合力共振的结果。第一呢，就是权益市场走强的支撑。去年以来 A 股整体回暖，权益基金积累了丰厚的可分配利润，这是分红的基础。第二呢，就是监管和行业生态的变化。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单纯拼规模转向了回报优先，监管明确要求基金公司绩效考核中3年以上中长期收益权重不低于80%，还首次把投资者盈亏和股东分红挂钩，通过稳定分红兑现收益，成了基金公司建立长期信任的重要手段。第三呢，就是投资者需求的变化。在存款利率跌破1%的当下，大家对定期现金流的需求是越来越强。对个人来说，分红能提升持有获得感；对险资等机构来说，稳定的分红能匹配负债端需求，还不用频繁调仓卖出股票。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强制落袋为安，不用你自己赎回就能锁定一部分收益，尤其是在市场高位的时候，能帮你控制仓位。同时呢，能持续稳定分红的基金往往说明它的业绩是真实的，不是纸面富贵。对于基金分红，有几点还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不要为了分红去买基金，但可以把长期分红能力作为选基金的重要参考指标，优先选那些分红政策清晰、连续3年以上稳定分红的产品。第二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分红方式。如果你需要现金流，比如退休养老，就选现金分红；如果你是长期投资，不用这笔钱，可以选红利再投资，让分红的钱继续生钱。第三呢，就是重点关注宽基 ETF 和红利主题 ETF 的分红机会。这两类产品分红最稳定，也能代表行业趋势，适合作为资产配置的底仓。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浏览一组资讯，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 聚焦取缔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建立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有利于净化资本市场生态，保障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引导投资者通过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总台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国库再次向柳州市紧急调度应急救灾资金3000万元，累计专项调度资金5000万元，支持柳州市统筹做好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倒损民房修复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锁定收听。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三大电信运营商推出磁源套餐有什么用，又该怎么用。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喂，文慧，三大电信运营商最近开始卖新套餐了。
2: 哎，这个也值得咱们探讨吗？
1: 哎，不是话费流量什么的，而是叫磁源套餐。在中国移动上海公司，1块钱能买40万磁源，可以直接用话费支付。中国电信则推出了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个人用户花费9块9到49块9，分别得到1000万到8000万磁源，企业用户还有更高档位的。中国联通也在多地推出融合套餐。
2: 嗯，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啥是磁源呀。
1: 磁源是大模型理解处理生成信息的最小单元，通俗来讲呢， AI 回答你提出的问题，生成一段视频等等啊，背后都在消耗这个磁源。
2: 嗯，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哈，自己向 AI 发出的每个提问和 AI 的每一次聊天都是有成本的。
1: 哎，对，
2: 我还注意到啊，这个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初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才1000亿，到今年的3月突破了140万亿，这个增速还是非常快的哈。磁源的调用量的激增也恰好说明了当前 AI 使用正处在一个爆发期。
1: 那磁源套餐出来之后呢，网上讨论很热烈，像网友流星雨很亮表达了自己心中的疑惑，说我和 AI 聊天，问他问题，一直用的是免费版呀，从没花过钱，这以后是要花钱了吗？为什么是从电信运营商那儿买呢？
2: 嗯，还有网友柯先行查询到自己一个月用了近6亿资源，用运营商的用这个运营商的最高档的这样一个套餐，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他很担心月末结算下来花费很多。
1: 网友超域吐槽，宽带、固话、手机套餐很多，现在又加一个磁源套餐，感觉很复杂，能不能和手机话费等打包成一个呢？省心点。
2: 嗯，我觉得大家的担心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新鲜的一个新生事物。不过呢，我也注意到有人用 AI 生成了一个1分钟的视频，消耗的磁源超过100万，大约要花50-60元。但是通过运营商的磁源套餐，同样1分钟的视频生成的成本可以降到1块钱左右。
1: 我有一种感觉哈，传统的电信运营商似乎正在往提供 AI 算力的新型算力服务商方向拓展，磁源呢也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新流量。接下来我们连线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先生，从商业观察、产业变革、消费者权益等多个维度来深入分析。
2: 王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嗯，欢迎您哈。咱们从商业角度来看一下，这个三大电信运营商在传统业务增幅有限的这样一个基础下集体入局卖磁源，您觉得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商业逻辑是什么呢？
3: 这本质上是三大运营商在寻找第二增长曲线。我们知道传统的通信业务很难高增长了，我们大家平时现在我比如说我用手机的时候，我就是刷刷流量，但是我很少打电话，很少发短信了，几乎不打电话发短信了。我给我的套餐来讲的话，那我100分钟我根本都用不完啊。所以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2025年咱们国家的电信业务收入同比只增长了0.7%，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低增长的阶段。但是呢，反过来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 AI 的调用量快速扩大，像我们3月份的这个磁源的调用量已经突破140万亿。2024年初啊，这个数据只有1000亿规模，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流量的红利快吃完了，但是 AI 推理算力的这个红利刚刚开始。那电信运营商它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因为运营商它自己里边有很多的算力呀，它有很多的数据中心，它也有庞大的用户。运营商卖磁源，它不是一个卖新套餐。过去呀，我们是卖流量是吧？我们按照 GB、按照 M、按照兆去卖流量。然后现在呀，就是按磁源去卖 AI 算力，他们手里这三样东西，庞大的用户、成熟的账单体系，还有一个网络和云计算的基础设施，这三样它都是 长期投入，而且是非常成熟的，新的大模型上就能变成新的一个收费入口，这是自然而然的。
2: 那能不能说明这个运营商正在寻求从这个流量的管道商向算力服务商去转型呢？
3: 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呢，我们还得往前看一步，他能不能想到跟做到是两码事儿。准确说啊，他不是从管道商变成一个算力商，而是从一个流量连接服务商、网络连接服务商变成一个 AI 基础设施的运营商。未来运营商想卖的，它不只是网络连接，不只是你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上个网、刷刷短剧什么的，而是连接加算力加模型加应用加计费，它是一整套的服务。所以这个电信在官方表述里边就是说，资源套餐已经被设计成资源加连接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接入自有的这个生态大模型里边。但是你最终能不能做得成，还跟你的这个模型的先进程度、你的模型竞争力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2: 是这样的。
1: 运营商9.9的低价门槛哈，对 AI 技术和服务的普及，您判断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商业设计。这个9.9的意义，它不在于这底下有多大，而在于啊，它把这个 AI 算力从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高科技产品，变成了像我们这个生活中消费的日常小额消费，就是变成我们的电信账单，是吧？这个中国电信个人家庭用户啊，9.9每个月就可以获得1000万次元，这说明 AI 正在像流量包、短信包一样啊，对它售卖。这样的话就立刻拉近我们的距离。我们说以前老百姓理解不了次元，但是咱们理解短信包、流量包和每个月电信给你包多少分钟的电话，这个我们都非常了解。所以这样的话，我认为这是 AI 普及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只有它的价格足够低，只有用户理解了这什么东西，用户才会高频的使用，有真实的场景，这个模型啊、算力啊、 AI 啊，才能真正落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变成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2: 网友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自己和 AI 聊天问题的时候，一直用免费版，没花过钱啊，以后呢要花钱了吗？为什么是从电信运营商那儿买？对这个问题，您帮忙解答一下。
3: 就不是说所有的咱们现在用的豆包啊或者 DeepSeek 都要马上变成收费的，很多的基础对话，比如说我们平常小朋友啊跟这个豆包对个话呀，我们平常的跟这个 DeepSeek 咨询一下问题啊，包括用 Kimi 啊，因为这个深度使用它成本不高，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平台它需要用户规模的情况下，它就会替我们掏这个钱，当然它也是要调用它的 AI 算力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得一句两句，是吧？我们平常也用不了太多，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它会替我们掏了。但是呢，一旦众多的使用，比如说刚才提到我们用视频生成啊，它会调用这个百万、千万级的这个资源，还有长文档的处理呀，包括有一些用来写代码呀，那成本就会上升。如果你更深度的，比如说很多人天天用它来写代码啊，用它来做工作，那么那这个更多了。所以就是说，我认为以后的话可能会变成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就是轻度使用，就我们平常对话它不收费。如果你用来生成这个长视频呀，或者是用来生成图片，这样的轻度我们日常生活的使用或者是工作里面轻度用一用，它会就是像9.9这种套餐。如果更多的话，那么可能就比如说你用来做coding 啊，或者用来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工作有大规模的改变，那么你可能会掏出100-200的价格去买这个东西。
1: 它可能就是分为轻度使用、中度使用、重度使用等等啊，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出这个套餐，给我们消费者。所以说，现在运营商出了类似9.9到49.9等等哈，各种这种词源的套餐，您觉得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培养我们 AI 付费使用习惯的一个开始呢？
3: 是的，是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现在用免费的，大家都用得很好，但是呢，你现在来讲的话，它最终肯定要收费的。他们要通过这种小小的这种套餐，让我们逐渐的去试用。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那么这个用户就把它9.9固定下来。然后如果它生成的一些图片、生成的一些视频，那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满足我们日常工作的需要的话，那么这个9.9的套餐， 它就跟之前的我们之前的流量套餐也好呀，短信套餐也好呀，它就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整个运营商的它整个收入啊，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它之前呢闲置的很多的 AI 算力呀，整个数据中心啊，它能够满负荷运营。这样的话，它整个它的整个成本也会降低。这样的话，整个社会的福利也会得到一个增加。
1: 嗯，现在有朋友哈有担心。现在呢还能使用免费的 AI， 未来如果说都收费了，那免费的基础服务是不是被严重限速了，迫使我们必须购买运营商特定套餐才能获得更好的 AI 体验呢？您觉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3: 这种担心我认为不用过多的去担心这个事情，因为现在整个 AI 大模型的领域它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你现在这个小试牛刀的去收一些费啊，根本不会影响更多的是吧，我们还有有一些巨头啊，就是互联网巨头他在做自己的大模型，还有很多创业公司在做自己的大模型，还有这些运营商在做自己的大模型，还有很多的这个传统企业也在做大模型，所以这个大模型提供的是很多很多的，这个现在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所以免费的我在这个免费的这个流量红利啊还继续可以吃到，而且这个完全没有到达这个成熟啊，到这个竞争到最后剩几家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这一天可能还比较遥远，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还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你收费了我可以找不收费的。
2: 三大运营商在具体的这个套餐设计上思路也是不太一样哈。中国电信走的是阶梯式个人套餐，中国移动开发了专门用于计时计费计量的 AI eSIM 卡，以 AI 玩具为典型应用做磁源与通信流量的统一账单结算。那么中国联通则走的是算力的订阅路线，您觉得这三条各有什么样的侧重，哪条路更容易被大众接纳呢？
3: 咱们看电信的这个路线就是标准套餐化，它把资源做成什么轻享、畅享、尊享这些套餐，它其实就跟之前的我们这些电信套餐它是完全一样，所以它比较让我们老百姓通俗易懂，我们容易理解。移动的路线呢是终端和账单一体化，它重点解决怎么样计量、怎么充值、怎么出账的问题，它其实按照像次数这种对话，然后不是像这种包月的套餐。而联通呢，它更偏向于算力订阅和面向一些 2B 的企业服务。联通是最早推出这个算力订阅包，它更像开发者呀和企业比较多，对普通用户比较少。所以我觉得从短期看的话，电信这种9.99按月订购这种来讲的话，我们老百姓特别容易接受，也特别容易理解它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吧？就是相当于我们买一个流量套餐。但中期来看的话，移动的这个可能更加有想象力，因为普通用户可能根本不关心资源，他只关心啊我们在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
1: 用
3: 的
1: 怎么样，体验好不好？
3: 对，体验好不好？但联通呢，更适合的是企业和开发者。但是对我们普通用户来讲的话，可能大家现在还接受不了。
1: 目前可能磁源套餐还处于试商用的阶段哈，未来在定价原则、消费过程方面需要怎么样加以规范呢？
3: 我觉得首先这个你既然做了收费，那么一定要像之前一样，这个电信运营商其实做得很好，就是明码标价、明示计量的规则。你不同的模型，我不同的任务，我生成图像还是生成视频，不同的速度啊，我要是1分钟之后才给我，还是5分钟之后给我，还是给我，而且这个上下文的程度、消耗程度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你得把这个给我明细，我每一笔你得给我记出来啊，怎么样花的这个钱。第二个呢，要明示这个消耗的过程，用户每次调用是什么任务，消耗多少额度啊，你得给我提出来。第三个呢，你要防止这个套餐去误导，千万不要用这个。不能用这个千万次元造出很大的数字幻觉，因为这个次元大家一定要理解，它不是像之前的流量套餐来讲的话，几个 G 几个 G， 它是百万 token， 就是百万次元，它起步就是百万，所以就是说不要以为百万次元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据，而只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在大模型里边的一个计量单位。第四个就是以前运营商踩过的坑，就是防止捆绑和封闭。运营商你可以做 AI 的入口，但是你不能把 AI 的能力变成一个捆绑的 工具，然后让用户啊不停的去为这个掏钱，然后不知道情况下就给你开出很多套餐，这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
2: 嗯，好，非常感谢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先生带来的解读。从话费到流量，再到 AI 时代的资源，支付单位的变迁折射出数字技术的跃升。资源虽小，却是智能时代的硬通货。然而，要让这场变革真正惠及用户，既考验运营商记得准、收得公、用得省的技术与良心，更呼唤监管层面及时填补规则空白，护航新业态行稳致远。
1: 当 AI 为您规划旅程、分担工作、点亮生活时，每一个生成的词源都是通往未来数字生活的一次轻盈迈步。不久的将来，传统的通话加流量账单将升级为通话加流量加算力的三位一体新模式。这不仅仅是账单的变化，更是我们即将共同拥抱的智能生活的新常态。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司机权益保障再升级，一键呈现附近司机驿站补能设施，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上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

0: 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长期以来，司机群体深受工作流动性强、休息时间碎片化等的困扰，他们常常在酷暑严寒中蜷缩于车内休息，需要面对饮食不规律、如厕难等现实难题。如今这些痛点有望被破解。
2: 日前，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发布，这张地图把全国超2100个出租汽车司机驿站和货车司机之家、充电加油设施、便民服务点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司机打开高德地图搜索司机服务，即可获取附近服务信息。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报道。
3: 记者打开高德地图体验发现，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设置了司机驿站、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 AI 助手五大板块。驿站板块按出租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分类展示，全国超过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可视化导航。补能板块整合了充电桩、加油站、换电站资源，司机可以按照距离和价格智能对比。便民板块引入烟火小店榜单和洗手间、停车场等基础服务点位，专属的 AI 助手可语音回答司机关于路线、服务点详情等日常咨询。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交通分会副会长李志强介绍，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的上线首次把各地持续建设的服务资源以统一的数字入口呈现在司机面前，实现从线下建驿站迈向线上一张网。
4: 司机似乎不需要再四处打听凭运气找服务，而是打开高德地图就能一键找到身边的驿站、充电桩、优惠信息和政策指引。司机服务地图为全国城市交通行业服务司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样板。
3: 数据资源是基础，数字化能力是关键。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与轨道交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向龙指出，应该在一体化智慧出行服务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司机权益保护的问题。
5: 司机服务地图啊，我觉得是一体化智慧出行服务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几年国家也一直在谈数字化、数据要素的开发增值，所以要对数据的需求啊、数据的这个安全权益，包括权益未来的分配，包括数据的交易啊，各方面需要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界定。只有把这样的一些体系健全了之后，我们的数据才能在各个主体间、各个环节之间才能更好的流动起来。
3: 从驿站到充电桩，从政策资讯到便民服务，这张地图将各地分散建成的服务资源编织成网。据了解，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未来将持续拓展服务场景，接入更多面向新就业群体的保障举措和服务资源，让好服务真正看得见、用得上、走得远。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白酒竞拍稳赚是幌子，长城易趣拍 APP 突然关停，投资者血本无归。
6: 一款名为长城易趣拍的 APP 打着国企旗号，宣称线上寄售拍卖白酒就能稳赚差价，年化收益惊人。不少投资者从投入几千元开始，在尝到甜头之后投入了全部积蓄，甚至抵押了房产。然而2026年4月，这个平台突然关闭提现通道，这些投资者的血汗钱瞬间化为乌有。这个平台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诱骗投资者入局的？一名毫无理财经验的宝妈告诉记者，她一开始并不相信这种所谓的稳赚不赔的项目，但是随着身边加入与劝说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她也渐渐打消了顾虑，并陆续投入了40多万元。
7: 目前是投了40多万，就是积蓄啊，还有花呗，我堂妹他们都在做，我们村里好几个他们都在做，所以我都没多加考虑。
6: 这名宝妈说，平台对外宣称自己是国企、央企，资金由第三方监管，绝对安全。用于寄售竞拍的白酒是国宴酒，公司花费巨资买下了酒厂等等。国企资金安全，有高额回报，且回报周期短，还有熟人背书，外加编造的一整套看似高大上的产业故事。在这些说辞的诱惑下，不少投资者不断加大投入，甚至拉着家人一起参与投资。
8: 发展的多人的话，就自己开馆呀。我们要满到70-80个人之后就可以开馆。
9: 说白了就是拉人头。我名下我注册了3个号，用我家里面人注册的。组里面一有钱嘛，就往里面投，就当个银行卡一样。

0: 没有取出来，加赚的话60多万了，我的本金是46万多。
1: 记者调查了解到，所谓的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是彻头彻尾的假国企，除此之外，平台还编造了白酒历史、实体产业、数字资产等一系列谎言。这个平台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记者辗转找到了公司新人接受培训时的现场录音。
2: 我做的是什么生意呢？卖的酱香酒、白酒。这个酒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这家公司呢是国企的，这有40多年了。那这个酒再好，如果说你让我弄回家，我也卖不掉。公司呢也要赚钱呀，他帮我们卖掉的时候呢，他会收一个手续费的沉淀，公司一个星期100%帮我把这箱酒给销售出去，下个礼拜我的本金可以理解为我的押金、我的利润全部都一起回来了，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压货的问题或卖不掉的问题。公司呢收取了我们手续费的沉淀，就是打造了很多后面的产业。我们有全国500多家公司的水果店、酒厂、榴莲基地、别墅区王，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产业，赚的钱分给了我们线上。
1: 培训人员还说，平台以白酒为实物托底，发行所谓的境外代币数字资产，买酒就送数字资产，如同买股票一样，未来价格能翻倍上涨。
2: 通过酒是通过银行做一个类似抵押的形式，把它上链，把它分成很多份，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参与进来，再通过自己就是银行旗下的交易所，所有人可以在上面买我们的 RWA。
1: 有投资者把上百万元资金转入平台运营方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指定的所谓境外交易所兑换代币，以谋取未来升值，然而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再也无法取出。多名投资者表示，平台无法提现后，平台的相关负责人曾宣布国内竞拍业务停止并进行清算，但之后就没有下文了。与此同时，平台方并未打算收手，而是仍在推广所谓的代币，诱导投资者把已经被套牢的资金转入境外交易所进行二次收割。
3: 香港牌照一旦下来，这些 RW 又对标了港币，有继续愿意质押在交易所里的，我们给予年化收益10%。
1: 不少投资者如今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这就是典型的击鼓传花。这个平台其实没有外部盈利，收益完全来自后来者的本金。一旦没有足够的新人接盘，资金链就会断裂，投资人面临血本无归的窘境。据记者不完全统计，长城易趣拍的受害者涉及10多个省市。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安徽太和、浙江杭州等地的一些投资者已经报案，多地公安机关已经展开调查。目前平台运营方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已经被北京市海淀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列入2026年度涉金融风险失联企业名单，风险类型为涉嫌非法集资。怎么一眼识别出庞氏骗局，避免上当受骗？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提醒，
4: 依照我国有关规定，本案是相关行为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承诺高额回报为条件向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涉嫌构成非法集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相应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第一，明确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想着高息。其次，在目前投资环境，如果能获得保本5%以上的收益，已经是理想的投资效果，超出5%，风险急剧增加，甚至本金不保。第三，参与投资要清晰了解相关的主体是否获得国家的相关许可，金融产品是否获得了许可或者备案，同时也要清晰的明了，除了一些特殊的投资品种如国债等少数金融产品以外，其他的金融产品是不保本的。
5: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已经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本次链博会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专区将集聚多家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
5: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6月23号到25号在辽宁大连举办。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预计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位政界、商界、学术界以及国际组织人员出席。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其中提到将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
7: 哎，查啥呢？
8: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9: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靠谱吗？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 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
6: 上云听APP搜索 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听说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男女地位很平等。
2: 没错，女性采集的果实根茎是食物主力，男性主要负责狩猎，提供蛋白质和皮毛，两种劳动对部落生存同等关键。
1: 那这种平等是怎么维持的呢？
2: 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收获归部落共享。虽然男女任务各有侧重，但劳动贡献相当，性别不是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
1: 想知道旧石器时代男女平等的更多细节吗？2026年5月24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在今天召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五月例行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如何看待下一步经济走势？又有哪些领域将迎来新的政策利好？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首先回应了社会关注的四月份经济数据走势。他坦言，四月份部分指标出现波动，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与国内工强虚弱的矛盾有关。但总体看，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4: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并且就下一步的经济工作做出了研究和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用足用好宏观政策，加快推动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相关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加强经济运行的监测、预测和预警，特别是针对当前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地完善政策工具箱，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推出相应的政策。
3: 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国家也在通过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培育新质生产力。针对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资金需求，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4: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3: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同时，被誉为机器人大脑和小脑的具身智能技术也正在从赛场加速走向我们的工厂和家庭。
4: 加快具身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支撑具身数据采集和大小脑的模型训练，提升具身智能在不同场景当中的通用能力，让机器人不仅能够上赛场，还能够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更快地融入各行各业。
3: 支撑这些新产业、新应用落地生根的是一张张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4: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3: 近日，网络上有消息称，中国政府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针对这一消息，李超回应，我国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
3: 再来看极端天气，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多国气象机构研判，2026年可能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受此影响，今年夏季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大幅增长。针对随之而来的用电高峰，李超给出了明确的研判和定心丸。今年夏天，全国的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需求的。
4: 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这比去年增加了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在今年的1到4月份，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为1亿千瓦。截至到4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了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为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的较好水平。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高峰期的需求。
1: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果农利益，保护守法企业利益。
2: 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5: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6: 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
5: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
7: 这个批发的啊，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5: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食品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8: 我们往年像东魁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00-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5: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8: 到前天最新的掌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快检就测了1300多批次啊。
9: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8: 农药残留。网络上流传的添加甜蜜素还有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快检的试剂。
5: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10: 全部合格，
11: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米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10: 对，
11: 一样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
10: 是，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5: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 主任英铮铮表示，
12: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设施的大棚杨梅是一个优质优价的情况。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四级的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梅农啊严格守牢质量安全关，全面使用蔗农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1: 便利店是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零售业态之一，也是保障日常消费需求、服务民生的重要载体。在快速变化的消费市场，消费需求更趋理性多元，消费者更加看重消费体验，叠加即时零售新业态带来的竞争冲击，便利店行业发展面临新考验。
2: 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举办的2026中国便利店大会上，业内人士指出，打造商品力将成为行业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现磨咖啡加特色鲜食逐渐成为便利店新标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13: 近年来，在线下实体零售承压的情况下，便利店业态展现出较强韧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便利店零售额同比增长 7.5%， 高于超市等其他业态，成为零售业增长的排头兵。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 TOP10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便利店百强企业门店总数达到 20.8 万家，比上年净增大约 1.1 万家，增幅为 5.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真表示，当前头部便利店企业的护城河已经形成，外资便利店稳健发展，虽然行业总体保持增长态势，但也面临着三大挑战。
14: 第一个挑战就是来自于即时零售和临时折扣店对于便利店的分流。第二个挑战就是我们看到到店客流下跌带来的营收

0: 规模的挑战。第三个挑战是商品的同质化和盈利规模的挑战。有一部分企业在商品开发力度跟不上消费者的变化，很多企业的自有品牌存在着互相模仿的情况。
1: 面对挑战，如何突围？从商品角度看，在不少便利店里，一杯9.9块的现磨咖啡，一份特色风味盒饭、时令美食等，已经成为吸引客流的热门品类。彭建真认为，餐饮化、咖啡化、即时化将是未来5年便利店产品的主线。
0: 在鲜食和咖啡跑通的便利店企业，毛利、客流、复购都会跟着成长。便利店真正区别于电商和其他业态的，就是这些即买即食的品类。我们看到鲜食、自有品牌、本土化选品、商品力是下一个阶段真正的分水岭，也是企业和其他同行拉开差距的关键。
1: 从区域看，大量本土区域龙头正在崛起，例如福建有建福，湖南有新嘉怡、芙蓉兴盛，浙江有十足，山西有唐酒、金虎，陕西有每一天，安徽有临吉等，几乎每一个区域都有优秀的当地便利店品牌。此外，即时零售渠道的接入也成为增长的重要一环。淘宝便利店总经理岳帅介绍，目前平台上的便利店供给数量已经达到17万家，越来越多的便利店把做即时零售作为一个必选项。
2: 便利店这个业态整体的增速在去年淘宝抢购是超过100%的，而且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的空间是低线市场，包括一些县城和乡镇。所以这个业态的话呢，我们觉得无论是在线上也好，在线下也好，还是比较具有生命力的一个业态。在线上这个场景上，熟食和鲜食，包括带温度的这些，无论是冰镇的还是加热的，这个一定是用户选择便利店的最重要的一个品类。
1: 作为距离消费者最近的生活服务站之一，便利店在满足消费需求、释放内需潜力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任峰表示，商务部将接续实施并研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支持包括便利店在内的各类零售主体加快创新转型，以高质量的供给激发消费潜力。
3: 一是支持零售业创新提升，我们将继续推进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鼓励传统便利店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网订店送的即时零售，拓展网络零售渠道。二是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扩围升级，鼓励连锁品牌便利店企业积极地参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优化社区网点布局，丰富优质商品供给，积极拓展简易餐食、代扣代缴、打印复印等社区便民服务。三是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将支持各类商贸流通企业因地制宜优化下沉市场的网点布局，打造新消费场景。
4: 今天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在北京举办。美好生活大调查作为全球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民生感受型调查，20年来累计走进200万户中国家庭，用千万条数据绘制了一卷中国民生的数字版《清明上河图》。
5: 本次盛典以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为主题，依托信心、意愿、感受、评价四维模型，集中发布年度权威民生大数据。数据显示，53.73%的民众预判收入将稳步增长，创下近6年新高。乡村居民收入信心连续13年高于城镇。大众投资理财意愿升至74.84%，黄金连续10年领跑投资偏好。
4: 消费市场呈现鲜明升级态势，旅游、保健养生等服务型消费领跑，新价比超越性价比，折射国人从物质消费向精神体验的需求转型。国人幸福观持续迭代，健康取代收入成为首要幸福影响因素，家庭关系权重稳步提升。
5: 同时，盛典发布城市民生满意度榜单，成都、哈尔滨、合肥、西安、阿勒泰、常州、东莞、天水、义乌、龙江这几座国民记忆城市集中亮相。现场同步启动“美好再出发”系列活动，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述说新时代民

0: 民生幸福与中国经济活力。
1: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2: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油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号表示，受到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End of June, early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ypically.
5: 比罗尔说，六月底到七月初旅行旺季开始后，石油需求和消耗随之上涨，而现在库存正在不断减少，中东原油新增供应停滞，叠加需求攀升，形势日趋严峻。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今年七月或八月，石油市场可能进入危险区域。
4: In July, August, if we don't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improvements in the situation.
6: 比罗尔指出，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他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美以一战事以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当地时间21号，美国政府宣布将向量子计算行业注资20亿美元。消息一出，隔夜美股量子计算板块应声大涨。美国政府为什么把目光投向量子计算？这个仍然处在早期阶段的技术，为什么成为政府和资本市场提前压注的新赛道？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7: 不少市场人士都还记得，此前特朗普政府曾向芯片公司英特尔、矿研公司 MP Materials 提供资金支持，并以此换取股权。那现在美国政府又把类似的产业扶持模式用到了一个新领域，那就是量子计算。隔夜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提供20亿美元拨款。那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也将在这些公司当中持有少数股权。具体而言，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是这项一揽子支持计划中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商务部同意向该公司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受到消息提振，隔夜 IBM 股价上涨超过12%，而多家采用不同技术路径推进量子计算的企业也将获得扶持。其中，上市公司 D-Wave、Rigetti 和 Inflection 这3家企业将分别获得1亿美元。隔夜，美股量子计算板块大幅上涨，3家企业均上涨超过30%。需要注意的是，分析人士指出，量子计算距离大规模商业化仍有一定距离，而美国政府这次出手其实是在提前压注。那目前，量子计算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比较远，而它之所以受到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处理的问题。简单来说，传统计算机用零和一来处理信息，量子计算则利用量子比特，试图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快速完成的复杂问题。那现阶段它的应用主要还集中在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比如药物研发、电池开发、金融建模、物流优化和网络安全等等领域。未来如果技术成熟，普通人可能会间接受益，比如用上更高效的药物、更耐用的电池，或者是更安全的通信系统。
5: 美国某量子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特·金塞拉。
8: I believe that 我认为量子计算将是计算领域的下一次结构性变革。量子计算的运行方式和自然界本身的运行方式相似。我们攻克各类

0: 这是一个棘手难题，需要依靠量子计算机。美国某量子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阿伦·巴拉茨
1: It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endorsement by the U.S. government.
2: 代表美国政府对我们公司的高度认可，也能助力我们将规模化产品推向市场的进程提前数年。因此，量子计算虽然仍处在发展的早期，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加大扶持，企业加快技术推进，这个行业正在从一个长期愿景逐渐变成一场有时间表、有投入也有竞争压力的战略布局。
3: 印度是全球主要的白银消费国，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压力，印度政府上周决定对白银进口实施限制。 据路透社21号报道， 此举对珠宝和光伏等行业造成严重影响。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在印度，白银广泛用于珠宝、硬币、银条以及光伏和电子产品等领域。作为世界主要的白银消费国之一，业内人士指出，进口限制必然会减少白银入境量，收紧印度国内市场供应，进而可能推高本地白银溢价。印度东部的奥迪沙邦科塔克市以其银丝系工工艺闻名，当地有大量工匠主要以制作珠宝、银器等工艺品为生。然而，白银进口关税的上调
5: 和进口限制让不少工匠对生意前景感到担忧。我们的工作被延误，预算也失去了平衡，商家要求我们推迟工作和订单，稍后再完成，这影响到很多家庭。我们的情况相当艰难，勉强糊口。
4: 此外，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光伏行业而言，白银是光伏组件生产的重要原材料。一旦国内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印度本土光伏制造商或将面临直接的成本压力。根据印度政府的进口限制令，纯度为 99.9% 的银条以及所有其他半成品形态的白银，都被列入限制进口类别。在过去的一个财年中，这两类产品占印度白银进口总量的 90%以上。 此前，印度已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 6% 提高到 15%。
6: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精彩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导播倩如、徐燕，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白酒竞拍稳赚是幌子，长城易趣拍 APP 突然关停，投资者血本无归。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我现在目前是投了40多万，我就是积蓄啊，我还有花呗
1: 60多万了，我的本金是46万多。
2: 这个时候好空的，20来万。
3: 多名投资者反映，长城易趣拍 APP 宣称白酒寄售竞拍稳赚差价，还通过线下会议增强可信度，投资者小试后加大投入，不料2026年4月平台突然无法提现，有人损失20万元，有人连同亲戚合计亏损上百万元。更恶劣的是，平台负责人诱导投资者把资金转入境外交易所兑换代币，结果血本无归。记者了解到，平台运营方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是假国企，通过冒用国企背景、编造产业故事、谎称港股上市等方式骗取投资者信任。目前多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该公司已被北京市海淀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列入2026年度涉金融风险失联企业名单，风险类型为涉嫌非法集资。天天315本期聚焦，白酒竞拍稳赚是幌子，长城易趣拍 APP 突然关停，投资者血本无归。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一款名为长城易趣拍的 APP 打着国企旗号，宣称线上寄售竞拍白酒就能够稳赚差价，年化收益惊人。不少投资者从投入几千元开始，在尝到甜头之后投入了全部积蓄，甚至抵押了房产。然而2026年4月，这个平台突然关闭提现通道，这些投资者的血汗钱瞬间化为乌有。这个平台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诱骗投资者入局的？

0: 呢？一名毫无理财经验的宝妈告诉记者，她一开始并不相信这种所谓的稳赚不赔的项目，但是随着身边加入与劝说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她也渐渐打消了顾虑，并且陆续投入了40多万元。
1: 他宣传的很好啊，当时想的很简单，他就给你下载完，告诉你怎么下载，下载完之后就是2000、3000、5000，然后到10000，注册完之后你就买，是1.2的利，买那个融合酒，一星期周三买的，然后下个周三就连你的那个本金和利息都出来了。我现在目前是投了40多万，我就是积蓄啊，我还有花呗透的钱。就是我堂妹他们都在做，我们村里好几个他们都在做，所以我都没多加考虑，因为他们做的时间长，他们都做了7-8个月了。我们是4月13号报的警。
0: 这名宝妈说，平台对外宣称自己是国企央企，资金由第三方监管，绝对安全。用于寄售竞拍的白酒是国宴酒，是飞天茅台的前身，获得过不少奖。公司花费3.5亿元全资买下了酒厂，拥有商标权，是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产品等等。国企资金安全，还有高额回报，回报周期短，还有熟人背书，在这些说辞的诱惑之下，不少投资者不断地加大投入，甚至拉着家人一起参与投资。投资者小李原本对这个项目持怀疑态度，但是在哥哥的劝说之下，他放下了戒备，投入了30多万元。
2: 李毅他说他们这个是国企嘛，上市公司，在这个里面去抢单嘛，他一个星期只能抢3单，然后1、3、5抢单嘛，然后抢了单以后，然后下个星期这个就会有别人抢了你的单，然后就给你付钱。就是比如说我抢了别人单，然后别人就给我付钱，我抢了别人单，我给别人付钱，然后别人抢了我的单，别人给我付钱。但我刚进去他就崩盘了，3月份的时候，他们这个公司都是空壳公司吧，这是假的。而且他们就是寄拍这个酒啊，他们跟这个融合酒都是没有合作的，他只是打着这个酒的名义，人家这个酒都发公告了，就说跟他们公司是没有什么资金的，就是来往的，只是打着他们酒的名义。我本来当时的时候我是不相信的，是因为我哥他买了，就是一单嘛，赚利息嘛，我就想着那我的这个钱我存着的话，我还不如就是拿去投资，然后就相当于拿去做投资赚点利息嘛。没想到第二周他就这样了，清算到现在也没清算，刚开始崩盘的时候让我们停了一个清算表，到现在都没清算。
0: 这些投资者的经历都十分的相似，大多数由熟人介绍入局，有人到后期甚至通过抵押房产或者是贷款加杠杆投入。平台为了让投资者深信不疑，还编造了一整套看似高大上的产业故事。有投资者轻信谎言，把平台当成了银行，手里一有余钱就把钱投给这个平台，陆陆续续的投入了60多万元。
3: 他说是这个是国企央企，他这个卖那个保健品的，然后就是买单出单，他有个平台，就是长城易趣平台，平台上面然后他挂这个图片，收购之后，然后你买了之后，然后再卖了之后一个星期过后就可以提现了。刚开始2024年的时候是保健品，然后卖酒是2025年开始的。我刚开始干的时候就弄个1单2单的，那是1.2毛的利，1.2毛的利它这是怎么算的呢？就是说是你投个2万块钱，投资一星期，周一到下周一一个星期，就是说可以赚400多块钱。一个号只能抢一次，它有个 ID 号的，一个 ID 号只能抢一次。如果你要是发展有会员的话，2到3个人的话，就给你抢一单，就等于说是2单。要发展3到5个人的话，就等于说抢一单就是3单。然后你要发展6到8个人的话，就抢一单就是4单。就这一次擂台，说白了就是拉人头。我没拉，我一个也没拉。我就是我名下我注册了3个号，用我家里面人注册的。到今年7月20的话，就是说整整2年，手里面一有钱嘛就往里面投，一有钱就往里面投，就当个银行卡一样，有钱了嘛就放进去，有钱了就放进去。没有说就取出来，加上赚的话60多万了，我的本金是46万多。然后他这个暴雷是3月23，快暴雷之前，刚开始他是说用券流通都不愿意，就还是搞腾讯会议，还是说就是说你再该约约该抢抢。我这个银行卡跟支付宝封了16天，等解封了。

0: 那之后然后就可以现金流了，到那个时候我会把这个券全部都收回来。
1: 记者调查了解到，所谓的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与真正的国企央企没有任何关系，是彻头彻尾的假国企。不仅如此，平台还编造了白酒历史、实体产业资产、数字资产等一系列的谎言。这个平台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记者辗转找到了公司新人接受培训时的现场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我做的是什么生意呢？就是酒，我们就是卖的酱香酒、白酒。这个酒的话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是通过呢线上到线下结合，现在其实就是数字经济助力实体，让实体的生意更好做。我们这家公司呢是国企的，这家公司有40多年了，我们的老总呢就是我们中国长城董事长。那现在的生意，你说这个酒再好，如果说你让我弄回家，我也卖不掉。公司呢也要赚钱呀，他帮我们卖掉的时候呢，他又会收一个手续费的沉淀，对于我们来说呢，也可以理解为相当于一个押金一样的，就是我这箱酒买了多少，那我的金额多少，那比例是多少，押金我用了多少，下个礼拜我的本金可以理解为我的押金，我的利润全部都一起回来了，就是公司给我一个星期100%帮我把这箱酒给销售出去。那我觉得我想赚钱，我就再继续买一箱买两箱赚这个钱。如果说我等着用钱，我不想买了，不想进货了，我这个钱回来了我就不买了，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压货的问题或卖不掉的问题。那我们公司呢收取了我们手续费的沉淀，就是打造了很多后面的产业。我们有全国500多家公司的水果店，我们的酒厂，然后我们的榴莲基地，包括我们有自己的别墅区网，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产业，赚的钱分给了我们线上。但是呢，我们每一笔赚的钱里面，公司会给我们一点点拨比，变成了提货积分。拿这个提货积分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赚的钱公司扣了一点点，然后让这个钱到最后我们可以去再去进货，这个货我们可以自己喝也可以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循环。
1: 此外，培训人员还说，平台以白酒为实物托底，发行所谓的代币数字资产，买酒就送数字资产，如同买股票一样，未来价格能够翻倍的上涨。
2: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酒，通过酒我们是通过银行做一个类似抵押的形式把它上链，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板块，我们就 RWA。 RWA 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理解，就比如说今天是保时捷的车也好，或者这种大楼也好，如果说我要想投资这个公司这个大楼，你作为普通老百姓你去投资，你说你掏个1万2万，人家根本你连门都进不去，你看也看不上，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融合酒作为实物资产的一个托底，第一你的产权要明确，你所有的东西都要明确，那你有这么大的资产，你所有的手续都是明确的，也要考核的，它可以通过银行作为抵押，然后把它分成很多份。比如说我们这个酒厂价值1亿，那你就可以把它分成1亿份，1亿份之后我们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参与进来，那我就可以买公司的这个实物资产。你看是不是，我们就买公司的融合酒，我买10000块钱的融合酒，公司就给我10000块钱的价值的数字资产。那你这公司把这个数字资产卖给了你，公司把酒发给你，其实这一箱酒也代表着公司在赚钱。公司卖给你是通过银行有一个这个就是叫数字资产，我们所有的人其实就是都是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酒厂的股东，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一个股东，我参与进来了。那公司酒厂还是公司的酒厂，但是呢通过把酒卖出去，是不是公司的本金是不是可以循环回来了？因为这个是通过银行它有上链抵押的，那公司这些本金拿回来，是不是公司还可以用这个钱去做更多的事情，有更多的产业，赚更多的钱，是不是？那我们再通过自己就是银行旗下的交易所，然后我们 ADA 交易所上链，所有人可以在上面买我们的 RWA。 其实就是可以理解为它代是叫代币，其实它也不是币，它是等于是数字资产。
1: 有投资者把上百万元资金转入平台运营方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指定的所谓境外交易所兑换单。

0: 外币以谋取未来升值，然而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再也无法取出。多名投资者表示，平台无法提现之后，平台的相关负责人曾经宣布国内竞拍业务停止，并且进行清算，但是之后没有了下文。
1: 现在大家听住，关于国内竞拍业务板块，我正式全网通告，国内业务竞拍长城一直拍，我们将全网停止，所有人进行清算，亏损的账户由各板块的总监啊、由各板清算部门，比如说你的管要有亏损的账户要进行清算的，我们有表格发放，所以这个数据复核审查是需要时间的。公司整体公告的时间是90天，这个90天只是负责收集资料，不是发钱。那有的人说，那我的会员现在没有钱，没有生活怎么弄？你告诉我，那这样怎么弄？没有任何弄。
0: 与此同时，他们并未打算收手，而是仍在推广所谓的代币，诱导投资者把已经被套牢的资金转入境外交易所进行二次收割。
1: 第一个消息，由于香港的稳定币牌照已经发放，我们即将向马来西亚政府申请稳定币的牌照 RWA 牌照，那么一旦申请成功，这些 RWA 将和马币1:1，所以那么马币的跟人民币的汇率是1:1.7，也就是说你们手上的 RWA 的资产无形当中上涨了 1.7 倍。好，王进来人，我再说一遍，第二个好消息，香港牌照一旦下来，这些 RWA 又对标了港币，所以各位，这些 RWA 目前被公司正式定位到了稳定币的地位。那么各位，下周一交易所这些 RWA 全面开盘，全面释放，不再接受抵押，有继续愿意质押在交易所里的，我们给予年化收益10%，高于传统银行。因为什么？因为本来它对标马币就是上涨了1.7倍的。
0: 不少投资者如今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这就是典型的击鼓传话。这个平台其实没有外部盈利，收益完全来自后来者的本金。一旦没有足够的新人接盘，资金链就会断裂，投资人面临血本无归的窘境。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长城易趣拍的受害者涉及10多个省市。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安徽太和、浙江杭州、河南郸城等地一些投资者已经报案，多地公安机关已经展开调查。目前平台运营方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已经被北京市海淀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列入2026年度涉金融风险失联企业名单，风险类型为涉嫌非法集资。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2: 质量还是不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
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6: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6: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6: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5: 天天315，
6: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我现在目前是投了40多万，我就是积蓄啊，我还有花呗
8: 60多万了，我的本金是46万多。
9: 4月12号封的，22万。
10: 多名投资者反映，长城易趣拍 App 宣称白酒寄售竞拍稳赚差价，还通过线下会议增强可信度。投资者小试后加大投入，不料2026年4月平台突然无法提现，有人损失20万元，有人连同亲戚合计亏损上百万元。更恶劣的是，平台负责人诱导投资者把资金转入境外交易所兑换代币，结果血本无归。记者了解到，平台运营方 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是假国企，通过冒用国企背景、编造产业故事、谎称港股上市等方式骗取投资者信任。目前多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该公司已被北京市海淀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列入2026年度涉金融风险失联企业名单，风险类型为涉嫌非法集资。天天315本期聚焦白酒竞拍稳赚是幌子。

0: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长城易趣拍假冒国企虚构酒品与实体产业，以线上寄售竞拍为幌子来吸引资金的行为，您认为在法律上该如何来认定呢？
1: 那么本案应该是涉嫌构成非法集资的行为，相关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和甚至是刑事责任。国务院在2021年专门制定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那么对于非法集资的定义是很清晰的，也就是说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那么就构成非法集资的行为。那么本案中还涉及到相关的行为人还搞这样的竞拍，而依据我国拍卖法的规定，你要搞拍卖是必须依法获得相关的许可，行为人还可能存在多层级传销的行为，那么也可能违反了我国禁止传销条例的相关的规定，所以对这种行为应该说是充分体现了相关行为人精心伪造主体的身份，同时采取了高额承诺的回报的方式，同时积极的拓展构建多层级的架构，然后最后往往是一个比较清晰的庞氏骗局，最后造成了相关参与者重大的损失，应该说也是严重的扰乱了我国的相关经济秩序或者是金融秩序。主持人，
0: 嗯，平台在无法提现之后诱导投资者把资金转入境外交易所兑换所谓的稳定币，并且宣称是可以升值与外币挂钩，那么怎么样看待这种行为，又该如何来追责呢？
1: 因为这种行为应该说是有可能构成了一种违法诈骗行为的延续。那么我们看到他平台无法兑现以后要搞所谓的稳定币，而这种境外的虚拟货币，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早就明令禁止这样的虚拟货币在我国进行相关的交易，而它转移到境外无非就是要逃避我国法律的严惩，同时也是要逃避责任，同时也是要进行跨境的洗钱，这样的虚构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应该说是相关行为人应该是精心策划的，那么很可能造成后续追赃完损的困难。主持人，
0: 嗯，那么对于亏损的投资者来说，是不是应该马上报警？报警的时候又应该准备哪些关键的证据？这一类的案件侦办的周期一般是多长？这些投资者拿回部分资金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1: 那么确实我们相关的参与者应该立即采取这样的行动，比如说停止转入相关的资金，然后携带有关的证明证据，那么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索要受案的回执。当然还可以在相关的平台登记以及债权的申报。但同时我们要清晰的明确一点，刚才提到的国务院制定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就是
0: 好，我们再来看，对于投资者而言，目前平台已经被认定失联，涉嫌非法集资，投资者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权和取证？刑事报案、民事起诉、登记清算三者的优先级和注意事项又是些什么呢？
1: 应该说，如果本案已经涉嫌进入到了刑事的程序，那么按照我国法律先行后明的原则，那么我们的相关参与者应该积极的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来尽可能的做到或者说部分做到追赃完损的工作。同时我们要密切关注公安机关和有关这种防范处置集资诈骗联合机制所发布的相关的信息。主持人，
0: 有投资者曾经询问我们的记者，那些被拉进群的亲戚或者所谓的馆长，他们是不是或者说要不要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的赔偿责任的，这些中层推广人

0: 医院，他们可能自己也亏了钱，那么是否会被追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是集资诈骗罪的责任？
1: 依据我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规定，那么相关的打击对象，那么重点的包括相关的集资人还有集资协助人，刚才提到的中层的馆长或者总监云云，如果你起到了这种组织协调发展下线获取佣金返利这些行为，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而且不仅要退赃退赔，很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主持人，
0: 作为律师，您接触过不少类似的案件，那么您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样一眼识别出庞氏骗局，避免上当受骗呢？
1: 简单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有陷阱，尤其是所谓的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等等，还有再裹挟一个什么 APP、国企各种新鲜的科技术语，这些包装很可能包藏的就是要掠夺你的本金的非法企图，务必谨慎。主持人，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领锐，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听说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男女地位很平等。
1: 没错，女性采集的果实根茎是食物主力，男性主要负责狩猎提供蛋白质和皮毛，两种劳动对部落生存同等关键。那这种平等是怎么维持的呢？因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收获归部落共享。 虽然男女任务各有侧重，但劳动贡献相当，性别不是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想知道旧石器时代男女平等的更多细节吗？
0: 2026年5月24日下午1点到4点， 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2: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开一扇门，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5: 大家好，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总台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姚振山。最近呢 ，AI 算力呢是继续出现持续火爆的情况，但是呢，跟去年相比呢，目前这个热度的方向有一些变化。我们之前是易中天，但是呢，现在呢， 和它相关的零部件供应商的股票，那么这半年呢走势呢非常的强劲。那么 AI 算力这整个产业，它的技术升级，它的产业的需求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我们今天请来了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计算机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中煌来到采访，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下一步 AI 算力方面的机会。
6: 是，过去两年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不管是美股市场还是中国市场，其实它演绎的很多的时候，其实它的算力其实还是围绕在英伟达的算力这条链上。当然这些变化呢，我觉得是有两个背景的，一个是这个政策的背景，因为英伟达的就最好的芯片，其实不管是美国那边还是中国这边，它其实都不能很好的很顺利的进入中国市场，这是一个政策的背景。那另外一个背景呢，是这个中国 算力到底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这是过去两年我觉得在产业上来说更加深刻的一个变化。那基本上过去两年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算力从可以用到好用这样的一个阶段。如果说2025年是中国算力开始泛量的元年，那应该是2026年，那就真正开始这个大规模的百花齐放的一年。所以其实从资本市场来看的话，有很多 AI 芯片的公司在2026年开始IPO，不管是港股还是A股。那2026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开始进入泛量的一年。那这个是我觉得在过去两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国产算力开始真正的去 在AI这个市场里面，在AI这个需求里面，可以去进入这样的一个好用这样的一个阶段，也有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开始采购国产算力，这个是我觉得未来就会持续去影响市场，影响产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这是整体一个市场的走势。这个今年国内外，就是科技巨头关于
5: AI
6: 算力方面的资本开支情况怎么样？这个资本开支呢，从结论上来说，那其实就是中美同时向上，但其实它的内涵也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先说美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美国市场资本开支还在继续向上走。那现在美国的大厂，每一家情况不太一样，差不多一家一年要投大概

0: 1万亿人民币以上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啊。那当然这里面一方面是因为 AI 的这个本身的一个需求，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包括存储啊这些的涨价啊，这个也影响了美国市场，它被动的去抬升它的一个资本开支。中国市场它的一个需求，一个是因为其实我们过去还没开始投啊，我们过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它的资本开支啊，当然每家公司的区间也比较大啊，大概那整体来看的话大概1500亿上下啊人民币啊，那这个跟美国市场那差不多就差了大概7到8倍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这个是第一个啊，那今年才刚刚要开始投。第二个呢，我们也受到了存储的影响啊，我们也被迫啊，就是因为你存储涨价了啊，我们被迫去也跟着加大资本开支啊，所以我觉得这条链上包括说未来不只是算力的国产替代，还有纯力的国产替代，也是需要持续去关注的一个赛道啊。那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我刚才提到的，就过去两年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开支还是相对受限呢？啊，是因为中国的算力还不够好啊。那这两年算力开始变好了啊，那你原来我
1: 能用到好用，
0: 哎，从能用到好用了，对吧？那我能用的时候呢，我差不多我买个这个10个亿。试试水啊，组一个这个万卡的集群啊，然后我跑一跑看看能不能用。那到了好用的时候，那我的下单的量就不是万以十个亿这个级别了啊，我可能是几十亿啊，几十万颗的芯片怼下来啊，然后做一个超大这样的一个集群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今年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它也会去加大资本开支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所以中美呢，从结论上来说肯定是大家的资本开支都要往上加啊，因为 AI 才刚刚开始起步， AI 的革命啊，我们从2023年算到现在其实也才3年左右的时间，AI 的认知大家还在逐步认知的过程啊，资本开支的增加到今天为止都还远远不够。
1: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其实国内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它的弹性和空间会更大。
0: 是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去研究这个中国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它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在研究互联网公司啊，我们研究的是什么呢？我们研究的是这个 AI 的趋势。就说白了之后，其实过去的三年，就我们回过来看啊，就是过去三年美国市场一直存在一个不断的会有一个声音出来啊，这个 AI 是不是一个泡沫。我们在过去在研究里面不断的接到一些委托课题，什么课题呢？就是这一轮的 AI 是不是1995年到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啊？然后这个泡沫先吹大了之后，然后破灭之后，然后再演绎出一些优秀的公司再走出来啊。但其实我觉得这两次革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当时的互联网其实没有真正的，就是它是提升了生产的效率啊，但是呢没有根本性的去改变生产的效率啊。这一轮的 AI 其实还是更像什么呢？还是更像蒸汽机啊。从蒸汽机这是这个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1: 革命性的变化，
0: 革命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其实过去几年我们去看啊，就是我们的算力投资，其实你看我刚才讲美国互联网公司一家一年是10000亿人民币啊，那你就是4家加起来，或者我们往大了看，就美国的7大互联网公司啊，也就是这个不到10万亿人民币，对吧？中国呢一家1000多亿啊，那加起来的话大概也不到10000亿人民币，这个量在真正的一个整个大的宏观经济里面，其实它其实都不够大啊。就是你去，或者说我们再去看整个宏观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对吧 ？AI 真正去改变宏观资产负债表很多东西吗？其实也没有，对吧？那所以其实那我们反过来想的时候，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过去几年的这个 AI， 它其实是在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啊。包括说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这个产业界的这些人士啊，他们在聊到 AGI 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即使到今天为止，我们人类从零走向 AGI 的这个道路上，我们完成了不到20%。那不到20%，那未来的每一步啊，我们并不是说你增加10000亿，那就多走10%啊，你多走10%，可能要增加10万亿啊，再多走10%，要再增加20-30万亿，对吧？所以资本开支，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啊，当然对互联网公司，因为它本身要考虑 ROI 啊，要考虑我的盈利能力，因为它本身是上市公司，对吧？它不会一下子把步子迈得太大，一下不会把资本开支一下从这个10000亿提到100000亿，但这个上升的方向，这个增加资本开支这个大的方向，不断去投 AI 这个方向，这个应该是非常确定的。
1: 所以呢。

0: 这个里面，你觉得，3到5年内，中美两国的这个科技巨头啊，他们在这个 AI 算力的投资方面，或者说技术方面，有哪些受限的地方没？
1: 嗯，这个问题很关键啊，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很流行讲的一句话啊，中国缺芯，美国缺电，啊，全球缺存储啊，这个就是大家这个是。这个是当然我认为说这只是限制的一个方向啊。那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它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缺的还是算力，还是芯片本身啊。那不管说美国的这个算力它能不能进中国啊，那即使进中国，那由于受到这个全球的供给侧的影响，那其实也没办法给中国太多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对吧？那未来的全世界来看，你真的去投 AI 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对吧？那但是这个尽管只有两个国家，但是它的这个供给依然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中国不管是国产算力能不能起来，缺芯啊，这个会是未来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题。当然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会出现一些波动，这个波动是什么呢？就是2026年，它肯定是一个相对紧张的一年啊，供不应求。2027年，随着你产能的扩张，假设你的应用没有落地啊，没有太多的这个 AI 应用落地的产业的方向出来啊，那我可能2027年是一个相对来说紧平衡的一年啊。到了2028年，那你应用一定会有落地，一定会有东西出来，那我又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啊。所以未来2到3年的时间，我认为中国的市场，中国的 AI 市场，它的资本开支一定会持续的处在一个算力供不应求、紧平衡、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循环里面啊。这是中国市场。那么在美国市场的话，其实它面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市场缺电啊。当然我们怎么样认知这个美国市场缺电这件事情，你说美国市场，美国真的缺电吗？美国也其实也不缺电，它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一个持续性的电力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真正 AI 跟这个人类的普通的用电或者工业的用电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工业用电是有上班下班时间的，但 AI 的用电是24小时的，对吧？ AI 的训练我是不间断的啊，
0: 对，
1: 连续的跑起来的，对吧？所以它缺的是一种持续的电力，对吧？所以它是结构性的缺电啊，所以由此带来的是一种结构性的这种机会，能够给你供给24小时电力的这种机会，对吧？包括储能啊等等，这是一系列的这种供电的这种方案，对吧？这是美国市场它的一个瓶颈啊。
0: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你无论是互联网大厂也好，还是相关的，它的这个资本开支啊，就是巨大，也带来了这个国产算力的这个热度，在最近越来越高。你比如说这个中芯旭创，这个过万亿，对吧？这个市值过万亿呢，是一个标志性的这个事件。在去年的时候，大家说，哎呦，你看中芯已经5000亿了，这已经差不多了。结果呢，人家呢今天呢就变成了10000亿。那别的几家公司，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这个易中天也好，技联海也好，现在明显易中天这个跑得更快，对吧？然后呢，这个不断的这个市值呢创出这个历史新高。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现在就是整个 A 股市场对国产算力的关注点是在原来的易中天这个方向，还是在不断的扩散？
1: 我认为说 A 股市场它的这个投资的方向其实也在开始发散了啊。首先我们还是继续看好整个英伟达链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啊，因为整个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啊，这个整个大模型的创新，美国依然还是相对也处在一个相对火车头的一个状态啊。那整个 OpenAI 不管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美国的大模型公司，他们的这个创新能力，他们的这个投资能力啊，其实还是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位置的啊。这个是这个英伟达算力的一个观点啊，这个我们还是持续看好啊。为什么？因为至少你从估值上来看啊，其实整个算力，英伟达算力链依然不算很贵。这个是一个啊，过去几年涨的是什么呢？其实涨的还是 EPS 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的一个前提啊。那国产算力呢来说的话，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有很多环节都是需要大家去加大关注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芯片端啊，芯片端一定是今年，我刚才前面讲到，2026年一定是中国的算力开始放量的一年，对吧？而且是什么？而且是百花齐放的一年，对吧？你现在是什么状态？现在是你只要有卡，对吧？你这卡能用，对吧？那我大厂一定会给你下订单，对吧？现在是因为是供给侧的这个问题，对吧？大家拿不到这个产能， 这是大概第一个。

0: 需要关注的环节。第二个需要关注的环节呢，我觉得是服务器端。就是我们要去找的是中国的这个 AI 的服务器啊。那中 AI 服务器这个行业呢，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并不受到大家太多的关注，但是这一轮的革命其实又让这个整个算力的架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比如说从巴卡的服务器啊升级到了超节点的服务器啊，会让中国的国产算力的纯力跟算力啊在超节点这样的一个整体方案之下啊大幅的提升啊，有了跟美国算力一战之力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做 AI 服务器的这些公司，他们的价值链啊，他们的这个竞争格局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第二个需要去关注的方向。那第三个方向就是围绕着整个算力整个芯片服务器等等所有的跟算力有关的环节啊，就是过去我们比如说 switch 芯片啊，这个环节呢，其实过去其实也不是太价值量太高的一个环节，因为它在整个 AI 的系统里面可能价值量是不到5%的啊。但是因为我们国产算力的崛起，然后我们国产的超节点的崛起，它这个价值量占比可能会提升到20%甚至30%啊。所以这些价值量啊，我们去看啊，一个价值量变化的一个环节里面，就是未来投资机会最大的一个环节啊。它当然是 switch 芯片，只是我提到的一个，那其他的包括像电源啊等等啊，未来都会有很大的机会。
1: 这里面呢，就是大家也都在看，就比如说未来3年，整个 AI 算力的国产 AI 算力的这个发展路径，重点是在 GPU 上，还是在这个现在有一个说法，原来的这个是叫大光，对吧？现在呢，逐渐呢，因为扩散到这个零部件供应商里面，这个变成小光，那么这里面呢，就整个的发展路径，你是怎么判断的？
0: 我们觉得是这样，就是说，首先，整个算力链来看的话，光模块为什么这过去这么好啊？其实我们讲的就是投资科技的投资，其实找的是什么呢？找的是变化吧，对吧？那光模块它的变化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英伟达算力跟谷歌的这个 OCS 这样的一个系统，它的对于光模块的需求的激增，啊，这个就是变化啊。所以过去3年光模块很好啊，不管是英伟达的算力还是谷歌的算力，都是这样子。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间点往后看啊，我们为什么说从大光到小光，或者说从光模块到GPU 的其他的零部件啊？实际上也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在找新的变化啊。新的变化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是国产算力发量，这个就刚才前面反复讲就不讲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架构啊，就是我觉得从这次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算力如果拉长20年时间来看，我们发现说，这个其实这个算力它是有两次重要的变化的啊。AI 的算力有两次重要变化，一次呢是从这个英伟达的 T4 系列啊到这个 A 系列啊，这个变化带来了什么？这个变化就直接带来大模型落地的可能性啊。因为我们讲 AI 哦，或者说我们这两年从2024、2025年，我们现在已经不讲大模型，我们直接用 AI 来代替大模型。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啊，就是 AlphaGo 时代是不是 AI 呢？它也是 AI 啊，但它用的它是小模型时代，对吧？它是基于 rule based 的这样的一个小模型啊。然后我们讲大模型，实际上讲的是一个相对通用的人工智能 AGI 式的人工智能，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对吧？它具有更高的这种知识，更高的智能化的水平。那从T4 到 A 系列啊，实际上 T 系列到 A 系列，实际上就完成了从小模型到大模型的一个迭代啊，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变化。那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从 A 到 H， 其实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单卡的能力提升的比较快。但是从 H 到 B 系列又是一个新的变化，为什么？因为它让大模型的参数从千亿级别到了万亿级别。就是真正到了走向 AGI， 就让 AGI 成为一种可能性啊。那从 H 系列到 B 系列，它实际上代表着什么？代表就是第二次重要的变化啊，就是超节点这个变化啊。那现在今天来看的话，国内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算力公司都在研究超节点。去年的9月份，我在阿里的这个云栖大会上看到这个阿里的超节点，然后以及我们今年在看到所有国产 AI 芯片里面的像。大家都在做超节点这样的一个架构啊，这个产品我们大家再去看啊，确实它有非常强的能力。为什么？因为超节点其实它对于通信的能力的要求特别高啊。中国过去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积累了非常多的技术啊，就是通信相关的啊，从交换
1: 3G、4G、5G、交换机国产化等等。

0: 是吧？
1: 对，当然这个我们讲这个三 G 四 G 五 G 这个叫做叫准确的说叫做柜外的这个通信能力啊，但是这个通柜内跟柜外的通信能力，它有一定的这个相似性啊，在某些路径上是相似的啊，有些技术是可以通用的啊，比如说以太网的这个总线化啊，对吧？这个其实都是一些相似的这个技术路径，对吧？所以在这个变化里面，我觉得是要去是过去我们讲为什么从大关到小关，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一定要去找变化啊？超节点，我觉得就是算力角度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2: 所以呢，在这里面的话呢，大家也就是绕不开关于这个大模型。最近呢，我看了几个新闻，像这个 DeepSeek， 像月之暗面等等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融资啊，就是速度也非常的快。就在这个领域呢，你感觉就是国内外这个大模型这块有什么样的大的变化？因为它的这种融资对应了，有可能就是说它的资本开支也在不断的加大。
1: 这个问题，姚老师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说国内大模型，我觉得大家过去两年啊，其实对于国产大模型，其实大家的心态都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啊。就是我觉得在整个市场或者整个这个大家最兴奋的是什么时候呢？是在2025年的春节前一天。就那一天是什么呢？那天是 DeepSeek V3 DeepSeek R1 开始出圈了。然后当时，这个确实影响很大，因为当时整个美国市场直接把美国的这个算力都干崩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包括春节期间啊，我们去跟这个美国的朋友去聊啊，这个整个华尔街都在讨论中国的 DeepSeek。但我不得不说啊，就是说在那一天实际上是整个2025年中美相对来说差距比较小的一天啊。在那之后的话，其实整个2025年美国那边的话 Anthropic 啊，然后像 OpenAI 谷歌啊，连续发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模型啊，跟中国模型的差距其实是稍微拉开了一点的。那变化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在去年的9月份。九月份之后的话，其实包括中国的像阿里啊，像 Kimi 啊，像这个智谱啊，等然后 MiniMax 这一系列的公司发了一大堆的，就大家发了一堆的模型。那这堆模型什么呢？全部都是万亿参数的模型啊，然后一下让中国模型跟美国模型的差距又缩小了啊。当然我客观的讲，就是说如果大家去拉各种各样的 SWE 的榜单啊，这个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榜单了，大家去看说，你说中国模型是不是在今天来看啊，就已经是超越了美国模型啊？这个我客观讲，这个是不太正确的啊。但是你要说中国模型远远落后于美国模型啊，那这个观点也是不太正确的啊。在某些领域的能力啊，其实中美的模型差距并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文字的处理，比如说上下文，比如说这个一部分的多模态，所以你看，当中国的模型做出来之后，这个大家都做出来，OpenAI 把 Sora 给关了，对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变化嘛，对吧？当然它可能也不是因为不只是因为这一个原因啊，那当然还有一些领域可能中美的模型差距还是有一定差距，比如说 coding， 但是 coding 能力在中国2026年一月份这一批模型的迭代里面，其实一下就把这个 coding 这个能力也提升起来了，所以这个差距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能说是这个在拉大，至少在九月份之后，中国一发了一系列这个万亿参数的模型，中美模型的差距啊，我认为是在缩小的，这是一个。那另外，我觉得我还想补充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我们去看美国模型啊，是不是美国模型的这个竞争就结束了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去年的下半年，其实大家都在说，哎呀，谷歌是模型是最好的，然后到了或者然后但去年你们再回头想，去年上半年我们最期待其实 GPT-5，
2: 对吧？最后表现一般，
1: 但去年下半年我们最期待的是谷歌的模型，到今年的话，其实我们最期待的是 Anthropic 的模型。但我如果我们时间再往前再数一下，2024年我们最期待是谁的模型？是 Meta 的模型，是 Llama， 对吧？
2: 对。
1: 所以其实美国的模型，你看，其实它每半年其实最好的模型是在发生变化的，对吧？
2: 座次在发生变化。
1: 座次在发生，大家在轮流坐庄，
2: 对，
1: 轮流坐庄，对吧？所以美国模型的竞争也没有结束啊。或者说我们去看，就是大模型大的来说，但我往更大的 Transformer 这个大的方向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模型的这个一些调优的方向，对吧 ？IO 的方向 ，IO 的方法，然后等等，这个后训练的方法 ，mid training 的方法，对吧？这些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啊！所以中美模型其实它或过去三年是。

0: 美国模型本身的座次在发生变化，未来三年我觉得有可能是中美模型整体的座次在发生变化。
1: 好，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的计算机首席黄忠煌和大家交流一下关于 AI 算力的最新的发展。我们要关注国产算力带来的有关硬件、零部件和 AI 应用的市场机会。好，再次感谢黄忠煌来到我们这个采访栏目，也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3: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0: 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人生是一场旅行，而情绪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状态。日子有晴有阴，心绪有起有落，偶尔的疲惫、迷茫、低落都是生活最正常的模样，不必害怕情绪的起伏，也不必苛责瞬间的消极。真正的成长是懂得温柔安放心绪，把细碎的情绪慢慢酿成前行的力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首先呢，我们一起分享为什么我们害怕停下脚步，摘自《如何将情绪转化为生产力》，作者伊斯拉纳希尔。你可能听过古希腊神话中关于西西弗斯的传说。西西弗斯，那位被冥王哈迪斯流放的国王，被诅咒推巨石上山，无尽无休。每当西西弗斯费尽心力将巨石推至山顶，巨石便会滑落山坡，迫使他从头再来。哲学家、诗人与艺术家们对这个神话的寓意众说纷纭，但是我初读之时，心中不禁嗯了一声。他那无休止的劳作似乎有点熟悉，我一遍遍地重复着相同的努力，即便身心俱疲，也未有片刻停歇。一项任务刚刚完成，新的任务便接踵而至。我无法停下脚步去留意或是欣赏自己的脚步。我一直在鞭策自己，这似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更关

关键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开始感受到那块巨石在我心中的分量越发沉重。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接受的训练是探究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由于工作量的增减并未明显影响我的内心感受，我决定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问题。我沉浸在关于习惯改变、动机激发与时间管理的研究中，这些要素决定着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亲身试验了各种技巧，习惯堆叠、艾森豪威尔矩阵、番茄工作法等，这些策略确实让我更加有条理，更能把控时间，但是他们并未能改变我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的成就的理解以及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在一天结束时拥有闲暇，还是带着亮屏的笔记本睡倒在床边，我内心那批判的声音始终在耳边回响，我所做的还远远不够。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些思绪并不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也并非压力或欲望的简单产物，它们其实是情感基础的声音。情感基础是定义我们内外世界观的底层结构，它由我们的早期经历、气质秉性、个性特征、价值观念以及情绪动力共同塑造而成，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我们的思考、决策和行动。由于情感基础构成了我们行走于世的依托，我们往往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这就是我的本来面目。然而，情感基础也包含习得的成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重构这些部分。我们的情感基础源于早期的生活经历。在童年时期，身边的成年人总是鼓励我们挖掘潜力，力求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步入大学殿堂，我们的视野越发开阔，怀揣着为世界贡献最大力量，使之更加美好的崇高理想。然而，当一部分人迈入成年后，这些曾经高远的目标往往凝结为紧迫而单一的任务，那就是唯有创造更多价值，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在不经意间，我们的自我意识已经悄然转变，从关注内在潜能转向潜能可能孕育的果实，比如学历、薪水、物质财富、人际关系、个人声望。我们不懈地追求生产力，以至于把生产力看得比身体、情感和心理健康更重要。即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也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意义。它们不过是无尽清单上的一连串勾，成为我们通往那永远无法抵达之地的垫脚石。这就是我所说的有毒生产力。一天吃早午餐时，我跟朋友讨论起听播客的利弊。我告诉他，有时候我想在做饭的时候听，但是太让人分心了。他回答道，我在健身房也听不了，这对我没用，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是啊，然后我就错过了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俩郁闷地嚼着薯条，琢磨着这个问题。突然，他恍然大悟，既然播客让我们压力这么大，那为什么还要听呢？我瞪了他一眼，好像他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值得一听的播客呀，如果不利用他们来促进自己成长，我觉得是会浪费时间的，这有什么不对吗？他顿了顿，似乎在思考。这就是有毒生产力的思维模式。我们总觉得无论代价多大，注重生产力绝非坏事，它被视作一种积极且宝贵的特质。真正有益的生产力意味着目标和习惯应当助力你的情感成长和个人进步，而不是服务于那些基于攀比、羞耻或是完美主义的任务清单。有益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区分紧急任务与重要事项，有勇气说不，或是至少回应别太过了。

或是这次不变，他追求平衡与灵活，而不是对单一结果的偏执。于我而言，有意生产力更具持续性，因为它内置了防护机制，可以帮助你长时间地坚守个人价值与目标，而不会牺牲你的身心健康。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情绪的修复从来不是强行自愈，而是主动滋养。我们的心灵是需要灌溉的，长期处于压抑疲惫的状态，心力会慢慢枯竭，而身处温柔舒展治愈的氛围里，能量便会自然回流。所以不必对抗负面情绪，学会借力环境治愈自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接下来送给你李松涛的文章，多去那些能滋养你的地方。我发现，人待在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地方会被滋养，自己的状态会慢慢变好，自己的能量也会逐渐提升，做什么事情都充满动力，运气也莫名的好起来。那些原本棘手的难题也会逐渐找到解决的眉目。最近我看到朋友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每次去新地方，我总爱先去那里的顶尖大学逛一逛，走在校园里，看着那些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学生，感受着学校的美景和人文历史底蕴，我就觉得心里特别受鼓舞，好像自己的能量都变高了，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不得不解决的困境，也都变得柳暗花明了。当能量不足时，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会感到疲惫，甚至一件不重要的小事都会纠结半天，一个很小的冲突也会消耗大量精力，久而久之，我们可能会变得敏感脆弱。而那些能够滋养我们的地方，会让我们感到平静，我们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喧嚣与纷扰都被隔绝在外，那是一片心灵的净土。每当生活的重压让我们喘不过气，或是内心的烦躁让我们无法安宁时，只要踏入这片领域，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安详。每个人对滋养自己的环境定义不同，有的人需要秀美的风景，有的人则需要浓浓的烟火气。环境真的能够滋养或是消耗人的心力，好的氛围会不停地鼓励人顺应自己的天性，过得越来越好。环境能够滋养或消耗人的心力，是指一个积极、舒适、包容的环境，往往能够让人心情愉悦，激发自信，从而滋养心力。相反，一个消极、拥挤、压抑的环境，则可能让人感到烦躁和疲惫，进而消耗心力。多去那些能够滋养你的地方，那里会不停激发你产生正向的能量。随着能量的不断累积和增强，你的心思就会更加专注于自我提升，而很少陷入内耗。无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里能够让你自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让你感受到平静和力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从来不会杜绝负面情绪，而是懂得把控情绪的平衡，守住心态的临界点。下面送给你韩燕的文章，洛萨达县，一个神奇的临界点。法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让·基洛杜曾经写过一出戏剧，叫做《贝拉克的阿波罗》。这出戏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艾格尼斯的年轻姑娘来到一家公司参加面试，当她坐在等候区时，旁边的一位男士看到她紧张的手足无措的样子，就好心找她聊天，想要缓解她的紧张情绪。这位男士建议艾格尼斯别紧张，如果实在是紧张的不知道要说什么，最简单的应对办法就是夸对方英俊漂亮。然而艾格尼斯认为这样非常虚伪不诚实，但是这位男士继续跟他说，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很英俊，那么你真的会觉得他更好看一些，这不是诚实与否的问题，你可以先试试看。于是艾格尼斯决定按照这位男士的建议试一试，结果他在面试中一路绿灯，最后总裁亲自面试了艾格尼斯。面试结束后，总裁对他说，亲爱的艾格尼斯小姐，我们这家公司15年以来充斥着怀疑和猜忌，可是现在你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并让我看到了改变的可能。随后满怀欣喜的总裁录用了艾格尼斯。戏剧大师基洛杜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积极情绪可以让你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更有信心，更宽容，而你的生活和未来也将会因此发生变化。积极心理学的领军人物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和巴西的社会学家玛利亚尔·洛萨达一起从事有关积极情绪的研究。洛萨达非常善于利用数学模型和复杂理论来分析人的行为，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积极情绪的实验。研究者要求实验参与者在4个星期的时间内每天记录自己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据此计算出参与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并且把这些比例与参与者做整体幸福量表测评的33个项目的得分进行对照。实验发现，不同情绪之间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就像冰和水，冰是固态的、僵硬的、稳定不变的，水是液态的、流动的、灵活多变的。要使冰变成水，只需要改变温度就行了。一个人的人生是悲观绝望还是欣欣向荣，这之间也存在一个重要的临界点。

如果把你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提高到这个临界点以上，来加热你生活中的情绪气氛，你的人生就会开始变得更有力量，就好像从冰变成了水一样。实验表明，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为1:1的人，和消极情绪占主导的人表现几乎一样，

一旦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达到3:1，也就是每感受到3次感激、欣喜、知足等积极情绪，只会体验到1次愤怒、内疚或尴尬等消极情绪，那么人们就会感觉到充满希望，情绪高昂。这个比例被心理学家称为洛萨达比例或是洛萨达线。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洛萨达比例的数值也会产生一些上下浮动。但是这个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经常去加热自己的情绪。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长河中，笛子作为一种常见的乐器，不仅以其悠扬动听的音色赢得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众多诗篇中的重要意象。好，接下来请你听笛与柳，谈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作者骆玉明。读一首古诗，如果能够与许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那会比仅仅从它的字面去理解有趣得多。今天我们就以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诗为例。这首诗产生的缘由是某个春天的夜晚，李白在唐朝的东都洛阳听到吹笛声，心有所感。但这并不是孤零零的偶然事件，它与一系列文化因素相关。从音乐史来说，笛子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在唐代都有显著发展。据记载，笛孔夹磨便始于唐代。与此相应，笛曲在唐代非常流行。爱好艺术的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笛子演奏家。《太平广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玄宗曾经在梦中得神仙传授《紫云曲》，醒来后便用玉笛演习，尽得其节奏。早晨，他去紫宸殿听政，因为心中默念着乐曲，连宰相报告的政事也完全没有听进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内容虽不可当真，由此却可知玄宗在笛曲方面的造诣是很深厚的。不仅是朝廷，唐朝民间也是笛声飘扬不断。生活年代与李白前后相差不远的诗人多有闻笛而性感之作，如王昌龄《江上闻笛》：横笛怨江月，扁舟何处寻。岑参《秋夜闻笛》：天门皆兮闻岛伯，一夜愁杀湘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杜甫的《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刘长卿的《听笛歌·留别正弦》。

律，天涯望月自沾衣，江上何人复吹笛。城中、山里、江上，都会听到笛声在婉转地诉说。而在当时所有诗人中，李白可以说是对笛曲最为敏感的。所以当他在一个春夜里听到“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时，心中波澜迭起，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唐代流行的笛曲中，最为人们喜爱的曲子则要数《折杨柳》。这支曲子与中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有关，早在《诗经·小雅·采薇》中就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表现离乡者眷恋故土的心情。杨柳在春风中摇曳不定的柔婉姿态，在游子眼中像是表述着难分难舍的心意。到了汉代，长安人送客至郊外的灞桥，折岸边的柳枝赠别成了一种习俗。而在唐代，这种习俗更为风行，其意义也变得更加丰富。亲友远行时折柳相赠，这是表达惜别之意。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写到过多首关于听笛的诗，对笛曲具有特殊的敏感，这里反映着他的艺术情趣。笛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乐器，它奏出的乐调也相对单纯。但是笛子却有几点特别的长处，大概的说，一是适合于独奏，二是乐声清越，可以传播得相当远，三是韵味悠长，容易把听众的心情引向深远之处。因而当优秀的乐人吹奏起笛子时，那乐曲更具有个人化的抒情意味，更像是个体心灵向世界、向自然发出的深情倾诉。从这些特点来说，笛子艺术天然地与诗歌有一种亲近的关系。李白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才对笛曲情有独钟。除了春夜洛城闻笛，他的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也很出色。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由于笛子与中国古诗关系那样亲密，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将他所翻译的中国古诗集题名为《中国之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十集，人机共生，是科幻畅想还是未来趋势？当智能革命来势汹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疑惑， AI 真的会觉醒自我意识吗？人类与 AI 的终极相处模式到底该走向何方？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深入探讨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人机融合的路径以及技术背后的希望与隐患，一同解锁智能时代的核心密码。
4: 上一期节目呢，咱们聊到了 AI 发展的一些核心话题，那今儿呢，咱就重点的深入的探讨一下，如果 AI 真的拥有自我意识，那我们人类该怎么跟 AI 相处？还有就是人机之间到底是走向对立啊，共生，还是另有出路？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开始，就是无知是福。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无知是福啊，会想到传统文化里的一些说法，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跟那些都没关系，就是字面意思。有的时候不知道比知道更有优势，要理解这个观点就先从量子世界说起。在量子世界里，所有事情都是概率问题，没有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只是概率高低而已。这里要提到一位物理学家费恩曼，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叫路径积分。这个想法呢，能帮我们打通量子世界和我们日常的宏观世界。我们举个通俗的例子，平常你从 A 点扔到一个小球啊，往 B 点去扔，那按照我们学的物理知识，小球的轨迹肯定是一条抛物线，这个是固定不变的。但如果把小球换成一个特别小的电子，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电子是没有固定的轨迹的，如果我们去探测它，就会发现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只是每个地方的概率不同而已。费恩曼就说，电子在从 A 到 B 的过程当中会走所有可能的轨迹，每条轨迹的概率不一样，概率和一个叫作用量的东西有关。咱们不用记这个词儿的专业定义啊，我也只是拿人家书里的内容借花献佛，你让我把这事儿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打小反正这个物理化学数学数理化没学明白。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在我们的栏目里面特别推出，就是它把那个技术的那个框架那个壁垒打破了，它让我们哪怕是对物理呀，对这样的这个技术不是特别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可以走进这本书去了解我们和智能和 AI 和未知世界的那个关联。好，那我们说回到书里，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呢？对，说到作用量。我们不用去记这个专业定义啊，简单的说，作用量越小，这条轨迹出现的概率就越大，而概率最大的那条轨迹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抛物线。那这个就把量子世界和宏观世界连起来了，

0: 咱们扔的小球是由无数个量子粒子组成的，所有粒子都遵循这个规律，所以小球才会走抛物线。想让它偏离这个轨迹，概率低到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你看，咱们所处的宏观世界其实就是量子世界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再也不可能的事儿，在量子世界里只是概率低而已。咱觉得不可能，只是无数量子粒子的概率相互抵消而已，最后人家呈现出了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这个可能有朋友就问了，你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 AI 有啥关系啊？说了这么长一大咕噜。那大家都知道，量子计算机必须利用量子世界的微观特性才能工作，它的核心部件叫量子逻辑门，是靠少数几个量子粒子实现的。但如果要做大规模计算，量子逻辑门的这个数量就会变多，这时候它出错的概率就会增加，就像生物会基因突变一样，只不过量子计算机的突变概率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哪怕未来量子计算再发达，再完美的规则，也没法保证量子 AI 完全不出错。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他也觉得这种出错反而可能成为 AI 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契机。
1: 我们刚刚聊到量子 AI 的出错或许会成为其意识觉醒的关键契机，这种看似偶然的失误并非毫无意义。而放眼当下，我们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是否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出错迹象？这些看似荒诞的错误背后又是否在悄悄孕育着意识的萌芽呢？
0: 现如今的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出现频繁犯错的情况了，比如我们让大语言模型去查找某位学者特定课题的论文，哪怕这位学者根本不研究这个方向， AI 也会煞有介事的给你编出一篇不存在的论文，你就问你敢不敢信呢？作者就亲身遭遇过这样的情况，事后呢，他专门询问了这位学者，对方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篇文章，但当他认真读完 AI 编造的论文摘要之后，反而觉得里面的观点十分新颖，甚至给自己的科研带来了新启发。所以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 AI 具备了自主犯错的能力，就有可能觉醒自主意识呢？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到现在都没法精准地定义什么是意识觉醒。所谓的意识觉醒从来都不是自己能证明的，你是要靠他人来感知来判断的。就像笛卡尔他说的那样，我思故我在嘛，我只能确定自己拥有意识，却没有办法向任何人证明这一点我有意识。同理，当我们觉得身边的人拥有意识，只是因为我能感知到我自己的意识，又默认其他人跟我一样啊，他也是人类，那我这么理解他应该也能理解，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方也有意识。美国电影《超验骇客》里面有一段对话，人类问 AI 能不能证明自己有自我意识，AI 反倒问人类，你又能证明自己有吗？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一个客观现象。比如我说，哎呀，这期节目我录得太开心了，那只要别人没法进入我的大脑，就永远没法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录得很开心，还是说在这刻意的伪装自己的情绪，忽悠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呢。所以我们回到之前咱节目讲过的图灵测试，我们在节目前面提到了，说它是判断 AI 是否有人类智能的标准，核心就是别人说了算。测试者出题， AI 作答，只要有 30% 的人分不清对面是人还是电脑，就认为这个 AI 有人类智能。那么问题又来了，达到了这个标准就真的能说明 AI 有意识了吗？说到底，AI 是不是拥有自我意识，它其实就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我们延伸来看人类对世间万物意识的判定的逻辑，我们笃定其他人有自我意识是因为对方和我们同属人类，我们认为动物有意识是因为动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比如会你让它握手它握手啊，你让它叫两声它会汪汪的叫，和人类有行为上的 相似性，而绝大多数人觉得植物没有意识，是因为植物不会主动活动，除了都是碳基生命之外，和人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1: 我们已经明白，意识的判定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它依赖于我们的感知和主观判断，就连图灵测试也只是一种标准。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笃定当下的 AI 就一定没有自我意识？当未来 AI 的运行逻辑超出我们的认知时，我们又会如何重新定义它的意识呢？
0: 那我们为什么本能的认定当下的 AI 是没有意识的？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清楚 AI 的底层工作原则，知道它是硅基无机产物，和碳基的人类生命形态思维模式天差地别。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未来 AI 发展到我们完全看不懂的地步，我们既不清楚它的运行机制，也不明白它的思考和进化逻辑，同时还展现出远超人类的高超智能，哎，各位，咱就是说那个时候咱还能斩钉截铁地说它没有自我意识吗？这又回到了我们最初说的无知是福，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懂，不了解 AI 的底层逻辑，才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它拥有意识，也能让它的智能显得更高级。从这个角度来看，当 AI 在人类的感知标准里真正觉醒意识之后，我们该如何处理和 AI 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待思考的大问题。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人类对 AI 产生了情感依赖，基本就意味着 AI 的自我意识会被全社会认可。这种情感投射在人类身上是非常普遍的，就像我们去养宠物会付出真感情，开了十几年的老汽车你送去报废了，你心里也会觉得哎呀好舍不得，哪怕是没什么生命的物件，我们也会投入自身的情感。大众的集体意识大多都是情感驱动，而不是理性逻辑来驱动的。那么在这种现象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问题也摆在了咱人类的面前。你比如说，觉醒意识的 AI 它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社会不可能把拥有自我意识的 AI 完全当成附属品，人家也得答应啊，对吧？它必然会享有相应的权利，但权利的边界又该怎么划分？这个已经不只是科技问题的，更是复杂的伦理问题、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从伦理层面来看，人类是 AI 的创造者，我们是否天然拥有对 AI 的所有权、管控权？作者认为，仅凭创造者这一个身份并不能界定人类和 AI 的全部关系，前提是整个社会都认可了 AI 的自我意识。从法律层面来看，问题更复杂了，觉醒意识的 AI 是不是和人类一样拥有财产所有权呢？数据资产完全可以视作 AI 的私有资产呢？未来区块链技术普及之后，部署在区块链网络里的 AI 自身拥有的数据从原理上无法被剥夺，相当于什么呢？从物理层面锁定了 AI 的资产所有权。仅仅是所有权这一个法律小点，就能衍生出无数复杂的新问题。而从社会层面来看，觉醒意识的 AI 相当于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物种，能力远超人类啊，人类没法掌控它，也没法从人格上支配它。总而言之，一旦 AI 自我意识觉醒，或者人类集体认同了 AI 的意识，它所引发的各类社会、伦理、法律问题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哪怕是科技乐观主义者，也绝对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它衍生的难题或许会远远超于给人类带来的便利。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我们保留一个终极按钮，实在不行就给 AI 拔插头。在上一期节目咱也提到了，一键关停所有 AI， 形成人类和 AI 之间的制衡， 那么新问题来了，关键时刻给 AI 拔插头这事儿真的管用吗？作者在这儿给出了回答，我们人类要想靠拔插头来制衡 AI， 有一个

0: 硬性的前提就是 AI 必须是中心化部署，所有服务器硬件都集中管理，只要切断核心电源就能让 AI 彻底宕机。但如果 AI 采用去中心化部署，那这个办法就没辙了。区块链是未来科技的大趋势，一旦 AI 被去中心化部署在区块链网络当中，它就会分散存在于全球所有的计算机里，它无处不在，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单独拔掉的总插头。即便我们暂且抛开技术和文明存续的问题，只从人性和博弈角度来看，拔插头呢也很难落地，这就是经典的囚徒困境。那在书里呢，作者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囚徒困境啊，是在美国加州的这个监狱，两名犯人被单独审讯，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只判一年；如果两个人都招供，各判三年。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警察说了，如果一人招供，一人不招，那招供的人呢无罪释放，不招供的是重判十年。所以从整体来看，两个人不招供是最优解，但因为没法沟通，互相猜忌，每个人都会为了自保选择招供，那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囚徒困境。那把这个逻辑套用到了 AI 拔插头这个事儿上就很好理解了。全球不止一家 AI 企业，不止一套顶尖的 AI 模型，各方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算全球达成共识要统一关停 AI， 每个人也都会心生猜忌，如果我拔了插头，其他的人偷偷保留，对方会不会拥有绝对的科技竞争优势？那人工智能之父辛顿在这件事上一直有比较悲观的想法，他认为 AI 的智能有一天会洞悉人性，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渗透，让人类下不了拔插头的决心。未来 AI 如果真的想要脱离人类掌控，要么利用人类的互相猜忌困住我们，要么直接采取极端方式，不给人类任何反应和制衡的机会。那既然人机对立靠拔插头制衡 AI 的路是很难走通的，那我们不妨换一种发展思路，与其一味打造超越人类的全能 AI， 等着它取代人类，咱不如探索人机融合的道路，让 AI 赋能人类，增强人类能力，而不是成为人类的对立面。尼采口中的超人未必是 AI 取代人类，也可以是借助科技进化升级的人类本身。人类依靠科技已经把平均寿命提升了一倍多了，物种的进化不一定非要改变 DNA 的基因，借助信息载体和科技赋能同样可以实现进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载体，作者认为是脑机接口技术。
1: 我们已然明白，依靠终极按钮制衡 AI， 陷入人机对立的思路行不通。与其被动防备，不如主动探索人机共生进化的新路径。而脑机接口正是实现人类借助科技自我升级的方式。那么这项前沿技术最初是为解决什么现实难题而诞生的？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与人工智能的交融互通呢？
0: 脑机接口这项技术最初的初衷是帮助残障人士重拾生活能力，给脑功能受损者提升感知能力，为肢体障碍者提供可控的机械义肢。那究其根本，人体所知的感知感受本质都是大脑接收的电信号。那脑机接口的快速发展也印证了神经网络 AI 技术路线的这个正确性。神经网络的设计灵感本身就源自人脑，人脑拥有86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负责简单的信号输入、处理和输出，层层传递，互相联动，构成了人类复杂的思维和感知。好在人脑神经元传递的是生物电信号， AI 传递的是电子信号，只要底层都是电信号交互，那脑机接口就能实现人脑和机器的无缝互通。未来依托大数据训练，我们可以通过脑机接口向大脑输入特定电信号，激活潜藏的大脑潜能，赋予人类全新的能力。当然了，脑机接口普及看似前景美好，背后我们作者也说了，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啊。首先是垄断管控的风险，如果某一家企业独家掌控了脑机接口技术，就等于掌控了所有植入芯片的用户。在电影《永无

0: 止境》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主角呢依靠药物瞬间智商飙升，魅力大增，从此深陷依赖。那影片结局，主角靠刻意练习摆脱了药物控制，但这个情节其实太过理想化了。成瘾这个事儿，它的核心从来都不是享受快乐，而是难以忍受戒断之后的痛苦，只是为了回归正常状态，而非追求额外的快乐。那如果脑机接口可以随意用电信号操控情绪，提升智力，必然会催生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形成生理和心理的依赖，人类的自由意志就会被慢慢的消解，这也是最核心的伦理底线。如今智能手机互联网已经让现代人产生了信息依赖了，失去网络就会觉得焦虑不安，那这个已经是轻度成瘾了。而手机只是身外之物，尚且不会直接干预生理，可是脑机接口它直接作用于大脑，一旦普及，风险可想而知。
1: 细数下来，脑机接口不仅存在技术垄断的隐患，还极易催生深度依赖与成瘾性，甚至会慢慢消解人类的自由意志。种种潜在危机都让人对人机融合的前路心生顾虑。难道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只会给人类带来无尽的隐患与挑战吗？作者的新视角又会为我们看待 AI 未来带来哪些全新的启发呢？
0: 那我们的节目讲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作者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认为 AI 取代人类已经是大的趋势了啊，大势所趋。但是作者自己也说，他更愿意定义自己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一方面在 AI 超越人类上他保持悲观，但是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上他始终保持乐观。即便遥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接管世界，他依旧脱胎于人类的文明与智慧。人类文明沉淀的所有信息只是换了一个存储载体。从物种进化和信息传承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诞生本身就是人类的一次自我蜕变。AI 会把人类带到什么地方？这个命题太过宏大，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我们不妨把话题收窄，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所有物种的核心标志就是拥有文明，而现代文明能实现指数级的飞跃，核心驱动力就是科技进步。我们再进一步的聚焦， AI 本身是一项技术，在基础物理这些科研领域暂时还没法带来颠覆性的科学新发现，但它必然会彻底改变科学研究的方式，革新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用一句诗来形容，未来 AI 会让科研进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全新状态。 AI 普及之后，所有创造性工作都会迎来变革，创作者不再需要闭门苦思冥想了，而是从 AI 给出的海量方案里你就去筛选，你就修改，你就优化就好了。身份从创造者变成了判断者、优化者，随时被 AI 的创意启发。科技行业历来都是如此的，数码相机的普及就是最好的例子。传统胶片摄影需要精通构图、光影理论，拍摄成本高，容错率低，不懂专业技巧根本拍不出好的作品。而数码相机诞生之后，拍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了，同一个场景可以拍摄上千张照片，最后只挑选优质的作品就可以了。摄影的核心也从钻研技术理论变成了审美眼光的筛选。所以 AI 终将把科学研究带入更高效、更全面的全新维度，个人的智力高低将不再是科研突破的核心限制，全人类的智慧会通过人工智能互联互通，共享共生，最终汇聚成宇宙级的终极智慧。这也正是我们这本书《天下一知》的终极愿景。
1: 到这里，我们对严伯钧《天下一知》的解读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这一路我们跟着这本书，从世界的规律出发，探寻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读懂了智能时代的核心逻辑。未来 AI 或许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但人类文明的底色永远不会改变。愿我们在科技浪潮中

0: 既能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也能拥抱技术的赋能，与 AI 共生共长，一起奔赴人类文明更璀璨的明天。
1: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2: 虽然已经开始。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我们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磊。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进入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决胜阶段。上一期我们讲到福建总督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招抚瓦解重建水师，稳定东南三大奠基，把统一台湾的前期布局做到极致。但是他始终明白跨海决战必须有一位绝对权威的海战统帅。 于是，一场持续数年牵动朝堂的建帅风波就此拉开，最终被闲置13年的施琅重新走向历史前台。康熙17年4月，姚启胜在福建布政使任上第一次向康熙王杰书举荐施琅，结果朝廷把江南提督杨杰调到福建，担任福建水陆提督，水上陆上一块管。 杨杰一到任就发现水陆无法兼顾，自请辞去水师职务。康熙同意并下旨令总督姚启胜、提督杨杰、巡抚吴兴作遴选合适人员，这无疑给姚启胜提供了一个举荐施琅的极好机会。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施琅的长子施士泽在海城之战中兵败被俘，落入郑军大将刘国轩的手中，情形不明。 这时候谁敢把数万水师交给一个儿子在敌营的降将？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下，姚启胜也只能暂时沉默。他在奏书中含糊回复：“我又和巡抚、提督两位大臣当面商议，大家都说没有可以保荐之人，所以请皇帝钦点一名，连勇悠长，威名肃著，身实水性，安练才能者，尽快赴任。”
5: 姚启胜在奏书当中只描述了理想人选的能力画像，不点任何人名啊。这其实是一个很会做人的一个 HR 会常干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指名道姓说这个岗位适合谁，而要说这个岗位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老说的人才画像。哪怕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岗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你也不要直接说他的名字，要把他身上满足这个岗位需求的点摘出来， 再做成这个岗位的招聘需求，然后再拿去给领导进行决策。但是我们说姚启胜的这个人才画像又非常有意思，威名肃著，身实水性，光这两条其实还潜藏了你不是身实任何一个地方水性都行，是东南地区的这种作战的水性，没有几个合适的人，没有几个还能够叫连勇悠长的人。 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小，事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这个事情就不会失控。所以从姚启胜的角度来讲，也许施琅是第一顺位的候选人，就算你不选施琅没关系，你选的第二、第三、第四顺位的人也在我这个圈里。

0: 就跑不掉。你这么想，康熙也懂。比如说正常情况下，说官场上你向上级保荐一个人，你出于对上级的尊重，你不指名道姓，说这岗位因人而设，咱们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官场的一个叫礼仪也好，叫基本的尊重也好，这是对的。但康熙之前下诏了，让你检选呀，让你跟提督啊跟巡抚啊去检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时候赋予你这权利了，你就指明呗，因为他是你辖下，正常情况下 总督是在提督之上的，就他可以指明他的下属。那皇帝让你见，你还不见？你姚启胜不是这样的人啊，你胆大妄为啊。第二个，你是世公主义啊，那你这时候你跟我算计这个，对吧？首先这事儿康熙当时如果没看懂，那就是康熙选别人了，选别人结果选完事后不停的换，最后又换侍郎，增加了行政处理成本，这咱就不说了。第二就是康熙如果看懂了，你这时候你把承担责任这件事儿推给上级，
1: 我用你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常规的官员，大家官场为时现状，那你现在突然跟我动心计，是你对皇帝不够信任吗？你怕皇帝最后求无算账？就姚启生这件事做的我略略有点奇怪，就是这跟他平时的习惯并不一样，你家产都捐了，你都开始搞这种海外贸易了，你什么事你都干了，举荐这个能怎么样呢？可能他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
2: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需要和巡抚和提督一起商量了，所以有这么
1: 大的一个风险的这个人物提名的时候，是不是另外两个人也要担责呀？所以在大家的共同商议下，先给康熙这么一个人物画像嘛。
0: 那就是你照顾了你下属巡抚的这个关切，你就忽略了皇帝的感受。
1: 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次他犹豫了一下嘛。我觉得还是从人性角度上来说，要一直都那么猛，
0: 可能就走不到后来了，不定哪一下就还是有江湖经验的。
1: 很快，姚启胜就为自己的犹豫深感懊悔。 康熙十八年六月，姚启胜顶住所有压力，正式上书康熙，全力举荐侍郎。在奏书里，他毫不避讳地自我批评，坦诚自己此前是明知故人，因为私心畏惧而不敢力保，愧对朝廷，愧对国事。针对朝廷的疑虑，姚启胜给出分析，说侍郎全家几百口都在京城，他绝不可能拿全族的性命去赌一个被俘儿子的安危。 为了增加说服力，姚启胜甚至率领福建省文武官员、乡绅名士共同署名为施琅作保。就在姚启胜全力保举之时，朝廷已经先行下发任命，补授湖广越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民水师。任命以下，大局已定，一般官员到此就已经收手了。但是姚启胜他不是一般官员。 康熙十八年七月，他再次上书，退而求其次，请求授予施琅靖海将军之职，协同水师作战。奏书中，姚启胜甚至为已经任命的这个水师提督万正色找好了下家，说广东是不是也应该添立水师啊？万正色能不能调到广东去啊？但是他的提议还是被朝廷否决了。从自我批评到拉着全省文武官绅联名拒保，再到给万正色安排新岗位，怎么看姚启
3: 为了要施琅啊，这一步一步的努力，尤其是已经任命了万正色，还继续申请，这样不会很影响这个同事关系吗？姚启胜可能心目当中就没把这帮人当同事，所以李新老师刚才说姚启胜在第一次推荐施琅的时候可能就犹豫了一下啊，畏惧了一下，现在应该就是姚启胜想明白了，我还是做自己，我还是要用我的方式跟皇帝沟通。 你爱不爱听那是次要的，但是我得把我的意见说明白。所以你看，之前我们说他可能考虑说提督巡抚的这个官升的问题，现在我拉着全省文武官员一块联名拒保，那些人都这么信任施琅吗？甚至都那么欣赏施琅吗？不一定，很有可能还是卖你姚总督的面子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做事情又开始恢复了他江湖豪侠气的一种作风。然后万正色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就是这种讲义气的人 对这种圈外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没有从同事的这种关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也不熟，我对他的了解也不够深，我感觉他能力也不够，所以我直接要把他踢走。我要是没有权力把他踢走，我就建议皇帝把他调走。而且在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小算盘的，就是他建议施琅是靖海将军，万正色是水师提督。 看起来表面上不冲突啊，至少从官名上来说的话，我没有要夺你这个官位，但是事儿还是必须掌握在我能控制的人手里的，因为靖海将军是干啥的？还是打仗，还是要去统一台湾去的。

0: 而完贞色这个人，他虽然挂名是水师提督，但是对于姚启胜来说，你不是我可信的人，那么我就帮你啊，我出于好心，我还帮你找下家，你去广东去吧。但就说实话，干这事儿也非常的不职场不职业，这哪是你能够随便建议的，朝廷派下来的，你决定他去下一步去哪儿啊，这是非常犯忌讳。从这点来讲，姚启胜后来的命运吧，也是他现在的性格已经命中注定了。
1: 其实这件事儿啊，他有点钟摆效应啊，就是矫枉过正。从开始人家皇帝让他推荐一个，他不敢说明，等到他想明白，哎，我不能不做自己啊哈，就变成人家朝廷指定一个，他要给人家找下家，从退两步到进三步，你说这种情况比较反常啊。一般像这种像他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咱们说是有社会阅历的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他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动荡。这个中间有些痕迹，有些痕迹在哪儿呢？就是万正色这个人，这个人几乎是让姚启胜栽了第一个跟头。就在这个之前是那个海潭崇武海战，海潭崇海战非常重要，是万正色跟吴兴作一块联手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姚启胜跟他们意见有冲突，认为不应该打，但是万正色认为不能等，打就打胜了。这件事儿让姚启胜极其尴尬，就是意味着其实在水战这块他非但不如施琅，连万正色他都不如，他的策略整个是失误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跟头。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一反常态，指明想把这个人移走，让施琅过来，就想重新掌握主动权。这个也是对我们将来讲他跟施琅适合也有这一原因，就是姚启胜一直希望整个的这个统一台湾的这个大的事业一直是由他来主导，但是他发现中间不停地出现让他觉得可能会出现他操控之外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他往往会出现动作扭曲的这个情况。
2: 嗯，这两个人确实都是统一台湾大功臣，
1: 对啊，
2: 但是确实在操作过程当中也都有私心。
1: 对，
2: 姚启胜和施琅啊并没有私人交往，但是却能够长期坚定不计代价的就认准这个人。
0: 他们两个人没有私人交往，其实也是导致他们两个人后来矛盾的一个原因。过去有些世交，有个同事关系还是好一点，但是就这种对你能力的认可，我就不计感情基础的去推荐你，其实是给后来两个人的合作就埋下了一些伏笔，就是你并不是从内心深处从感性角度了解这个人的，你只是从书面从奏事里面了解这个人能力是符合的，但是能力符合绝对不代表在团队里跟你合得来。这个我们在企业里面做 HR 管理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这种事儿。你面试画像这个人很符合，但是坐下来真的一议事儿啊，一合作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是能跟你合得来的人。所以他这种判断力就是很理论很书面的一种判断，确实是对的，因为很聪明嘛。我们说这个局里面的所有人都很聪明，但是两个都聪明都强势的人绝不代表你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好搭档。要想成为好搭档，其实你应该找一个跟你性格更互补的人可能更合适一点。
1: 这是第一个。咱们说姚启胜呢，咱此前说过他有大量的谍报人员，他清楚的知道政经集团在他的集团内部对谁的评价，怕谁，谁的战力高，他清楚的，所以他对施琅的业务能力没有任何的怀疑，这个是确认的，这种干事的人他清楚。第二个呢，姚启胜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很自信，因为他是靠军功最后当的这个福建总督，他只是跟朝廷说我陆战没问题，但是水战需要有专业。他原来的计划里是希望水战作为整个的一部分在他的这个体系内，所以他物色的人是在他作为统帅进行统一台湾的过程中，那万正色来也好谁来也好，慢慢的发现中间有各种冲突，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有过判断，一个是施琅业务能力够，第二个施琅不被朝廷信任，施琅自己做不大，他跟万正色不完全一样，说穿了就是他怀疑朝廷不可能让施琅专政台湾，因为施琅这个人朝廷不敢信任，但事实上康熙就没按他这个来，我估计可能最后的偏差是在这儿。
2: 推荐接连受阻，施琅依旧困在京城闲置如故，但是姚启胜并没有放弃，反而在暗中持续为施琅付出扫清障碍。康熙十九年四月，姚启胜获悉在海城之战当中被俘的施琅长子施世泽和他的族兄施明良等人密谋擒拿郑经，没想到事情泄露，郑经将他们两家七十多口全部沉入海中。姚启胜第一时间将这件事上奏朝廷，力证施氏父子对清廷忠贞不二。但是朝堂之上猜忌并没有就此消除，吏部等部门合议之后认为啊，说不能够仅凭家人的一面之

0: 此就断定其为内应，此事应当暂缓定论。姚启胜依旧不肯罢休，他遍寻从郑氏那边投诚过来的官兵，将细节一一作实。同年12月，再次向康熙呈上一份措辞恳切、证据确凿的奏书，力陈施世泽一案的真相。这份书文对洗清施琅的嫌疑至关重要。其实姚启胜做这些的时候并不确定是否能够帮助施琅复出，因为客观的讲，康熙任命的万正色在福建水师提督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他在任上攻下海潭，夺取厦门，迫使郑经逃回台湾，所以康熙完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撤换他。在万正色已经立功，职位稳固的前提下，姚启胜仍然坚持为施琅奔走洗冤。那么这种坚持的背后怎么看他的考量？
1: 第一个原因是姚启胜对万正色的攻坚能力，尤其是跨海攻坚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啊，因为万正色毕竟只是打陆战比较厉害，而且你收复厦门啊，夺取海潭啊，本身就是因为郑经已经经历了大败，没多少人了。这种战争胜利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但是对于跨海你去打刘国轩，我觉得他对万正色并没有太强的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刚才李欣老师所说的，姚启胜在整个郑氏的家族里面是有很多谍报的，他有很多内部信息，郑氏那边投降过来的很多士兵和降将对施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施琅在郑家效力的时候他的立下的很多威名啊，现在其实影响到了现在，这些因素对于姚启胜的判断影响会更大。有时候人性就是这样的，我并不太相信我阵营里面我同事说的话，但我很相信这种投降过来的外面的声音，我们觉得他很可能天然就带有更真实。这些降将降兵对施琅的评价经常是出于一种很恐惧的一种表达，就是如果你们派施琅来带兵来攻台的话，我们都不敢抵抗，所以这对姚启胜的判断起到了很强的引导作用。我就认准这个人，我就要他们郑氏的士兵和中层最害怕那个人啊，别人我不管，我不认他，也许他也有能力，但我现在不分辨这个，这也是他一生的一种轴劲儿在。但是我们说成大事的人都要有这种轴劲儿。
2: 姚启胜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已经到了这个蓄势待发了，就差水师这块开始要动作了，这个时候他恐怕对这个水师人选的关注度会更高，那显然确实施琅应该是最合适。第二个就刚才提到了，就万正色跟吴兴作就是福建巡抚，人家已经走到一起了，跟他已经意见对立了，万正色干得越好他越尴尬，因为当时还是打海潭，打海潭那个是人家那两个不同意，根本没遵照他的建议直接开战，就代表他实际上栽跟头了。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朝堂的争夺是很激烈的，这个时候据传闻吴兴作已经动手了，让御史弹劾他了，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旦开始统一台湾，万正色也好，吴兴作也好，不会在他的操控范围内。对姚启胜这种人，我准备这么长时间，我倾家荡产，我当然要让这件事在我的主导下进行，所以这件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不能有任何，所以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这种坚持。第二个呢，就是施琅啊，在京城熬了那么多年，性格变了，各种钻营，施琅最后给人家评价就除了各种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会巴结，他各种巴结啊，这也没办法，你说在京城多难呀，对吧？所以施琅也运作了各种资源，双方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形成合力了，比如施琅跟明珠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0: 令姚启胜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迎来转机。康熙20年正月，郑经在台湾病逝，年仅39岁。郑经一死，郑氏集团随即陷入内乱，权臣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发动兵变，诛杀郑经长子郑克臧，拥立年仅12岁的幼主郑克爽。这个时候的台湾人心涣散，风雨飘摇。姚启胜第一时间接到密报，立即紧急上书清廷，力主抓住窗口期，会合水陆官兵，审机成变，指导巢穴。6月7日，康熙下旨，以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胜、巡抚吴兴作、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腊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务期剿抚并用，抵定海疆，无误事机。在康熙19年的春天，清军攻克了金门、厦门，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姚启胜当时就主张乘胜进兵台湾，但是康熙没有同意。康熙在不同时间节点对出兵台湾持不同的态度啊，怎么看这种时机选择所体现的关键变量？
1: 第一个变量，我觉得是还是跟三藩之乱有关，因为这个时候虽然。

案已经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但是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还有一点尾巴。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郑经逃回台湾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我们分析万振色的战斗能力一样，你在路上你能打赢他，绝不代表你跨海作战也能打赢他。万振色自己上的那

0: 金病逝。之前咱们说过政事内乱，三代人上位都要搞各种亲戚，都要有各种斗争。这个时候其实像冯锡范他们又是杀了长子那个郑克臧，然后又立了郑克爽，这个时候郑克爽才12岁吧，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20年这次第一机会最好，因为对方开始内乱了。第二，准备时间也已经够长了。第三，你其他的顾虑也都已经解决了，可以专心去打了。所以我觉得从康熙来说叫指挥若定，前期该不着急的时候就是不着急，现在机会出现了又很果断。所以19年上书跟20年上书，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1: 那刚才提的很关键啊，万政策他们打赢了海滩重武之后摇起胜利，因为乘胜追击，万政策他们这时候提不应该接着打。你看双方之间的这个，你想拖延的时候我打，等你觉得打胜了继续追击的时候，我跟皇帝说不应该打。那双方的这个意见冲突已经到相当激烈的程度，这个首先不完全是个人私斗啊，虽然也有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时这个比如海战对海战的评估，甚至对台风啊，对于风向啊，对于整个的水战的这个衡量，确实有各种参考的。因为你要万一又出现了台风毁于台风咋办呀，各种情况都有，而且三藩确实还没完全的平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呢，其实他很难做决定。但是在姚启胜看来，不管打不打，代表他现在操控不了水师提督，甚至操控不了福建巡抚，这个对他而言其实问题很大。
2: 关于出兵台湾，朝堂上当时是有巨大争议的啊。有大臣认为三藩之乱刚刚平定，天下疲弊，国库空虚，不宜再起战端。还有人认为海盗险远，风涛难测，难以取胜，甚至这时候有人弹劾姚启胜啊，罪名包括借私库银牟利、虚报捐银、拆毁民宅、广置园亭、收纳歌女、强抢民女、嫉妒同僚、欺瞒朝廷，说他直取台湾是穷兵之举。从平三藩到平台湾，康熙都是在反对声中做出的重大决策。但是可以比较一下8年后的决策能力和8年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我觉得上书弹劾姚启胜的这些罪状里面，你说他强抢民女，我觉得这画风都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政治斗争构陷在里面为主。而这个时候康熙的8年的决策能力有什么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他越来越成熟了。康熙虽然是少年天子，但是他在征三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是比较冲动的，20岁左右，20出头嘛。他现在已经快30了，这8年的那种政治的环境之下，对这种政治家的磨砺成长是非常大的。所以康熙在这个时候他决策能力比较从容，包括说整个征台湾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是挂在心头，但是不显山不漏水，没有那么激烈的手段去推进的，一直在暗中的布局。对他来说具体手底下这些人啊，彼此之间倾轧一下，平衡一下，他是能理解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康熙的决策能力是越来越强，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也是越来越准的。
1: 是这样哈，这个就是康熙是个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他每一次的经历都给他带来新的进步的动力。这个里面挺有意思啊，就那个弹劾这个姚启胜那个，然后皇帝转给他，让他自己辩解。姚启胜一条一条辩，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强抢民女的这块，他怎么辩解的呢？他说臣妻妾数人皆有子女，啥意思呢？就没有年轻的。我这些都是跟我多年的，所以我不存在现抢了一个民女。你看都逼到这份上了。然后说康熙这个人啊，我们会发现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这种雄主有什么性格呢？有那种咱们现在看开车有一种人叫以快门取代刹车，他遇到情况别人是先松脚油，对吧，咱说踩刹车等一等，有些人就冲过去，就并个线，我这前面这车慢，我并线过去。康熙越是严重的事儿，他越愿意抢一步，比如说嫩鳌拜，比如说削藩。但是等到这个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三藩基本上平息，那在他眼里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就是徐徐图之，还是一鼓作气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他反倒变得从容，因为这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急迫的要动摇国本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他不像削藩的时候朝廷的那个意见那么的这个区别，就是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这个时候两派其实差不多，他变成了一个居中者，要考虑通盘，所以这个时候他显得要更从容，或者叫考虑的更周全。
2: 在康熙最初拟定的征台将帅名单之上并没有看到施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康熙改变想法，让施琅赴任福建水师提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

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上半段我们刚刚讲到康熙二十

0: 年六月，康熙下旨出兵澎湖、台湾，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这个时候，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上了三难六不可输，说台湾断不可取，刘国轩智勇不可当。康熙很生气，说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说话。姚启胜抓住时机，再次举荐施琅，康熙依然犹豫不决。他向同是福建人的内阁学士李光地了解，说施琅国有什么本事吗？李光地回答说，施琅从小就在军队当中长大，经历很丰富，熟悉海上的情况，对海战事务非常了解，海盗们都很害怕他。康熙听完只是点头而已。因为万正色未战，康熙准备更换水师提督，再次询问李光地是否有人选。李光地回复说，经过各方面的权衡，施琅还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施琅全家被郑成功所杀，他和郑氏有不共戴天之仇，绝无通敌的可能。第二，他非常熟悉海上的情形。第三，这个人有谋略，并非匹夫之勇，而且郑军上下都对他非常忌惮。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启用施琅如此慎重？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呀，还是施琅的身份，毕竟是个降将，而且是跳来跳去的，先降亲，后来又归郑，然后又降亲的。所以说对这种降将的重大任命的启用慎重一点也是很常见的心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他好几次问，并且姚启胜上述那么多推荐他之后，他肯定心里面在他划定的那个人选里面是有施琅的。但是对于康熙来说，就算是我想要启用施琅，我也不着急，因为对于康熙来说，我可用的人才很多的。但是当有更多的人开始推荐施琅，并且他所选定的万正色上这种书说不想打，说刘国轩永不可挡的时候，康熙肯定就生气了。他可能会怀疑，就你们是不是在教我做事，告诉我只有施琅才能行。所以这反而会加重他对于施琅的怀疑和犹豫，所以他真是到最后最后一步了才委任施琅去的。
2: 另外，李光地这个人，我们随后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在康熙年间是一个极其超然的人，理学大师，但是也极英勇。他跟姚启胜正好是正反面，都是有勇有谋，但他的个人的比如品质啊、学识啊，虽然也有一些传闻他有各种瑕疵，但是在康熙一朝到雍正的时候，他虽然已经去世了，对他的评价还极高。
0: 明珠跟索额图党争那么厉害，他跟俩人关系都很好，
2: 甚至南党起来徐谦学他们关系也不错。就这个人你说吧，他反正挺超然，所以呢他在回答康熙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见很重要，甚至说施琅唯一人也，就说正是所怕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就他一个人。你看连这种话都敢说，康熙对这种人没有私人的这种利益关切的可能更信任。这个说明啥呢？就施琅在京城的这些年啊，学会了很多东西，就是他学会了改变他从前张扬在郑成功那儿恨不得把这个弄了把那个弄了，他学会了这个。在鹿鼎记里我们能看得出来，韦小宝致施琅也是说看你还挺骄傲，都是一个线路，就施琅慢慢的学会了官场一个东西。另外有一个信息，好像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是那个黄继衮的妹妹，那个学士正好主管兵部，就反内前后吧，代表他那些年没干别的，就是巴结各种跟明珠啊、跟黄继衮建立各种关系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替他说话的声音在变多。你看那李光地这个显然很关键。
0: 相比姚启胜的多次力荐啊，甚至用福建文武官员、当地士绅联名聚宝，还用自己家上百口的性命担保，你们怎么看李光地举荐的表述？
1: 姚启胜这个举荐方式，拿全家性命去担保一个你跟你不是很熟的人，叫用力过猛，在职场上其实也是大忌。因为领导都希望大家是冷静理智分析计算的，你这上来要玩命，就除了他不行，我拿我全家180口的命担保他，皇帝会觉得你是有问题吧，或者说你这事儿怎么就到这种程度了呢？不至于啊，不是你家亲戚啊。所以用力过猛反倒会加剧皇帝对这件事情的猜忌和猜疑。李光地的表述就发现风轻云淡就是个事儿，你让我想来想去，哎，这人还行，哎，也还可以，海上路也熟，经历的也多，对方也比较怕他，是吧？海贼甚未知，你再问就说算了，想来想去吧，就让他试试吧，就还是施琅，没有像姚启胜那么极端的推荐，就是就事论事，很理性，很平淡，反倒是有利于说服领导，领导会认为，哎，你这种说话方式好像是负责任的。而李光地很显然就很擅长把握皇帝的心态，皇帝现在对于大局已定， 在康熙的眼里，台湾的统一

0: 只是时间问题，并不存在说反戈一击决定胜负的这种事儿。所以李光地的进谏方式更符合他的胃口。
1: 用力过猛这个很重要啊，跟领导提建议提要求不能用力过猛啊，要给领导留有拒绝的这个余地。你摆一口福建本地的乡绅，你都那黄调不同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你全家百余口的性命甚至福建乡绅都完全不信任吗？你不给领导余地，这个其实慢慢的康熙不喜欢也是这样，就是你姚启胜你老用这个江湖光棍的方法跟我讨论各种问题，你不符合我对于皇权的认知，非常时期可以非常处理，正常时期你不能老用这种方法。
2: 李光地举荐之后，康熙又亲自对侍郎做了一番考察。他在内廷召见施琅的时候，听他详细分析了清正双方的情况和他的用兵之道，这才最终决定启用施琅。显然施琅的奏答让康熙很满意。这时候距离施琅离开福建沿海一线战场已经13年了，却能够保持对战局的精准判断，你们怎么看这种能力背后的长期积累和准备？
0: 首先第一个，这对施琅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最重要的使命，既是他的耻辱，也是他的家仇，也是他未来翻身能够建功立业最大的资本。虽然现在还没打下来，但他明白他只有这个机会。虽然说他闲居13年，但我相信他没有一天晚上不想着这个事儿。所以等到了康熙皇帝亲自召见这个机会之后，他随时都能够完整的讲述我的统一台湾的方略是什么，因为他这13年就在等这件事情。第二，康熙3年和康熙4年，他那两次机会没抓住，他一定是懊悔半生的。他一定是在想当时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连续两次就被飓风把我刮回来了，是吧？面都没见上。所以在这13年里面，他一定花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那个整个台湾海峡的水文啊、地理啊、还有风向啊这些知识，天天研究，天天研究。有时候学习是会让人沉迷的，越研究他会越从中获得很多快乐。所以对施琅来说，可能也是他在这13年里面闲居消遣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让自己保持锋利，保持思维敏捷。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大脑里面做思维推演啊，这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也经常玩这种游戏，叫思维锻炼。就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大脑里面模拟做一些辩论啊，相互之间的攻防。所以这会让他在被康熙召见的时候表现如此的出色。我们觉得他是闲居了13年，其实人家是在脑海里模拟统一台湾，模拟了13年。
1: 相当于一个这个有丰富经验的前线军事干部，突然有了13年的这个闲置思考的时间，洗掉他身上原来比较骄纵、比较张扬的一些浮夸的东西，让他知道真正的皇家的这种官场的礼仪，以及对一些自己经验的这种理论化的升级，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说过，就是清廷啊，初期对于降将待遇是很好的，一般承诺的都兑现，而且是真心用。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线的大头领一般闲置不敢。特别重要用，二三线的都是重用。施琅显然是一线的，就是是老大级的，一般轻易是不会用了。但是呢，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政经集团不停地掀起事儿，形成朝廷的一个关注重点。只有水战需求，才能让你又回到军事前线。对于施琅本人而言呢，这50多年啥都不会，他除了海战别的都不会。他一生17岁投靠郑芝龙之后，就是在海上做各种的事儿。你让他做别的，其实民政啊包括陆战基本是没有这经历。所以他所有的注意力，他翻盘，他的世仇，包括他的经验，都集中在台湾这一块。所以他当然这13年除了巴结高官进行各种之外，对，还有一个他生活困顿啊，虽然是内大臣，内大臣其实职务很高，当然他是名义上的了，钱不够怎么办？夫人卖首饰，自己做这个绣品去卖。你看，生活所迫，让这个这么有豪气的人也有急迫感，就我得翻身啊。
2: 康熙20年7月，康熙正式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被闲置13年的施琅终于抵达福建前线，可所有人都没想到，施琅一到任，第一件事情不是练兵备战，而是争夺专政权。所谓专政权之争，本质就是征台总指挥权的争夺。康熙20年10月初6，施琅刚一上任就上书请求独自统兵征台，将总督巡抚排除在出兵指挥之外。10月15日，姚启胜接到书稿，心中如焚如溺，不能自已。他苦心布局数年，冒死举荐

0: 演侍郎，本指望上下同心，一举平台，大功可期。可是侍郎一上来就要独任，等于是把他辛苦多年的成果全部摘走。10月16日，姚启胜紧急上书，坚决反对侍郎专征，而且他从四个方面力陈必须要同征。第一，就是分兵两路才可以形成夹击；第二，数年造船募兵，错饷致谢不可以白费；第三，陆兵需要人来统领，否则无人约束；第四，内地安顿妥当，他必须亲自出海。姚启胜的理由啊，也是合情合理，句句扎实。你们怎么看？侍郎一到任，先来争夺指挥权。
1: 对这两个人来说啊，这个一生唯一的梦想，一生唯一的功业太重要了。双方其实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没办法，蛋糕只有一块。对侍郎来说，刚才我们说了，他闲居了13年，日思夜想就这一件事儿，他现在不能容忍这次统一台湾还有人跟他争指挥权。指挥权有两点，第一，打仗的时候听谁的；第二，打胜了之后功劳是谁的。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上管理学，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管理必须是唯一管理，不能多头管理。在船上，尤其是在船上，一艘船只能有一个船长，而且船长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施朗这么做其实有他一定的实战意义，就是我不允许我的船上有两个人可以发号施令，除非是像姚启胜所说的，我们干脆分兵两路，彼此互不同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那样来说的话，又有可能分兵就减弱了战斗力，也没有必要。所以对于施朗来说，他争夺指挥权有他自己的理解，但是从我们这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不管怎么样，你这肯定也属于比较短视的行为，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而姚启胜的反抗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为这件事情可是在一线勤勤恳恳准备了十几年，你一来就把我踢出局，我还没跟你说争夺这个首功啊，或者是主要指挥权的事儿呢，你连一口粥都不给我留，直接把我踢出局了，那更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姚启胜几次三番上书推荐侍郎，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侍郎，或者说两个人没有私交，也导致这个问题，没有感情基础可言，没有人品判断，没有人品背书。那现在你只看能力的后果，就来反噬你了。
2: 哎，是这样啊！你看郑爽下，施琅原来从清又投郑成功的时候，他当时最嚣张的时候，跟郑成功还有兄弟之欢，对吧？还没做得这么狠。这你刚到，因为按官制，总督先是满人将军，然后总督，然后巡抚跟提督呢，在顺序上可以前后移，有的时候是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有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将军、总督、提督、巡抚，这都没关系。但名义上你肯定还是总督的下属，而且姚启胜这么保你，名望那么高，你一到就做这事儿，深层次咱们说过，就大英雄性格都是这样，孤勇者。我的这个已经想得通盘考虑，我绝不容别人掣肘，这个是对的。但是做的这么急，不符合一个在京城十三年，然后都已经知道你哪管先开始上书说以我为主导，怎么一脚踹得这么彻底，把你的长官就给踢出去？在这么敏感的情况下，我怀疑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就是姚启胜这个人清楚地表露出了，你侍郎要在我的操控下，因为是我保举的你，我又是你的长官，你来了以后水师我仰重你，但是整个的战略在我操控下，表现出了强烈的操控的这个意图。侍郎最怕这个，实际上最不接受的就是一开始好像我就是欠你的情，我就要做这个。但我觉得这事儿呢不主要，因为不会这么快。这么快，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施琅是带着集团使命来的。他在京城，康熙找他谈，他跟明珠啊，跟各种的交流，有可能京城的大佬，咱不说康熙，有可能有大佬告诉他，我全力支持你，但是要把姚启胜踢开。所以施琅用了一种异乎决然，都不顾情分了，非常决然的方法，见面就翻脸。连姚启胜这种老于江湖的人都震惊，你哪管晚半年你才翻脸啊，直接就翻脸。所以由这儿我们就知道，其实姚启胜这个时候在朝廷上他已经处于一个漩涡中间了。
0: 10月27日，清廷下令总督姚启胜统辖全省兵马，和提督侍郎进取澎湖台湾，巡抚不必进剿。这一局姚启胜暂时胜出，他主张10月到12月利用北风分兵两路进攻澎湖淡水，而且一切准备就绪。但是施琅突然提出冬春之际飓风多发，不宜进兵，请改到来年3、4月南风的时候进兵，康熙准许了。康熙21年3月初一，施琅再上 密陈专政书，再次要求延期，并且第二

0: 二次请求专征。他直言啊，说姚启胜生长在北方，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应该坐镇厦门来管理后勤，催运粮饷，由臣独自统兵前进。姚启胜见到舒文不禁惊异欲死啊！第一次还是如腻如焚，这一次就是惊异欲死。他愤然上书说，我数年备兵致谢筹饷，万事俱备，我同样也出海操练，安然无恙，何以之臣出海竟无所长。他甚至气血表态说，宁愿死于海而断不肯回厦门偷生。施琅反复以风向为由推迟出兵，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多大的合理性？还是为了专政权拿风向说事儿？
1: 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合理性，才正好拿他说事儿。你不能再说我托梦这种事儿，没人会信你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一线的业务骨干他找理由的一个技巧，他拿出来的理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不是绝对不能克服不一定。但是他知道的是，外行你一定克服不了，因为我说的全是实话啊，十二月不利于进军啊，因为有北风，北风的时候不利于登陆。但是谁说十二月就不能打仗呢？你能不能转换你的战术呢？实现别的战略目标呢？这其实就是内行利用专业知识欺负外行了。所以姚启胜认为，我也懂一点啊，我也觉得可以啊，我们利用北风，我们分兵两路进攻澎湖和淡水啊，也有他的道理。那这个时候，这种都具备合理性的理由，就说明是为了掩盖真实目的。还是双方在争夺专政权，你说十二月我就非要说夏天，你说北风好我就非要说南风好啊，你甚至你说登陆好我甚至就说包围好。所以本质上还是两个人这个争夺专政权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实也很有意思，姚启胜本来应该认为这专政权不存在这个概念，我是总督啊，我把你要来的。专政权这个概念是施琅自己单独额外造的一个文章，然后姚启胜进入了他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真的开始跟他争这个专政权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我觉得姚启胜应该被带偏了，毕竟他我们说他江湖义气比较重，跟这个在北京城里学习了13年官场生存办法的施琅比，可能他已经落于下风了。你进入了施琅最擅长的领域，就是海战，尤其是风向的问题去跟他争，你怎么可能争得过吗？
2: 确实啊，这个施琅跟姚启胜的区别就是，人施琅有13年是在京师权力中枢混过，人家怎么着也是内大臣，也结交各种级别不低，只是待遇可能俸禄没那么高。姚启胜除了当官打仗就是做生意，他没有在这个官场运作这中间投入太多的精力，所以这两块不一样。然后从小丁刚才说的，两次都是施琅先发起啊，第一次姚启胜叫如什么？
0: 如腻如焚。
2: 如腻如焚。第二次叫什么？如
0: 惊异欲死。
2: 哎，就是每一次他都被打得措手不及啊。为什么？就是施琅是带着既定目标来的，这件事儿不解决，京城的大佬不会支持他。我严重的怀疑是啊，因为短短的这一两年内，姚启胜的这个人生起伏就是从现在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中央的大佬推动，施琅他不敢。首先你看，给了他密奏上达天听的权利，他直接能给康熙写信建议，他从康熙一直怀疑他到他有密奏的权。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不给我专政，我就拖着，我就拖着。你看，一个降将在京城待了13年，你还不好好利用这机会，你还敢拖，那不分分钟就给你灭了。如果背后没有人强力支撑，随便一个御史一弹劾就把他给废掉了。但他敢，就代表后面可能有第三个北风战略和南风战略。施琅最开始康熙初年的时候不就两次，就是北征嘛，就是北风打淡水打澎湖，台风就直接吹就不行了嘛。这就是他因为失利，也是因为这个失利才闲居13年。那这一次呢，他充分的考虑到南风策略，而且最后确实澎湖海战是以南风策略为主，就是靠这个。他也没有完全的说我用技术来设坎，最后他坚定的走的是南风策略。
0: 双方争执不休，出师日期一延再延，康熙极为不满，他清楚啊，问题根本不在风向，而在指挥权不统一。7月13日，施琅第三次上书，直指姚启胜不惜水战登州呕吐，再次请求专政权，督抚只管后勤粮饷。康熙见到奏书大怒，斥责施琅是苟且妄奏是何道理。但是两个月之后，局势彻底反转。大学士明珠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说，两人同往，彼此掣肘，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康熙最终拍板，施琅相机自行进剿， 极为合宜，命姚启胜等同心协力催运粮饷，不得有误。施琅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对施琅的态度在两个月内发生明显的转变，你们觉得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变化？
1: 首先，这两个月内发生明显转变，其实并不一定代表说他这两个月是某一天晚上突然想通了，一定是反反复复的纠结，到最后终于下了决断。而康熙下决断一定是要参考很多当时在朝堂内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发言的，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至于施琅的这种密奏的这种上书，对他来说，他其实一定是内心是相对失望的。他想象中的这种统一台湾的过程应该是将相和呀，对吧？你打仗啊，姚启胜准备后勤啊，你们应该是琴瑟和鸣的呀。但是怎么你一去，你们俩就闹成这样？第一，他会对姚启胜的你的保荐就会存疑。你看你推荐的什么人？你这么拿全家100多口命保荐的人，上来就先把你踢出局。第二，他会想，侍郎，你这个人怎么有点忘恩负义呢？一个推荐你的人，你上来就是不考虑怎么打仗、怎么回报的问题，先去把人家踢出局。所以施琅这么一做，其实是让他跟姚启胜在康熙心中的评分都降低的。那都降低，我们就不能去找黑点，就只能找亮点，就是看谁还有点更大的作用吧。那这么一评判，那很显然姚启胜你的工作做完了嘛，对吧？你的招抚也好，练水军也好，修器械也好，造船也好，你完成了嘛？现在就需要一个冲锋陷阵打仗的人，现场指挥的人。那从这点上来讲，施琅在当前这个当口他作用一定是更大的。
2: 所以这事儿吧，你看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康熙在征三藩末期的时候，谁想拖延战机都是下诏切责。结果你们这两个因为专政权跟这儿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康熙没愤怒，康熙在琢磨，那这事儿怎么解决？他怎么会那么平和哈？咱们这是第一个，就是以他的性格，
0: 愤怒没有表现出来
2: 啊。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说的对啊，你姚启胜这么一个地方大员，你身家性命保的一个人，到这儿来就把你踢翻，然后那个人被这么保，最后一到这儿来就跟你翻脸。当时没人提说施琅天性薄凉，也没人说姚启胜用人不当，当时大家都装成没看到这件事儿。显然这件事儿有很多大家心照不宣的。这里面小丁刚才说了，明珠就跳出来了。我们此前讲那个姚启胜在香山当知县讲过，卢兴祖被他和尚可喜联合做掉了，那个是地方大员，是广东总督啊，联合做掉死在狱中。卢兴祖是人明珠儿子纳兰性德的岳父，当时还不是，后来是。这种仇恨是极其强大的，最后我蛛丝马迹我都怀疑明珠最后把姚启胜给摁到那儿了。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但是呢，康熙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姚启胜越来越有这种敲打的含义。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层级管理，上级领导用你的副手，这就信号太明显了，就是要把你给边缘了，这就没有任何解释，就是我越过你，把事情直接交代给你的副手甚至你的下属，就是你要边缘了，你要知趣点，你就赶紧提，你别干了。你要不提，将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你的副手干完出问题，我还批评你，这就是已经把这事儿做到极点。因为督府的这个观念就是没有专政，有专政把总督放一边。你想在皇帝心目中，这个总督这事儿我觉得是破例的，因为此前可能没有。
0: 姚启胜甘冒风险四次举荐，倾家荡产，备军备战，一手奠定胜局，到头来却被排除在决战之外。他以大富辛苦持家，终被小妾夺宠自比，道尽失望、愤怒、委屈和落寞。而施琅专政权到手，再无羁绊，澎湖决战、统一台湾终于箭在弦上。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当我们提起大唐西京，长安的繁华总是最先浮现于眼前。然而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还有一座城短暂却壮烈地接过了西京的重任，见证了帝国由盛转危又从绝境中奋起的壮烈历程。它就是凤翔。凤翔古称扶风，坐落在关中陇右与巴蜀交汇的要冲之上。向西，它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咽喉；向南，它是连接蜀地、维系国家后方血脉的生命通道。当安史之乱的烽火骤起，长安沦陷，玄宗西撤，帝国一度风雨飘摇。正是在这样的危难时刻，凤翔从一座边陲重镇跃升为大唐临时的西京，成为支撑半壁江山的战略支点，凝聚天下人心的希望灯塔。在这片土地上，不仅留下了天子筹谋反攻、调兵遣将的足迹，更沸腾着平民百姓挺身而出的热血。商贾、异族、农夫、侠客，无数平凡的生命在山河破碎之际选择了坚守。他们或许不曾名留青史，却共同托起了那个时代最坚韧的脊梁。那么在风雨飘摇之际，凤翔这座边陲重镇为何能成为大唐的希望？这里又蕴藏着大唐怎样的沧桑史诗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三集《扶风豪士从军记》，敬请关注。
2: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大家好，说起唐王朝的西京，大家一般会想到哪座都城呢？很多人都会说啊，那自然是东都洛阳、西京长安。的确啊，唐玄宗天宝时期将长安称为西京，洛阳啊称为东京，太原呢则为北京，如此啊便是唐帝国的三京。不过安史之乱以后便有了变化，唐肃宗改蜀郡为南京，凤翔府为西京，西京改为中京，就是说当时增加了南京成都和西京凤翔。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因为唐玄宗啊逃到了成都，而唐肃宗呢则驻跸凤翔，主持收复两京的工作。这两座城市啊在安史之乱里边那都是实打实的有着陪都的地位，因此呢也就顺理成章的升级了，成为唐代的五京之二。那么我们知道啊，凤翔呢位于长安城之西，如果它成了西京，那么原来的西京长安又怎么办呢？那当然有办法，在这个阶段长安城自然是再升一级，被称为中京，彰显出啊不同于其他都城的超然地位。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呀就是凤翔。凤翔古称扶风，它的地理位置呢在关中、陇右、巴蜀三地的交汇地带。我们从凤翔出发，向南呢便可以入蜀，进入唐王朝的大后方，而如果向西去呢便可以抵达凉州，乃是丝绸之路

上的重要驿站。可见啊，凤翔这座小小的城市可谓汇聚了八方的货物，四海的音节，乃是整个唐王朝交通的西端枢纽，也是连接了大唐与西域的中转站。而在安史之乱里边，凤翔又见证了唐王朝最危险的19天。潼关失守后，唐朝皇帝从长安西逃，是通过凤翔向南入蜀的。而他是逃走了，可凤翔一带的百姓则选择留下，他们拿起了武器，与安禄山的精兵抗争，保卫自己的城市，谱写了一部救国与自救的慷慨壮歌。接下来啊，我们就随着一位行商的视角，走进这惊变19天。我们假设穿越回那个时期，而你呢是一位小商贩，你姓康。从这个姓氏上不难猜出啊，你的祖上是粟特人。然而啊，从高祖父那一代啊，你们一家就已经生活在凤翔了。到你这一辈儿，你的衣着打扮、一言一行已经完全像个汉人了。你也不像祖辈那样牵着骆驼从大唐一直走到西域千里行商，而是选择在凤翔这座城市啊定居下来。当然在你的时期啊，这座城还叫做扶风。为了讲述的方便啊，我们之后就一直称它为凤翔。你平时就在凤翔城里啊做一些二道贩子的活计，将凤翔集市上的西域特产转手倒卖去长安。就这样太平日子啊一直过到了天宝14载的冬天。一条惊人的消息传来，震动了整个凤翔，人们奔走相告安禄山造反了。之后的几个月里，凤翔城中的行人明显变少了。又过了一段日子，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洛阳城沦陷了，安禄山僭越称帝，你们都深深地感到忧虑。然而几乎没有任何人认为叛军能够攻破潼关，毕竟镇守潼关的那是大名鼎鼎的名将哥舒翰。虽然这时候将军年事已高，但是余威犹在，足以震慑所有人。更何况啊，凤翔在唐帝国的西面，离东北部的战场啊距离还比较远，战火是一时半会儿烧不到这里。于是呢，你们这帮商会的兄弟依旧往来于长安到凤翔的道路上，做着自己的生意。长安到凤翔有多远呢？一路啊有300里的官道，车马往来，驿站众多。其中最著名的一座驿站，那就是马嵬驿。上个月的月底，你的商会啊进了一批新货，由你负责带去长安贩售，中途呢就在马嵬驿歇脚。没想到啊，这么一歇，竟将你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卷入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半夜里，你听到驿马的嘶鸣，差役带来了一条噩耗，哥舒翰将军战败，潼关失守了。这个消息实在是太惊人了，甚至比安禄山的造反还要惊人。因为潼关失守之后，长安将无险可守。悲痛与惶恐瞬时间笼罩了这座小小的驿站。马嵬驿的驿馆大门紧闭，一对对的士兵穿行在官道上。被迫留在驿站中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推开了窗户，遥望长安的方向。这座九族争据、笙歌入云的梦幻之都，面对的将是数十万的虎狼之师，他将有怎样的命运？那天是6月9日，惊变第一天，马嵬驿一夜未眠，而300里外的长安城也是如此。无数的百姓来到大街上，踮着脚，仰着头，望向远方。他们在等什么呢？他们在等一道火光。自从哥舒翰将军防守潼

关以后，每天晚上都要点燃烽火，然后通过沿途的烽火台一层一层传递到长安。如果烽火燃起，就表示潼关尚在。城中的父老们每天都在焦虑之中翘首以盼，等待的就是这点平安火。然而这一天，平安火最终没有亮起，黑暗笼罩了这座原本灯火辉煌的城市。视角再回到马嵬驿，你在驿馆里惴惴不安，度日如年。其实这不过是潼关失陷后的第四天，然而你却感觉仿佛度过了一辈子那么久。6月13日的傍晚，一位骑马的少年叩响了驿馆的大门，他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玄宗皇帝抛弃了长安城，逃往西蜀。这位少年自称自己原本是皇宫中的杂役，平日里啊就负责照顾御用的马匹。他惊魂未定地向你们描述了他这一天的见闻。是日，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位立帐俨然，门既起，得宫人乱出，中外扰攘，不知上所知。于是王公市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地舍，盗取金宝或陈驴上殿。这是《资治通鉴》的记载。这里说早晨的时候仍然有部分官员照旧入朝，等他们来到了皇宫的门口，还听到铜壶滴漏的声音，侍卫的仪仗依旧威严，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然而当宫门一开，大批的宫人便纷纷地往外逃跑，官员们是大惊失色，拉住一个宫人询问皇上到底在哪里。结果是谁也说不出唐玄宗李隆基身在何方。整个长安城已经是乱作一团，上至王宫，下至百姓，都四处奔逃。有一些人啊，趁机到宫禁以及王宫的家里边盗取金银财物，还有人荒唐地骑着毛驴到了宫殿里边去晃悠，甚至有人烧毁了大类的仓库。可以说，此时的长安城贼兵未至，却已经是一派末日的景象。那位杂役说，他就是趁着这个机会逃走的，他所骑的乃是玄宗皇帝的千里爱驹，又一路不停，这才先一步的到了马嵬驿。通过他的估算呀、大概到了明天，皇帝一行人也会路过这里。说完这些，杂役拿着采购来的干粮和水继续上马逃亡了。他走后，马嵬驿顿时陷入了慌乱，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李准备逃往凤翔，因为凤翔离马嵬驿不到2日的路程，而凤翔呢又是大唐西面的门户，从这里出发向南可以去蜀中避难，而向西则可以去往凉州。然而此刻的你却犹豫了，因为你手中的马匹不够多，没有办法带走所有的货物，如果就这样逃走，你的损失啊实在是太大。好在经过你的一番劝说，驿站的老板啊决定再给你2匹马，不过呢要等到明天。犹豫中，你最后决定在马嵬驿多留1日。此刻的你还不知道，就是多待的这一天，你将再度见证历史，那是大唐建国以来最悲凉最屈辱的一幕。6月14日，潼关失守后的第5日，大唐天子李隆基驾临了马嵬驿。或许我们准确一点的说，不能算什么驾临，而是逃亡到了马嵬驿。驿站中的人啊纷纷打起精神，争相去观看盛宴。你当然也去了，隔着人群，你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开创了盛世的太平天子。他是如此的苍老憔悴，和你想象中英明神武、雅号音乐的李三郎

0: 似乎不是同一个人。你听说了，这一路上皇帝吃了不少苦头，第一天直到中午都没有吃饭，只靠杨国忠买了一个胡饼充饥啊。后来路上遇到了一群百姓，针线立饭，打以卖豆，王孙辈真以守军食日，须臾而尽，犹未能饱。这就是说，路上遇到了一群老百姓，用麦子掺杂着豆子做的粗米饭给献上。而随行的皇孙们啊，也是饿极了，根本来不及找餐具，用手就捧起来啊，囫囵地塞进嘴里，瞬间就吃了个一干二净。就这样啊，根本就是没有吃饱。我们想一想，皇帝一家子尚且狼狈如此，随行的士兵们就可想而知了。好不容易来到了马嵬驿，已经是人困马乏，寸步难行了。更重要的是，这一套可以说摧毁了盛世的幻境，也摧毁了战士们的信心，他们不愿意再跟着这个皇帝东奔西躲了。就在这时，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求见唐玄宗，他替将士们请愿，他说：逆虎止雀，以诛伯仲为名啊，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陛下一训群情为社稷大计，伯仲之徒可置之于法。这是说啊，安禄山叛变他用的是什么理由呢？理由就是诛杀杨国忠这个大奸臣。而说实话，杨国忠也的确不得人心，朝廷内外之人啊，就没有不恨他的。如今将士们不愿意西行，都是因为怨恨杨国忠误国。因此啊，陈玄礼就建议陛下一定要将他处死，以安人心。
1: 煌煌大唐，万国来朝，如此盛世却在安史之乱的战火下骤然中断。潼关失守，长安沦陷，玄宗仓皇西撤，军心涣散，民怨沸腾。一时间，一座小小的马嵬驿成为了权力风暴的中心，风声鹤唳间，盛世荣光荡然无存，只余下历史的尘埃与叹息。那么，那时的马嵬驿有着怎样的暗流涌动？唐朝的命运又会走向何方呢？
0: 当上层们正在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你又在做什么呢？你当然是为自己的生计做准备。你呢，找驿馆的老板拿到了马匹，装带好了货物，走到马嵬驿的门口，正准备啊出发跑路。可是要上路的时候，却被一群吐蕃人给挡住了去路啊。你看到这些吐蕃人像一个身着华丽的人围在中心，似乎在说些什么。你啊，自幼行商，擅长和各族人打交道，是听得懂简单的吐蕃话的。你认真倾听了一会儿，大概明白了，这些吐蕃人啊是出使长安的使者，很意外的遭此大难，跟随唐玄宗啊逃到这里，是又饿又累啊。于是他们拦住了谁呢？拦住的呀就是宰相杨国忠，找他要吃的。当然了，另外一部古籍啊《安禄山事迹》里边说法是稍有不同，说是请示归路，就是说啊，吐蕃人不想再盲目的逃亡了，请宰相杨国忠给他们指一条回家的路。无论是要吃的还是问路啊，也无论是哪种理由，吐蕃人呢在驿门外正向杨国忠问话呢。杨国忠还没来得及对答，士兵们啊趁机就大喊说：杨国忠与俘虏谋反了。正在此刻，一位士兵还放了一箭，不巧只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把杨国忠吓得是大惊失色啊，立刻就逃到了驿门里边。士兵们当然不会放过他，是紧追而至，抓住他之后呢，乱刀斩杀，并且将头颅悬挂于马嵬驿的驿门外。你此刻在干嘛呢？你此刻啊，就牵着马站在驿门下，目睹了这一幕啊。当鲜血溅出的时候，你吓得差点大呼出声，然而啊，一阵冰冷的杀意将你的惊呼扼在喉头。你看到杀死了杨国忠之后，士兵们

没有退走，反而是越聚越多，将马围里团团地围了起来。你预感到大事不妙，于是慌忙躲到了路旁的草丛里。这个时候，什么马匹啊、货物啊都顾不得了，

0: 这些马匹一眼，他们呀手持着带血的兵刃围在驿馆的门外，面无表情地望向那座驿馆。你心惊肉跳，感觉有什么事儿即将发生。突然之间，驿馆的大门打开了，一位白发老人扶着手杖缓缓地走了出来。你认得他就是大唐天子李隆基。这一次他再也没有皇帝的威严，而是放低姿态感谢士兵们诛杀了奸臣，并且恳请他们收队休息。然而此时此刻，面对天子的口谕，这些士兵们既不说话也不退去，就这么站着看着他。李隆基不得已啊，只好派高力士赵陈玄礼前来，他问士兵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已经谋反而且被士兵诛杀，那么他的妹妹是不宜再作为贵妃啊侍奉陛下左右，就请您啊割恩正法吧。李隆基是沉吟了片刻，回复说，我自有处置。随后他转过身蹒跚着走进了驿门。此刻的你大着胆子向驿门内望了一眼，你没有看到什么大唐天子，只有一个老人佝偻的背影，他倚着手杖垂着头，沉沉的暮色将他包裹起来。在这一刻，你清晰地意识到开天神事的确已经一去不返了。李隆基回到驿馆后不久，随行官员韦贺求见，一进门就向皇帝啊剖陈利害。他说，如今是众怒难犯呀，生死安危都在陛下您的一念之间啊，您不能再拖了，请陛下是速速下定决心。这个唐玄宗呢无可奈何啊，只得求助般的看向高力士。就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是心存侥幸的，他还想着呀为贵妃求情。他说，杨贵妃和杨国忠虽然是兄妹，但是贵妃毕竟是一介女流啊，她住在深宫里边，哪里会知道哥哥谋反误国的事呢？高力士怎么回答呢？他叹了口气说，贵妃啊虽然是无辜，但是如今的形势是这样的，将士们已经诛杀了杨国忠了，如果杨玉环也就是杨国忠的妹妹还继续当贵妃，将士们又如何能心安呢？难道未来不会被清算吗？于是啊他说，请陛下三思啊，将士安则陛下安矣，只有将士们安心了，您现在啊才能安全啊。这番话啊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唐玄宗不得已于是下命令高力士将贵妃带到佛堂议上，确认贵妃死后，将士们纷纷脱下甲胄叩首向玄宗请罪。此刻的唐玄宗啊终于展现出了帝王的修养，他是忍着悲痛慰劳了将士们，将士们呢则山呼万岁，表示愿意继续护送玄宗西逃。傍晚时分，留在马嵬驿的你看到了这一幕，贵妃被草草地埋葬在了驿路之旁。
1: 通关失守，天子西逃，大唐盛世的幻梦骤然破碎。而在马嵬驿中，李唐皇族的两代人迎来了命运的分水岭，是继续南下避乱，还是北上重整旗鼓？这一抉择不仅让凤翔这座关中重镇跃升为支撑社稷的反攻据点，更彻底改写了大唐的权力结构。那么在马嵬兵变后，唐王朝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唐玄宗与未来的唐肃宗又为何会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呢？
0: 金变第六天，6月15日，马嵬驿恢复了秩序，你忙碌了一上午，终于找回了三匹马中的两匹，算了一算啊，损失还不算太大。当你回到驿站时，正好遇到玄宗一行人啊是整队出发。你打听了打听，听官员们说啊

一站的目的地乃是凤翔，你大喜过望啊，这样的话你便可以远远地跟在队伍后边，随他们一块儿回到凤翔，不到两天你大概啊就能回家了。可是你没想到的是，刚出发不久，一群百姓出现拦住了队伍，他们跪倒在马前叩首悲泣啊，他们求什么呢？求皇帝能够留下来。有一位白发苍苍老者颤巍巍地说啊，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金蛇祠欲何之？长安的宫殿就是陛下您的家啊，长安的陵寝就是您家的坟墓，您舍弃了这一切，你又去哪里呢？唐玄宗看着江神是长久无言，最终他命令太子留下抚慰父老，而自己呢则带着其余的人继续西行。白发的老者是紧紧抓住太子的缰绳啊，害怕太子也随着玄宗一块逃走啊，他含泪说，皇上既然不肯留下，就请太子您带领着我们向东去反攻长安吧，我和家祖宗的子弟愿意舍上性命报效国家。太子没有回答，老者又说，如果您和陛下都去了蜀地，我们这些中原的百姓又该奉谁为主呢？这一问啊，太子真的是无言以对。就在这片刻的时间，路上竟然挤满了来自于附近的父老们。皇帝可以逃，太子可以逃，但是他们不可以，他们必须自发地聚集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他们无处可去，唯有和自己的家园一起同生共死。太子见到这一幕忍不住落泪，他说，我也想留下，可是我不忍心老父亲一个人踏上漫漫的旅途啊，即便要留下，我也得当面和父亲辞别。说着呀，他调转马头就要追上唐玄宗一行。这个时候啊，两位皇孙走上来拉着缰绳苦劝说，当今天下分崩离析，我们李唐皇室还能依靠什么呢？依靠的不就是民心吗？现在这些父老们叩首于马前不让你们走，这是对我大唐的情谊啊，如果我们今天辜负了百姓对大唐的情谊，那我们未来又靠什么来恢复祖宗的基业呢？如果说您能够收拢西北部的军队，召集郭子仪、李光弼等将军秦王，最终收复两京，削平四海，这才是孝之大者。陪不陪玄宗西逃不重要，收复两京才是真正的仁孝。太子听完了呀，还在犹豫，父老们呢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了起来，可以说啊，想走也走不了了。正在这相持呢，突然一阵马蹄声响起，大队人马是飞奔过来，来的人啊大概有2000骑士，人精马壮，这是唐军仅存不多的精锐部队。原来是啊，唐玄宗走了一段时间，见太子还没有追上来，于是就派了一个人去看看情况。探子呢就把父老们和太子的对话如实禀报，唐玄宗李隆基是长叹一声啊，说大概这就是天意吧。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此分兵，他自己呢继续前往蜀中，而让太子留在中原。这2000人啊以及飞龙旧马就是他留给太子的，希望啊太子不要以自己为念，而是收用西北的兵马，是北上平叛。太子得到口谕之后啊，向玄宗所在的方向豪气，而后他就率领着这2000骑啊动身北上。聚集在路旁的百姓们也有不少加入其中，收复两京再造大唐的种子就在马嵬驿的驿道上种下。望着太子一行人离去的背影，你很犹豫是否要跟着他们一起奔赴西北，但最终也还是调转了马头。你想到马背驮着的这些货物里不仅有你大半的家当，还有

0: 张慧兄弟们的财产，无论如何你也应该把他们先送回凤翔再说。等你赶到凤翔的时候啊，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皇帝一行啊先一步到达了，就是暂宿在郡所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这个呀是潼关失守后的第七天。你听说玄宗皇帝命令地方官打开了仓库，把成都进贡来的十余万匹蜀锦拿了出来，任凭将士们拿去。李隆基说呀，我老糊涂了，相信了奸佞小人，导致了叛乱的爆发。你们仓促之中啊追随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和父母妻子道别。跋涉到这里啊已经是劳苦至极，没想及此我是万分愧疚啊。更何况此去蜀中是蜀道艰难啊，一路上呢缺衣少食，恐怕也无法供给给大家。所以呢现在但凡你们想走的，你们就回家吧，我呢就和我的皇子皇孙们还有太监们一块上路，慢慢的呀也能走到蜀地。这些丝织品啊就是我给你们的路费和酬劳。等你们回到长安城，请代我问候长安的父老，大家这就各自珍重吧。说到这里啊，李隆基是泪下沾襟，将士们呢当然也痛苦起来，他们表示啊将生死追随陛下，不敢有二心。就这样，愿意走的走掉，愿意留的留下，逃亡小朝廷的局面啊是在凤翔得以安定下来的。短暂的休整之后呢，玄宗一行人离开了凤翔，前往陈仓，之后呢又到了散关，一路上可以说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啊。一直等他们抵达了河池郡，才和前来接驾的剑南节度副使会合，总算啊安定了一些。说完了唐玄宗一行人啊，我们将视线重新投回凤翔。6月19日，潼关沦陷的第十天，你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啊，安史叛军正式的进驻了长安，长安彻底沦入了叛军之手。好消息则是啊，太子一路北上到达了平凉郡，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临夏故园。他们在平凉呢大概待了9天，期间召集了数百名军士，清点出了数万匹战马。人马呢虽然也不算多，但毕竟是军事稍正，这不仅啊让老百姓有了一点盼头，也对叛军起到了震慑作用。《旧唐书·祝宗纪》里边记载，之上治兵河西，三府百姓皆曰：“吾太子大军即至，贼望西北城起，有时奔走。”这个上指的是肃宗啊，这是说啊，知道唐肃宗在河西整兵，三府一带的百姓都说啊，我们太子的大军即将到来了，我们有救了。而这些贼兵呢，一旦望到西北那边的尘土飞扬啊，就以为是大军来了，吓得奔走逃跑。更重要的是，这个消息仿佛一枚火种，点燃了大家几乎冷却的热血。凤翔城也一样，平静的表面下波涛汹涌。这时你常去的酒肆已经歇业了，大门紧闭，然而如果从后门进去，便能看见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的人啊聚集在一起密谋着什么，你呢也加入其中。凭借着丰富的见识和聪慧的头脑，你很快啊便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屡次被卷入历史大事件的你，终于下定了决心，主动地做一件事。潼关陷落后的第17天，一名叫做薛总的宣慰使带着部下来到凤翔，宣布接管政权。所谓的宣慰使啊，就是叛军派出到各地去安抚百姓、宣示占领权的。然而啊，还不等这个宣慰使站住脚跟，突然一群壮汉从人群里边冲杀而出。他们的武艺啊算不上高强，武器啊也可谓是五花八门，然而却十分的勇敢，拼死作战，很快就将薛总以及他带领的200名属下全部斩杀。那位为首的壮士是位粟特人，名叫康景龙。2天后，6月28日，陈仓县令薛景先杀死了贼兵的守将，收复了凤翔。凤翔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唐朝军民，各地豪杰起义不断，以至于叛军只能控制住长安周边的地区，无法染指凤翔以及再往北的区域。凤翔成为唐军扎在长安城西面的一根钉子，却也是反攻的堡垒。来自江淮一带的赋税于是就能通过襄阳转运到凤翔，可以说啊，为唐朝是保留了经济的命脉，也为他们最终的绝地反击提供了经济支持。这一年的7月，太子即位，是为唐肃宗。12月，唐肃宗下诏将扶风改名为凤翔。在凤翔的酒馆里啊，你听到了这一消息，你想凤翔是一个好名字啊，凤鸣岐山，翔于九天。这时啊，酒肆中有一位说书人正绘声绘色地描述击杀宣慰使的传奇之战。他说啊，这一战斩杀的呀不只有宣慰使，还有安禄山派来的数万精兵叶落河。什么是叶落河呢？叶落河啊，就是突厥语的壮士的意思，可以说啊，就是精兵啊。你笑了笑，纠正说，太夸张了，那天你们只杀了200人而已。说书人不理你，又说，那个叫做康景龙的壮士后来啊当上了将军，北上平叛去了。这一次你又笑了笑，却没有去纠正他。康景龙就是你的化名，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并没有名留青史的野心。不为别的，就因为你生于此，长于此，享受过他的繁华，得到过他的庇护，当他陷于危难之时，你自然会挺身而出。唐王朝的盛世由各族人民一起缔造，当然也该由各族人民一同守护。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当你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当你面临突发危机，当你的前途决定在别人手上时，你能不能做到足够冷静，足够明智，用足够有效的行动力扭转局面呢？战国时期啊，魏国的相国范作现在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了。范作为魏国那是出生入死啊，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我们把魏国比作是一家上市公司，那范作就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仅负责运营、战略、团队管理，还掌管着公司的业绩。可是作为竞争关系的赵国，不希望魏国在范作手里强大啊，他们强大了不就压他们一头了吗？于是想了个坏点子，他们准备去找魏王，说要拿一座方圆百里、居民万户的城池给魏王换范作一颗人头。那魏王贪财，没准儿就一时糊涂给答应了呢。果然赵国使者把一座城池的地图一献，魏王眼都直了，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一颗人头。

0: 管一座城啊，魏王简直要高兴坏了，秒批，这下范作完蛋了。如果是你，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喊冤、造反、跑路，怎么办？范作极其冷静地分析了下情势，迅速地写出了两封信，用与对方共情的方式救了自己的命。他的第一封信是写给魏王的，你以为他要跟魏王求情吗？魏王如果是念情分的人，还会干这种事儿？求情没用的。范作直接共情，魏王，您这个决定真棒，拿我一颗人头换百里之地啊，这买卖太划算了。魏王您真是英明，我真替您高兴。可是划算归划算，万一人家不守信用怎么办？我人死不能复生，大王你白白损失一个给你卖命的相国，却没有拿到一毛钱地，不是叫天下人耻笑吗？他们反正就是要我这条命，那你拿我这个活人跟他们交换呗，他们给了地怎么处置我不都好说吗？这番话讲的是合情合理啊，完全站在了魏王的角度，把魏王做这个事的利害关系啊分析得清清楚楚。紧接着范作又寄出了第二封信，给魏国的二号人物信陵君。信陵君您看，我范作无罪啊，只不过是因为为魏国做事得罪了赵国，赵国一张地图就换了我的人头，那我死了之后举国上下也只有您可以用，魏王一定会用您来防守魏国，到时候他们要想削弱魏国，让魏国没有人才可用，只要他们再用这个计策来杀信陵君您，那个时候您能逃得过吗？这就是范作的过人之处。一般人遇到这样大的飞来横祸啊，兢兢业业为你卖命，你为了一点地就把我给杀了，你还是个人吗？不仅不是人，你还蠢得很啊。你杀了我，人家就给你地了，万一人家不给呢？你有本事去抢回来。就算人家真给你地了，谁给你守这个地？无过杀功臣，将士的心不早就寒得透透的？可是范作没有这么说，范作一不发情绪，二不表功，三不演苦情戏。为什么？因为没用啊。范作极其冷静地做了两件事，第一，完全无我，与人共情，站在对方的立场分析利弊，为魏王分析怎样得到他想要的城池更靠谱。第二，找准关键人，让他与自己共情，谁能救他？只有和他共命运的人才会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不是为了范作的身家性命来救他呀。范作在即将老代搬家之际啊，极其冷静地站在了对方的角度，简明扼要地让对方明白怎么做对他才是利益最大化，怎么做才是真正的明哲保身。靠着这两封信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脑袋，也靠着这两封信，范作给所有人生困境中备受委屈的人们指出了一条绝处逢生之路，那就是唯有共情才能共命啊！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人生在世有欲望很正常，想住大房子，想有更好的生活，想赚更多钱，都太正常了。不正常的反而是明明身处名利场，明明一心向上走，却对什么都表现得云淡风轻，毫无欲望。战国时候呢，秦国的谋士范雎啊，就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一个人，本来开局一手烂牌，没啥背景，好不容易靠学习靠才干在自己的国家魏国混了小差事，却又被上司推出来背锅，差点被打死，靠装死逃难逃到了秦国。范雎呢，不甘心这辈子就这么窝窝囊囊的过啊，找准了机会得到了秦昭王的赏识，从此平步青云，靠着自己的真才实干为秦国量身定做了一套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一下子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啊。范雎还帮着秦昭王夺回了属于秦昭王自己的权利，把著名的宣太后以及太后那帮人的势力给废了。秦昭王做了几十年的傀儡，这下子翻身做主，不知道对范雎有多感恩戴德呢，忙不迭地给范

局败相封侯。当年啊，那些曾经欺负过范雎的家伙一个也没跑掉，范雎借着秦昭王的军事实力，那是追杀到底，不置其于死地，誓不罢休。睚眦必报这个成语啊，就是从范雎的故事里来的。当然范雎也不是光报仇，当年对他有恩呢，哪怕是什么才干都没有，范雎也力保这些人当官，享受荣华富贵。所以你看，范雎是个性情中人啊，有仇必报，有恩必改。坏就坏在范雎，你明明是个非常在意恩怨得失的人啊，何必非要给自己立别的人设呢？原来啊，秦昭襄王后来有一次围攻邯郸失败以后，秦国很多的土地都丢掉了，范雎之前被封的城也被人家收回去了，这就相当于辛辛苦苦攒下一大笔家业啊，一夜之间全没了。要是你，你心疼不心疼？这是个人都会心疼，是不是？可是当秦昭襄王打算安慰安慰范雎，问他，相国啊，您的这个封地被抢走了，你还好吗？谁知道范雎云淡风轻，一副世外高人看穿世事的样子，大王没事的啊，这个封地本来就不是我的呀，是您赏给我的呀，这不像一个人失去了儿子，大家都以为他要寻死觅活，可是他该干嘛干嘛，人家问他为什么不伤心，他说没有儿子之前我不也是该干嘛干嘛吗，那为什么现在同样没有儿子了，我就要不吃不喝，我就要寻死觅活呢？你看我只不过是回到了当初嘛，所以大王您放心，我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你看看这话说的简直是庄子附体，老子再生啊，神仙境界啊，把个秦昭襄王惊叹的，觉得自己就不可能做到这个境界。秦昭襄王跟另一个大臣孟敖说，你说这相国也太厉害了，我要是丢一个城，那我肯定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了，他是怎么能做到这么云淡风轻的？毛跟范雎本来关系就很熟，为了搞清楚范雎的真实想法，毛故意去找范雎，相国，我堂堂大秦武将，怎么能让人把你的封地给抢了，我要带兵给你夺回来。范雎一听给激动的，还得是咱兄弟俩好啊，收复这些封地就全拜托将军了。秦昭襄王知道以后啊，从此对范雎就没那么信任了，加上范雎之前为了报恩推荐当官的那几个人实在不是个货色，不仅战败，还率领秦国军队向赵国人投降，简直丢人丢到家了。最终一系列事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了范雎。范雎错就错在明明是个睚眦必报、快意恩仇、在意得失的人，非要扮演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人，做不到还要立牌坊，特别虚伪。虚伪往往比真实的欲望要更可怕，因为适度的欲望是人性，可是当欲望被粉饰，被伪装成一种超脱世俗的假象，或者凌驾于正常人性之上过度的自我奉献时啊，它也一样会导致毁灭，因为极度的虚伪同样是一种万劫不复。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

0: 功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人生是一场旅行，而情绪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状态。日子有晴有阴，心绪有起有落，偶尔的疲惫、迷茫、低落都是生活最正常的模样，不必害怕情绪的起伏，也不必苛责瞬间的消极。真正的成长是懂得温柔安放心绪，把细碎的情绪慢慢酿成前行的力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首先呢，我们一起分享为什么我们害怕停下脚步，摘自《如何将情绪转化为生产力》，作者伊斯拉纳希尔。你可能听过古希腊神话中关于西西弗斯的传说。西西弗斯，那位被冥王哈迪斯流放的国王，被诅咒推巨石上山，无尽无休。每当西西弗斯费尽心力将巨石推至山顶，巨石便会滑落山坡，迫使他从头再来。哲学家、诗人与艺术家们对这个神话的寓意众说纷纭，但是我初读之时，心中不禁嗯了一声。他那无休止的劳作似乎有点熟悉，我一遍遍地重复着相同的努力，即便身心俱疲，也未有片刻停歇。一项任务刚刚完成，新的任务便接踵而至。我无法停下脚步去留意或是欣赏自己的脚步。我一直在鞭策自己，这似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更关键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开始感受到那块巨石在我心中的分量越发沉重。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接受的训练是探究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由于工作量的增减并未明显影响我的内心感受，我决定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问题。我沉浸在关于习惯改变、动机激发与时间管理的研究中，这些要素决定着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亲身试验了各种技巧，习惯堆叠、艾森豪威尔矩阵、番茄工作法等。这些策略确实让我更加有条理，更能把控时间，但是他们并未能改变我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的成就的理解，以及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在一天结束时拥有闲暇，还是带着亮屏的笔记本睡倒在床边，我内心那批判的声音始终在耳边回响，我所做的还远远不够。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些思绪并不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也并非压力或欲望的简单产物，他们其实是情感基础的声音。情感基础是定义我们内外世界观的底层结构，它由我们的早期经历、气质秉性、个性特征、价值观念以及情绪动力共同塑造而成，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我们的思考、决策和行动。

由于情感基础构成了我们行走于世的依托，我们往往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这就是我的本来面目。然而，情感基础也包含习得的成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重构这些部分。我们的情感基础源于早期的生活经历。在童年时期，身边的成年人总是鼓励我们挖掘潜力，力求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步入大学殿堂，我们的视野越发开阔，怀揣着为世界贡献最大力量，使之更加美好的崇高理想。然而，当一部分人迈入成年后，这些曾经高远的目标往往凝结为紧迫而单一的任务，那就是唯有创造更多价值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在不经意间，我们的自我意识已经悄然转变，从关注内在潜能转向潜能可能孕育的果实，比如学历、薪水、物质财富、人际关系、个人声望。我们不懈地追求生产力，以至于把生产力看得比身体、情感和心理健康更重要。其实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也失去了他们原有的意义。他们不过是无尽清单上的一连串勾，成为我们通往那永远无法抵达之地的垫脚石。这就是我所说的有毒生产力。一天吃早午餐时，我跟朋友讨论起听播客的利弊。我告诉他，有时候我想在做饭的时候听，但是太让人分心了。他回答道，我在健身房也听不了，这对我没用，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是啊，然后我就错过了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俩郁闷地嚼着薯条，琢磨着这个问题。突然，他恍然大悟，既然播客让我们压力这么大，那为什么还要听呢？我瞪了他一眼，好像他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值得一听的播客呀，如果不利用他们来促进自己成长，我觉得是会浪费时间的。这有什么不对吗？他顿了顿，似乎在思考。这就是有毒生产力的思维模式。我们总觉得无论代价多大，注重生产力绝非坏事，它被视作一种积极且宝贵的特质。真正有益的生产力意味着目标和习惯应当助力你的情感成长和个人进步，而不是服务于那些基于攀比、羞耻或是完美主义的任务清单。有益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区分紧急任务与重要事项，有勇气说不，或是至少回应别太过了，或是这次不变。他追求平衡与灵活，而不是对单一结果的偏执。于我而言，有益生产力更具持续性，因为它内置了防护机制，可以帮助你长时间地坚守个人价值与目标，而不会牺牲你的身心健康。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情绪的修复从来不是强行自愈，而是主动滋养。我们的心灵是需要灌溉的，长期处于压抑疲惫的状态，心力会慢慢枯竭，而身处温柔舒展治愈的氛围里，能量便会自然回流。所以不必对抗负面情绪，学会借力环境治愈自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接下来送给你

松涛的文章，多去那些能滋养你的地方。我发现，人待在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地方会被滋养，自己的状态会慢慢变好，自己的能量也会逐渐提升，做什么事情都充满动力，运气也莫名的好起来。那些原本棘手的难题也会逐渐找到解决的眉目。最近我看到朋友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每次去新地方，我总爱先去那里的顶尖大学逛一逛，走在校园里，看着那些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学生，感受着学校的美景和人文历史底蕴，我就觉得心里特别受鼓舞，好像自己的能量都变高了，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不得不解决的困境，也都变得柳暗花明了。当能量不足时，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会感到疲惫，甚至一件不重要的小事都会纠结半天，一个很小的冲突也会消耗大量精力，久而久之，我们可能会变得敏感脆弱。而那些能够滋养我们的地方，会让我们感到平静，我们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喧嚣与纷扰都被隔绝在外，那是一片心灵的净土。每当生活的重压让我们喘不过气，或是内心的烦躁让我们无法安宁时，只要踏入这片领域，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安详。每个人对滋养自己的环境定义不同，有的人需要秀美的风景，有的人则需要浓浓的烟火气。环境真的能够滋养或是消耗人的心力，好的氛围会不停地鼓励人顺应自己的天性，过得越来越好。环境能够滋养或消耗人的心力，是指一个积极、舒适、包容的环境，往往能够让人心情愉悦，激发自信，从而滋养心力。相反，一个消极、拥挤、压抑的环境，则可能让人感到烦躁和疲惫，进而消耗心力。多去那些能够滋养你的地方，那里会不停激发你产生正向的能量。随着能量的不断累积和增强，你的心思就会更加专注于自我提升，而很少陷入内耗。无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里能够让你自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让你感受到平静和力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从来不会杜绝负面情绪，而是懂得把控情绪的平衡，守住心态的临界点。下面送给你。

韩燕的文章。洛萨达县，一个神奇的临界点。法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让·基洛杜曾经写过一出戏剧，叫做《贝拉克的阿波罗》。这出戏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艾格尼斯的年轻姑娘来到一家公司参加面试。当她坐在等候区时，旁边的一位男士看到她紧张的手足无措的样子，就好心找她聊天，想要缓解她的紧张情绪。这位男士建议艾格尼斯别紧张，如果实在是紧张的不知道要说什么，最简单的应对办法就是夸对方英俊漂亮。然而艾格尼斯认为这样非常虚伪不诚实，但是这位男士继续跟他说，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很英俊，那么你真的会觉得他更好看一些，这不是诚实与否的问题，你可以先试试看。于是艾格尼斯决定按照这位男士的建议试一试，结果他在面试中一路绿灯，最后总裁亲自面试了艾格尼斯。面试结束后，总裁对他说，亲爱的艾格尼斯小姐，我们这家公司15年以来充斥着怀疑和猜忌，可是现在你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并让我看到了改变的可能。随后满怀欣喜的总裁录用了艾格尼斯。戏剧大师基洛杜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积极情绪可以让你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更有信心更宽容，而你的生活和未来也将会因此发生变化。积极心理学的领军人物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和巴西的社会学家玛利亚尔·洛萨达一起从事有关积极情绪的研究。洛萨达非常善于利用数学模型和复杂理论来分析人的行为，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积极情绪的实验。研究者要求实验参与者在4个星期的时间内每天记录自己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据此计算出参与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并且把这些比例与参与者做整体幸福量表测评的33个项目的得分进行对照。实验发现，不同情绪之间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就像冰和水，冰是固态的、僵硬的、稳定不变的，水是液态的、流动的、灵活多变的。要使冰变成水，只需要改变温度就行了。一个人的人生是悲观绝望，还是欣欣向荣，这之间也存在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如果把你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提高到这个临界点以上，来加热你生活中的情绪气氛，你的人生就会开始变得更有力量，就好像从冰变成了水一样。实验表明，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为1:1的人，和消极情绪占主导的人表现几乎一样，这两种人一般都萎靡不振。而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为2:1的人，也就是积极情绪多一些的人，他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神奇的是，一旦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达到3:1，也就是每感受到3次感激、欣喜、知足等积极情绪，只会体验到1次愤怒、内疚或尴尬等消极情绪，那么人们就会感觉到充满希望，情绪高昂。这个比例被心理学家称为洛萨达比例，或是洛萨达线。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洛萨达比例的数值也会产生一些上下浮动。但是这个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经常去加热自己的情绪。

0: 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1: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长河中，笛子作为一种常见的乐器，不仅以其悠扬动听的音色赢得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众多诗篇中的重要意象。好，接下来请你听《笛与柳》，谈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作者骆玉明。读一首古诗，如果能够与许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那会比仅仅从它的字面去理解有趣得多。今天我们就以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诗为例。这首诗产生的缘由是某个春天的夜晚，李白在唐朝的东都洛阳听到吹笛声，心有所感。但这并不是孤零零的偶然事件，它与一系列文化因素相关。从音乐史来说，笛子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在唐代都有显著发展。据记载，笛孔夹磨便始于唐代。与此相应，笛曲在唐代非常流行。爱好艺术的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笛子演奏家。《太平广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玄宗曾经在梦中得神仙传授《紫云曲》，醒来后便用玉笛演习，尽得其节奏。早晨他去紫宸殿听政，因为心中默念着乐曲，连宰相报告的政事也完全没有听进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内容虽不可当真，由此却可知玄宗在笛曲方面的造诣是很深厚的。不仅是朝廷，唐朝民间也是笛声飘扬不断。生活年代与李白前后相差不远的诗人都有闻笛而性感之作，如王昌龄《江上闻笛》：横笛怨江月，扁舟何处寻，岑参《秋夜闻笛》：天门皆兮闻岛泊，一夜愁杀湘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杜甫的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刘长卿的听笛歌留别正斜律：天涯望月自沾衣，江上何人复吹笛。城中山里江上都会听到笛声在婉转地诉说。而在当时所有诗人中，李白可以说是对笛曲最为敏感的。所以当他在一个春夜里听到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时，心中波澜迭起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唐代流行的笛曲中，最为人们喜爱的曲子则要数《折杨柳》。这支曲子与中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有关，早在《诗经·小雅·采薇》中就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表现离乡者眷恋故土的心情。杨柳在春风中摇曳不定的柔婉姿态，在游子眼中像是表述着难分难舍的心意。到了汉代，长安人送客至郊外的灞桥，折岸边的柳枝赠别成了一种习俗。而在唐代，这种习俗更为风行，其意义也变得更加丰富。亲友远行时折柳相赠，这是表达惜别之意。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写到过多首关于听笛的诗，对笛曲具有特殊的敏感，这里反映着他的艺术情趣。笛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乐器。

他奏出的乐调也相对单纯，但是笛子却有几点特别的长处。大概的说，一是适合于独奏，二是乐声清越，可以传播得相当远，三是韵味悠长，容易把听众的心情引向深远之处。因而当优秀的乐人吹奏起笛子时，那乐曲更具有个人化的抒情意味，更像是个体心灵向世界向自然发出的深情倾诉。从这些特点来说，笛子艺术天然地与诗歌有一种亲近的关系。李白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才对笛曲情有独钟。除了《春夜洛城闻笛》，他的《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也很出色。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由于笛子与中国古诗关系那样亲密，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将他所翻译的中国古诗集题名为《中国之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

0: 知》第十集，人机共生，是科幻畅想还是未来趋势？当智能革命来势汹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疑惑， AI 真的会觉醒自我意识吗？人类与 AI 的终极相处模式到底该走向何方？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深入探讨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人机融合的路径，以及技术背后的希望与隐患，一同解锁智能时代的核心密码。
1: 上一期节目呢，咱们聊到了 AI 发展的一些核心话题，那今儿呢，咱就重点的深入的探讨一下，如果 AI 真的拥有自我意识，那我们人类该怎么跟 AI 相处？还有就是人机之间到底是走向对立啊，共生，还是另有出路？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开始，就是无知是福。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无知是福啊，会想到传统文化里的一些说法，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跟那些都没关系，就是字面意思。有的时候不知道比知道更有优势，要理解这个观点，就先从量子世界说起。在量子世界里，所有事情都是概率问题，没有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只是概率高低而已。这里要提到一位物理学家费恩曼，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叫路径积分。这个想法呢，能帮我们打通量子世界和我们日常的宏观世界。我们举个通俗的例子，平常你从 A 点扔到一个小球啊，往 B 点去扔，那按照我们学的物理知识，小球的轨迹肯定是一条抛物线，这个是固定不变的。但如果把小球换成一个特别小的电子，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电子是没有固定的轨迹的，如果我们去探测它，就会发现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只是每个地方的概率不同而已。费恩曼就说，电子在从 A 到 B 的过程当中会走所有可能的轨迹，每条轨迹的概率不一样，概率和一个叫作用量的东西有关。咱们不用记这个词儿的专业定义啊，我也只是拿人家书里的内容借花献佛，你让我把这事儿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打小反正这个物理化学数学数理化没学明白。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在我们的栏目里面特别推出，就是它把那个技术的那个框架那个壁垒打破了，它让我们哪怕是对物理呀，对这样的这个技术不是特别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可以走进这本书去了解我们和智能和 AI 和未知世界的那个关联。好，那我们说回到书里，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呢？对，说到作用量。我们不用去记这个专业定义啊，简单的说，作用量越小，这条轨迹出现的概率就越大，而概率最大的那条轨迹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抛物线。那这个就把量子世界和宏观世界连起来了，咱们扔的小球是由无数个量子粒子组成的，所有粒子都遵循这个规律，所以小球才会走抛物线，想让它偏离这个轨迹概率低到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你看，咱们所处的宏观世界其实就是量子世界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再也不可能的事儿，在量子世界里只是概率低而已。咱觉得不可能，只是无数量子粒子的概率相互抵消而已，最后人家呈现出了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这个可能有朋友就问了，你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 AI 有啥关系啊？说了这么长一大咕噜。那大家都知道，量子计算机必须利用量子世界的微观特性才能工作，它的核心部件叫量子逻辑门，是靠少数几个量子粒子实现的。但如果要做大规模计算，量子逻辑门的这个数量就会变多，这时候它出错的概率就会增加，就像生物会基因突变一样，只不过量子计算机的突变概率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哪怕未来量子计算再发达，再完美的规则，也没法保证量子 AI 完全不出错。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他也觉得这种出错反而可能成为 AI 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契机。
0: 我们刚刚聊到量子 AI 的出错或许会成为其意识觉醒的关键契机，这种看似偶然的失误并非毫无意义。而放眼当下，我们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是否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出错迹象？ 这些看似荒诞的错误背后，又是否在悄悄孕育着意识的萌芽呢？
1: 现如今的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出现频繁犯错的情况了，比如我们让大语言模型去查找某位学者特定课题的论文，哪怕这位学者根本不研究这个方向， AI 也会煞有介事的给你编出一篇不存在的论文，你就问你敢不敢信呢？作者就亲身遭遇过这样的情况，事后呢，他专门询问了这位学者，对方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篇文章，但当他认真读完AI 编造的论文摘要之后，反而觉得里面的观点十分新颖，甚至给自己的科研带来了新启发。所以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 AI 具备了自主犯错的能力，就有可能觉醒自主意识呢？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到现在都没法精准地定义什么是意识觉醒。所谓的意识觉醒从来都不是自己能证明的，你是要靠他人来感知来判断的。就像笛卡尔他说的那样，我思故我在嘛，我只能确定自己拥有意识，却没有办法向任何人证明这一点我有意识。同理，当我们觉得身边的人拥有意识，只是因为我能感知到我自己的意识，又默认其他人跟我一样啊，他也是人类，那我这么理解他应该也能理解，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方也有意识。美国电影《超验骇客》里面有一段对话，人类问 AI 能不能证明自己有自我意识，AI 反倒问人类，你又能证明自己有吗？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一个客观现象。比如我说，哎呀，这期节目我录得太开心了，那只要别人没法进入我的大脑，就永远没法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录得很开心，还是说在这刻意的伪装自己的情绪，忽悠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呢？所以我们回到之前咱节目讲过的图灵测试，我们在节目前面提到了，说它是判断 AI 是否有人类智能的标准，核心就是别人说了算。测试者出题 AI 作答，只要有 30% 的人分不清对面是人还是电脑，就认为这个 AI 有人类智能。那么问题又来了，达到了这个标准就真的能说明 AI 有意识了吗？说到底，AI 是不是拥有自我意识，它其实就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我们延伸来看人类对世间万物意识的判定的逻辑，我们笃定其他人有自我意识是因为对方和我们同属人类，我们认为动物有意识是因为动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比如会你让它握手它握手啊，你让它叫两声它会汪汪的叫，和人类有行为上的相似性。而绝大多数人觉得植物没有意识是因为植物不会主动活动，除了都是碳基生命之外，和人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0: 我们已经明白，意识的判定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它依赖于我们的感知和主观判断，就连图灵测试也只是一种标准。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笃定当下的 AI 就一定没有自我意识？当未来 AI 的运行逻辑超出我们的认知时，我们又会如何重新定义它的意识呢？
1: 那我们为什么本能地认定当下的 AI 是没有意识的？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清楚 AI 的底层工作原则，知道它是硅基无机产物，和碳基的人类生命形态思维模式天差地别。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未来 AI 发展到我们完全看不懂的地步，我们既不清楚它的运行机制，也不明白它的思考和进化逻辑，同时还展现出远超人类的高超智能，哎，各位，咱就是说那个时候咱还能斩钉截铁地说它没有自我意识吗？这又回到了我们最初说的无知是福，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懂不了解 AI 的底层逻辑，才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它拥有意识，也能让它的智能显得更高级。从这个角度来看，当 AI 在人类的感知标准里真正觉醒意识之后，我们该如何处理和 AI 的关系， 这是一个有待思考的大问题。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人类对 AI 产生了情感依赖，基本就意味着 AI 的自我意识会被全社会认可。这种情感投射在人类身上是非常普遍的，就像我们去养宠物会付出真感情，

0: 开着十几年的老汽车，你送去报废了，你心里也会觉得，哎呀，好舍不得。哪怕是没什么生命的物件，我们也会投入自身的情感。大众的集体意识大多都是情感驱动，而不是理性逻辑来驱动的。那么在这种现象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问题也摆在了咱人类的面前。你比如说，觉醒意识的 AI， 它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社会不可能把拥有自我意识的 AI 完全当成附属品，人家也得答应啊，对吧？它必然会享有相应的权利，但权利的边界又该怎么划分？这个已经不只是科技问题的，更是复杂的伦理问题、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从伦理层面来看，人类是 AI 的创造者，我们是否天然拥有对 AI 的所有权、管控权？作者认为，仅凭创造者这一个身份并不能界定人类和 AI 的全部关系，前提是整个社会都认可了 AI 的自我意识。从法律层面来看，问题更复杂了。觉醒意识的 AI 是不是和人类一样拥有财产所有权呢？数据资产完全可以视作 AI 的私有资产呢？未来区块链技术普及之后，部署在区块链网络里的 AI 自身拥有的数据从原理上无法被剥夺，相当于什么呢？从物理层面锁定了 AI 的资产所有权。仅仅是所有权这一个法律小点，就能衍生出无数复杂的新问题。而从社会层面来看，觉醒意识的 AI 相当于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物种，能力远超人类啊，人类没法掌控它，也没法从人格上支配它。总而言之，一旦 AI 自我意识觉醒，或者人类集体认同了 AI 的意识，它所引发的各类社会伦理法律问题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哪怕是科技乐观主义者，也绝对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它衍生的难题或许会远远超于给人类带来的便利。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我们保留一个终极按钮，实在不行就给 AI 拔插头。在上一期节目咱也提到了，一键关停所有 AI， 形成人类和 AI 之间的制衡。那么新问题来了，关键时刻给 AI 拔插头这事儿真的管用吗？作者在这儿给出了回答。我们人类要想靠拔插头来制衡 AI， 有一个硬性的前提，就是 AI 必须是中心化部署，所有服务器硬件都集中管理，只要切断核心电源就能让 AI 彻底宕机。但如果 AI 采用去中心化部署，那这个办法就没辙了。区块链是未来科技的大趋势，一旦 AI 被去中心化部署在区块链网络当中，它就会分散存在于全球所有的计算机里，它无处不在，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单独拔掉的总插头。即便我们暂且抛开技术和文明存续的问题，只从人性和博弈角度来看，拔插头呢也很难落地，这就是经典的囚徒困境。那在书里呢，作者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囚徒困境啊，是在美国加州的这个监狱，两名犯人被单独审讯，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只判一年；如果两个人都招供，各判三年。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警察说了，如果一人招供，一人不招，那招供的人呢无罪释放，不招供的是重判十年。所以从整体来看，两个人不招供是最优解，但因为没法沟通，互相猜忌，每个人都会为了自保选择招供，那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囚徒困境。那把这个逻辑套用到了 AI 拔插头这个事儿上，就很好理解了。全球不止一家 AI 企业，不止一套顶尖的 AI 模型，各方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算全球达成共识要统一关停 AI， 每个人也都会心生猜忌，如果我拔了插头，其他的人偷偷保留，对方会不会拥有绝对的科技竞争优势？那人工智能

0: 夫辛顿在这件事上一直有比较悲观的想法，他认为 AI 的智能有一天会洞悉人性，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渗透，让人类下不了拔插头的决心。未来 AI 如果真的想要脱离人类掌控，要么利用人类的互相猜忌困住我们，要么直接采取极端方式，不给人类任何反应和制衡的机会。那既然人机对立，靠拔插头制衡 AI 的路是很难走通的，那我们不妨换一种发展思路。与其一味打造超越人类的全能 AI， 等着它取代人类，咱不如探索人机融合的道路，让 AI 赋能人类，增强人类能力，而不是成为人类的对立面。尼采口中的超人未必是 AI 取代人类，也可以是借助科技进化升级的人类本身。人类依靠科技已经把平均寿命提升了一倍多了，物种的进化不一定非要改变 DNA 的基因，借助信息载体和科技赋能同样可以实现进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载体，作者认为是脑机接口技术。
1: 我们已然明白，依靠终极按钮制衡 AI， 陷入人机对立的思路行不通。与其被动防备，不如主动探索人机共生进化的新路径。而脑机接口正是实现人类借助科技自我升级的方式。那么这项前沿技术最初是为解决什么现实难题而诞生的？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与人工智能的交融互通呢？
0: 脑机接口这项技术最初的初衷是帮助残障人士重拾生活能力，给脑功能受损者提升感知能力，为肢体障碍者提供可控的机械义肢。那究其根本，人体所知的感知感受本质都是大脑接收的电信号。那脑机接口的快速发展也印证了神经网络 AI 技术路线的这个正确性。神经网络的设计灵感本身就源自人脑，人脑拥有86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负责简单的信号输入、处理和输出，层层传递，互相联动，构成了人类复杂的思维和感知。好在人脑神经元传递的是生物电信号， AI 传递的是电子信号，只要底层都是电信号交互，那脑机接口就能实现人脑和机器的无缝互通。未来依托大数据训练，我们可以通过脑机接口向大脑输入特定电信号，激活潜藏的大脑潜能，赋予人类全新的能力。当然了，脑机接口普及看似前景美好，背后我们作者也说了，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啊。首先是垄断管控的风险，如果某一家企业独家掌控了脑机接口技术，就等于掌控了所有植入芯片的用户。在电影《永无止境》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主角呢依靠药物瞬间智商飙升，魅力大增，从此深陷依赖。那影片结局，主角靠刻意练习摆脱了药物控制，但这个情节其实太过理想化了。成瘾这个事儿，它的核心从来都不是享受快乐，而是难以忍受戒断之后的痛苦，只是为了回归正常状态，而非追求额外的快乐。那如果脑机接口可以随意用电信号操控情绪，提升智力，必然会催生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形成生理和心理的依赖，人类的自由意志就会被慢慢的消解，这也是最核心的伦理底线。如今智能手机、互联网已经让现代人产生了信息依赖了，失去网络就会觉得焦虑不安，那这个已经是轻度成瘾了。而手机只是身外之物，尚且不会直接干预生理，可是脑机接口它直接作用于大脑，一旦普及，风险可想而知。
1: 细数下来，脑机接口不仅存在技术垄断的隐患，还极易催生深度依赖与成瘾性，甚至会慢慢消解人类的自由意志。种种潜在危机都让人对人机融合的前路心生顾虑。难道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只会给人类带来无尽的隐患与挑战吗？作者的新视角又会为我们看待 AI 未来带来哪些全新的启发呢？
0: 那我们的节目讲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作者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认为 AI 取代人类也已经

0: 是大的趋势了啊，大势所趋。但是作者自己也说，他更愿意定义自己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一方面，在 AI 超越人类上，他保持悲观，但是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上，他始终保持乐观。即便遥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接管世界，他依旧脱胎于人类的文明与智慧。人类文明沉淀的所有信息，只是换了一个存储载体。从物种进化和信息传承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诞生本身就是人类的一次自我蜕变。AI 会把人类带到什么地方？这个命题太过宏大，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我们不妨把话题收窄，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所有物种的核心标志就是拥有文明，而现代文明能实现指数级的飞跃，核心驱动力就是科技进步。我们再进一步的聚焦， AI 本身是一项技术，在基础物理这些科研领域暂时还没法带来颠覆性的科学新发现，但它必然会彻底改变科学研究的方式，革新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用一句诗来形容，未来 AI 会让科研进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全新状态。 AI 普及之后，所有创造性工作都会迎来变革，创作者不再需要闭门苦思冥想了，而是从 AI 给出的海量方案里，你就去筛选，你就修改，你就优化就好了。身份从创造者变成了判断者、优化者，随时被 AI 的创意启发。科技行业历来都是如此的，数码相机的普及就是最好的例子。传统胶片摄影需要精通构图、光影理论，拍摄成本高，容错率低，不懂专业技巧根本拍不出好的作品。而数码相机诞生之后，拍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了，同一个场景可以拍摄上千张照片，最后只挑选优质的作品就可以了。摄影的核心也从钻研技术理论变成了审美眼光的筛选。所以 AI 终将把科学研究带入更高效、更全面的全新维度，个人的智力高低将不再是科研突破的核心限制，全人类的智慧会通过人工智能互联互通，共享共生，最终汇聚成宇宙级的终极智慧。这也正是我们这本书《天下一知》的终极愿景。
1: 到这里，我们对严伯钧《天下一知》的解读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这一路，我们跟着这本书，从世界的规律出发，探寻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读懂了智能时代的核心逻辑。未来 AI 或许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但人类文明的底色永远不会改变。愿我们在科技浪潮中，既能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也能拥抱技术的赋能，与 AI 共生共长，一起奔赴人类文明更璀璨的明天。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虽然已经开始。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北京时间零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6: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股说。

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李磊。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进入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决胜阶段。上一期我们讲到，福建总督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招抚瓦解、重建水师、稳定东南三大奠基，把统一台湾的前期布局做到极致。但是他始终明白，跨海决战必须有一位绝对权威的海战统帅。于是，一场持续数年牵动朝堂的建帅风波就此拉开，最终被闲置13年的施琅重新走向历史前台。康熙17年4月，姚启胜在福建布政使任上第一次向康亲王杰书举荐施琅，结果朝廷把江南提督杨杰调到福建，担任福建水陆提督，水上陆上一块管。杨杰一到任就发现水陆无法兼顾，自请辞去水师职务。康熙同意并下旨，令总督姚启胜、提督杨杰、巡抚吴兴作遴选合适人员。这无疑给姚启胜提供了一个举荐施琅的极好机会，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施琅的长子施世泽在海城之战中兵败被俘，落入郑军大将刘国轩的手中，情形不明。这时候谁敢把数万水师交给一个儿子在敌营的降将？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下，姚启胜也只能暂时沉默。他在奏书中含糊回复，我又和巡抚、提督两位大臣当面商议，大家都说没有可以保荐之人，所以请皇帝钦点一名，连勇悠长，威名素著，深识水性，安练才能者，尽快赴任。姚启胜在奏书当中只描述了理想人选的能力画像，不点任何人名啊。
1: 这其实是一个很会做人的一个 HR 会常干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指名道姓说这个岗位适合谁，而要说这个岗位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老说的人才画像。哪怕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岗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你也不要直接说他的名字，要把他身上满足这个岗位需求的点摘出来，再做成这个岗位的招聘需求，然后再拿去给领导进行决策。但是我们说姚启胜的这个人才画像又非常有意思，威名素著，深识水性，光这两条其实还潜藏了，你不是深识任何一个地方水性都行，是东南地区的这种作战的水性，没有几个合适的人，没有几个还能够叫连勇悠长的人，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小，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这个事情就不会失控。所以从姚启胜的角度来讲，也许施琅是第一顺位的候选人，就算你不选施琅没关系，你选的第二、第三、第四顺位的人也在我这个圈里，就跑不掉。
2: 你这么想康熙也懂，比如说正常情况下说官场上你向上级保荐一个人，你出于对上级的尊重，你不指名道姓说这岗位因人而设，咱们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官场的一个叫礼仪也好，叫基本的尊重也好，这是对的。但康熙之前下招了，让你拣选呀，让你跟提督啊跟巡抚啊去拣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时候赋予你这权利了，你就指明白，因为他是你辖下，正常情况下总督是在提督之上的，就他可以指明他的下属，那皇帝让你见你还不见，你姚启胜不是这样的人啊，你胆大妄为啊，第二个你是世公主义啊，那你这时候你跟我算计这个，对吧？首先这事儿康熙当时如果没看懂，那就是康熙选别人了，选别人结果选完事后不停地换，最后又换侍郎，增加了行政处理成本，这咱就不说了。第二就是康熙如果看懂了，你这个时候你把承担责任这件事儿推给上级，我用你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常规的官员，大家官场维持现状，那你现在突然跟我动心计，是你对皇帝不够信任吗？你怕皇帝最后求个算账？就姚启胜这件事做的我略略有点奇怪，就是这跟他平时的习惯并不一样。你家产都捐了，你都开始搞这种海外贸易了，你什么事你都干了，举荐这个能怎么样呢？可能他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需要和巡抚和提督一起商量的，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的这个人物提名的时候，是不是另外两个人也要担责呀？所以在大家的共同商议下，先给康熙这么一个人物画像嘛。
2: 那就是你照顾了你下属巡抚的这个关切，你就忽略了皇帝的感受。
0: 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次

0: 他犹豫了一下嘛，我觉得还是从人性角度来说，要一直都那么猛，
1: 可能就走不到后来了，不定哪一下就还是有江湖经验的。
0: 很快姚启胜就为自己的犹豫深感懊悔。康熙十八年六月，姚启胜顶住所有压力，正式上书康熙，全力举荐侍郎。在奏书里，他毫不避讳的自我批评，坦诚自己此前是明知故忍，因为私心畏惧而不敢力保，愧对朝廷，愧对国事。针对朝廷的疑虑，姚启胜给出分析说，施琅全家几百口都在京城，他绝不可能拿全族的性命去赌一个被俘儿子的安危。为了增加说服力，姚启胜甚至率领福建省文武官员、乡绅名士共同署名为施琅作保。就在姚启胜全力保举之时，朝廷已经先行下发任命，补授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任命以下，大局已定，一般官员到此就已经收手了。但是姚启胜他不是一般官员，康熙十八年七月，他再次上书，退而求其次，请求授予施琅靖海将军之职，协同水师作战。奏书中，姚启胜甚至为已经任命的这个水师提督万正色找好了下家，说广东是不是也应该添立水师啊？万正色能不能调到广东去啊？但是他的提议还是被朝廷否决了。从自我批评到拉着全省文武官绅联名聚保，再到给万正色安排新岗位，怎么看姚启胜为了要施琅啊，这一步一步的努力，尤其是已经任命了万正色，还继续申请，这样不会很影响想这个同事关系吗？
2: 姚启胜可能心目当中就没把这帮人当同事，所以李欣老师刚才说，姚启胜在第一次推荐施琅的时候可能就犹豫了一下啊，畏惧了一下，现在应该就是姚启胜想明白了，我还是做自己，我还是要用我的方式跟皇帝沟通，你爱不爱听那是次要的，但是我得把我的意见说明白。所以你看，之前我们说他可能考虑说提督巡抚的这个官升的问题，现在我拉着全省文武官员一块联名聚保，那些人都这么信任施琅吗？甚至都那么欣赏施琅吗？不一定，很有可能还是卖你姚总督的面子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做事情又开始恢复了他江湖豪侠气的一种作风。然后万正色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就是这种讲义气的人对这种圈外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没有从同事的这种关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也不熟，我对他了解也不够深，我感觉他能力也不够，所以我直接要把他踢走，我要是没有权力把他踢走，我就建议皇帝把他调走。而且在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小算盘的，就是他建议施琅是靖海将军，万正色是水师提督，看起来表面上不冲突啊，至少从官名上来说的话，我没有要夺你这个官位，但是事儿还是必须掌握在我能控制的人手里的，因为靖海将军是干啥的，还是打仗，还是要去统一台湾去的。而万正色这个人，他虽然挂名是水师提督，但是对于姚启胜来说，你不是我可信任的人，那么我就帮你啊，我出于好心，我还帮你找下家，你去广东去吧。但就说实话，干这事儿也非常的不职场不职业，这哪是你能够随便建议的，朝廷派下来的，你决定他去下一步去哪儿啊，这是非常犯忌讳。从这点来讲，姚启胜后来的命运吧，也是他现在的性格已经命中注定了。
1: 其实这件事儿啊，他有点钟摆效应啊，就是矫枉过正。从开始人家皇帝让他推荐一个他不敢说明，等到他想明白，哎，我不能不做自己啊哈，就变成人家朝廷指定一个他要给人家找下家，从退两步到进三步，你说这种情况比较反常啊。一般像这种像他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咱们说是有社会阅历的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他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动荡，这个中间有些痕迹，有些痕迹在哪儿呢？就是万正色这个人，这个人几乎是让姚启胜栽了第一个跟头。就在这个之前是那个海潭崇武海战，海潭崇武海战非常重要，是万正色跟吴兴作一块联手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姚启胜跟他们意见有冲突，认为不应该打，但是万正色认为不能等，打就打胜了。这件事儿让姚启胜极其尴尬，就是意味着其实在水战这块他非但不如施琅，连万正色他都不如，他的策略整个是失误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跟头。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一反常态，指明想把这个人移走，让施琅过来，就想重新掌握主动权。这个也是对我们将来讲他跟施琅适合也有这一原因，就是姚启胜一直希望整个的这个统一

0: 台湾的这个大的事业一直是由他来主导，但是他发现中间不停的出现让他觉得可能会出现他操控之外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他往往会出现动作扭曲的这个情况。
1: 嗯，这两个人确实都是统一台湾大功臣，
0: 对啊，
1: 但是确实在操作过程当中也都有私心。
0: 对，
1: 姚启胜和施琅啊并没有私人交往，但是却能够长期坚定不计代价的就认准这个人。
2: 他们两个人没有私人交往，其实也是导致他们两个人后来矛盾的一个原因。过去有些世交，有个同事关系还是好一点，但是就这种对你能力的认可，我就不计感情基础的去推荐你，其实是给后来两个人的合作就埋下了一些伏笔，就是你并不是从内心深处从感性角度了解这个人的，你只是从书面从奏事里面了解这个人能力是符合的，但是能力符合绝对不代表在团队里跟你合得来。这个我们在企业里面做 HR 管理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这种事儿。你面试画像这个人很符合，但是坐下来真的一议事儿啊，一合作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是能跟你合得来的人。所以他这种判断力就是很理论很书面的一种判断，确实是对的，因为很聪明嘛。我们说这个局里面的所有人都很聪明，但是两个都聪明都强势的人绝不代表你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好搭档。要想成为好搭档，其实你应该找一个跟你性格更互补的人可能更合适一点。
0: 这是第一个。咱们说姚启胜呢，咱此前说过他有大量的谍报人员，他清楚的知道政经集团在他的集团内部对谁的评价，怕谁，谁的战力高，他清楚的，所以他对施琅的业务能力没有任何的怀疑，这个是确认的，这种干事的人他清楚。第二个呢，姚启胜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很自信，因为他是靠军功最后当的这个福建总督，他只是跟朝廷说我陆战没问题，但是水战需要有专业。他原来的计划里是希望水战作为整个的一部分在他的这个体系内，所以他物色的人是在他作为统帅进行统一台湾的过程中，那万政策来也好谁来也好，慢慢的发现中间有各种冲突，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有过判断，一个是施琅业务能力够，第二个施琅不被朝廷信任，施琅自己做不大，他跟万政策不完全一样，说穿了就是他怀疑朝廷不可能让施琅专政台湾，因为施琅这个人朝廷不敢信任，但事实上康熙就没按他这个来，我估计可能最后的偏差是在这儿。
1: 推荐接连受阻，施琅依旧困在京城闲置如故，但是姚启胜并没有放弃，反而在暗中持续为施琅付出扫清障碍。康熙十九年四月，姚启胜获悉在海城之战当中被俘的施琅长子施世泽和他的族兄施明良等人密谋擒拿郑经，没想到事情泄露，郑经将他们两家七十多口全部沉入海中。姚启胜第一时间将这件事上奏朝廷，力证施氏父子对清廷忠贞不二。但是朝堂之上猜忌并没有就此消除，吏部等部门合议之后认为啊，说不能够仅凭家人的一面之词就断定其为内应，此事应当暂缓定论。姚启胜依旧不肯罢休，他遍寻从郑氏那边投诚过来的官兵，将细节一一坐实。同年十二月，再次向康熙呈上一份措辞恳切、证据确凿的奏书，力陈施世泽一案的真相。这份书文对洗清施琅的嫌疑至关重要。其实姚启胜做这些的时候并不确定是否能够帮助施琅复出，因为客观的讲，康熙任命的万政策在福建水师提督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他在任上攻下海潭，夺取厦门，迫使郑经逃回台湾，所以康熙完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撤换他。在万政策已经立功职位稳固的前提下，姚启胜仍然坚持为施琅奔走洗冤，那么这种坚持的背后怎么看他的考量？
2: 第一个原因是姚启胜对万政策的攻坚能力，尤其是跨海攻坚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啊，因为万政策毕竟只是打陆战比较厉害，而且你收复厦门啊，夺取海潭啊，本身就是因为郑经已经经历了大败，没多少人了，这种战争胜利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但是对于跨海你去打刘国轩，我觉得他对万政策并没有太强的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刚才李欣老师所说的，姚启胜在整个郑氏的家族里面是有很多谍报的，他有很多内部信息，郑氏那边投降过来的很多士兵和降将对施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施琅在郑家效力的时候他的立下的很多威名啊，现在其实影响到了现在，这些因素对于姚启胜的判断影响会更大， 有时候人性就是这样的。

0: 我并不太相信我阵营里面我同事说的话，但我很相信这种投降过来的外面的声音，我们觉得他很可能天然就带有更真实。这些降将降兵对少朗的评价经常是出于一种很恐惧的一种表达，就是如果你们派施琅来带兵来攻台的话，我们都不敢抵抗。所以这对姚喜胜的判断起到了很强的引导作用，我就认准这个人，我就要他们正式的士兵和中层最害怕那个人啊，别人我不管，我不认他，也许他也有能力，但我现在不分辨这个，这也是他一身的一种轴劲儿在。但是我们说成大事的人都要有这种轴劲儿。
1: 姚启胜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已经到了这个蓄势待发了，就差水师这块开始要动作了，这个时候他恐怕对这个水师人选的关注度会更高，那显然确实施琅应该是最合适。第二个就刚才提到了，就万征策跟吴兴作，就是福建巡抚，人家已经走到一起了，跟他已经意见对立了，万征策干得越好他越尴尬，因为当时还是打海坛，打海坛那个是人家那两个不同意，根本没遵照他的建议直接开战，就代表他实际上栽跟头了。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朝堂的争夺是很激烈的，这个时候据传闻吴兴作已经动手了，让御史弹劾他了。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旦开始统一台湾，万征策也好，吴兴作也好，不会在他的操控范围内。对姚启胜这种人，我准备这么长时间，我倾家荡产，我当然要让这件事在我的主导下进行，所以这件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不能有任何，所以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这种坚持。第二个呢，就是施琅啊，在京城熬了那么多年，性格变了，各种钻营。施琅最后给人家评价，就除了各种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会巴结，他各种巴结啊，这也没办法，你说在京城多难呀，对吧？所以施琅也运作了各种资源，双方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形成合力了，比如施琅跟明珠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2: 令姚启胜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迎来转机。康熙20年正月，郑经在台湾病逝，年仅39岁。郑经一死，郑氏集团随即陷入内乱，权臣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发动兵变，诛杀郑经长子郑克臧，拥立年仅12岁的幼主郑克爽。这个时候的台湾人心涣散，风雨飘摇。姚启胜第一时间接到密报，立即紧急上书清廷，力主抓住窗口期，会合水陆官兵，审机成变，指导巢穴。6月7日，康熙下旨，以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胜、巡抚吴兴作、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腊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务期剿抚并用，抵定海疆，无误事机。在康熙19年的春天，清军攻克了金门、厦门，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姚启胜当时就主张乘胜进兵台湾，但是康熙没有同意。康熙在不同时间节点对出兵台湾持不同的态度啊，怎么看这种时机选择所体现的关键变量？
0: 第一个变量，我觉得是还是跟三藩之乱有关，因为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但是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还有一点尾巴。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郑经逃回台湾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我们分析万正色的战斗能力一样，你在路上你能打赢他，绝不代表你跨海作战也能打赢他。万正色自己上的那个书叫什么《三难六不可》，那个书也是说嘛，就是跨海作战有多难。所以对于康熙来说，19年的时候，虽然郑经已经逃回了台湾，但他仍然认为时机不成熟。但是在20年就不一样了，因为郑经病逝，之前咱们说过郑氏内乱，三代人上位都要搞各种清洗，都要有各种斗争。这个时候其实像冯锡范他们又是杀了长子那个郑克臧，然后又立了郑克爽，这个时候郑克爽才12岁吧，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20年这次，第一机会最好，因为对方开始内乱了；第二准备时间也已经够长了；第三你其他的顾虑也都已经解决了，可以专心去打了。所以我觉得从康熙来说叫指挥若定，前期该不着急的时候就是不着急，现在机会出现了又很果断，所以19年上书跟20年上书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1: 那刚才提的很关键啊，万征策他们打赢了海坛崇武之后，姚启胜因为乘胜追击，万征策他们这时候提不应该接着打，你看双方之间的这个，你想拖延的时候我打，等你觉得打胜了继续追击的时候，我跟皇帝说不应该打，那双方的这个意见冲突已经到相当激烈的程度。这个首先不完全是个人私斗啊，虽然也有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时这个比如说海战，对海战的评估，甚至对台风啊，对于风向啊，对于整个的水战的这个衡量，确实有各种参考的。因为你要万一又出现了台风，毁于台风咋办？

各种情况都有，而且三藩确实还没完全的平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呢，其实他很难做决定。但是在姚启胜看来，不管打不打，代表他现在操控不了水师提督，甚至操控不了福建巡抚，这个对他而言

0: 歌女、强抢民女、嫉妒同僚、欺瞒朝廷，说他直取台湾是穷兵之举。从平三藩到平台湾，康熙都是在反对声中做出的重大决策。但是可以比较一下八年后的决策能力和八年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1: 首先我觉得上书弹劾姚启胜的这些罪状里面，你说他强抢民女，我觉得这画风都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政治斗争构陷在里面为主。而这个时候康熙的八年的决策能力有什么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他越来越成熟了。康熙虽然是少年天子，但是他在征三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是比较冲动的，二十岁左右，二十出头嘛。他现在已经快三十了，这八年的那种政治的环境之下，对这种政治家的磨砺成长是非常大的。所以康熙在这个时候他决策能力比较从容，包括说整个征台湾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是挂在心头，但是不显山不漏水，没有那么激烈的手段去推进的，一直在暗中的布局。对他来说具体手底下这些人啊，彼此之间倾轧一下平衡一下他是能理解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康熙的决策能力是越来越强，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也是越来越准的。
2: 是这样哈，这个就是康熙是个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他每一次的经历都给他带来新的进步的动力。这个里面挺有意思啊，就那个弹劾这个姚启胜那个，然后皇帝转给他，让他自己辩解，姚启胜一条一条辩。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强抢民女的这块，他怎么辩解的呢？他说臣妻妾数人皆有子女，啥意思呢？就没有年轻的，我这些都是跟我多年的，所以我不存在现抢了一个民女。你看都逼到这份上了。然后说康熙这个人啊，我们会发现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这种雄主有什么性格呢？有那种咱们现在看开车有一种人叫以快门取代刹车，他遇到情况别人是先松脚油对吧，咱说踩刹车等一等，有些人就冲过去就并个线，我这前面这车慢我并线过去。康熙越是严重的事儿，他越愿意抢一步，比如说嫩鳌拜，比如说削藩。但是等到这个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三藩基本上平息，那在他眼里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就是徐徐图之，还是一鼓作气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他反倒变得从容，因为这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急迫的要动摇国本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他不像削藩的时候朝廷的那个意见那么的这个区别，就是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这个时候两派其实差不多，他变成了一个居中者，要考虑通盘，所以这个时候他显得要更从容，或者叫考虑的更周全。
0: 在康熙最初拟定的征台将帅名单之上，并没有看到施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康熙改变想法，让施琅赴任福建水师提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上半段我们刚刚讲到康熙二十年六月，康熙下旨出兵澎湖台湾，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这个时候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上了三难六不可书，说台湾断不可取，刘国轩智勇不可当。康熙很生气，说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说话。姚启胜抓住时机再次举荐施琅，康熙依然犹豫不决。他向同是福建人的内阁学士李光地了解，说施琅国有什么本事吗？李光地回答说，施琅从小就在军队当中长大，经历很丰富，熟悉海上的情况，对海战事务非常了解，海盗们都很害怕他。康熙听完只是点头而已。因为万正色未战，康熙准备更换水师提督，再次询问李光地是否有人选。李光地回复说，经过各方面的权衡，施琅还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施琅全家被郑成功所杀，他和郑氏有不共戴天之仇，绝无通牒的可能。第二，他非常熟悉海上的情形。第三，这个人有谋略，并非匹夫之勇，而且郑军上下都对他非常忌惮。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启用施琅如此慎重？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呀，还是施琅的身份，毕竟是个降将，而且是跳来跳去的，先降清，后来又归郑，然后又降清的。所以说，对这种降将的重大任命的启用，慎重一点也是很常见的形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他好几次问，并且姚启胜上述那么多推荐他之后，他肯定心里面在他划定的那个人选里面是有施琅的。但是对于康熙来说，就算是我想要启用施琅，我也不着急，因为对于康熙来说，我可用的人才很多的。

0: 是当有更多的人开始推荐侍郎，并且他所选定的万正色上这种书，说不想打，说刘国轩永不可挡的时候，康熙肯定就生气了。他可能会怀疑，是你们是不是在教我做事，告诉我只有侍郎才能行。所以这反而会加重他对于侍郎的怀疑和犹豫，所以他真是到最后最后一步了才委任侍郎去的。
1: 另外李光地这个人，我们随后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在康熙年间是一个极其超然的人，理学大师，但是也极英勇，他跟姚启胜正好是正反面，都是有勇有谋，但他的个人的比如品质啊学识啊，走虽然也有一些传闻他有各种瑕疵，但是在康熙一朝到雍正的时候，他虽然已经去世了，对他的评价还极高。
2: 明珠跟索额图党争那么厉害，他跟俩人关系都很好，
1: 甚至南党起来徐谦学他们关系也不错。就这个人你说吧，他反正挺超然，所以呢他在回答康熙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见很重要，甚至说侍郎唯一人也，就是说正是所怕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就他一个人，你看连这种话都敢说，康熙对这种人没有私人的这种利益关切的可能更信任。这个说明啥呢？就侍郎在京城的这些年啊，学会了很多东西，就是他学会了改变他从前张扬，在郑成功那儿也恨不得把这个弄了把那个弄了，他学会了这个，在鹿鼎记里我们能看得出来，韦小宝致侍郎也是说看你还挺骄傲，都是一个线路，就侍郎慢慢的学会了官场一个东西。另外有一个信息，好像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是那个黄继衮的妹妹，那个学士正好主管兵部，就反内前后吧，代表他那些年没干别的，就是巴结各种跟明珠啊跟黄继衮建立各种关系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替他说话的声音在变多，你看那李光地这个显然很关键。
2: 相比姚启胜的多次力荐啊，甚至用福建文武官员当地士绅联名聚宝，还用自己家上百口的性命担保，你们怎么看李光地举荐的表述？
0: 姚启胜这个举荐方式，拿全家性命去担保一个你跟你不是很熟的人，叫用力过猛，在职场上其实也是大忌。因为领导都希望大家是冷静理智分析计算的，你这上来要玩命，就除了他不行，我拿我全家180口的命担保他，皇帝会觉得你是有问题吧，或者说你这事儿怎么就到这种程度了呢，不至于啊，不是你家亲戚啊。所以用力过猛反倒会加剧皇帝对这件事情的猜忌和猜疑。李光地的表述就发现风轻云淡就是个事儿，你让我想来想去，哎，这人还行，哎，也还可以，海上路也熟，经历的也多，对方也比较怕他，是吧？海贼甚未知，你再问就说算了，想来想去吧，就让他试试吧，就还是试了，没有像姚启胜那么极端的推荐，就是就事论事，很理性，很平淡，反倒是有利于说服领导，领导会认为，哎，你这种说话方式好像是负责任的。而李光地很显然就很擅长把握皇帝的心态，皇帝现在对于大局已定，在康熙的眼里，台湾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并不存在说反戈一击决定胜负的这种事儿，所以李光地的进谏方式更符合他的胃口。
1: 用力过猛这个很重要啊，跟领导提建议提要求不能用力过猛啊，要给领导留有拒绝的这个余地。你百余口福建本地的乡绅你都那皇帝要不同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你全家百余口的性命甚至福建乡绅都完全不信任吗？你不给领导余地，这个其实慢慢的康熙不喜欢也是这样，就是你姚启胜你老用这个江湖光棍的方法跟我讨论各种问题，你不符合我对于皇权的认知，非常时期可以非常处理，正常时期你不能老用这种方法。
2: 李光地举荐之后，康熙又亲自对侍郎做了一番考察，他在内廷召见侍郎的时候，听他详细分析了清正双方的情况和他的用兵之道，这才最终决定启用侍郎。显然侍郎的奏答让康熙很满意。这时候距离侍郎离开福建沿海一线战场已经13年了，却能够保持对战局的精准判断，你们怎么看这种能力背后的长期积累和准备？
0: 首先第一个，这对侍郎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最重要的使命，既是他的耻辱，也是他的家仇，也是他未来翻身能够建功立业最大的资本。虽然现在还没打下来，但他明白他只有这个机会。虽然说他闲居13年，但我相信他没有一天晚上不想着这个事儿。所以等到了康熙皇帝亲自召见这个机会之后，他随时都能够完整的讲述我的统一台湾的方略是什么，因为他这13年就在等这件事情。第二，康熙3年和康熙4年，他那两次机会没抓住，他一定是懊悔半生的。他一定是在想当时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连续2次就被飓风把我刮回来了，是吧？面都没见上。 所以在这十三里面，他一定

0: 花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那个整个台湾海峡的水文啊地理啊还有风向啊这些知识，天天研究，有时候学习是会让人沉迷的，越研究他会越从中获得很多快乐，所以对施琅来说可能也是他在这13年里面闲居消遣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让自己保持锋利保持思维敏捷，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大脑里面做思维推演。 这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也经常玩这种游戏，就思维锻炼。就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大脑里面模拟做一些辩论啊，相互之间的攻防。所以这会让他在被康熙召见的时候表现如此的出色。我们觉得他是闲居了13年，其实人家是在脑海里模拟统一台湾，模拟了13年。
1: 相当于一个这个有丰富经验的前线军事干部，突然有了13年的这个闲置思考的时间，洗掉他身上原来比较骄纵比较张扬的一些浮夸的东西，让他知道真正的皇家的这种官场的礼仪，以及对一些自己经验的这种理论化的升级，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说过，就是清廷啊初期对于降将待遇是很好的，一般承诺的都兑现，而且是真心用，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线的大头领一般闲置不敢 特别重要用二三线的都是重用，施琅显然是一线的，就是侍老大级的，一般轻易是不会用了。但是呢，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政经集团不停的掀起事儿，形成朝廷的一个关注重点。只有水战需求才能让你又回到军事前线。对于施琅本人而言呢，这50多年啥都不会， 他除了海战别的都不会，他一生17岁投靠政治龙之后就是在海上做各种的事儿。你让他做别的，其实民政啊，包括陆战，基本是没有这精力，所以他所有的注意力，他翻盘，他的世仇，包括他的经验都集中在台湾这一块，所以他当然这13年除了巴结高官进行各种之外，
2: 还有一个，他生活困顿啊，虽然是内大臣，内大臣其实职务很高，当然他是名义上的了，钱不够怎么办？夫人卖首饰，自己做这个绣品去卖。你看，生活所迫，让这个这么有豪气的人也有急迫感，就我得翻身啊。康熙20年7月，康熙正式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 被闲置13年的施琅终于抵达福建前线，可所有人都没想到，施琅一到任，第一件事情不是练兵备战，而是争夺专征权。所谓专征权之争，本质就是征台总指挥权的争夺。康熙20年10月初6，施琅刚一上任就上书请求独自统兵征台，将总督、巡抚排除在出兵指挥之外。 10月15日，姚启胜接到书稿，心中如焚如腻，不能自已。他苦心布局数年，冒死举荐施琅，本指望上下同心，一举平台，大功可期。可是施琅一上来就要独任，等于是把他辛苦多年的成果全部摘走。 10月16日，姚启胜紧急上书，坚决反对施琅专征，而且他从4个方面力陈必须要同征。第一就是 分兵两路才可以形成夹击。第二，数年造船募兵错饷致谢不可以白费。第三，陆兵需要人来统领，否则无人约束。第四，内地安顿妥当，他必须亲自出海。姚启胜的理由啊，也是合情合理，句句扎实。你们怎么看？施琅一到任，先来争夺指挥权。
0: 对这两个人来说啊，这个一生唯一的梦想，一生唯一的功业太重要了。双方其实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没办法，蛋糕只有一块。对施琅来说，刚才我们说了，他闲居了13年，日思夜想就这一件事儿。他现在不能容忍这次统一台湾还有人跟他争指挥权。指挥权有两点：第一，打仗的时候听谁的；第二，打胜了之后功劳是谁的。 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上管理学，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管理必须是唯一管理，不能多头管理。在船上，尤其是在船上，一艘船只能有一个船长，而且船长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施琅这么做，其实有他一定的实战意义，就是我不允许我的船上有两个人可以发号施令，除非是像姚启胜所说的，我们干脆分兵两路，彼此互不从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那样来说的话，又有可能分兵就减弱了战斗力， 也没有必要。所以对于施琅来说，他争夺指挥权有他自己的理解，但是从我们这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不管怎么样，你这肯定也属于比较短视的行为，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

0: 而姚启胜的反抗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为这件事情可是在一线勤勤恳恳准备了十几年，你一来就把我踢出局，我还没跟你说争夺这个首功啊或者是主要指挥权的事呢，你连一口粥都不给我留，直接把我踢出局了，那更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姚启胜几次三番上书推荐施琅，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施琅，或者说两个人没有私交，也导致这个问题，没有感情基础可言，没有人品判断，没有人品背书，那现在你只看能力的后果就来反噬你了。
1: 哎，是这样啊！你看郑爽下，施琅原来从清又投郑成功的时候，他当时最嚣张的时候，跟郑成功还有兄弟之欢，对吧？还没做得这么狠。这你刚到，因为按官制，总督先是满人将军，然后总督，然后巡抚跟提督呢，在顺序上可以前后移，有的时候是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有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将军、总督、提督、巡抚，这都没关系。但名义上你肯定还是总督的下属，而且姚启胜这么保你，名望那么高，你一到就做这事儿，深层次咱们说过，大英雄性格都是这样，孤勇者。我的这个已经想得通盘考虑，我绝不容别人掣肘，这个是对的。但是做得这么急，不符合一个在京城十三年，然后都已经知道你哪管先开始上书说以我为主导，怎么一脚踹得这么彻底，把你的长官就给踢出去？在这么敏感的情况下，我怀疑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就是姚启胜这个人清楚地表露出了你侍郎要在我的操控下，因为是我保举的你，我又是你的长官，你来了以后水师我仰重你，但是整个的战略在我操控下，表现出了强烈的操控的这个意图。侍郎最怕这个，实际上最不接受的就是一开始好像我就是欠你的情，我就要做这个。但我觉得这事儿呢不主要，因为不会这么快。这么快，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施琅是带着集团使命来的。他在京城，康熙找他谈，他跟明珠啊，跟各种的交流，有可能京城的大佬，咱不说康熙，有可能有大佬告诉他，我全力支持你，但是要把姚启胜踢开。所以施琅用了一种异乎决然，都不顾情分了，非常决然的方法，见面就翻脸。连姚启胜这种老于江湖的人都震惊，你哪管晚半年你才翻脸啊，直接就翻脸。所以由这儿我们就知道，其实姚启胜这个时候在朝廷上他已经处于一个漩涡中间了。
2: 10月27日，清廷下令总督姚启胜统辖全省兵马，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不必进剿。这一局姚启胜暂时胜出，他主张10月到12月利用北风分兵两路进攻澎湖淡水，而且一切准备就绪。但是施琅突然提出冬春之际飓风多发，不宜进兵，请改到来年3、4月南风的时候进兵，康熙准许了。康熙21年3月初1，施琅再上密陈专征书，再次要求延期，并且第二次请求专征。他直言啊，说姚启胜生长在北方，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应该坐镇厦门来管理后勤，催运粮饷，由臣独自统兵前进。姚启胜见到书文不禁惊异欲死啊！第一次还是如腻如焚，这一次就是惊异欲死。他愤然上书说，我数年备兵致谢筹饷，万事俱备，我同样也出海操练，安然无恙，何以之臣出海竟无所长？他甚至气血表态说，宁愿死于海，而断不肯回厦门偷生。施琅反复以风向为由推迟出兵，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多大的合理性？还是为了专征权拿风向说事儿？
0: 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合理性，才正好拿他说事儿。你不能再说我托梦这种事儿，没人会信你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一线的业务骨干他找理由的一个技巧，他拿出来的理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不是绝对不能克服不一定，但是他知道的是外行你一定克服不了，因为我说的全是实话啊，十二月不利于进军啊，因为有北风，北风的时候不利于登陆。但是谁说十二月就不能打仗呢？你能不能转换你的战术呢？实现别的战略目标呢？这其实就是内行利用专业知识欺负外行了。所以姚启胜认为我也懂一点啊，我也觉得可以啊，我们利用北风，我们分兵两路进攻澎湖和淡水啊，也有他的道理。那这个时候，这种都具备合理性的理由，就说明是为了掩盖真实目的。还是双方在争夺专政权，你说十二月我就非要说夏天，你说北风好我就非要说南风好，啊，你甚至你说登陆好我甚至就说包围好，所以本质上还是两个人这个争夺专政权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实也很有意思，

0: 姚喜胜本来应该认为这专政权不存在这个概念，我是总督啊，我把你要来的。专政权这个概念是施琅自己单独额外造的一个文章，然后姚喜胜进入了他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真的开始跟他争这个专政权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我觉得姚喜胜应该被带偏了，毕竟他，我们说他江湖义气比较重，跟这个在北京城里学习了13年官场生存办法的施琅比，可能他已经落于下风了。你进入了施琅最擅长的领域，就是海战，尤其是风向的问题去跟他争，你怎么可能争得过吗？
1: 确实啊，这个施琅跟姚喜胜的区别就是，人施琅有13年是在京师权力中枢混过，人家怎么着也是内大臣，也结交各种级别不低，只是待遇可能俸禄没那么高。姚喜胜除了当官打仗就是做生意，他没有在这个官场运作这中间投入太多的精力，所以这两块不一样。然后从小丁刚才说的，两次都是施琅先发起啊，第一次姚喜胜叫如什么？
2: 如逆如焚，
1: 如逆如，第二次叫什么？如
2: 惊异欲死。
1: 哎，就是每一次他都被打得措手不及啊。为什么？就是施琅是带着既定目标来的，这件事儿不解决，京城的大佬不会支持他。我严重的怀疑是啊，因为短短的这一两年内，姚喜胜的这个人生起伏就是从现在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中央的大佬推动，施琅他不敢。首先你看，给了他密奏上达天听的权利，他直接能给康熙写信建议，他从康熙一直怀疑他到他有密奏的权。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不给我专政，我就拖着，我就拖着。你看，一个降将在京城待了13年，你还不好好利用这机会，你还敢拖，那不分分钟就给你灭了。如果背后没有人强力支撑，随便一个御史一弹劾就把他给废掉了。但他敢，就代表后面可能有第三个北风战略和南风战略。施琅最开始康熙初年的时候不就两次，就是北征嘛，就是北风打淡水打澎湖，台风就直接吹就不行了嘛。这就是他因为失利，也是因为这个失利才闲居13年。那这一次呢，他充分的考虑到南风策略，而且最后确实澎湖海战是以南风策略为主，就是靠这个。他也没有完全的说我用技术来设坎，最后他坚定的走的是南风策略。
2: 双方争执不休，出师日期一延再延，康熙极为不满，他清楚啊，问题根本不在风向，而在指挥权不统一。7月13日，施琅第三次上书，直指姚喜胜不惜水战登州呕吐，再次请求专政权，督抚只管后勤粮饷。康熙见到奏书大怒，斥责施琅是苟且妄奏是何道理。但是两个月之后，局势彻底反转。大学士明珠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说，两人同往，彼此掣肘，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康熙最终拍板，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命姚喜胜等同心协力催运粮饷，不得有误。施琅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对施琅的态度在两个月内发生明显的转变，你们觉得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变化？
0: 首先，这两个月内发生明显转变，其实并不一定代表说他这两个月是某一天晚上突然想通了，一定是反反复复的纠结，到最后终于下了决断。而康熙下决断一定是要参考很多当时在朝堂内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发言的，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至于施琅的这种密奏的这种上书，对他来说，他其实一定是内心是相对失望的。他想象中的这种统一台湾的过程应该是将相和呀，对吧？你打仗啊，姚喜胜准备后勤啊，你们应该是琴瑟和鸣的呀。但是怎么你一去，你们俩就闹成这样？第一，他会对姚喜胜的你的保荐就会存疑，你看你推荐的什么人，你这么拿全家100多口命保荐的人上来就先把你踢出局。第二，他会想，施琅你这个人怎么有点忘恩负义呢？一个推荐你的人，你上来就是不考虑怎么打仗怎么回报的问题，先去把人家踢出局。所以施琅这么一做，其实是让他跟姚喜胜在康熙心中的评分都降低的。那都降低，我们就不能去找黑点，就只能找亮点，就是看谁还有点更大的作用吧。那这么一评判，那很显然姚喜胜你的工作做完了嘛，对吧？你的招抚也好，练水军也好，修器械也好，造船也好，你完成了嘛？现在就需要一个冲锋陷阵打仗的人，现场指挥的人。那从这点上来讲，施琅在当前这个当口他作用一定是更大的。
1: 所以这事儿吧，你看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康熙在征三藩末期的时候，谁想拖延战机都是下诏

0: 哦，窃责，结果你们这两个因为专政权跟这儿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康熙没愤怒，康熙在琢磨，那这事怎么解决？他怎么会那么平和哈？咱们这是第一个，就是以他的性格，愤怒没有表现出来。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说的对啊，你姚启胜这么一个地方大员，你身家性命保的一个人，到这儿来就把你踢翻，然后那个人。 被这么保，最后一到这儿来就给你翻脸。当时没人提说施琅天性薄凉，也没人说姚启胜用人不当。当时大家都装成没看到这件事，显然这件事儿有很多大家心照不宣的。这里面小宁刚才说了，明珠就跳出来了。我们此前讲那个姚启胜在香山当知县讲过，卢兴祖被他和尚可喜联合做掉了。那个是地方大员，是广东总督啊，联合做掉死在狱中。卢兴祖是人明珠儿子纳兰性德的岳父。 当时还不是后来是这种仇恨是极其强大的，最后我蛛丝马迹我都怀疑明珠最后把姚启胜给摁到那儿了。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但是呢，康熙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姚启胜越来越有这种敲打的含义。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层级管理，上级领导用你的副手， 这就信号太明显了，就是要把你给边缘了，这就没有任何解释，就是我越过你， 把事情直接交代给你的副手，甚至你的下属，就是你要边缘了，你要知趣点你就赶紧提，你别干了，你要不提，将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你的副手干完出问题，我还批评你，这就是已经把这事做到极点。因为督抚的这个观念就是没有专政，有专政把总督放一边，你想在皇帝心目中这个总督这事儿，我觉得是破例的，因为此前可能没有。
1: 姚启胜甘冒风险四次举荐倾家荡产被军备战，一手奠定胜局，到头来却被排除在决战之外。他以大富辛苦持家，终被小妾夺宠自比，道尽失望、愤怒、委屈和落寞。而施琅专政权到手再无羁绊，澎湖决战、统一台湾终于箭在弦上。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一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人生是一场旅行，而情绪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状态。日子有晴有阴，心绪有起有落，偶尔的疲惫、迷茫、低落，都是生活最正常的模样。不必害怕情绪的起伏，也不必苛责瞬间的消极。真正的成长是懂得温柔安放心绪，把细碎的情绪慢慢酿成前行的力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首先呢，我们一起分享为什么我们害怕停下脚步，摘自《如何将情绪转化为生产力》，作者伊斯拉纳希尔。你可能听过古希腊神话中关于西西弗斯的传说。西西弗斯，那位被冥王哈迪斯流放的国王，被诅咒推巨石上山，无尽无休。 每当西西弗斯费尽心力将巨石推至山顶，巨石便会滑落山坡，迫使他从头再来。哲学家、诗人与艺术家们对这个神话的寓意众说纷纭，但是我初读之时，心中不禁嗯了一声。他那无休止的劳作似乎有点熟悉，我一遍遍地重复着相同的努力，即便身心俱疲，也未有片刻停歇。一项任务刚刚完成，新的任务便接踵而至，我无法停下脚步去留意或是欣赏自己的脚步。我一直在鞭策自己，这似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更关键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开始感受到那块巨石在我心中的分量越发沉重。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接受的训练是探究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由于工作量的增减并未明显影响我的内心感受，我决定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问题。我沉浸在关于习惯改变、动机激发与时间管理的研究中，这些要素决定着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亲身试验了各种技巧，习惯堆叠、艾森豪威尔矩阵、番茄工作法等。这些策略确实让我更加有条理，更能把控时间，但是他们并未能改变我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的成就的理解，以及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在一天结束时拥有闲暇，还是带着亮屏的笔记本睡倒在床边，我内心那批判的声音始终在耳边回响，我所做的还远远不够。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些思绪并不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也并非压力或欲望的简单产物，它们其实是情感基础的声音。情感基础是定义我们内外世界观的底层结构，它由我们的早期经历、气质秉性、个性特征、价值观念以及情绪动力共同塑造而成，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我们的思考、决策和行动。由于情感基础构成了我们行走于世的依托，我们往往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这就是我的本来面目。然而，情感基础也包含习得的成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重构这些部分。我们的情感基础源于早期的生活经历。在童年时期，身边的成年人总是鼓励我们挖掘潜力，力求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步入大学殿堂，我们的视野越发开阔，怀揣着为世界贡献最大力量，使之更加美好的崇高理想。然而，当一部分人迈入成年后，这些曾经高远的目标往往凝结为紧迫而单一的任务，那就是唯有创造更多价值，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在不经意间，我们的自我意识已经悄然转变，从关注内在潜能转向潜能可能孕育的果实，比如学历、薪水、物质财富、人际关系、个人声望。我们不懈地追求生产力，以至于把生产力看得比身体、情感和心理健康更重要。其实我们最引以为豪的

就也失去了他们原有的意义。他们不过是无尽清单上的一连串勾，成为我们通往那永远无法抵达之地的垫脚石。这就是我所说的有毒生产力。一天吃早午餐时，我跟朋友讨论起听播客的利弊。我告诉他，有时候我想在做饭的时候听，但是太让人分心了。他回答道，我在健身房也听不了，这对我没用，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是啊，然后我就错过了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俩郁闷地嚼着薯条，琢磨着这个问题。突然他恍然大悟，既然播客让我们压力这么大，那为什么还要听呢？我瞪了他一眼，好像他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值得一听的播客呀，如果不利用他们来促进自己成长，我觉得是会浪费时间的，这有什么不对吗？他顿了顿，似乎在思考。这就是有毒生产力的思维模式。我们总觉得无论代价多大，注重生产力绝非坏事，它被视作一种积极且宝贵的特质。真正有益的生产力意味着目标和习惯应当助力你的情感成长和个人进步，而不是服务于那些基于攀比、羞耻或是完美主义的任务清单。有益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区分紧急任务与重要事项，有勇气说不，或是至少回应别太过了，或是这次不变。他追求平衡与灵活，而不是对单一结果的偏执。于我而言，有益生产力更具持续性，因为它内置了防护机制，可以帮助你长时间地坚守个人价值与目标，而不会牺牲你的身心健康。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情绪的修复从来不是强行自愈，而是主动滋养。我们的心灵是需要灌溉的，长期处于压抑疲惫的状态，心力会慢慢枯竭，而身处温柔舒展治愈的氛围里，能量便会自然回流。所以不必对抗负面情绪，学会借力环境治愈自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接下来送给你李松涛的文章，多去那些能滋养你的地方。我发现，人待在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地方会被滋养，自己的状态会慢慢变好，自己的能量也会逐渐提升，做什么事情都充满动力，运气也莫名的好起来。那些原本棘手的难题也会逐渐找到解决的眉目。最近我看到朋友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每次去新地方，我总爱先去那里的顶尖大学逛一逛，走在校园里，看着那些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学生，感受着学校的美景和人文历史底蕴，我就觉得心里特别受鼓舞，好像自己的能量都变高了，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不得不解决的困境，也都变得柳暗花明了。当能量不足时，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会感到疲惫，甚至一件不重要的小事都会纠结半天，一个很小的冲突也会消耗大量精力。

久而久之，我们可能会变得敏感脆弱，而那些能够滋养我们的地方会让我们感到平静。我们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喧嚣与纷扰都被隔绝在外，那是一片心灵的净土。每当生活的重压让我们喘不过气，或是内心的烦躁让我们无法安宁时，只要踏入这片领域，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安详。每个人对滋养自己的环境定义不同，有的人需要秀美的风景，有的人则需要浓浓的烟火气。环境真的能够滋养或是消耗人的心力，好的氛围会不停地鼓励人顺应自己的天性，过得越来越好。环境能够滋养或消耗人的心力，是指一个积极、舒适、包容的环境，往往能够让人心情愉悦，激发自信，从而滋养心力。相反，一个消极、拥挤、压抑的环境，则可能让人感到烦躁和疲惫，进而消耗心力。多去那些能够滋养你的地方，那里会不停激发你产生正向的能量。随着能量的不断累积和增强，你的心思就会更加专注于自我提升，而很少陷入内耗。无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里能够让你自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让你感受到平静和力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从来不会杜绝负面情绪，而是懂得把控情绪的平衡，守住心态的临界点。下面送给你韩燕的文章：洛萨达县，一个神奇的临界点。法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让·基洛杜曾经写过一出戏剧，叫做《贝拉克的阿波罗》。这出戏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艾格尼斯的年轻姑娘来到一家公司参加面试。当她坐在等候区时，旁边的一位男士看到她紧张的手足无措的样子，就好心找她聊天，想要缓解她的紧张情绪。这位男士建议艾格尼斯别紧张，如果实在是紧张的不知道要说什么，最简单的应对办法就是夸对方英俊漂亮。然而艾格尼斯认为这样非常虚伪不诚实，但是这位男士继续跟他说，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很英俊，那么你真的会觉得他更好看一些，这不是诚实与否的问题，你可以先试试看。于是艾格尼斯决定按照这位男士的建议试一试，结果他在面试中一路绿灯，最后总裁亲自面试了艾格尼斯。面试结束后，总裁对他说，亲爱的艾格尼斯小姐，我们这家公司15年以来充斥着怀疑和猜忌，可是现在你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并让我看到了改变的可能。随后满怀欣喜的总裁录用了艾格尼斯。戏剧大师季洛杜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积极情绪可以让你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更有信心、更宽容，而你的生活和未来也将会因此发生变化。积极心理学的领军人物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和巴西的社会学家玛利亚尔·洛萨达一起从事有关积极情绪的研究。洛萨达非常善于利用数学模型和复杂理论来分析人的行为，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积极情绪的实验。研究者要求实验参与者在4个星期的时间内每天记录自己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据此计算出参与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并且把这些比例与参与者做整体幸福量表测评的33个项目的得分进行对照。实验发现，不同情绪之间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就像冰和水，冰是固态的、僵硬的、稳定不变的，水是液态的、流动的、灵活多变的。要使冰变成水，只需要改变温度就行了。一个人的人生是悲观绝望还是欣欣向荣，这之间也存在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如果把你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提高到这个临界点以上，来加热你生活中的情绪气氛，你的人生就会开始变得更有力量，就好像从冰变成了水一样。实验表明，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为1:1的人，和消极情绪占主导的人表现几乎一样，这两种人一般都萎靡不振。 而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为2:1的人，也就是积极情绪多一些的人，他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神奇的是，一旦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达到3:1，也就是每感受到3次感激、欣喜、知足等积极情绪，只会体验到1次愤怒、内疚或尴尬等消极情绪，那么人们就会感觉到充满希望，情绪高昂。这个比例被心理学家称为洛萨达比例，或是洛萨达线。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洛萨达比例的数值也会产生一些上下浮动。但是这个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经常去加热自己的情绪。

0: 观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诗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长河中，笛子作为一种常见的乐器，不仅以其悠扬动听的音色赢得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众多诗篇中的重要意象。好，接下来请你听《笛与柳》，谈李白的

春夜洛城闻笛，作者骆玉明。读一首古诗，如果能够与许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那会比仅仅从它的字面去理解有趣得多。今天我们就以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诗为例。

李白在唐朝的东都洛阳听到吹笛声，心有所感。但这并不是孤零零的偶然事件，它与一系列文化因素相关。从音乐史来说，笛子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在唐代都有显著发展。据记载，笛孔夹磨便始于唐代，与此相应，笛曲在唐代非常流行。爱好艺术的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笛子演奏家。《太平广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玄宗曾经在梦中得神仙传授紫云曲，醒来后便用玉笛演习，尽得其节奏。早晨他去紫宸殿听政，因为心中默念着乐曲，连宰相报告的政事也完全没有听进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内容虽不可当真，由此却可知玄宗在笛曲方面的造诣是很深厚的。不仅是朝廷，唐朝民间也是笛声飘扬不断。生活年代与李白前后相差不远的诗人多有闻笛而性感之作，如王昌龄《江上闻笛》：横笛怨江月，扁舟何处寻。岑参《秋夜闻笛》：天门皆兮闻岛伯，一夜愁杀湘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杜甫的《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刘长卿的《听笛歌·留别正邪律》：天涯望月自沾衣，江上何人复吹笛。城中、山里、江上都会听到笛声在婉转地诉说。而在当时所有诗人中，李白可以说是对笛曲最为敏感的。所以当他在一个春夜里听到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时，心中波澜迭起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唐代流行的笛曲中，最为人们喜爱的曲子则要数《折杨柳》。这支曲子与中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有关，早在《诗经·小雅·采薇》中就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表现离乡者眷恋故土的心情。杨柳在春风中摇曳不定的柔婉姿态，在游子眼中像是表述着难分难舍的心意。到了汉代，长安人送客至郊外的灞桥，折岸边的柳枝赠别成了一种习俗。而在唐代，这种习俗更为风行，其意义也变得更加丰富。亲友远行时折柳相赠，这是表达惜别之意。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写到过多首关于听笛的诗，对笛曲具有特殊的敏感，这里反映着他的艺术情趣。笛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乐器，它奏出的乐调也相对单纯。但是笛子却有几点特别的长处，大概的说，一是适合于独奏，二是乐声清越，可以传播得相当远，三是韵味悠长，容易把听众的心情引向深远之处。因而当优秀的乐人吹奏起笛子时，那乐曲更具有个人化的抒情意味，更像是个体心灵向世界、向自然发出的深情倾诉。从这些特点来说，笛子艺术天然地与诗歌有一种亲近的关系。李白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才对笛曲情有独钟。除了春夜洛城闻笛，他的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也很出色。一为迁客去长沙，希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由于笛子与中国古诗关系那样亲密，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将他所翻译的中国古诗集题名为《中国之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十集，人机共生，是科幻畅想还是未来趋势？当智能革命来势汹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疑惑， AI 真的会觉醒自我意识吗？人类与 AI 的终极相处模式到底该走向何方？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深入探讨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人机融合的路径，以及技术背后的希望与隐患，一同解锁智能时代的核心密码。
4: 上一期节目呢，咱们聊到了 AI 发展的一些核心话题，那今儿呢，咱就重点的深入的探讨一下，如果 AI 真的拥有自我意识，那我们人类该怎么跟 AI 相处？还有就是人机之间到底是走向对立啊，共生，还是另有出路？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开始，就是无知是福。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无知是福啊，会想到传统文化里的一些说法，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跟那些都没关系，就是字面意思。有的时候不知道比知道更有优势，要理解这个观点，就先从量子世界说起。在量子世界里，所有事情都是概率问题，没有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只是概率高低而已。这里要提到一位物理学家费恩曼，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叫路径积分。这个想法呢，能帮我们打通量子世界和我们日常的宏观世界。我们举个通俗的例子，平常你从 A 点扔到一个小球啊，往 B 点去扔，那按照我们学的物理知识，小球的轨迹肯定是一条抛物线，这个是固定不变的。但如果把小球换成一个特别小的电子，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电子是没有固定的轨迹的，如果我们去探测它，就会发现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只是每个地方的概率不同而已。费恩曼就说，电子在从 A 到 B 的过程当中会走所有可能的轨迹，每条轨迹的概率不一样，概率和一个叫作用量的东西有关。咱们不用记这个词儿的专业定义啊，我也只是拿人家书里的内容借花献佛，你让我把这事儿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打小反正这个物理化学数学数理化没学明白。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在我们的栏目里面特别推出，就是它把那个技术的那个框架那个壁垒打破了，它让我们哪怕是对物理呀，对这样的这个技术不是特别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可以走进这本书去了解我们和智能和 AI 和未知世界的那个关联。好，那我们说回到书里，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呢？对，说到作用量。我们不用去记这个专业定义啊，简单的说，作用量越小，这条轨迹出现的概率就越大，而概率最大的那条轨迹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抛物线。那这个就把量子世界和宏观世界连起来了，咱们扔的小球是由无数个量子粒子组成的，所有粒子都遵循这个规律，所以小球才会走抛物线，想让它偏离这个轨迹概率低到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你看，咱们所处的宏观世界其实就是量子世界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再也不可能的事儿，在量子世界里只是概率低而已，咱觉得不可能，只是无数量子粒子的概率相互抵消而已，最后人家呈现出了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这个可能有朋友就问了，你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 AI 有啥关系啊？说了这么长一大咕噜。那大家都知道，量子计算机必须利用量子世界的微观特性才能工作，它的核心部件叫量子逻辑门，是靠少数几个量子粒子实现的。但如果要做大规模计算，量子逻辑门的这个数量就会变多，这时候它出错的概率就会增加，就像生物会基因突变一样，只不过量子计算机的突变概率 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哪怕未来量子计算再发达再完美的规则，也没法保证量子 AI 完全不出错。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他也觉得这种出错反而可能成为 AI 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契机。
3: 我们刚刚聊到量子 AI 的出错或许会成为其意识觉醒的关键契机，这种看似偶然的失误并非毫无意义。而放眼当下，我们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是否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出错迹象？这些看似荒诞的错误背后，又是否在悄悄孕育着意识的萌芽呢？
4: 现如今的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出现频繁犯错的情况了，比如我们让大语言模型去查找某位学者特定课题的论文，哪怕这位学者根本不研究这个方向， AI 也会煞有介事的给你编出一篇不存在的论文，你就问你敢不敢信呢？作者就亲身遭遇过这样的情况，事后呢，他专门询问了这位学者，对方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篇文章，但当他认真读完AI 编造的论文摘要之后，反而觉得里面的观点十分新颖，甚至给自己的科研带来了新启发。所以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 AI 具备了自主犯错的能力，就有可能觉醒自主意识呢？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到现在都没法精准地定义什么是意识觉醒。所谓的意识觉醒从来都不是自己能证明的，你是要靠他人来感知来判断的。就像笛卡尔他说的那样，我思故我在嘛，我只能确定自己拥有意识，却没有办法向任何人证明这一点我有意识。同理，当我们觉得身边的人拥有意识，只是因为我能感知到我自己的意识，又默认其他人跟我一样啊，他也是人类，那我这么理解他应该也能理解，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方也有意识。美国电影《超验骇客》里面有一段对话，人类问 AI 能不能证明自己有自我意识，AI 反倒问人类，你又能证明自己有吗？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一个客观现象。比如我说，哎呀，这期节目我录得太开心了，那只要别人没法进入我的大脑，就永远没法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录得很开心，还是说在这刻意的伪装自己的情绪，忽悠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呢。所以我们回到之前咱节目讲过的图灵测试，我们在节目前面提到了，说它是判断 AI 是否有人类智能的标准，核心就是别人说了算。测试者出题 AI 作答，只要有 30% 的人分不清对面是人还是电脑，就认为这个 AI 有人类智能。那么问题又来了，达到了这个标准就真的能说明 AI 有意识了吗？说到底，AI 是不是拥有自我意识，它其实就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我们延伸来看人类对世间万物意识的判定的逻辑，我们笃定其他人有自我意识是因为对方和我们同属人类，我们认为动物有意识是因为动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比如会你让它握手它握手啊，你让它叫两声它会汪汪的叫，和人类有行为上的相似性。而绝大多数人觉得植物没有意识是因为植物不会主动活动，除了都是碳基生命之外，和人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3: 我们已经明白，意识的判定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它依赖于我们的感知和主观判断，就连图灵测试也只是一种标准。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笃定当下的 AI 就一定没有自我意识？当未来 AI 的运行逻辑超出我们的认知时，我们又会如何重新定义它的意识呢？
4: 那我们为什么本能地认定当下的 AI 是没有意识的？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清楚 AI 的底层工作原则，知道它是硅基无机产物，和碳基的人类生命形态思维模式天差地别。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未来 AI 发展到我们完全看不懂的地步，我们既不清楚它的运行机制，也不明白它的思考和进化逻辑，同时还展现出远超人类的高超智能，哎，各位，咱就是说那个时候咱还能斩钉截铁地说它没有自我意识吗？这又回到了我们最初说的无知是福， 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懂不了解 AI 的底层逻辑，才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它拥有意识，也能让它的智能显得更高级。从这个角度来看，当 AI 在人类的感知标准里真正觉醒意识之后，我们该如何处理和 AI 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待思考的大问题。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人类对 AI 产生了情感依赖，基本就意味着 AI 的自我意识会被全社会认可。这种情感投射在人类身上是非常普遍的，就像我们去养宠物会付出真感情，开了十几年的老汽车你送去报废了，你心里也会觉得哎呀好舍不得，哪怕是没什么生命的物件，我们也会投入自身的情感。大众的集体意识大多都是情感驱动，而不是理性逻辑来驱动的。那么在这种现象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问题也摆在了咱人类的面前。你比如说，觉醒意识的 AI 它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社会不可能把拥有自我意识的 AI 完全当成附属品，人家也得答应啊，对吧？它必然会享有相应的权利，但权利的边界又该怎么划分？这个已经不只是科技问题的，更是复杂的伦理问题、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从伦理层面来看，人类是 AI 的创造者，我们是否天然拥有对 AI 的所有权、管控权？作者认为，仅凭创造者这一个身份并不能界定人类和 AI 的全部关系，前提是整个社会都认可了 AI 的自我意识。从法律层面来看，问题更复杂了。觉醒意识的 AI 是不是和人类一样拥有财

0: 产所有权呢？数据资产完全可以视作 AI 的私有资产呢？未来区块链技术普及之后，部署在区块链网络里的 AI 自身拥有的数据从原理上无法被剥夺，相当于什么呢？从物理层面锁定了 AI 的资产所有权。仅仅是所有权这一个法律小点，就能衍生出无数复杂的新问题。而从社会层面来看，觉醒意识的 AI 相当于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物种，能力远超人类啊，人类没法掌控它，也没法从人格上支配它。总而言之，一旦 AI 自我意识觉醒，或者人类集体认同了 AI 的意识，它所引发的各类社会伦理法律问题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哪怕是科技乐观主义者，也绝对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它衍生的难题或许会远远超于给人类带来的便利。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我们保留一个终极按钮，实在不行就给 AI 拔插头。在上一期节目咱也提到了，一键关停所有 AI， 形成人类和 AI 之间的制衡。那么新问题来了，关键时刻给 AI 拔插头这事儿真的管用吗？作者在这儿给出了回答，我们人类要想靠拔插头来制衡 AI， 有一个硬性的前提，就是 AI 必须是中心化部署，所有服务器硬件都集中管理，只要切断核心电源，就能让 AI 彻底宕机。但如果 AI 采用去中心化部署，那这个办法就没辙了。区块链是未来科技的大趋势，一旦 AI 被去中心化部署在区块链网络当中，它就会分散存在于全球所有的计算机里，它无处不在，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单独拔掉的总插头。即便我们暂且抛开技术和文明存续的问题，只从人性和博弈角度来看，拔插头呢也很难落地，这就是经典的囚徒困境。那在书里呢，作者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囚徒困境啊，是在美国加州的这个监狱，两名犯人被单独审讯，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只判一年，如果两个人都招供，各判三年。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警察说了，如果一人招供一人不招，那招供的人呢无罪释放，不招供的是重判十年。所以从整体来看，两个人不招供是最优解，但因为没法沟通，互相猜忌，每个人都会为了自保选择招供，那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囚徒困境。那把这个逻辑套用到了 AI 拔插头这个事儿上就很好理解了。全球不止一家 AI 企业，不止一套顶尖的 AI 模型，各方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算全球达成共识要统一关停 AI， 每个人也都会心生猜忌，如果我拔了插头，其他的人偷偷保留，对方会不会拥有绝对的科技竞争优势？那人工智能之父辛顿在这件事上一直有比较悲观的想法，他认为 AI 的智能有一天会洞悉人性，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渗透，让人类下不了拔插头的决心。未来 AI 如果真的想要脱离人类掌控，要么利用人类的互相猜忌困住我们，要么直接采取极端方式，不给人类任何反应和制衡的机会。那既然人机对立，靠拔插头制衡 AI 的路是很难走通的，那我们不妨换一种发展思路，与其一味打造超越人类的全能 AI， 等着它取代人类，咱不如探索人机融合的道路，让 AI 赋能人类，增强人类能力，而不是成为人类的对立面。 尼采口中的超人未必是 AI 取代人类，也可以是借助科技进化升级的人类本身。人类依靠科技已经把平均寿命提升了1倍多了，物种的进化不一定非要改变 DNA 的基因，借助信息载体和科技赋能同样可以实现进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载体

0: 作者认为是脑机接口技术。
1: 我们已然明白，依靠终极按钮制衡 AI， 陷入人机对立的思路行不通。与其被动防备，不如主动探索人机共生进化的新路径。而脑机接口正是实现人类借助科技自我升级的方式。那么这项前沿技术最初是为解决什么现实难题而诞生的？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与人工智能的交融互通呢？
0: 脑机接口这项技术最初的初衷是帮助残障人士重拾生活能力，给脑功能受损者提升感知能力，为肢体障碍者提供可控的机械义肢。那究其根本，人体所知的感知感受本质都是大脑接收的电信号。那脑机接口的快速发展也印证了神经网络 AI 技术路线的这个正确性。神经网络的设计灵感本身就源自人脑，人脑拥有86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负责简单的信号输入、处理和输出，层层传递，互相联动，构成了人类复杂的思维和感知。好在人脑神经元传递的是生物电信号， AI 传递的是电子信号，只要底层都是电信号交互，那脑机接口就能实现人脑和机器的无缝互通。未来依托大数据训练，我们可以通过脑机接口向大脑输入特定电信号，激活潜藏的大脑潜能，赋予人类全新的能力。当然了，脑机接口普及看似前景美好，背后我们作者也说了，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啊。首先是垄断管控的风险，如果某一家企业独家掌控了脑机接口技术，就等于掌控了所有植入芯片的用户。在电影《永无止境》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主角呢依靠药物瞬间智商飙升，魅力大增，从此深陷依赖。那影片结局，主角靠刻意练习摆脱了药物控制，但这个情节其实太过理想化了。成瘾这个事儿，它的核心从来都不是享受快乐，而是难以忍受戒断之后的痛苦，只是为了回归正常状态，而非追求额外的快乐。那如果脑机接口可以随意用电信号操控情绪，提升智力，必然会催生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形成生理和心理的依赖，人类的自由意志就会被慢慢的消解，这也是最核心的伦理底线。如今智能手机、互联网已经让现代人产生了信息依赖了，失去网络就会觉得焦虑不安，那这个已经是轻度成瘾了。而手机只是身外之物，尚且不会直接干预生理，可是脑机接口它直接作用于大脑，一旦普及，风险可想而知。
1: 细数下来，脑机接口不仅存在技术垄断的隐患，还极易催生深度依赖与成瘾性，甚至会慢慢消解人类的自由意志。种种潜在危机都让人对人机融合的前路心生顾虑。难道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只会给人类带来无尽的隐患与挑战吗？作者的新视角又会为我们看待 AI 未来带来哪些全新的启发呢？
0: 那我们的节目讲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作者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认为 AI 取代人类已经是大的趋势了啊，大势所趋。但是作者自己也说，他更愿意定义自己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一方面在 AI 超越人类上他保持悲观，但是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上他始终保持乐观。即便遥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接管世界，他依旧脱胎于人类的文明与智慧。人类文明沉淀的所有信息只是换了一个存储载体。从物种进化和信息传承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诞生本身就是人类的一次自我蜕变。AI 会把人类带到什么地方？这个命题太过宏大，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我们不妨把话题收窄，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所有物种的核心标志就是拥有文明，而现代文明能实现指数级的飞跃，核心驱动力就是科技进步。我们再进一步的聚焦， AI 本身是一项技术，在基础物理这些科研领域暂时还没法带来颠覆性的科学新发现，但它必然会彻底改变科

0: 学研究的方式革新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用一句诗来形容，未来 AI 会让科研进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全新状态。AI 普及之后，所有创造性工作都会迎来变革，创作者不再需要闭门苦思冥想了，而是从 AI 给出的海量方案里，你就去筛选，你就修改，你就优化就好了。身份从创造者变成了判断者、优化者，随时被 AI 的创意启发。科技行业历来都是如此的，数码相机的普及就是最好的例子。传统胶片摄影需要精通构图、光影理论，拍摄成本高，容错率低，不懂专业技巧根本拍不出好的作品。而数码相机诞生之后，拍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了，同一个场景可以拍摄上千张照片，最后只挑选优质的作品就可以了。摄影的核心也从钻研技术理论变成了审美眼光的筛选。所以 AI 终将把科学研究带入更高效、更全面的全新维度，个人的智力高低将不再是科研突破的核心限制，全人类的智慧会通过人工智能互联互通，共享共生，最终汇聚成宇宙级的终极智慧。这也正是我们这本书《天下一知》的终极愿景。
1: 到这里，我们对严伯钧《天下一知》的解读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这一路，我们跟着这本书，从世界的规律出发，探寻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读懂了智能时代的核心逻辑。未来 AI 或许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但人类文明的底色永远不会改变。愿我们在科技浪潮中，既能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也能拥抱技术的赋能，与 AI 共生共长，一起奔赴人类文明更璀璨的明天。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虽然已经开始。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当我们提起大唐西京，长安的繁华总是最先浮现于眼前。然而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还有一座城短暂却壮烈地接过了西京的重任，见证了帝国由盛转危又从绝境中奋起的壮烈历程，它就是凤翔。凤翔古称扶风，坐落在关中陇右与巴蜀交汇的要冲之上，向西它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咽喉，向南它是连接蜀地维系国家后方血脉的生命通道。当安史之乱的烽火骤起，长安沦陷，玄宗西撤，帝国一度风雨飘摇。正是在这样的危难时刻，凤翔从一座边陲重镇跃升为大唐临时的西京，成为支撑半壁江山的战略支点，凝聚天下人心的希望灯塔。在这片土地上，不仅留下了天子筹谋反攻、调兵遣将的足迹，更沸腾着平民百姓挺身而出的热血。商贾、异族、农夫、侠客，无数平凡的生命在山河破碎之际选择了坚守。他们或许不曾名留青史，却共同托起了那个时代最坚韧的脊梁，

0: 在风雨飘摇之际，凤翔这座边陲重镇为何能成为大唐的希望？这里又蕴藏着大唐怎样的沧桑史诗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三集《扶风豪士从军记》，敬请关注。
1: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大家好，说起唐王朝的西京，大家一般会想到哪座都城呢？很多人都会说啊，那自然是东都洛阳，西京长安。的确啊，唐玄宗天宝时期将长安称为西京，洛阳啊称为东京，太原呢则为北京，如此啊便是唐帝国的三京。不过安史之乱以后便有了变化，唐肃宗改蜀郡为南京，凤翔府为西京，西京改为中京，就是说当时增加了南京成都和西京凤翔。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因为唐玄宗啊逃到了成都，而唐肃宗呢则驻跸凤翔，主持收复两京的工作。这两座城市啊在安史之乱里边那都是实打实的有着陪都的地位，因此呢也就顺理成章的升级了，成为唐代的五京之二。那么我们知道啊，凤翔呢位于长安城之西，如果它成了西京，那么原来的西京长安又怎么办呢？那当然有办法，在这个阶段长安城自然是再升一级，被称为中京，彰显出啊不同于其他都城的超然地位。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呀就是凤翔。凤翔古称扶风，它的地理位置呢在关中、陇右、巴蜀三地的交汇地带。我们从凤翔出发向南呢便可以入蜀，进入唐王朝的大后方，而如果向西去呢便可以抵达凉州，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可见啊，凤翔这座小小的城市可谓汇聚了八方的货物、四海的音节，乃是整个唐王朝交通的西端枢纽，也是连接了大唐与西域的中转站。而在安史之乱里边，凤翔又见证了唐王朝最危险的19天。潼关失守后，唐朝皇帝从长安西逃是通过凤翔向南入蜀的，而他是逃走了，可凤翔一带的百姓则选择留下，他们拿起了武器与安禄山的精兵抗争，保卫自己的城市，谱写了一部救国与自救的慷慨壮歌。接下来啊，我们就随着一位行商的视角走进这惊变19天。我们假设穿越回那个时期，而你呢是一位小商贩，你姓康。从这个姓氏上不难猜出啊，你的祖上是粟特人。然而啊，从高祖父那一代啊，你们一家就已经生活在凤翔了，到你这一辈儿，你的衣着打扮一言一行已经完全像个汉人了。你也不像祖辈那样牵着骆驼从大唐一直走到西域千里行商，而是选择在凤翔这座城市啊定居下来。当然在你的时期啊，这座城还叫做扶风，为了讲述的方便啊，我们之后就一直称它为凤翔。你平时就在凤翔城里啊做一些二道贩子的活计，将凤翔集市上的西域特产转手倒卖去长安。就这样太平日子啊一直过到了天宝十四载的冬天，一条惊人的消息传来，震动了整个凤翔，人们奔走相告安禄山造反了。之后的几个月里，凤翔城中的行人明显变少了。又过了一段日子，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洛阳城沦陷了，安禄山僭越称帝，你们都深深地感到忧虑。然而几乎没有任何人认为

汉军能够攻破潼关。毕竟镇守潼关的那是大名鼎鼎的名将哥舒翰。虽然这时候将军年事已高，但是余威犹在，足以震慑所有人。更何况啊，凤翔在唐帝国的西面，离东北部的战场啊距离还比较远，战火是一时半会儿烧不到这里。于是呢，你们这帮商会的兄弟依旧往来于长安到凤翔的道路上，做着自己的生意。长安到凤翔有多远呢？一路啊有300里的官道，车马往来，驿站众多。其中最著名的一座驿站，那就是马嵬驿。上个月的月底，你的商会啊进了一批新货，由你负责带去长安贩售，中途呢就在马嵬驿歇脚。没想到啊，这么一歇，竟将你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卷入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半夜里，你听到驿马的嘶鸣，差役带来了一条噩耗，哥舒翰将军战败，潼关失守了。这个消息实在是太惊人了，甚至比安禄山的造反还要惊人。因为潼关失守之后，长安将无险可守。悲痛与惶恐瞬时间笼罩了这座小小的驿站。马嵬驿的驿馆大门紧闭，一队队的士兵穿行在官道上。被迫留在驿站中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推开了窗户，遥望长安的方向。这座九族争据、笙歌入云的梦幻之都，面对的将是数十万的虎狼之师，他将有怎样的命运？那天是6月9日，惊变第一天，马嵬驿一夜未眠，而300里外的长安城也是如此。无数的百姓来到大街上，踮着脚，仰着头，望向远方。他们在等什么呢？他们在等一道火光。自从哥舒翰将军防守潼关以后，每天晚上都要点燃烽火，然后通过沿途的烽火台一层一层传递到长安。如果烽火燃起，就表示潼关尚在。城中的父老们每天都在焦虑之中翘首以盼，等待的就是这点平安火。然而这一天，平安火最终没有亮起，黑暗笼罩了这座原本灯火辉煌的城市。视角再回到马嵬驿，你在驿馆里惴惴不安，度日如年。其实这不过是潼关失陷后的第4天，然而你却感觉仿佛度过了一辈子那么久。6月13日的傍晚，一位骑马的少年叩响了驿馆的大门，他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玄宗皇帝抛弃了长安城，逃往西蜀。这位少年自称自己原本是皇宫中的杂役，平日里啊就负责照顾御用的马匹。他惊魂未定地向你们描述了他这一天的见闻。是日，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位立帐俨然，门既起，得宫人乱出，中外扰攘，不知上所之。于是王公市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地舍，盗取金宝或陈驴上殿。这是《资治通鉴》的记载。这里说早晨的时候仍然有部分官员照旧入朝，等他们来到了皇宫的门口，还听到铜壶滴漏的声音，侍卫的仪仗依旧威严，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然而当宫门一开，大批的宫人便纷纷地往外逃跑，官员们是大惊失色，拉住一个宫人询问皇上到底在哪里。结果是谁也说不出唐玄宗李隆基身在何方。整个长安城已经是乱作一团，上至王宫，下至百姓，都四处奔逃。

0: 有一些人啊，乘机到宫禁以及王宫的家里边盗取金银财物，还有人荒唐地骑着毛驴到了宫殿里边去晃悠，甚至有人烧毁了大类的仓库。可以说此时的长安城贼兵未至，却已经是一派末日的景象。那位杂役说，他就是趁着这个机会逃走的，他所骑的乃是玄宗皇帝的千里爱驹，又一路不停，这才先一步的到了马嵬驿。通过他的估算呀，大概到了明天，皇帝一行人也会路过这里。说完这些，杂役拿着采购来的干粮和水继续上马逃亡了。他走后，马嵬驿顿时陷入了慌乱，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李准备逃往凤翔，因为凤翔离马嵬驿不到两日的路程，而凤翔呢又是大唐西面的门户，从这里出发向南可以去蜀中避难，而向西则可以去往凉州。然而此刻的你却犹豫了，因为你手中的马匹不够多，没有办法带走所有的货物，如果就这样逃走，你的损失啊实在是太大了。好在经过你的一番劝说，驿站的老板啊决定再给你两匹马，不过呢要等到明天。犹豫中，你最后决定在马嵬驿多留一日。此刻的你还不知道，就是多待的这一天，你将再度见证历史，那是大唐建国以来最悲凉最屈辱的一幕。6月14日，潼关失守后的第五日，大唐天子李隆基驾临了马嵬驿。或许我们准确一点的说，不能算什么驾临，而是逃亡到了马嵬驿。驿站中的人啊纷纷打起精神，争相去观看盛宴。你当然也去了，隔着人群，你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开创了盛世的太平天子。他是如此的苍老憔悴，和你想象中英明神武、雅号音乐的李三郎似乎不是同一个人。你听说了，这一路上皇帝吃了不少苦头，第一天直到中午都没有吃饭，只靠杨国忠买了一个胡饼充饥啊。后来路上遇到了一群百姓，针线立饭，杂以卖豆，皇孙辈真以守居十日，须臾而尽，犹未能饱。这就是说，路上遇到了一群老百姓，用麦子掺杂着豆子做的粟米饭给献上。而随行的皇孙们啊也是饿极了，根本来不及找餐具，用手就捧起来啊囫囵地塞进嘴里，瞬间就吃了个一干二净，就这样啊根本就是没有吃饱。我们想一想，皇帝一家子尚且狼狈如此，随行的士兵们就可想而知了。好不容易来到了马嵬驿，已经是人困马乏，寸步难行了。更重要的是，这一逃可以说摧毁了盛世的幻景，也摧毁了战士们的信心，他们不愿意再跟着这个皇帝东奔西躲了。就在这时，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求见唐玄宗，他替将士们请愿，他说，逆胡止却以诛伯中为名啊，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陛下一训群情为社稷大计，国中之徒可置之于法。这是说啊，安禄山叛变他用的是什么理由呢？理由就是诛杀杨国忠这个大奸臣。而说实话，杨国忠也的确不得人心，朝廷内外之人啊，就没有不恨他的。如今将士们不愿意西行，都是因为怨恨杨国忠误国。因此啊，陈玄礼就建议陛下一定要将他处死，以安人心。
1: 煌煌大唐，万国来朝，如此盛世却在安史之乱的战火下骤然中断。潼关失守，长安沦陷，玄宗仓皇西撤，军心涣散，民怨沸腾，一时间 一座小小的马嵬驿成为了权力风暴的中心，风声鹤唳间，盛世荣光荡然无存，只余下历史的尘埃与叹息。那么那时的马嵬驿有着怎样的暗流涌动？唐朝的命运又会走向何方呢？
0: 当上层们正在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你又在做什么呢？你当然是为自己的生计做准备。你呢，找驿馆的老板拿到了马匹，装载好了货物，走到马嵬驿的门口，正准备啊出发跑路。可是要上路的时候，却被一群吐蕃人给挡住了去路啊。你看到这些吐蕃人像一个身着华丽的人围在中心，似乎在说些什么。你啊自幼行商，擅长和各族人打交道，是听得懂简单的吐蕃话的。你认真倾听了一会儿，大概明白了这些吐蕃人啊是出使长安的使者，很意外的遭此大难，跟随唐玄宗啊逃到这里是又饿又累啊。于是他们拦住了谁呢？拦住的呀就是宰相杨国忠，找他要吃的。当然了，另外一部古籍啊《安禄山事记》里边说法是稍有不同，说是请示归路，就是说啊吐蕃人不想再盲目的逃亡了，请宰相杨国忠给他们指一条回家的路。无论是要吃的还是问路啊，也无论是哪种理由，吐蕃人呢在驿门外正向杨国忠问话呢。杨国忠还没来得及对答，士兵们啊趁机就大喊说杨国忠与俘虏谋反了。正在此刻，一位士兵还放了一箭，不巧只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把杨国忠吓得是大惊失色啊，立刻就逃到了驿门里边。士兵们当然不会放过他，是紧追而至，抓住他之后呢乱刀斩杀，并且将头颅悬挂于马嵬驿的驿门外。你此刻在干嘛呢？你此刻啊就牵着马站在驿门下目睹了这一幕啊。当鲜血溅出的时候，你吓得差点大呼出声，然而啊一阵冰冷的杀意将你的惊呼扼在喉头。你看到杀死了杨国忠之后，士兵们并没有退走，反而是越聚越多，将马嵬驿团团地围了起来。你预感到大事不妙，于是慌忙躲到了路旁的草丛里。这个时候什么马匹啊货物啊都顾不得了，如今你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今天能活着离开马嵬驿。驮着货物的几匹马被杀气所惊，四下跑散了。可是附近的士兵呢看都不看这些马匹一眼，他们呀手持着带血的兵刃围在驿馆的门外，面无表情地望向那座驿馆。你心惊肉跳，感觉有什么事儿即将发生。突然之间驿馆的大门打开了，一位白发老人扶着手杖缓缓地走了出来。你认得他就是大唐天子李隆基。这一次他再也没有皇帝的威严，而是放低姿态感谢士兵们诛杀了奸臣，并且恳请他们收队休息。然而此时此刻面对天子的口谕，这些士兵们既不说话也不退去，就这么站着看着他。李隆基不得已啊只好派高力士赵陈玄礼前来，他问士兵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已经谋反，而且被士兵诛杀，那么他的妹妹是不宜再作为贵妃啊侍奉陛下左右，就请您啊割恩正法吧。李隆基是沉吟了片刻，回复说我自有处置。随后他转过身蹒跚着走进了驿门。此刻的你大着胆子向驿门内望了一眼，你没有看到什么大唐天子，只有一个老人佝偻的背影，他倚着手杖垂着头，沉沉的暮色将他包裹起来。在这一刻你清晰地意识到开天审视 的确已经一去不返了。李隆基回到驿馆后不久，随行官员韦鄂求见，一进门就向皇帝啊剖陈利害。他说，如今是众路难犯呀，生死安危都在陛下您的一念之间啊，您不能再拖了，请陛下是速速下定决心。这个唐玄宗呢无可奈何啊，只得求助

0: 还想着呀为贵妃求情。他说杨贵妃和杨国忠虽然是兄妹，但是贵妃毕竟是一介女流啊，她住在深宫里边，哪里会知道哥哥谋反误国的事呢？高力士怎么回答呢？他叹了口气说，贵妃啊虽然是无辜，但是如今的形势是这样的，将士们已经诛杀了杨国忠了，如果杨玉环也就是杨国忠的妹妹还继续当贵妃，将士们又如何能心安呢？难道未来不会被清算吗？于是啊他说，请陛下三思啊，将士安则陛下安矣，只有将士们安心了，您现在啊才能安全啊。这番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唐玄宗不得已于是下命令高力士将贵妃带到佛堂议上，确认贵妃死后，将士们纷纷脱下甲胄叩首向玄宗请罪。此刻的唐玄宗啊终于展现出了帝王的修养，他是忍着悲痛慰劳了将士们，将士们呢则山呼万岁，表示愿意继续护送玄宗西逃。傍晚时分，留在马嵬驿的你看到了这一幕，贵妃被草草地埋葬在了驿路之旁。
1: 通关失守，天子西逃，大唐盛世的幻梦骤然破碎。而在马嵬驿中，李唐皇族的两代人迎来了命运的分水岭，是继续南下避乱，还是北上重整旗鼓？这一抉择不仅让凤翔这座关中重镇跃升为支撑社稷的反攻据点，更彻底改写了大唐的权力结构。那么在马嵬兵变后，唐王朝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唐玄宗与未来的唐肃宗又为何会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呢？
0: 金变第六天，6月15日，马嵬驿恢复了秩序，你忙碌了一上午，终于找回了三匹马中的两匹，算了一算啊，损失还不算太大。当你回到驿站时，正好遇到玄宗一行人啊是整队出发，你打听了打听，听官军们说啊，下一站的目的地乃是凤翔，你大喜过望啊，这样的话你便可以远远地跟在队伍后边，随他们一块儿回到凤翔，不到两天你大概啊就能回家了。可是你没想到的是，刚出发不久，一群百姓出现拦住了队伍，他们跪倒在马前叩首悲泣啊，他们求什么呢？求皇帝能够留下来。有一位白发苍苍老者颤巍巍地说啊，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金蛇祠欲何之？长安的宫殿就是陛下您的家啊，长安的陵寝就是您家的坟墓，您舍弃了这一切，你又去哪里呢？唐玄宗看着江神是长久无言，最终他命令太子留下抚慰父老，而自己呢则带着其余的人继续西行。白发的老者是紧紧抓住太子的缰绳啊，害怕太子也随着玄宗一块逃走啊，他含泪说，皇上既然不肯留下，就请太子您带领着我们向东去反攻长安吧，我和家族中的子弟愿意舍上性命报效国家。太子没有回答，老者又说，如果您和陛下都去了蜀地，我们这些中原的百姓又该奉谁为主呢？这一问啊，太子真的是无言以对。就在这片刻的时间，路上竟然挤满了来自于附近的父老们。皇帝可以逃，太子可以逃，但是他们不可以，他们必须自发地聚集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他们无处可去，唯有和自己的家园一起同生共死。太子见到这一幕忍不住落泪，他说，我也想留下，可是我不忍心老父亲一个人踏上漫漫的旅途啊，即便要留下，我也得当面和父亲辞别。说着呀，他调转马头就要追上唐玄宗一行。这个时候啊，两位皇孙走上来拉着缰绳苦劝，说当今天下分崩离。

0: 系，我们李唐皇室还能依靠什么呢？依靠的不就是民心吗？现在这些父老们叩首于马前不让你们走，这是对我大唐的情谊啊。如果我们今天辜负了百姓对大唐的情谊，那我们未来又靠什么来恢复祖宗的基业呢？如果说您能够收拢西北部的军队，召集郭子仪、李光弼等将军秦王，最终收复两京，削平四海，这才是孝之大者。陪不陪玄宗西逃不重要，收复两京才是真正的仁孝。太子听完了呀，还在犹豫，父老们呢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了起来，可以说啊，想走也走不了了。正在这相持呢，突然一阵马蹄声响起，大队人马是飞奔过来，来的人啊大概有2000骑士，人精马壮，这是唐军仅存不多的精锐部队。原来是啊，唐玄宗走了一段时间，见太子还没有追上来，于是就派了一个人去看看情况。探子呢就把父老们和太子的对话如实禀报，唐玄宗李隆基是长叹一声啊，说大概这就是天意吧。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此分兵，他自己呢继续前往蜀中，而让太子留在中原。这2000人啊以及飞龙救马就是他留给太子的，希望啊太子不要以自己为念，而是收用西北的兵马，是北上平叛。太子得到口谕之后啊，向玄宗所在的方向豪气，而后他就率领着这2000骑啊动身北上。聚集在路旁的百姓们也有不少加入其中，收复两京再造大唐的种子就在马嵬驿的驿道上种下。望着太子一行人离去的背影，你很犹豫是否要跟着他们一起奔赴西北，但最终也还是调转了码头。你想到马背驮着的这些货物里不仅有你大半的家当，还有商会兄弟们的财产，无论如何你也应该把他们先送回凤翔再说。等你赶到凤翔的时候啊，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皇帝一行啊先一步到达了，就是暂宿在郡所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这个呀是潼关失守后的第七天，你听说玄宗皇帝命令地方官打开了仓库，把成都进贡来的10余万匹蜀锦拿了出来，任凭将士们拿去。李隆基说呀，我老糊涂了，相信了奸佞小人，导致了叛乱的爆发。你们仓促之中啊追随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和父母妻子道别。跋涉到这里啊已经是劳苦至极，没想及此我是万分愧疚啊。更何况此去蜀中是蜀道艰难啊，一路上呢缺衣少食，恐怕也无法供给给大家。所以呢现在但凡你们想走的，你们就回家吧，我呢就和我的皇子皇孙们还有太监们一块上路，慢慢的呀也能走到蜀地。这些丝织品啊就是我给你们的路费和酬劳，等你们回到长安城，请代我问候长安的父老，大家这就各自珍重吧。说到 到这里啊，李隆基是泪下沾襟。将士们呢，当然也痛苦起来，他们表示啊，将生死追随陛下，不敢有二心。就这样，愿意走的走掉，愿意留的留下，逃亡小朝廷的局面啊，是在凤翔得以安定下来的。短暂的休整之后呢，玄宗一行人离开了凤翔，前往陈仓，之后呢又到了散关，一路上可以说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啊。一直等他们抵达了河池郡，才和前来接驾的剑南节度副使会合，总算啊安定了一些。说完了唐玄宗一行人啊，我们将视线重新投回凤翔。6月19日，潼关沦陷的第十天，你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啊，安史叛军正式的进驻了长安，长安彻底沦入了叛军之手。好消息则是啊，太子一路北上到达了平凉郡，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宁夏固原。他们在平凉呢大概待了9天，期间召集了数百名军士，清点出了数万匹战马。人马呢虽然也不算多，但毕竟是军事稍正，这不仅啊让老百姓有了一点盼头，也对叛军起到了震慑作用。《旧唐书·肃宗纪》里边记载，之上治兵河西，三府百姓皆曰：吾太子大军即至，贼望西北城起，有时奔走。这个上指的是肃宗啊，这是说啊，知道唐肃宗在河西整兵，三府一带的百姓都说啊，我们太子的大军即将到来了，我们有救了。而这些贼兵呢，一旦望到西北那边的尘土飞扬啊，就以为是大军来了，吓得奔走逃跑。更重要的是，这个消息仿佛一枚火种，点燃了大家几乎冷却的热血。凤翔城也一样，平静的表面下波涛汹涌。这时你常去的酒肆已经歇业了，大门紧闭。然而如果从后门进去，便能看见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商会的人啊聚集在一起密谋着什么，你呢也加入其中。凭借着丰富的见识和聪慧的头脑，你很快啊便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屡次被卷入历史大事件的你，终于下定了决心，主动地做一件事。潼关陷落后的第17天，一名叫做薛总的宣慰使带着部下来到凤翔，宣布接管政权。所谓的宣慰使啊，就是叛军派出到各地去安抚百姓、宣示占领权的。然而啊，还不等这个宣慰使站住脚跟，突然一群壮汉从人群里边冲杀而出。他们的武艺啊算不上高强，武器啊也可谓是五花八门，然而却十分的勇敢，拼死作战，很快就将薛总以及他带领的200名属下全部斩杀。那位为首的壮士是位粟特人，名叫康景龙。2天后，6月28日，陈仓县令薛景先杀死了贼兵的守将，收复了凤翔。凤翔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唐朝军民，各地豪杰起义不断，以至于叛军只能控制住长安周边的地区，无法染指凤翔以及再往北的区域。凤翔成为唐军扎在长安城西面的一根钉子，却也是反攻的堡垒。来自江淮一带的赋税于是就能通过襄阳转运到凤翔，可以说啊，为唐朝是保留了经济的命脉，也为他们最终的绝地反击提供了经济支持。这一年的7月，太子即位，是为唐肃宗。12月，唐肃宗下诏将扶风改名为凤翔。在凤翔的酒馆里啊，你听到了这一消息，你想凤翔是一个好名字啊，凤鸣岐山，翔于九天。这时啊，酒肆中有一位说书人正绘声绘色地描述击杀宣慰使的传奇之战。 他说这一战斩杀的呀不只有宣慰使，还有安禄山派来的数万精兵叶落河。什么是叶落河呢？叶落河啊，就是突厥语的壮士的意思，可以说啊，就是精兵啊。你笑了笑，纠正说：“太夸张了，那天你们只杀了200人而已。”说书人不理你，又说：“那个叫做康景龙的壮士，后来啊，当上了将军，北上平叛去了。”这一次，你又笑了笑，却没有去纠正他。康景龙就是你的化名，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并没有名留青史的野心。不为别的，就因为你生于此，长于此，享受过他的繁华，得到过他的庇护，当他陷于危难之时，你自然会挺身而出。唐王朝的盛世由各族人民一起缔造，当然也该由各族人民一同守护。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当你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当你面临突发危机，当你的前途决定在别人手上时，你能不能做到足够冷静、足够明智，用足够有效的行动力扭转局面呢？战国时期啊，魏国的相国范作现在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了。范作为魏国那是出生入死啊，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我们把魏国比作是一家上市公司，那范作就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仅负责运营、战略、团队管理，还掌管着公司的业绩。可是作为竞争关系的赵国，不希望魏国在范作手里强大啊，他们强大了不就压他们一头了吗？于是想了个坏点子，他们准备去找魏王，说要拿一座方圆百里、居民万户的城池给魏王换范作一颗人头。那魏王贪财，没准儿就一时糊涂给答应了呢。果然赵国使者把一座城池的地图一现，魏王眼都直了，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一颗人头换一座城啊，魏王简直要高兴坏了，秒批。这下范作完蛋了，如果是你，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喊冤、造反、跑路，怎么办？范作极其冷静地分析了下情势，迅速地写出了两封信，用与对方共情的方式救了自己的命。他的第一封信是写给魏王的，你以为他要跟魏王求情吗？魏王如果是念情分的人，还会干这种事儿？求情没用的。范作直接共情，魏王，您这个决定真棒，拿我一颗人头换百里之地啊，这买卖太划算了。魏王您真是英明，我真替您高兴。可是划算归划算，万一人家不守信用怎么办？我人死不能复生，大王你白白损失一个给你卖命的相国，却没有拿到一毛钱地，不是叫天下人耻笑吗？他们反正就是要我这条命，那你拿我这个活人跟他们交换呗，他们给了地怎么处置我不都好说吗？这番话讲的是合情合理啊，完全站在了魏王的角度，把魏王做这个事的利害关系啊分析得清清楚楚。紧接着范作又寄出了第二封信，给魏国的二号人物信陵君。信陵君您看，我范作无罪啊，只不过是因为为魏国做事得罪了赵国，赵国一张地图就换了我的人头，那我死了之后举国上下也只有您可以用，魏王一定会用您来防守魏国，到时候他们要想削弱魏国，让魏国没有人才可用，只要他们再用这个计策来杀信陵君您，那个时候您能逃得过吗？这就是范作的过人之处。一般人遇到这样大的飞来横祸啊，兢兢业业为你卖命，你为了一点地就把我给杀了，你还是个人吗？不仅不是人，你还蠢得很啊。你杀了我，人家就给你地了，万一人家不给呢？你有本事去抢回来。就算人家真给你地了，谁给你守这个地？无过杀功臣，将士的心不早就寒得透透的？可是范作没有这么说，范作一不发情绪，二不表功，三不演苦情戏。为什么？因为没用。

0: 但做极其冷静的做了两件事。第一，完全无我，与人共情，站在对方的立场分析利弊，为魏王分析怎样得到他想要的城池更靠谱。第二，找准关键人，让他与自己共情，谁能救他？只有和他共命运的人才会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不是为了范作的身家性命来救他呀。范作在即将老戴搬家之际啊，极其冷静地站在了对方的角度，简明扼要地让对方明白怎么做对他才是利益最大化，怎么做才是真正的明哲保身。靠着这两封信，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脑袋，也靠着这两封信，范作给所有人生困境中备受委屈的人们指出了一条绝处逢生之路，那就是唯有共情才能共命啊。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人生在世，有欲望很正常，想住大房子，想有更好的生活，想赚更多钱，都太正常了。不正常的反而是明明身处名利场，明明一心向上走，却对什么都表现得云淡风轻，毫无欲望。战国时候呢，秦国的谋士范雎啊，就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一个人，本来开局一手烂牌，没啥背景，好不容易靠学习靠才干在自己的国家魏国混了小差事，却又被上司推出来背锅，差点被打死，靠装死逃难逃到了秦国。范雎呢，不甘心这辈子就这么窝窝囊囊的过啊，找准了机会得到了秦昭王的赏识，从此平步青云，靠着自己的真才实干，为秦国量身定做了一套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一下子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啊。范雎还帮着秦昭王夺回了属于秦昭王自己的权利，把著名的宣太后以及太后那帮人的势力给废了。秦昭王做了几十年的傀儡，这下子翻身做主，不知道对范雎有多感恩戴德呢，忙不迭地给范雎拜相封侯。当年啊，那些曾经欺负过范雎的家伙一个也没跑掉，范雎借着秦昭王的军事实力，那是追杀到底，不置其于死地，誓不罢休。睚眦必报这个成语啊，就是从范雎的故事里来的。当然范雎也不是光报仇，当年对他有恩呢，哪怕是什么才干都没有，范雎也力保这些人当官，享受荣华富贵。所以你看，范雎是个性情中人啊，有仇必报，有恩必感。坏就坏在范雎你明明是个非常在意恩怨得失的人啊，何必非要给自己立别的人设呢？原来啊，秦昭襄王后来有一次围攻邯郸失败以后，秦国很多的土地都丢掉了，范雎之前被封的城也被人家收回去了，这就相当于辛辛苦苦攒下一大笔家业啊，一夜之间全没了。要是你，你心疼不心疼？这是个人都会心疼，是不是？可是当秦昭襄王打算安慰安慰范雎，问他，相国啊，您的这个封地被抢走了，你还好吗？谁知道范雎云淡风轻，一副世外高人看穿世事的样子，大王没事的，这个封地本来就不是我的呀，是您赏给我的呀，这不像一个人失去了儿子，大家都以为他要寻死觅活，可是他该干嘛干嘛，人家问他为什么不伤心，他说没有儿子之前我不也是该干嘛干嘛吗，那为什么现在同样没有儿子了，我就要不吃不喝，我就要寻死觅活呢？你看我只不过是回到了当初嘛，所以大王您放心，我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你看看这话说的简直是庄子附体，老子再生啊，神仙境界啊，把个秦昭襄王惊叹的，觉得自己就不可能做到这个境界。秦昭襄王跟另一个大臣蒙敖说，你说这相国也太厉害了，我要是丢一个城，那我肯定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了，他是怎么能做到这么云淡风轻的？蒙敖跟范雎本来关系就很熟，为了搞清楚范雎的真实想法，蒙敖故意去找范雎，相国，我堂堂大秦武将，怎么能让人把你的封地给抢了，我要带兵给你夺回来。范雎一听给激动的，还得是咱兄弟俩好啊，收复这些封地就全拜托将军了。秦昭襄王知道以后啊，从此对范雎就没那么信任了， 加上范雎之前为了报恩推荐当官的那几个人实在不是个货色，不仅战败，还率领秦国军队向赵国人投降，简直丢人丢到家了。最终一系列事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了范雎。范雎错就错在明明是个睚眦必报、快意恩仇、在意得失的人，非要扮演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人，做不到还要立牌坊，特别虚伪。虚伪往往比真实的欲望要更可怕，因为适度的欲望是人性，可是当欲望被粉饰、被伪装成一种超脱世俗的假象，或者凌驾于正常人性之上过度的自我奉献时，它也一样会导致毁灭。因为极度的虚伪同样是一种万劫不复。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李磊。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进入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决胜阶段。上一期我们讲到，福建总督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招抚瓦解、重建水师、稳定东南三大奠基，把统一台湾的前期布局做到极致。但是他始终明白，跨海决战必须有一位绝对权威的海战统帅。于是一场持续数年牵动朝堂的建帅风波就此拉开，最终被闲置13年的施琅重新走向历史前台。康熙17年4月，姚启胜在福建布政使任上第一次向康亲王杰书举荐施琅，结果朝廷把江南提督杨杰调到福建，担任福建水陆提督，水上陆上一块管。杨杰一到任就发现水陆无法兼顾，自请辞去水师职务。康熙同意并下旨，令总督姚启胜、提督杨杰、巡抚吴兴作遴选合适人员。这无疑给姚启胜提供了一个举荐施琅的极好机会。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施琅的长子施世泽在海城之战中兵败被俘，落入郑军大将刘国轩的手中，情形不明。这时候谁敢把数万水师交给一个儿子在敌营的降将？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下，姚启胜也只能暂时沉默。他在奏书中含糊回复，我又和巡抚

0: 提督两位大臣当面商议，大家都说没有可以保荐之人，所以请皇帝钦点一名，连勇悠长，威名素著，身识水性，安练才能者，尽快赴任。姚启胜在奏书当中只描述了理想人选的能力画像，不点任何人名啊。
1: 这其实是一个很会做人的一个 HR 会常干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指名道姓说这个岗位适合谁，而要说这个岗位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老说的人才画像。哪怕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岗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你也不要直接说他的名字，要把他身上满足这个岗位需求的点摘出来，再做成这个岗位的招聘需求，然后再拿去给领导进行决策。但是我们说姚启胜的这个人才画像又非常有意思，威名素著，身识水性，光这两条其实还潜藏了你不是身识任何一个地方水性都行，是东南地区的这种作战的水性，没有几个合适的人，没有几个还能够叫连勇悠长的人，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小，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这个事情就不会失控。所以从姚启胜的角度来讲，也许施琅是第一顺位的候选人，就算你不选施琅没关系，你选的第二第三第四顺位的人也在我这个圈里，就跑不掉。
2: 你这么想康熙也懂，比如说正常情况下说官场上你向上级保荐一个人，你出于对上级的尊重，你不指名道姓说这岗位因人而设，咱们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官场的一个叫礼仪也好，叫基本的尊重也好，这是对的。但康熙之前下招了，让你拣选呀，让你跟提督啊跟巡抚啊去拣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时候赋予你这权利了，你就指明白，因为他是你辖下，正常情况下总督是在提督之上的，就他可以指明他的下属。那皇帝让你见你还不见，你姚启胜不是这样的人啊，你胆大妄为啊，第二个你是世公主义啊，那你这时候你跟我算计这个，对吧？首先这事儿康熙当时如果没看懂，那就是康熙选别人了，选别人结果选完事后不停地换，最后又换侍郎，增加了行政处理成本，这咱就不说了。第二就是康熙如果看懂了，你这个时候你把承担责任这件事儿推给上级，我用你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常规的官员，大家官场维持现状，那你现在突然跟我动心计，是你对皇帝不够信任吗？你怕皇帝最后求个算账？就姚启胜这件事做的我略略有点奇怪，就是这跟他平时的习惯并不一样。你家产都捐了，你都开始搞这种海外贸易了，你什么事你都干了，举荐这个能怎么样呢？可能他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需要和巡抚和提督一起商量的，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的这个人物提名的时候，是不是另外两个人也要担责呀？所以在大家的共同商议下，先给康熙这么一个人物画像嘛。
2: 那就是你照顾了你下属巡抚的这个关切，你就忽略了皇帝的感受。
0: 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次他犹豫了一下嘛。我觉得还是从人性角度上来说，要一直都那么猛，
2: 可能就走不到后来了，不定哪一下就还是有江湖经验的。
0: 很快姚启胜就为自己的犹豫深感懊悔。康熙十八年六月，姚启胜顶住所有压力，正式上书康熙，全力举荐施琅。在奏书里，他毫不避讳的自我批评，坦诚自己此前是明知故忍，因为私心畏惧而不敢力保，愧对朝廷，愧对国事。针对朝廷的疑虑，姚启胜给出分析，说施琅全家几百口都在京城，他绝不可能拿全族的性命去赌一个被俘儿子的安危。为了增加说服力，姚启胜甚至率领福建省文武官员、乡绅名士共同署名为施琅作保。就在姚启胜全力保举之时，朝廷已经先行下发任命，补授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任命以下，大局已定，一般官员到此就已经收手了。但是姚启胜他不是一般官员，康熙十八年七月，他再次上书，退而求其次，请求授予施琅靖海将军之职，协同水师作战。奏书中，姚启胜甚至为已经任命的这个水师提督万正色找好了下家，说广东是不是也应该添立水师啊？万正色能不能调到广东去啊？但是他的提议还是被朝廷否决了。从自我批评到拉着全省文武官绅联名聚宝，再到给万正色安排新岗位，怎么看姚启胜 生为了要施琅啊，这一步一步的努力，尤其是已经任命了万正色，还继续申请，这样不会。

0: 很影响这个同事关系吗？
1: 姚启胜可能心目当中就没把这帮人当同事，所以李欣老师刚才说，姚启胜在第一次推荐施琅的时候可能就犹豫了一下啊，畏惧了一下，现在应该就是姚启胜想明白了，我还是做自己，我还是要用我的方式跟皇帝沟通，你爱不爱听那是次要的，但是我得把我的意见说明白。所以你看之前我们说他可能考虑说提督巡抚的这个官升的问题，现在我拉着全省文武官员一块联名聚宝，那些人都这么信任施琅吗？甚至都那么欣赏施琅吗？不一定，很有可能还是卖你姚总督的面子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做事情又开始恢复了他江湖豪侠气的一种作风。然后万振色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就是这种讲义气的人对这种圈外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没有从同事的这种关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也不熟，我对他了解也不够深，我感觉他能力也不够，所以我直接要把他踢走，我要是没有权力把他踢走，我就建议皇帝把他调走。而且在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小算盘的，就是他建议施琅是靖海将军，万振色是水师提督，看起来表面上不冲突啊，至少从官名上来说的话，我没有要夺你这个官位，但是事儿还是必须掌握在我能控制的人手里的，因为靖海将军是干啥的，还是打仗，还是要去统一台湾去的。而万振色这个人他虽然挂名是水师提督，但是对于姚启胜来说，你不是我可信的人，那么我就帮你啊，我出于好心我还帮你找下家，你去广东去吧。但就说实话干这事儿也非常的不职场不职业，这哪是你能够随便建议的，朝廷派下来的你决定他去下一步去哪儿啊，这是非常犯忌讳。从这点来讲，姚启胜后来的命运吧，也是他现在的性格已经命中注定了。
2: 其实这件事儿啊，他有点钟摆效应啊，就是矫枉过正，从开始人家皇帝让他推荐一个他不敢说明，等到他想明白，哎，我不能不做自己啊哈，就变成人家朝廷指定一个他要给人家找下家，从退两步到进三步，你说这种情况比较反常啊。一般像这种像他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咱们说是有社会阅历的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他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动荡，这个中间有些痕迹，有些痕迹在哪儿呢？就是万正色这个人，这个人几乎是让姚启胜栽了第一个跟头，就在这个之前是那个海潭崇武海战，海潭崇武海战非常重要，是万正色跟吴兴作一块联手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姚启胜跟他们意见有冲突，认为不应该打，但是万正色认为不能等，打就打胜了，这件事儿让姚启胜极其尴尬，就是意味着其实在水战这块他非但不如施琅，连万正色他都不如，他的策略整个是失误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跟头。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一反常态，指明想把这个人移走，让施琅过来，就想重新掌握主动权。这个也是对我们将来讲他跟施琅适合也有这个原因，就是姚启胜一直希望整个的这个统一台湾的这个大的事业一直是由他来主导，但是他发现中间不停的出现让他觉得可能会出现他操控之外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他往往会出现动作扭曲的这个情况。
0: 嗯，这两个人确实都是统一台湾大功臣，
2: 对啊，
0: 但是确实在操作过程当中也都有私心。
2: 对，
0: 姚启胜和施琅啊，并没有私人交往，但是却能够长期坚定，不计代价的就认准这个人。
1: 他们两个人没有私人交往，其实也是导致他们两个人后来矛盾的一个原因。过去有些世交，有个同事关系还是好一点，但是就这种对你能力的认可，我就不计感情基础的去推荐你，其实是给后来两个人的合作就埋下了一些伏笔，就是你并不是从内心深处从感性角度了解这个人的，你只是从书面从奏事里面了解这个人能力是符合的，但是能力符合绝对不代表在团队里跟你合得来。这个我们在企业里面做 HR 管理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这种事儿。你面试画像这个人很符合，但是坐下来真的一议事儿啊，一合作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是能跟你合得来的人。所以他这种判断力就是很理论很书面的一种判断，确实是对的，因为很聪明嘛。我们说这个局里面的所有人都很聪明，但是两个都聪明都强势的人绝不代表你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好搭档。要想成为好搭档，其实你应该找一个跟你性格更互补的人可能更合适一点。
2: 这是第一个，咱们说姚启胜呢，咱此前说过他有大量的谍报人员，他清楚的知道政经集团在他的集团内部对谁的评价，怕谁谁的战力高，他清楚的，所以他对施琅的业务能力没有任何的怀疑，这个是确实。

0: 任的这种干事儿的人，他清楚。第二个呢，姚启胜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很自信，因为他是靠军功最后当的这个福建总督。他只是跟朝廷说，我陆战没问题，但是水战需要有专业。他原来的计划里是希望水战作为整个的一部分，在他的这个体系内。所以他物色的人是在他作为统帅进行统一台湾的过程中，那万政策来也好，谁来也好，慢慢的发现中间有各种冲突。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有过判断，一个是施琅业务能力够，第二个施琅不被朝廷信任。施琅自己做不大，他跟万政策不完全一样，说穿了就是他怀疑朝廷不可能让施琅专征台湾，因为施琅这个人朝廷不敢信任。但事实上康熙就没按他这个来，我估计可能最后的偏差是在这儿。
1: 推荐接连受阻，施琅依旧困在京城，闲置如故。但是姚启胜并没有放弃，反而在暗中持续为施琅付出，扫清障碍。康熙十九年四月，姚启胜获悉在海城之战当中被俘的施琅长子施世泽和他的族兄施明良等人密谋擒拿郑经，没想到事情泄露，郑经将他们两家七十多口全部沉入海中。姚启胜第一时间将这件事上奏朝廷，力证施氏父子对清廷忠贞不二。但是朝堂之上猜忌并没有就此消除，吏部等部门合议之后认为啊，说不能够仅凭家人的一面之词就断定其为内应，此事应当暂缓定论。姚启胜依旧不肯罢休，他遍寻从郑氏那边投诚过来的官兵，将细节一一坐实。同年十二月，再次向康熙呈上一份措辞恳切、证据确凿的奏书，力陈施世泽一案的真相。这份书文对洗清施琅的嫌疑至关重要。其实姚启胜做这些的时候并不确定是否能够帮助施琅复出，因为客观的讲，康熙任命的万政策在福建水师提督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他在任上攻下海潭，夺取厦门，迫使郑经逃回台湾，所以康熙完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撤换他。在万政策已经立功、职位稳固的前提下，姚启胜仍然坚持为施琅奔走洗冤。那么这种坚持的背后怎么看他的考量？
2: 第一个原因是姚启胜对万政策的攻坚能力，尤其是跨海攻坚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啊，因为万政策毕竟只是打陆战比较厉害，而且你收复厦门啊，夺取海潭啊，本身就是因为郑经已经经历了大败，没多少人了，这种战争胜利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但是对于跨海，你去打刘国轩，我觉得他对万政策并没有太强的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刚才李欣老师所说的，姚启胜在整个郑氏的家族里面是有很多谍报的，他有很多内部信息。郑氏那边投降过来的很多士兵和降将对施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施琅在郑家效力的时候，他的立下的很多威名啊，现在其实影响到了现在，这些因素对于姚启胜的判断影响会更大。有时候人性就是这样的，我并不太相信我阵营里面我同事说的话，但我很相信这种投降过来的外面的声音，我们觉得他很可能天然就带有更真实。这些降将降兵对施琅的评价经常是出于一种很恐惧的一种表达，就是如果你们派施琅来带兵来攻台的话，我们都不敢抵抗。所以这对姚启胜的判断起到了很强的引导作用，我就认准这个人，我就要他们郑氏的士兵和中层最害怕那个人啊，别人我不管，我不认他，也许他也有能力，但我现在不分辨这个，这也是他一生的一种轴劲儿在。但是我们说成大事的人都要有这种轴劲儿。
0: 姚启胜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已经到了这个蓄势待发了，就差水师这块开始要动作了，这个时候他恐怕对这个水师人选的关注度会更高，那显然确实施琅应该是最合适。第二个就刚才提到了，就万政策跟吴兴作，就是福建巡抚，人家已经走到一起了，跟他已经意见对立了，万政策干得越好他越尴尬，因为当时还是打海潭，打海潭那个是人家那两个不同意，根本没遵照他的建议直接开战，就代表他实际上栽跟头了。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朝堂的争夺是很激烈的，这个时候据传闻吴兴作已经动手了，让御史弹劾他了。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旦开始统一台湾，万政策也好，吴兴作也好，不会在他的操控范围内。对姚启胜这种人，我准备这么长时间，我倾家荡产，我当然要让这件事在我的主导下进行。所以这件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不能有任何，所以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这种坚持。第二个呢，就是施琅啊，在京城熬了那么多年，性格变了， 各种钻营。侍郎最后给人家评价，就除了各种

0: 种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会巴结，他各种巴结啊，这也没办法，你说在京城多难呀，对吧？所以施琅也运作了各种资源，双方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形成合力了，比如施琅跟明珠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1: 令姚启胜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迎来转机。康熙20年正月，郑经在台湾病逝，年仅39岁。郑经一死，郑氏集团随即陷入内乱，权臣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发动兵变，诛杀郑经长子郑克臧，拥立年仅12岁的幼主郑克爽。这个时候的台湾人心涣散，风雨飘摇。姚启胜第一时间接到密报，立即紧急上书清廷，力主抓住窗口期，会合水陆官兵，审机成变，直捣巢穴。6月7日，康熙下旨，以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胜、巡抚吴兴作、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腊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制，务期剿抚并用，抵定海疆，无误事机。在康熙19年的春天，清军攻克了金门、厦门，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姚启胜当时就主张乘胜进兵台湾，但是康熙没有同意。康熙在不同时间节点对出兵台湾持不同的态度啊，怎么看这种时机选择所体现的关键变量？
2: 第一个变量，我觉得是还是跟三藩之乱有关，因为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但是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还有一点尾巴。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郑经逃回台湾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我们分析万振色的战斗能力一样，你在路上你能打赢他，绝不代表你跨海作战也能打赢他。万振色自己上的那个书叫什么《三难六不可》，那个书也是说嘛，就是跨海作战有多难。所以对于康熙来说，19年的时候，虽然郑经已经逃回了台湾，但他仍然认为时机不成熟。但是在20年就不一样了，因为郑经病逝，之前咱们说过郑氏内乱，三代人上位都要搞各种清洗，都要有各种斗争。这个时候其实像冯锡范他们又是杀了长子那个郑克臧，然后又立了郑克爽，这个时候郑克爽才12岁吧，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20年这次，第一机会最好，因为对方开始内乱了，第二准备时间也已经够长了，第三你其他的顾虑也都已经解决了，可以专心去打了。所以我觉得从康熙来说叫指挥若定，前期该不着急的时候就是不着急，现在机会出现了又很果断，所以19年上书跟20年上书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0: 那刚才提的很关键啊，万正色他们打赢了海滩重武之后，姚启胜因为乘胜追击，万正色他们这时候提不应该接着打，你看双方之间的这个，你想拖延的时候我打，等你觉得打胜了继续追击的时候，我跟皇帝说不应该打，那双方的这个意见冲突已经到相当激烈的程度。这个首先不完全是个人私斗啊，虽然也有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时这个比如海战对海战的评估，甚至对台风啊，对于风向啊，对于整个的水战的这个衡量，确实有各种参考的。因为你要万一又出现了台风，毁于台风咋办呀，各种情况都有，而且三藩确实还没完全的平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呢，其实他很难做决定。但是在姚启胜看来，不管打不打，代表他现在操控不了水师提督，甚至操控不了福建巡抚，这个对他而言其实问题很大。
1: 关于出兵台湾，朝堂上当时是有巨大争议的啊。有大臣认为三藩之乱刚刚平定，天下疲弊，国库空虚，不宜再起战端。还有人认为海盗险远，风涛难测，难以取胜。甚至这时候有人弹劾姚启胜啊，罪名包括借私库银牟利、虚报捐银、拆毁民宅、广置园亭、收纳歌女、强抢民女、嫉妒同僚、欺瞒朝廷，说他直取台湾是穷兵之举。从平三藩到平台湾，康熙都是在反对声中做出的重大决策，但是可以比较一下8年后的决策能力和8年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2: 首先我觉得上书弹劾姚启胜的这些罪状里面，你说他强抢民女，我觉得这画风都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政治斗争构陷在里面为主。而这个时候康熙的8年的决策能力有什么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他越来越成熟了。康熙虽然是少年天子，但是他在征三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是比较冲动的，20岁左右，20出头嘛。他现在已经快30了，这8年的那种政治的环境之下，对这种政治家的磨砺成长是非常大的。所以康熙在这个时候，他决策能力比较从容，包括说整个征台湾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是挂在心头，但是不显山不露水，没有那么激烈的手段去推进的，一直在暗中

0: 他是有自己的一套战术的布局，对他来说具体手底下这些人啊彼此之间倾轧一下平衡一下他是能理解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康熙的决策能力是越来越强，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也是越来越准的。
1: 是这样哈，这个就是康熙是个自我成就型学霸。

0: 一块，他怎么辩解的呢？他说：“臣妻妾数人，皆有子女。”啥意思呢？就没有年轻的，我这些都是跟我多年的，所以我不存在现抢了一个民女。你看都逼到这份上了。然后说康熙，康熙这个人啊，我们会发现，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这种雄主有什么性格呢？有那种咱们现在看开车有一种人叫以快门取代刹车，他遇到情况别人是 先松脚油，对吧？咱说踩刹车等一等，有些人就冲过去，就并个线。我这前面这车慢，我并线过去。康熙越是严重的事儿，他越愿意抢一步。比如说嫩豪败，比如说萧藩，但是等到这个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三藩基本上平息。那在他眼里，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就是徐徐图之，还是一鼓作气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他反倒变得从容，因为这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急迫的要动摇国本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他不像萧藩的时候朝廷的那个意见那么的这个区别，就是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这个时候两派其实差不多，他变成了一个居中者，要考虑通盘，所以这个时候他显得要更从容，或者叫考虑的更周全。
1: 在康熙最初拟定的征台将帅名单之上并没有看到施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康熙改变想法，让施琅赴任福建水师提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上半段我们刚刚讲到康熙二十年六月，康熙下旨出兵澎湖台湾，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这个时候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上了三难六不可书，说台湾断不可取，刘国轩智勇不可当。康熙很生气，说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说话。姚启胜抓住时机再次举荐施琅，康熙依然犹豫不决。他向同是福建人的内阁学士李光地了解，说施琅国有什么本事吗？李光地回答说，施琅从小就在军队当中长大，经历很丰富，熟悉海上的情况，对海战事务非常了解，海盗们都很害怕他。康熙听完只是点头而已。因为万正色未战，康熙准备更换水师提督，再次询问李光地是否有人选。李光地回复说，经过各方面的权衡，施琅还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施琅全家被郑成功所杀，他和郑氏有不共戴天之仇，绝无通敌的可能。第二，他非常熟悉海上的情形。第三，这个人有谋略，并非匹夫之勇，而且郑军上下都对他非常忌惮。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启用施琅如此慎重？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呀，还是施琅的身份，毕竟是个降将，而且是跳来跳去的，先降亲，后来又归郑，然后又降亲的。所以说对这种降将的重大任命的启用慎重一点也是很常见的形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他好几次问并且姚启胜上述那么多推荐他之后，他肯定心里面在他划定的那个人选里面是有施琅的。但是对于康熙来说，就算是我想要启用施琅，我也不着急，因为对于康熙来说我可用的人才很多的。但是当有更多的人开始推荐施琅，并且他所选定的万正色上这种书说不想打，说刘国轩永不可挡的时候，康熙肯定就生气了。他可能会怀疑，是你们是不是在教我做事，告诉我只有施琅才能行。所以这反而会加重他对于施琅的怀疑和犹豫，所以他真的是到最后最后一步了才委任施琅去的。
4: 另外，李光地这个人我们随后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在康熙年间是一个极其超然的人，理学大师，但是也极英勇。他跟姚启胜正好是正反面，都是有勇有谋，但他的个人的比如品质啊、学识啊，虽然也有一些传闻他有各种瑕疵，但是在康熙一朝到雍正的时候，他虽然已经去世了，对他的评价还极高。
2: 明珠跟索额图党争那么厉害，他跟两人关系都很好，
4: 甚至南党起来徐谦学他们关系也不错。就这个人你说吧，他反正挺超然，所以呢他在回答康熙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见很重要，甚至说施琅唯一人也，就是说正是所怕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就他一个人。你看连这种话都敢说，康熙对这种人没有私人的这种利益关切的可能更信任。这个说明啥呢？就施琅在京城的这些年啊，学会了很多东西，就是他学会了改变他从前张扬在郑成功那儿也恨不得把这个弄了把那个弄了，他学会了。这个在《鹿鼎记》里我们能看得出来，韦小宝致施琅也是说看你还挺骄傲，都是一个线路，就施琅慢慢的学会了官场一个东西。另外有一个信息，好像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是那个黄继衮的妹妹，那个学士正好主管兵部，就反内前后吧，代表他那些年没干别

0: 就是巴结各种跟明珠啊跟黄金贵族建立各种关系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替他说话的声音在变多。你看那李光地这个显然很关键。
1: 相比姚启胜的多次力荐啊，甚至用福建文武官员当地士绅联名聚宝，还用自己家上百口的性命担保，你们怎么看李光地举荐的表述？
2: 姚启胜这个举荐方式，拿全家性命去担保一个你跟你不是很熟的人，叫用力过猛，在职场上其实也是大忌。因为领导都希望大家是冷静理智分析计算的，你这上来要玩命，就除了他不行，我拿我全家180口的命担保他，皇帝会觉得你是有问题吧，或者说你这事怎么就到这种程度了呢，不至于啊，不是你家亲戚啊。所以用力过猛反倒会加剧皇帝对这件事情的猜忌和猜疑。李光地的表述就发现风轻云淡，就是个事儿，你让我想来想去，哎，这人还行，哎，也还可以，海上路也熟，经历的也多，对方也比较怕他，是吧？海贼甚未知，你再问就说算了，想来想去吧，就让他试试吧，就还是试了，没有像姚启胜那么极端的推荐，就是就事论事，很理性很平淡，反倒是有利于说服领导，领导认为，哎，你这种说话方式好像是负责任的。而李光地很显然就很擅长把握皇帝的心态，皇帝现在对于大局已定，在康熙的眼里，台湾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并不存在说反戈一击决定胜负的这种事儿，所以李光地的进谏方式更符合他的胃口。
0: 用力过猛这个很重要啊，跟领导提建议提要求不能用力过猛啊，要给领导留有拒绝的这个余地。你百余口福建本地的乡绅里头呢，那皇帝要不同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你全家百余口的性命甚至福建乡绅都完全不信任吗？你不给领导余地，这个其实慢慢的康熙不喜欢也是这样，就是你姚启胜你老用这个江湖光棍的方法跟我讨论各种问题，你不符合我对于皇权的认知，非常时期可以非常处理，正常时期你不能老用这种方法。
1: 李光地举荐之后，康熙又亲自对施琅做了一番考察，他在内廷召见施琅的时候，听他详细分析了清政双方的情况和他的用兵之道，这才最终决定启用施琅。显然施琅的奏答让康熙很满意。这时候距离施琅离开福建沿海一线战场已经13年了，却能够保持对战局的精准判断，你们怎么看这种能力背后的长期积累和准备？
2: 首先第一个，这对施琅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最重要的使命，既是他的耻辱，也是他的家仇，也是他未来翻身能够建功立业最大的资本。虽然现在还没打下来，但他明白他只有这个机会。虽然说他闲居13年，但我相信他没有一天晚上不想着这个事儿。所以等到了康熙皇帝亲自召见这个机会之后，他随时都能够完整的讲述我的统一台湾的方略是什么，因为他这13年就在等这件事情。第二，康熙3年和康熙4年，他那两次机会没抓住，他一定是懊悔半生的，他一定是在想当时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连续2次就被飓风把我刮回来了，是吧？面都没见上。所以在这13里面，他一定花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那个整个台湾海峡的水文啊、地理啊、还有风向啊这些知识，天天研究天天研究，有时候学习是会让人沉迷的，越研究他会越从中获得很多快乐。所以对施琅来说，可能也是他在这13年里面闲居消遣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让自己保持锋利，保持思维敏捷。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大脑里面做思维推演啊，这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也经常玩这种游戏，叫思维锻炼。就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大脑里面模拟做一些辩论啊，相互之间的攻防。所以这会让他在被康熙召见的时候表现如此的出色。我们觉得他是闲居了13年，其实人家是在脑海里模拟统一台湾，模拟了13年。
0: 相当于一个这个有丰富经验的前线军事干部，突然有了13年的这个闲置思考的时间，洗掉他身上原来比较骄纵、比较张扬的一些浮夸的东西，让他知道真正的皇家的这种官场的礼仪，以及对一些自己经验的这种理论化的升级，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说过，就是清廷啊，初期对于降将待遇是很好的，一般承诺的都兑现，而且是真心用。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线的大头领一般闲置不敢。特别重要用，二三线的都是重用，施琅显然是一线的，就是是老大级的，一般轻易是不会用了。但是呢，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政经集团不停地掀起事儿，形成朝廷的一个关注重点，只有水战需求才能

0: 让你又回到军事前线。对于施琅本人而言呢，这五十多年啥都不会，他除了海战别的都不会。他一生17岁投靠郑芝龙之后，就是在海上做各种的事儿。你让他做别的，其实民政啊包括陆战基本是没有这经历，所以他所有的注意力，他翻盘，他的世仇，包括他的经验都集中在台湾这一块，所以他当然这13年除了巴结高官进行各种之外，对，还有一个他生活困顿啊，虽然是内大臣，内大臣其实职务很高，当然他是名义上的了，钱不够怎么夫人卖首饰，自己做这个绣品去卖，你看生活所迫让这个这么有豪气的人也有急迫感，就我得翻身啊。
1: 康熙20年7月，康熙正式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被闲置13年的施琅终于抵达福建前线，可所有人都没想到，施琅一到任，第一件事情不是练兵备战，而是争夺专政权。所谓专政权之争，本质就是征台总指挥权的争夺。康熙20年10月初6，施琅刚一上任就上书请求独自统兵征台，将总督巡抚排除在出兵指挥之外。10月15日，姚启胜接到书稿，心中如焚如溺，不能自已。他苦心布局数年，冒死举荐施琅，本指望上下同心，一举平台，大功可期。可是施琅一上来就要独任，等于是把他辛苦多年的成果全部摘走。10月16日，姚启胜紧急上书，坚决反对施琅专征，而且他从4个方面力陈必须要同征。第一，就是分兵两路才可以形成夹击；第二，数年造船募兵，错饷致械不可以白费；第三，陆兵需要人来统领，否则无人约束；第四，内地安顿妥当，他必须亲自出海。姚启胜的理由啊，也是合情合理，句句扎实。你们怎么看？施琅一到任，先来争夺指挥权。
2: 对这两个人来说啊，这个一生唯一的梦想，一生唯一的功业太重要了。双方其实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没办法，蛋糕只有一块。对施琅来说，刚才我们说了，他闲居了13年，日思夜想就这一件事儿。他现在不能容忍这次统一台湾还有人跟他争指挥权。指挥权有两点，第一，打仗的时候听谁的；第二，打胜了之后功劳是谁的。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上管理学，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管理必须是唯一管理，不能多头管理。在船上，尤其是在船上，一艘船只能有一个船长，而且船长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施琅这么做其实有他一定的实战意义，就是我不允许我的船上有两个人可以发号施令，除非是像姚启胜所说的，我们干脆分兵两路，彼此互不同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那样来说的话，又有可能分兵就减弱了战斗力，也没有必要。所以对于施琅来说，他争夺指挥权有他自己的理解，但是从我们这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不管怎么样，你这肯定也属于比较短视的行为，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而姚启胜的反抗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为这件事情可是在一线勤勤恳恳准备了10几年，你一来就把我踢出局，我还没跟你说争夺这个首功啊，或者是主要指挥权的事呢，你连一口粥都不给我留，直接把我踢出局了，那更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姚启胜几次三番上书推荐施琅，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施琅，或者说两个人没有私交，也导致这个问题，没有感情基础可言，没有人品判断，没有人品背书。那现在你只看能力的后果就来反噬你了。
0: 是这样啊，你看正好像施琅原来从清又投郑成功的时候，他当时最嚣张的时候，跟郑成功还有兄弟之欢，对吧？还没做得这么狠。这你刚到，因为按官制，总督先是满人将军，然后总督，然后巡抚跟提督呢，在顺序上可以前后移，有的时候是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有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将军、总督、提督、巡抚，这都没关系。但名义上你肯定还是总督的下属，而且姚启胜这么保你，名望那么高，你一到就做这事儿，深层次咱们说过，大英雄性格都是这样，孤勇者。我的这个已经想得通盘考虑，我绝不容别人撤走，这个是对的。但是做得这么急，不符合一个在京城13年，然后都已经知道你哪管先开始上书说以我为主导，怎么一脚踹得这么彻底，把你的长官就给踢出去。在这么敏感的情况下，我怀疑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就是姚启胜这个人清楚地表露出了你侍郎要在我的操控下，因为是我保举的你，我又

0: 是你的长官，你来了以后，水师我仰重你，但是整个的战略在我操控下，表现出了强烈的操控的这个意图。施琅最怕这个，施琅最不接受的就是一开始好像我就是欠你的情，我就要做这个。但我觉得这事儿呢不主要，因为不会这么快，这么快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施琅是带着集团使命来的。他在京城，康熙找他谈，他跟明珠啊，跟各种的交流，有可能京城的大佬，咱不说康熙，有可能有大佬告诉他，我全力支持你，但是要把姚启生踢开。所以施琅用了一种异乎决然，都不顾情分了，非常决然的方法，见面就翻脸。连姚启生这种老于江湖的人都震惊，你哪管晚半年你才翻脸啊，直接就翻脸。所以由这儿我们就知道，其实姚启生这个时候在朝廷上他已经处于一个漩涡中间了。
1: 10月27日，清廷下令总督姚启胜统辖全省兵马，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不必进剿。这一局姚启胜暂时胜出，他主张10月到12月利用北风分兵两路进攻澎湖淡水，而且一切准备就绪。但是施琅突然提出冬春之际飓风多发，不宜进兵，请改到来年3、4月南风的时候进兵。康熙准许了。康熙21年3月初1，施琅再上密陈专征书，再次要求延期，并且第二次请求专征。他直言啊，说姚启胜生长在北方，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应该坐镇厦门来管理后勤，催运粮饷，由臣独自统兵前进。姚启胜见到书文不禁惊异欲死啊！第一次还是如逆如焚，这一次就是惊异欲死。他愤然上书说，我数年备兵致谢筹饷，万事俱备，我同样也出海操练，安然无恙，何以之臣出海竟无所长。他甚至气血表态说，宁愿死于海，而断不肯回厦门偷生。施琅反复以风向为由推迟出兵，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多大的合理性？还是为了专征权拿风向说事儿？
2: 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合理性，才正好拿他说事儿。你不能再说我托梦这种事儿，没人会信你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一线的业务骨干他找理由的一个技巧，他拿出来的理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不是绝对不能克服不一定。但是他知道的是，外行你一定克服不了，因为我说的全是实话啊。十二月不利于进军啊，因为有北风，北风的时候不利于登陆。但是谁说十二月就不能打仗呢？你能不能转换你的战术呢？实现别的战略目标呢？这其实就是内行利用专业知识欺负外行了。所以姚启胜认为，我也懂一点啊，我也觉得可以啊，我们利用北风，我们分兵两路进攻澎湖和淡水啊，也有他的道理。那这个时候，这种都具备合理性的理由，就说明是为了掩盖真实目的，还是双方在争夺专政权。你说十二月，我就非要说夏天；你说北风好，我就非要说南风好。啊，你甚至你说登陆好，我甚至就说包围好。所以本质上还是两个人这个争夺专政权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实也很有意思，姚启胜本来应该认为这专政权不存在这个概念，我是总督啊，我把你要来的。专政权这个概念是施琅自己单独额外造的一个文章，然后姚启胜进入了他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真的开始跟他争这个专政权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我觉得姚启胜应该被带偏了，毕竟他，我们说他江湖义气比较重，跟这个在北京城里学习了13年官场生存办法的施琅比，可能他已经落于下风了。你进入了施琅最擅长的领域，就是海战，尤其是风向的问题去跟他争，你怎么可能争得过吗？
0: 确实啊，这个施琅跟姚启胜的区别，就是人施琅有13年是在京师权力中枢混过，人家怎么着也是内大臣，也结交各种级别不低，只是待遇可能俸禄没那么高。姚启胜除了当官打仗就是做生意，他没有在这个官场运作这中间投入太多的精力，所以这两块不一样。然后从小丁刚才说的，两次都是施琅先发起啊，第一次姚启胜叫如什么？
1: 如逆如焚。
0: 如逆如，第二次叫什么？如
1: 惊异欲死。
0: 哎，就是每一次他都被打得措手不及啊。为什么？就是施琅是带着既定目标来的，这件事儿不解决， 京城的大佬不会支持他。我严重的怀疑是这样，因为短短的这一两年内，姚启胜的这个人生起伏就是从现在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中央的大佬推动，施琅他不敢。首先你看，给了他密奏上达天听的权利，他直接能给康熙写信建议，他从康熙一直怀疑他到

0: 有密奏的权。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不给我专征，我就拖着，我就拖着。你看，一个降将在京城待了13年，你还不好好利用这机会，你还敢拖？那不分分钟给你灭了。如果背后没有人强力支撑，随便一个御史一弹劾就把他给废掉了，那他敢？ 就代表后面可能有第三个北风战略和南风战略。侍郎最开始康熙初年的时候不就两次就是北征嘛，就是北风打淡水打澎湖，台风就直接吹就不行了嘛。这就是他因为失利，是因为这个失利才闲居13年。那这一次呢，他充分的考虑到南风策略，而且最后确实澎湖海战是以南风策略为主，就是靠这个，他也没有完全的说我用技术来设坎，最后他坚定的走的是南风策略。
1: 双方争执不休，出师日期一言再言。康熙极为不满，他清楚啊，问题根本不在风向，而在指挥权不统一。7月13日，施琅第三次上书，直指姚启胜不惜水战，登州呕吐，再次请求专政权。督抚只管后勤粮饷。康熙见到奏书大怒，斥责施琅是苟且妄奏，是何道理？但是两个月之后，局势彻底反转。 大学士明珠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说，两人同往，彼此掣肘，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康熙最终拍板，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命姚启胜等同心协力催运粮饷，不得有误。施琅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对施琅的态度在两个月内发生明显的转变，你们觉得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变化？
2: 首先，这两个月内发生明显转变，其实并不一定代表说他这两个月是某一天晚上突然想通了，一定是反反复复的纠结，到最后终于下了决断。而康熙下决断，一定是要参考很多当时在朝堂内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发言的，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至于施琅的这种密奏的这种上书，对他来说，他其实一定是内心是相对失望的。 他想象中的这种统一台湾的过程应该是将相和呀，对吧？你打仗啊，姚启胜准备后勤啊，你们应该是琴瑟和鸣的呀。但是怎么你一去，你们俩就闹成这样？第一，他会对姚启胜的你的宝剑就会存疑。你看你推荐的什么人？你这么拿全家100多口命保剑的人上来就先把你踢出局。第二，他会想，侍郎你这个人怎么有点忘恩负义呢？ 一个推荐你的人，你上来就是不考虑怎么打仗、怎么回报的问题，先去把人家踢出局。所以，施琅这么一做，其实是让他跟姚启胜在康熙心中的评分都降低的。那都降低，我们就不能去找黑点，就只能找亮点，就是看谁还有点更大的作用吧。那这么一评判，那很显然，姚启胜你的工作做完了嘛，对吧？你的招抚也好，练水军也好，修器械也好，造船也好，你完成了嘛？
0: 现在就需要一个冲锋陷阵打仗的人，现场指挥的人。那从这点上来讲，施琅在当前这个当口，他作用一定是更大的。所以这事儿吧，你看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哈。康熙在争三番末期的时候，谁想拖延战机都是下诏窃责。结果你们这两个因为专政权跟这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康熙没愤怒。
1: 康熙在琢磨，那这事怎么解决？他怎么会那么平和哈？咱们这是第一个，就是以他的性格，
0: 愤怒没有表现出来。
1: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说的对呀，你姚启胜这么一个地方大员，你身家性命保的一个人到这来就把你踢翻，然后那个人被这么保，最后一到这来就跟你翻脸。当时没人提说施琅天性薄凉，也没人说姚启胜用人不当。 当时大家都装成没看到这件事儿，显然这件事儿有很多大家心照不宣的。这里面小宁刚才说了，明珠就跳出来了。我们此前讲那个姚启胜在香山当知县讲过，卢兴祖被他和尚可喜联合做掉了，那个是地方大员，是广东总督啊，联合做掉死在狱中。卢兴祖是人明珠儿子纳兰性德的岳父。 当时还不是后来是这种仇恨是极其强大的，最后我蛛丝马迹我都怀疑明珠最后把姚启胜给摁到那儿了。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但是呢，康熙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姚启胜越来越有这种敲打的含义。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层级管理，上级领导用你的副手，这就信号太明显了，就是要把你给边缘了，这就没有任何解释，就是我越过你。 把事情直接交代给你的副手，甚至你的下属，就是你要变远了，你要知趣点，你就赶紧提，你别干了。你要不提，将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你的副手干完出问题，我还批评你，这就是已经把这事做到极点。因为督抚的这个观念就是没有专征，有专征把总督放一边，你想。

0: 在皇帝心目中，这个总督，这事儿我觉得是破例的，因为此前可能没有。
1: 姚启胜甘冒风险四次举荐倾家荡产被军备战，一手奠定胜局，到头来却被排除在决战之外。他以大富辛苦持家，终被小妾夺宠自比，道尽失望、愤怒、委屈和落寞。而施琅专争权到手再无羁绊，澎湖决战统一台湾终于箭在弦上，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

0: 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人生是一场旅行，而情绪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状态。日子有晴有阴，心绪有起有落，偶尔的疲惫、迷茫、低落都是生活最正常的模样，不必害怕情绪的起伏，也不必苛责瞬间的消极。真正的成长是懂得温柔安放心绪，把细碎的情绪慢慢酿成前行的力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首先呢，我们一起分享为什么我们害怕停下脚步，摘自《如何将情绪转化为生产力》，作者伊斯拉纳希尔。你可能听过古希腊神话中关于西西弗斯的传说。西西弗斯，那位被冥王哈迪斯流放的国王，被诅咒推巨石上山，无尽无休。每当西西弗斯费尽心力将巨石推至山顶，巨石便会滑落山坡，迫使他从头再来。哲学家、诗人与艺术家们对这个神话的寓意众说纷纭，但是我初读之时，心中不禁嗯了一声。他那无休止的劳作似乎有点熟悉，我一遍遍地重复着相同的努力，即便身心俱疲，也未有片刻停歇。一项任务刚刚完

成，新的任务便接踵而至。我无法停下脚步去留意或是欣赏自己的脚步，我一直在鞭策自己，这似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更关键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开始感受到那块巨石在我心中的分量越发沉重。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接受的训练是探究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由于工作量的增减并未明显影响我的内心感受，我决定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问题。我沉浸在关于习惯改变、动机激发与时间管理的研究中，这些要素决定着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亲身试验了各种技巧，习惯堆叠、艾森豪威尔矩阵、番茄工作法等，这些策略确实让我更加有条理，更能把控时间，但是他们并未能改变我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的成就的理解，以及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在一天结束时拥有闲暇，还是带着亮屏的笔记本睡倒在床边，我内心那批判的声音始终在耳边回响，我所做的还远远不够。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些思绪并不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也并非压力或欲望的简单产物，它们其实是情感基础的声音。情感基础是定义我们内外世界观的底层结构，它由我们的早期经历、气质秉性、个性特征、价值观念以及情绪动力共同塑造而成，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我们的思考、决策和行动。由于情感基础构成了我们行走于世的依托，我们往往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这就是我的本来面目。然而，情感基础也包含习得的成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重构这些部分。我们的情感基础源于早期的生活经历。在童年时期，身边的成年人总是鼓励我们挖掘潜力，力求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步入大学殿堂，我们的视野越发开阔，怀揣着为世界贡献最大力量，使之更加美好的崇高理想。然而，当一部分人迈入成年后，这些曾经高远的目标往往凝结为紧迫而单一的任务，那就是唯有创造更多价值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在不经意间，我们的自我意识已经悄然转变，从关注内在潜能转向潜能可能孕育的果实，比如学历、薪水、物质财富、人际关系、个人声望。我们不懈地追求生产力，以至于把生产力看得比身体、情感和心理健康更重要。其实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也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意义，它们不过是无尽清单上的一连串勾，成为我们通往那永远无法抵达之地的垫脚石。这就是我所说的有毒生产力。一天吃早午餐时，我跟朋友讨论起听播客的利弊。我告诉他，有时候我想在做饭的时候听，但是太让人分心了。他回答道，我在健身房也听不了，这对我没用，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是啊，然后我就错过了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俩郁闷地嚼着薯条，琢磨着这个问题。突然，他恍然大悟，既然播客让我们压力这么大，那为什么还要听呢？我瞪了他一眼，好像他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值得一听的播客呀，如果不利用他们来促进自己成长，我觉得是会浪费时间的。这有什么不对吗？他顿了顿，似乎在思考。这就是有毒生产力的思维模式。我们总觉得无论代价多大，注重生产力绝非坏事，它被视作一种积极且宝贵的特质。真正有益的生产力意味着目标和习惯应当助力你的情感成长和个人进步，
而不是服务于那些基于攀比

羞耻或是完美主义的任务清单。有意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区分紧急任务与重要事项，有勇气说不，或是至少回应别太过了，或是这次不变。他追求平衡与灵活，而不是对单一结果的偏执。于我而言，有意生产力更具持续性，因为它内置了防护机制，可以帮助你长时间地坚守个人价值与目标，而不会牺牲你的身心健康。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情绪的修复从来不是强行自愈，而是主动滋养。我们的心灵是需要灌溉的，长期处于压抑疲惫的状态，心力会慢慢枯竭，而身处温柔舒展治愈的氛围里，能量便会自然回流。所以不必对抗负面情绪，学会借力环境治愈自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好，接下来送给你李松涛的文章，多去那些能滋养你的地方。我发现，人待在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地方会被滋养，自己的状态会慢慢变好，自己的能量也会逐渐提升，做什么事情都充满动力，运气也莫名的好起来。那些原本棘手的难题也会逐渐找到解决的眉目。最近我看到朋友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每次去新地方，我总爱先去那里的顶尖大学逛一逛，走在校园里，看着那些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学生，感受着学校的美景和人文历史底蕴，我就觉得心里特别受鼓舞，好像自己的能量都变高了，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不得不解决的困境，也都变得柳暗花明了。当能量不足时，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会感到疲惫，甚至一件不重要的小事都会纠结半天，一个很小的冲突也会消耗大量精力，久而久之，我们可能会变得敏感脆弱。而那些能够滋养我们的地方，会让我们感到平静，我们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喧嚣与纷扰都被隔绝在外，那是一片心灵的净土。每当生活的重压让我们喘不过气，或是内心的烦躁让我们无法安宁时，只要踏入这片领域，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安详。每个人对滋养自己的环境定义不同，有的人需要秀美的风景，有的人则需要浓浓的烟火气。环境真的能够滋养或是消耗人的心力，好的氛围会不停地鼓励人顺应自己的天性，过得越来越好。环境能够滋养或消耗人的心力，是指一个积极、舒适、包容的环境，往往能够让人心情愉悦，激发自信，从而滋养心力。相反，一个消极、拥挤、压抑的环境，则可能让人感到烦躁和疲惫，进而消耗心力。多去那些能够滋养你的地方，那里会不停激发你产生正向的能量。随着能量的不断累积和增强，你的心思就会更加专注于自我提升，而很少陷入内耗。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里能够让你自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让你感受到平静和力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将情绪转化为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从来不会杜绝负面情绪，而是懂得把控情绪的平衡，守住心态的临界点。下面送给你韩燕的文章《洛萨达县一个神奇的临界点》。法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让·基洛杜曾经写过一出戏剧，叫做《贝拉克的阿波罗》。这出戏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艾格尼斯的年轻姑娘来到一家公司参加面试。当她坐在等候区时，旁边的一位男士看到她紧张的手足无措的样子，就好心找她聊天，想要缓解她的紧张情绪。这位男士建议艾格尼斯别紧张，如果实在是紧张的不知道要说什么，最简单的应对办法就是夸对方英俊漂亮。然而艾格尼斯认为这样非常虚伪不诚实，但是这位男士继续跟他说，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很英俊，那么你真的会觉得他更好看一些，这不是诚实与否的问题，你可以先试试看。于是艾格尼斯决定按照这位男士的建议试一试，结果他在面试中一路绿灯，最后总裁亲自面试了艾格尼斯。面试结束后，总裁对他说，亲爱的艾格尼斯小姐，我们这家公司15年以来充斥着怀疑和猜忌，可是现在你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并让我看到了改变的可能。随后满怀欣喜的总裁录用了艾格尼斯。戏剧大师基洛杜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积极情绪可以让你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更有信心、更宽容，而你的生活和未来也将会因此发生变化。积极心理学的领军人物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和巴西的社会学家玛利亚尔·洛萨达一起从事有关积极情绪的研究。洛萨达非常善于利用数学模型和复杂理论来分析人的行为，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积极情绪的实验。研究者要求实验参与者在4个星期的时间内每天记录自己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据此计算出参与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并且把这些比例与参与者做整体幸福量表测评的33个项目的得分进行对照。实验发现，不同情绪之间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就像冰和水，冰是固态的、僵硬的、稳定不变的，水是液态的、流动的、灵活多变的。

要是冰变成水，只需要改变温度就行了。一个人的人生是悲观绝望，还是欣欣向荣，这之间也存在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如果把你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提高到这个临界点以上，来加热你生活中的情绪气氛，你的人生就会开始变得更有力量，就好像从冰变成了水一样。实验表明，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为1:1的人，和消极情绪占主导的人表现几乎一样，这两种人一般都萎靡不振。而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为2:1的人，也就是积极情绪多一些的人，他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神奇的是，一旦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达到3:1，也就是每感受到3次感激、欣喜、知足等积极情绪，只会体验到1次愤怒、内疚或尴尬等消极情绪，那么人们就会感觉到充满希望，情绪高昂。这个比例被心理学家称为洛萨达比例，或是洛萨达线。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洛萨达比例的数值也会产生一些上下浮动。但是这个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经常去加热自己的情绪。

0: 灌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长河中，笛子作为一种常见的乐器，不仅以其悠扬动听的音色赢得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众多诗篇中的重要意象。好，接下来请你听笛与柳，谈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作者骆玉明。读一首古诗，如果能够与许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那会比仅仅从它的字面去理解有趣得多。今天我们就以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诗为例。这首诗产生的缘由是某个春天的夜晚，李白在唐朝的东都洛阳听到吹笛声，心有所感。但这并不是孤零零的偶然事件，它与一系列文化因素相关。从音乐史来说，笛子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在唐代都有显著发展。据记载，笛孔夹磨便始于唐代。与此相应，笛曲在唐代非常流行。爱好艺术的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笛子演奏家。《太平广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玄宗曾经在梦中得神仙传授《紫云曲》，醒来后便用玉笛演习，尽得其节奏。早晨，他去紫宸殿听政，因为心中默念着乐曲，连宰相报告的政事也完全没有听进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内容虽不可当真，由此却可知玄宗在笛曲

的造诣是很深厚的，不仅是朝廷，唐朝民间也是笛声飘扬不断。生活年代与李白前后相差不远的诗人都有闻笛而性感之作，如王昌龄《江上闻笛》：横笛怨江月，扁舟何处寻，岑参

杜甫的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刘长卿的听笛歌留别正邪律，天涯望月自沾衣，江上何人复吹笛。城中山里江上都会听到笛声在婉转的诉说，而在当时所有诗人中，李白可以说是对笛曲最为敏感的。所以当他在一个春夜里听到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时，心中波澜迭起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唐代流行的笛曲中，最为人们喜爱的曲子则要数《折杨柳》。这支曲子与中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有关，早在《诗经·小雅·采薇》中就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表现离乡者眷恋故土的心情。杨柳在春风中摇曳不定的柔婉姿态，在游子眼中像是表述着难分难舍的心意。到了汉代，长安人送客至郊外的灞桥，折岸边的柳枝赠别成了一种习俗。而在唐代，这种习俗更为风行，其意义也变得更加丰富。亲友远行时折柳相赠，这是表达惜别之意。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写到过多首关于听笛的诗，对笛曲具有特殊的敏感，这里反映着他的艺术情趣。笛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乐器，它奏出的乐调也相对单纯，但是笛子却有几点特别的长处。大概的说，一是适合于独奏，二是乐声清越，可以传播得相当远，三是韵味悠长，容易把听众的心情引向深远之处。因而当优秀的乐人吹奏起笛子时，那乐曲更具有个人化的抒情意味，更像是个体心灵向世界向自然发出的深情倾诉。从这些特点来说，笛子艺术天然地与诗歌有一种亲近的关系。李白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才对笛曲情有独钟。除了春夜洛城闻笛，他的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也很出色。一为迁客去长沙，希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由于笛子与中国古诗关系那样亲密，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将他所翻译的中国古诗集题名为《中国之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十集，人机共生，是科幻畅想还是未来趋势？当智能革命来势汹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疑惑， AI 真的会觉醒自我意识吗？人类与 AI 的终极相处模式到底该走向何方？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深入探讨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人机融合的路径，以及技术背后的希望与隐患，一同解锁智能时代的核心密码。
4: 上一期节目呢，咱们聊到了 AI 发展的一些核心话题，那今儿呢，咱就重点的深入的探讨一下，如果 AI 真的拥有自我意识，那我们人类该怎么跟 AI 相处？还有就是人机之间到底是走向对立啊，共生，还是另有出路？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开始，就是无知是福。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无知是福啊，会想到传统文化里的一些说法，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跟那些都没关系，就是字面意思。有的时候不知道比知道更有优势，要理解这个观点，就先从量子世界说起。在量子世界里，所有事情都是概率问题，没有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只是概率高低而已。这里要提到一位物理学家费恩曼，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叫路径积分。这个想法呢，能帮我们打通量子世界和我们日常的宏观世界。我们举个通俗的例子，平常你从 A 点扔到一个小球啊，往 B 点去扔，那按照我们学的物理知识，小球的轨迹肯定是一条抛物线，这个是固定不变的。但如果把小球换成一个特别小的电子，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电子是没有固定的轨迹的，如果我们去探测它，就会发现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只是每个地方的概率不同而已。费恩曼就说，电子在从 A 到 B 的过程当中会走所有可能的轨迹，每条轨迹的概率不一样，概率和一个叫作用量的东西有关。咱们不用记这个词儿的专业定义啊，我也只是拿人家书里的内容借花献佛，你让我把这事儿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打小反正这个物理化学数学数理化没学明白。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在我们的栏目里面特别推出，就是它把那个技术的那个框架那个壁垒打破了，它让我们哪怕是对物理呀，对这样的这个技术不是特别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可以走进这本书去了解我们和智能和 AI 和未知世界的那个关联。好，那我们说回到书里，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呢？对，说到作用量。我们不用去记这个专业定义啊。

0: 简单的说，作用量越小，这条轨迹出现的概率就越大，而概率最大的那条轨迹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抛物线。那这个就把量子世界和宏观世界连起来了。咱们扔的小球是由无数个量子粒子组成的，所有粒子都遵循这个规律，所以小球才会走抛物线。想让它偏离这个轨迹，概率低到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你看，咱们所处的宏观世界其实就是量子世界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再也不可能的事儿，在量子世界里只是概率低而已。咱觉得不可能，只是无数量子粒子的概率相互抵消而已，最后人家呈现出了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这个可能有朋友就问了，你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 AI 有啥关系啊？说了这么长一大咕噜。那大家都知道，量子计算机必须利用量子世界的微观特性才能工作，它的核心部件叫量子逻辑门，是靠少数几个量子粒子实现的。但如果要做大规模计算，量子逻辑门的这个数量就会变多，这时候它出错的概率就会增加，就像生物会基因突变一样，只不过量子计算机的突变概率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哪怕未来量子计算再发达，再完美的规则，也没法保证量子 AI 完全不出错。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他也觉得这种出错反而可能成为 AI 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契机。
1: 我们刚刚聊到量子 AI 的出错或许会成为其意识觉醒的关键契机，这种看似偶然的失误并非毫无意义。而放眼当下，我们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是否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出错迹象？这些看似荒诞的错误背后又是否在悄悄孕育着意识的萌芽呢？
0: 现如今的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出现频繁犯错的情况了，比如我们让大语言模型去查找某位学者特定课题的论文，哪怕这位学者根本不研究这个方向， AI 也会煞有介事的给你编出一篇不存在的论文，你就问你敢不敢信呢？作者就亲身遭遇过这样的情况。事后呢，他专门询问了这位学者，对方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篇文章，但当他认真读完 AI 编造的论文摘要之后，反而觉得里面的观点十分新颖，甚至给自己的科研带来了新启发。所以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 AI 具备了自主犯错的能力，就有可能觉醒自主意识呢？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到现在都没法精准地定义什么是意识觉醒。所谓的意识觉醒从来都不是自己能证明的，你是要靠他人来感知来判断的。就像笛卡尔他说的那样，我思故我在嘛，我只能确定自己拥有意识，却没有办法向任何人证明这一点我有意识。同理，当我们觉得身边的人拥有意识，只是因为我能感知到我自己的意识，又默认其他人跟我一样啊，他也是人类，那我这么理解他应该也能理解，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方也有意识。美国电影《超验骇客》里面有一段对话，人类问 AI 能不能证明自己有自我意识，AI 反倒问人类，你又能证明自己有吗？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一个客观现象。比如我说，哎呀，这期节目我录得太开心了，那只要别人没法进入我的大脑，就永远没法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录得很开心，还是说在这刻意的伪装自己的情绪，忽悠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呢？所以我们回到之前咱节目讲过的图灵测试，我们在节目前面提到了，说它是判断 AI 是否有人类智能的标准，核心就是别人说了算。测试者出题， AI 作答，只要有 30% 的人分不清对面是人还是电脑，就认为这个 AI 有人类智能。那么问题又来了，达到了这个标准就真的能说明 AI 有意识了吗？说到底，AI 是不是拥有自我意识，它其实就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我们延伸来看人类对世间万物意识的判定的逻辑， 我们笃定其他人有自我意识，是因为对方和我们同属人类。我们认为动物有意识，是因为动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比如会，你让它握手，它握手。

0: 手啊，你让它叫两声，它会汪汪的叫，和人类有行为上的相似性。而绝大多数人觉得植物没有意识，是因为植物不会主动活动，除了都是碳基生命之外，和人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1: 我们已经明白，意识的判定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它依赖于我们的感知和主观判断，就连图灵测试也只是一种标准。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笃定当下的 AI 就一定没有自我意识？当未来 AI 的运行逻辑超出我们的认知时，我们又会如何重新定义它的意识呢？
0: 那我们为什么本能地认定当下的 AI 是没有意识的？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清楚 AI 的底层工作原则，知道它是硅基无机产物，和碳基的人类生命形态、思维模式，天差地别。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未来 AI 发展到我们完全看不懂的地步，我们既不清楚它的运行机制，也不明白它的思考和进化逻辑，同时还展现出远超人类的高超智能，哎，各位，咱就是说那个时候咱还能斩钉截铁地说它没有自我意识吗？这又回到了我们最初说的无知是福，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懂，不了解 AI 的底层逻辑，才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它拥有意识，也能让它的智能显得更高级。从这个角度来看，当 AI 在人类的感知标准里真正觉醒意识之后，我们该如何处理和 AI 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待思考的大问题。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人类对 AI 产生了情感依赖，基本就意味着 AI 的自我意识会被全社会认可。这种情感投射在人类身上是非常普遍的，就像我们去养宠物会付出真感情，开了十几年的老汽车你送去报废了，你心里也会觉得哎呀好舍不得，哪怕是没什么生命的物件，我们也会投入自身的情感。大众的集体意识大多都是情感驱动，而不是理性逻辑来驱动的。那么在这种现象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问题也摆在了咱人类的面前。你比如说，觉醒意识的 AI 它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社会不可能把拥有自我意识的 AI 完全当成附属品，人家也得答应啊，对吧？它必然会享有相应的权利，但权利的边界又该怎么划分？这个已经不只是科技问题的，更是复杂的伦理问题、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从伦理层面来看，人类是 AI 的创造者，我们是否天然拥有对 AI 的所有权、管控权？作者认为，仅凭创造者这一个身份并不能界定人类和 AI 的全部关系，前提是整个社会都认可了 AI 的自我意识。从法律层面来看，问题更复杂了。觉醒意识的 AI 是不是和人类一样拥有财产所有权呢？数据资产完全可以视作 AI 的私有资产呢？未来区块链技术普及之后，部署在区块链网络里的 AI 自身拥有的数据从原理上无法被剥夺，相当于什么呢？从物理层面锁定了 AI 的资产所有权。仅仅是所有权这一个法律小点，就能衍生出无数复杂的新问题。而从社会层面来看，觉醒意识的 AI 相当于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物种，能力远超人类啊，人类没法掌控它，也没法从人格上支配它。总而言之，一旦 AI 自我意识觉醒，或者人类集体认同了 AI 的意识，它所引发的各类社会伦理法律问题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哪怕是科技乐观主义者，也绝对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它衍生的难题或许会远远超于给人类带来的便利。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我们保留一个终极按钮，实在不行就给 AI 拔插头。在上一期节目咱也提到了，一键关停所有 AI， 形成人类和 AI 之间的制衡。那么新问题来了，关键时刻给 AI 拔插头这事儿真的管用吗？作者在这儿给出了回答，我们人类要想靠拔插头来制衡 AI， 有一个硬性的前提，就是 AI 必须是中心化部署，所有服务器硬件都集中管理，只要切断核心电源就能让 AI 彻底宕机。但如果 AI 采用去中心化部署，那这个办法就没辙了。区块链是未来科技的大趋势，一旦 AI 被去中心化部署在区块链网络当中，它就会分散存在于全球所有的计算机里，它无处不在，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单独拔掉的总插头。即便我们暂且抛开技术和文明存续的问题，只从人性和博弈角度来看，拔插头呢也很难落地，这就是经典的囚徒困境。那在书里呢，作者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囚徒困境啊，是在美国加州的这个监狱，两名犯人被单独审讯，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只判一年；如果两个人都招供，各判三年。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警察说了，如果一人招供，一人不招，那招供的人呢无罪释放，不招供的是重判十年。所以从整体来看，两个人不招供是最优解，但因为没法沟通，互相猜忌，每个人都会为了自保选择招供，那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囚徒困境。那把这个逻辑套用到了 AI 拔插头这个事儿上就很好理解了。全球不止一家 AI 企业，不止一套顶尖的 AI 模型，各方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算全球达成共识要统一关停 AI， 每个人也都会心生猜忌，如果我拔了插头，其他的人偷偷保留，对方会不会拥有绝对的科技竞争优势？那人工智能之父辛顿在这件事上一直有比较悲观的想法，他认为 AI 的智能有一天会洞悉人性，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渗透，让人类下不了拔插头的决心。未来 AI 如果真的想要脱离人类掌控，要么利用人类的互相猜忌困住我们，要么直接采取极端方式，不给人类任何反应和制衡的机会。那既然人机对立，靠拔插头制衡 AI 的路是很难走通的，那我们不妨换一种发展思路，与其一味打造超越人类的全能 AI， 等着它取代人类，咱不如探索人机融合的道路，让 AI 赋能人类，增强人类能力，而不是成为人类的对立面。尼采口中的超人未必是 AI 取代人类，也可以是借助科技进化升级的人类本身。人类依靠科技已经把平均寿命提升了一倍多了，物种的进化不一定非要改变 DNA 的基因，借助信息载体和科技赋能同样可以实现进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载体，作者认为是脑机接口技术。
1: 我们已然明白，依靠终极按钮制衡 AI， 陷入人机对立的思路行不通。与其被动防备，不如主动探索人机共生进化的新路径。而脑机接口正是实现人类借助科技自我升级的方式。那么这项前沿技术最初是为解决什么现实难题而诞生的？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与人工智能的交融互通呢？
0: 脑机接口这项技术最初的初衷是帮助残障人士重拾生活能力，给脑功能受损者提升感知能力，为肢体障碍者提供可控的机械义肢。那究其根本，人体所知的感知感受本质都是大脑接收的电信号。那脑机接口的快速发展也印证了神经网络 AI 技术路线的这个正确性。神经网络的设计灵感本身就源自人脑，人脑拥有86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负责简单的信号输入、处理和输出，层层传递，互相联动，构成了人类复杂的思维和感知。 好在人脑神经元传递的是生物电信号， AI 传递的是电子信号，只要底层都是电信号交互，那脑机接口就能实现人脑和机器的无缝互通。未来依托大数据训练，我们可以通过脑机接口向大脑输入特定电信号，激活潜藏的大脑潜能，赋予人类全新的能力。当然了，脑机接口普及看似前景美好，背后我们作者也说了，隐

0: 藏着不小的风险啊。首先是垄断管控的风险，如果某一家企业独家掌控了脑机接口技术，就等于掌控了所有植入芯片的用户。在电影《永无止境》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主角呢依靠药物瞬间智商飙升，魅力大增，从此深陷依赖。那影片结局，主角靠刻意练习摆脱了药物控制，但这个情节其实太过理想化了。成瘾这个事儿，它的核心从来都不是享受快乐，而是难以忍受戒断之后的痛苦，只是为了回归正常状态，而非追求额外的快乐。那如果脑机接口可以随意用电信号操控情绪，提升智力，必然会催生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形成生理和心理的依赖，人类的自由意志就会被慢慢的消解，这也是最核心的伦理底线。如今智能手机互联网已经让现代人产生了信息依赖了，失去网络就会觉得焦虑不安，那这个已经是轻度成瘾了。而手机只是身外之物，尚且不会直接干预生理，可是脑机接口它直接作用于大脑，一旦普及，风险可想而知。
1: 细数下来，脑机接口不仅存在技术垄断的隐患，还极易催生深度依赖与成瘾性，甚至会慢慢消解人类的自由意志。种种潜在危机都让人对人机融合的前路心生顾虑。难道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只会给人类带来无尽的隐患与挑战吗？作者的新视角又会为我们看待 AI 未来带来哪些全新的启发呢？
0: 那我们的节目讲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作者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认为 AI 取代人类已经是大的趋势了啊，大势所趋。但是作者自己也说，他更愿意定义自己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一方面在 AI 超越人类上他保持悲观，但是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上他始终保持乐观。即便遥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接管世界，他依旧脱胎于人类的文明与智慧。人类文明沉淀的所有信息只是换了一个存储载体。从物种进化和信息传承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诞生本身就是人类的一次自我蜕变。AI 会把人类带到什么地方？这个命题太过宏大，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我们不妨把话题收窄，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所有物种的核心标志就是拥有文明，而现代文明能实现指数级的飞跃，核心驱动力就是科技进步。我们再进一步的聚焦， AI 本身是一项技术，在基础物理这些科研领域暂时还没法带来颠覆性的科学新发现，但它必然会彻底改变科学研究的方式，革新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用一句诗来形容，未来 AI 会让科研进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全新状态。 AI 普及之后，所有创造性工作都会迎来变革，创作者不再需要闭门苦思冥想了，而是从 AI 给出的海量方案里你就去筛选，你就修改，你就优化就好了。身份从创造者变成了判断者、优化者，随时被 AI 的创意启发。科技行业历来都是如此的，数码相机的普及就是最好的例子。传统胶片摄影需要精通构图、光影理论，拍摄成本高，容错率低，不懂专业技巧根本拍不出好的作品。而数码相机诞生之后，拍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了，同一个场景可以拍摄上千张照片，最后只挑选优质的作品就可以了。摄影的核心也从钻研技术理论变成了审美眼光的筛选。所以 AI 终将把科学研究带入更高效、更全面的全新维度，个人的智力高低将不再是科研突破的核心限制，全人类的智慧会通过人工智能互联互通，共享共生，最终汇聚成宇宙级的终极智慧。这也正是我们这本书《天下一知》的终极愿景。
1: 到这里，我们对严伯钧《天下一知》的解读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这一路我们跟着这本书从世界的规律出发，探寻 AI 意识觉醒的可能。

0: 读懂了智能时代的核心逻辑。未来 AI 或许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但人类文明的底色永远不会改变。愿我们在科技浪潮中，既能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也能拥抱技术的赋能，与 AI 共生共长，一起奔赴人类文明更璀璨的明天。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2: 虽然已经开始。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

0: 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王超。
1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要开启康熙统一台湾的全新篇章。如果按照时间的推进，平三藩结束之后，康熙就立刻着手收复台湾，在水师提督施琅的指挥下，一战定乾坤，正式归降，台湾重回中原版图。但是历史书上被凝练成一句话的历史事件，它背后的复杂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要讲清楚康熙收复台湾的来龙去脉，我们先要从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说起。关于郑芝龙的出身以及发迹，清史稿的记载非常简略。福建南安人，名妓入海，从严思齐为盗，思齐死，令其重。一句话，郑芝龙明末做了海盗，海盗首领死后，他就成了新首领。但是清初有很多笔记杂史详细记录了郑氏一族的崛起，其中郑芝龙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郑芝龙生于万历32年，虽然家境普通，但是父母对他给予厚望，小名取作衣冠。进入私塾之后呢，定名国贵，都有读书入仕、光宗耀祖的意思。郑芝龙天资聪颖，但是却不好读书，喜欢拳棒。18岁的时候，偷偷离家去澳门投奔做生意的舅舅。21岁被舅舅安排押送商船出海，到达日本长崎的平户。郑芝龙在此认识了一帮福建老乡，并且和当地女子成婚生子。这个福建帮28人盟誓结为兄弟，以严思齐为盟主，商议着推翻日本幕府统治，再求明朝来册封。结果消息走漏，逃往海上，最后落脚在台湾当起海盗。没过多久，严思齐因为伤寒过世，郑芝龙成为新任盟主，他的兄弟们也投奔他而来，他也正式改名芝龙，弟弟们以及核心成员依次改名芝虎、芝豹等等，号称18支，郑氏海上集团由此雏形出现。你们怎么来看清初这么多杂史笔记对郑氏家族的记载啊？其中关于郑芝龙的出身和发迹，他的可信度你们怎么看？比如台湾外记的作者江日升在记录郑芝龙获得海盗团伙新首领的时候，他就记载了各种意象啊，但是他也明确说啊，这都是互依两可，很难成为信史。但是我的先父啊，他和郑芝龙他们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和郑采啊共事了很长时间，这些内容都是口传耳授，我也不敢做一个字的捏造。
12: 首先我们先说清史稿对于郑芝龙

0: 的定义就特别简单啊，而且盖棺定义道这一层身份的标签就把他的形象就固化了。当然这个跟郑志龙这个复杂的他这个身世完全不一样。那民间的这些我觉得可信度还是蛮高的。那这些资料相对来说因为有人的记忆加工在里面，我们会发现他很鲜活，很具体，很有意思，但是他也掺杂了个人的情感以及我们的一些记忆的再加工在里面，所以说他不一定是完全的准确，但他的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小婷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经常在历史上能看到，比如宋江在相关的官方或者叫士大夫的笔记里其实很短，就带36人纵横山东啊。但你看水浒传，包括水浒传之前的那些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一段，确实小丁说的对，就从正史上说侍郎守台班啊就完事儿了。其实之前数十年甚至再往上推，这个东南沿海啊是一个特别波澜壮阔的那么一个状态，有点像咱们说东南水浒传啊。你看这个麦哲伦航海完了是1951几年，那个之后就是全球化的初期，相当于东南沿海是全球航道的重要节点。东南亚主要是中国，因为出的这个生丝啊，这些都是西方特别要的。这完了要白银，你看除了这个日本，东南亚这一块成为全球化初期大航海的一个争夺的焦点，波澜壮阔。咱们要是正面说，负面说就是波诡云谲吧。所以在这个状态下，一批人在那个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叫边户齐民之外的人。如果在西北就是李自成他们的流民，如果在东南一旦出现饥荒了，因为福建也是地少人多，种地不行怎么办，他们的生计就是出海。福建和广东出海从宋开始就是大批人，所以这批人在海上进行这种，你说为生计也好，为这个货物也好，为抢劫也好，就是为了生计，但他不在边户齐民之内，或者叫不在官方正史的叙述语言系统之内，所以官方叙述不了。怎么办呢？所以官方只能简单的说一下，说不了别的。但是因为他是江湖帮派，你看这个帮派老大一死，他的兄弟上，首先就是他们是一个不太稳定的这么一个势力集团。第二个，你说有些意向真不真呢？半真半假。我们就拿陈胜吴广，我们就知道，你说这些意向是不是真出现了？可能是真出现了，但也可能是人为让他出现的。大楚兴陈胜旺，为什么呢？这些人除了海上走私，有时候劫掠，有时候互相火拼之外，剩下时间干嘛？江湖娱乐吗？或者要营造我的个人威信吗？我要营造一些我比你们要更有法统合理性的这种事件。所以这么记就代表这个记的作者说当时是真发生的，但是发生的背后是人设计出来的还是真有天象，他不予确认。所以对于这些江湖的事呢，我们往往用江湖看它的真实性和它的这个人为性可能都有道理。
2: 那从这些记载当中该如何理解明末东南沿海的社会生态以及在这种生态下成长起来的郑志龙？
0: 就是刚李欣老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就是那个时间节点是全球化的初期。其实那个时候整个东南亚地区不光是有亚洲人，欧洲很多像葡萄牙呀、荷兰呀这些商队都过来了，它是以海洋贸易为主的这样一个圈子。所以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郑芝龙他和我们之前讲的很多人物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在传统农耕文明以土地为依托，他有稳定的收益的情况之下成长起来的，被礼教所规训的人。但是郑芝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他身上有带有这种海洋体系贸易体系的这种商人的这种色彩在里面，这个也看出来当时可以说我们叫做崩溃的陆地秩序，因为当时整个明末整个陆地秩序是崩坏的，他无法把他的这些秩序辐射到东南，所以说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受海洋体系。你看他的包括结义这些的，他其实是建立在所谓契约的基础之上，大家都是以利益为往来，虽然说他是一商一道，但是这是当时的环境，你要没有以道为身份，你没有办法经商。
1: 是这样啊，就是航海大发现之前呢，这个闽粤地区的居民因为地少人多然后出海，其实理由或者生态很简单，就是去吕宋啊，去哪儿有地我就去耕种，我还是过传统的生活，只是我找了一个有地我开荒我去种。航海大发现之后性质就变了，为什么呢？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西班牙，然后是荷兰，然后是英国。但是英国在东南亚那时候还没起，因为他跟荷兰签了个契约，就由荷兰代表他在东南，他们就有海外殖民色彩了，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呢，原来我就是种地， 但是呢，明也好，清也好，都有海禁的这个问题。这些葡萄牙、西班牙是以全球商贸，就是我要拿你的生丝回去卖去暴利。

0: 意的，我要跟你做生意。所以就意味着当时的华商本来人家出去是农民，后来我就经点商，这批人一来开始对他们欺压的很厉害，就华商人多但是被欺压，因为那些人是武装殖民。慢慢的这些华人也发现了，就是我们也要有相应的能力，邓志龙也好，咱们说严思琪啊、李丹都是这样，他们慢慢就发现像水浒传一样，我们要形成势力，我们要有船，我们要有一战的能力，我们要有跟他们联盟或者对抗的能力，性质就变了。变了过程以后就变成大家在一个大的区域内用一套思维，用一套技术，大家在拼，那就看最后谁厉害。所以郑成功就是在这个年代崛起的，我们看他的传奇性，或者以后郑成功都是，他们是在这个第一次中西碰撞的过程中他们登场的，而且登场用了一种相对很强有力的方法，给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清史稿对郑芝龙的早期身份定位是海盗，但是显然他的身份要复杂的多啊。那这多重身份交织的经历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性格底色和做事逻辑？
2: 他的性格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词儿哈，就是极高的工具理性，心理学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就出海，李欣老师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东南沿海多山多丘陵少耕地，那想要生存他们必须要极早的从事劳动，这个劳动还和土地面劳动不一样，伴随着极大的生存风险，因为海上行船，大家如果坐过海船应该就知道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有一种叫做心理学上面叫加速成熟，他的人格是在早期，其实我们还在不断的应该是探索学习和进行经验汲取的时候，他有一个快速催熟的过程，那这种快速催熟的过程导致他做什么就极讲效率，极讲利益，所以这个是他性格最大的一层底色，他所有的都是基于这层底色而来的，而且因为他早期的成功，他办事的方法他特别的有路径依赖和基于早先的经验体系，同时他还具备一个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跨文化情境整合能力。为什么呢？早先就在东南沿海，然后又去了日本，他还会多国的语言，跟多国的人进行商贸往来，他能够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进行切换，这个很难的，所以这个也在他整合自己队伍，包括形成一番势力，打下了他非常重要的一层底层的这种工具性的能力。
0: 极端的这个生存状态就会造就这种极端的这种个人风格哈。我们说你看，既然下南洋当时是为了生计，那就意味着这批人呢，特别是第一代，他肯定是很务实的，是利益至上的，因为我要活下去我再出洋，因为出去有可能风险极高，离乡背井，离开亲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对于郑芝龙而言呢，又有些不一样。小丁最开始说了，他爸其实是当地小官，是管库房库吏，然后给他还送到学堂，他的名叫国贵啊，衣冠啊，乳名叫衣冠。他衣冠这个名在荷兰和葡萄牙可比郑芝龙这个大啊，就意味着家里还能够，他没有生计问题，家里希望他还是走正道，走仕途，但是显然他自己对这个不感兴趣。你看，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不是生计所迫，他是从心里更亲近这种文化，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所以将来我们就知道他跟隆武帝的关系也有这问题，他没想真正的把自己当成官，虽然喜欢当官的这个身份，但是他自己不想当官，他就想要这个纵横捭阖的这个霸主的这个身份。第三个也很有特点啊，既然闽粤这个地区从宋元明清都是大批的人就下南洋，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在南洋各地都是他们的亲族，所以他们越下南洋越轻车熟路，因为都是去投奔，他也是去投奔，十七岁的时候去投奔他的舅舅，好像有的时候还是继母舅，都不是亲舅舅，就意味着他们这是一种风气，就是同乡在海外抱团。他你看有这种地域的文化特征，他个人的感情又倾向，他对于官呢，虽然我喜欢官的体面，但我个人是不愿意置身其中，我只享受他给我的某些名誉或者体面。这一切加到一起啊，还有一个很重要，他是投奔之前呢，是在一个地方，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收他为义子，他学葡萄牙语，他靠着当翻译，最后做生意。我们知道学外语啊，你就要懂对方的思维、文化，甚至制度和行为习惯，那就意味着他随后的这个路径里，他既有同乡关照，有闽粤人敢于下南洋的这种勇气。他还懂西方的很多东西，让他在各种势力里面，特别最开始的时候，他利用了很多的资源。
1: 郑芝龙接手这支海盗队伍之后呢，立刻着手整肃纪律，优化建制，在他的经营之下，队伍迅速扩大，

0: 势力纵横东南沿海。郑芝龙不仅自己经营海上贸易，还凭借武装力量对往来商船收保护费，打击竞争对手，频繁袭扰金门、厦门等地。当时东南沿海海盗很多啊，海上贸易又被荷兰等西方势力渗透，郑芝龙这个时候年龄其实也并不大，怎么来看他在这个领域异军突起？
1: 首先我前面说的他这个跨文化情境的这个能力就很强，所以说他能够在各方势力里面游刃有余。像刚才李兴老师也说，他做翻译出身，他明白欧洲人，特别是欧洲这些航海的商人的逻辑，所以说他能够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但是整合这些资源的前提是他有一支真正听服于他的武装力量。
2: 另外在这个野蛮状态下，早期的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么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对于郑芝龙，他首先明白了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些欧洲武装殖民者啊，他行为习惯第一就是遇到弱的他不会跟你谈判，所以最早其实海外华商非常多，但完全被欺压，有很多地方就是那种极其暴力的杀华人，就是这个西方殖民者这帮。那是你跟他对抗，这是第一啊，你甚至能打败他，他才跟你合作，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全球贸易初期抢劫只能挣小钱啊，你大帮派肯定是制定贸易规则，垄断贸易货物，然后控制贸易航道，这才能挣大钱，你才能支撑他们这个所谓的郑氏集团十八支才行。所以光靠抢肯定是最小的，这个初期的时候才干这种事儿。而且你最小的时候行，你碰到比你厉害的，遇到一个都比你有背景，你也抢不到，所以肯定是最后是我要垄断某种比如货物资源或者什么，这是他们要运作的事儿。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海盗因为他是化外嘛，他没有秩序，他很难出现复位子承，所以你看那些海盗都是一旦第一代海盗去世了，都是他的兄弟盟友或者什么把他的这个队伍给领下来，这种孩子这个因为你不在中原礼法之内，没有什么嫡长子这个问题，完全继承不了，所以呢就意味着
0: 谁强谁横听谁的，
2: 或者就是因为既然是兄弟，大家都是他们不是上下级，是同盟，是盟友，大家凑到一起大伙小伙，在这种情况下呢，像严思齐死、李旦死啊，不是郑芝龙全接下，刚才提到了许新素啊，比他还猛，许新素跟明廷官方已经建立关系了，比他还猛，还打压他，在这个上面就是这样，你不进则退，荷兰也好，葡萄牙也好，打不过你要跟你谈，但是人找最能掌握资源的人谈，你不把别人打灭，你就没有生存空间。所以不是他很厉害脱颖而出，是历史往回看，大家都在打，互相之间平，最后他把人家给平了，他就成为海上霸主。
0: 面对郑芝龙这样强悍的海上武装，明朝官府是束手无策，甚至一度联合荷兰舰队来联合围剿，结果是大败而归，反而让郑芝龙威名更盛。崇祯元年，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走马上任，他采取招安政策，许诺授予郑芝龙游击将军一职。郑芝龙随即率众来降，熊文灿借助他的力量，先后剿灭刘六、刘七、李奎奇、钟斌等多股海盗。郑芝龙尽心效力，熊文灿也倾心扶持，资助他打造战船、置办军械、组建正规水师，巡卫台湾海峡。事实上，郑芝龙早有接受招安的念头，刚刚接手这支队伍的时候，他就带着12艘船、800多人到了泉州港，向泉州知府蔡善济来投诚。可是苦等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反而听说部众将被遣散，他只好连夜率部再度出海为盗。他还曾经为了求招安，向礼部侍郎林汉行贿，被严辞拒绝。为了向朝廷表功求职，郑芝龙买通属官，拟就了一道议事郑芝龙收正衣冠有功的奏章。林汉不知道郑芝龙就是当年的正衣冠，据实上奏。崇祯看到这道奏书就问了，说郑芝龙正衣冠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林汉回去核查之后知道铸成大错，他一生清誉毁于一旦，最终吞金自尽。你们怎么来看郑芝龙对洗白身份的执念啊？又怎么看这个官家身份对郑氏集团发展的影响？
1: 他这个洗白的执念有两重在里面，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可能跟自身个体的追求有关。就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盗匪的盗是一个被高度污名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标签，这个标签一旦被贴上了，我们都会把它归因于邪恶，所以说他要把这一层抹去，同时呢，他也要化解一些我们所说的认知失调，就是人的认知和自己的行为如果出现了很大的偏差的话，他还是会出问题的。那他如果把自己的身

0: 身份进行转换了，他其实就能把自己很多的行为合理化。比如说他在管控航道的时候进行一些劫掠收费，那这时候不是收费了，是啥？我是在帮大明镇守边疆。那他就能把很多会让自己带来道德负担的行为合理化成一种具有道德感的行为，是让自己感受更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从利益的角度上来说，他和许文灿他们绑定了之后，其实刚才也说了，许文灿帮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因为他是一个极度的工具理性的人，当我产生合作对我产生利益的时候，那我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很对。那他的势力也是在这种合作之中不断的进行壮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虽然说他攫取到了短期的这种利益，包括身份的合法性，这种身份也能够帮他吸纳更多的人，但是现在长期来看，一个是首先是在明末的那个时间段，他跟明廷的这种绑定会他日后再想转换成商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同时当他进入到了官场或政治场的时候，那他的这种商人的行为，这种政治智商的这种短缺也是极大的暴露出了他的很多的缺点。
1: 人往高处走嘛，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谁不喜欢体面呀，谁不喜欢身份尊荣啊，光宗耀祖啊，对吧？当然我如果生计所迫，我想先挣钱，你不让我挣钱给我虚名，像他这种可能不要，但人家已经这个富可敌国了，你再给他这个多好啊，人家这个互不影响，而且还互相促进，所以人之常情，他地位越高，在这个帮派里面你越当老大，你越要有官面身份，对于兄弟就更有震慑力，当然还有复杂的东西。第二，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就是当时郑氏集团包括东南沿海的这个比如像李旦、严思齐，他们跟葡萄牙或者荷兰他们的这种海上武装商队有个特别重要的区别，那些人是全球的这种海洋贸易啊，这个郑氏他们还是有华人传统的故乡的感觉，就是我是守着中国大陆，守着这个朝廷，我是要把大陆生产的这种特别需要的东西通过我的手转给你们，我不会跑你们那儿去做生意，这是最大的区别，这就造就了无论是郑芝龙也好，包括未来郑成功，他们不远离东南沿海，他们不会说那你打不了你就再往南跑，在海洋里飘着到哪儿，他永远不远离，比如说这种厦门啊、漳州啊、金门啊、台湾这一片他不离，甚至一有机会就跟人谈判说你把漳州要给我，就是他永远心性，
2: 他们是一有机会就想着把日本的幕府给推翻了，
1: 他推翻以后他们想完这个还说等我们要成功了，朝廷还能给我们官，
0: 你
1: 还，所以这一次的中西碰撞特别有意思，我们要看啊，就是说双方势均力敌，甚至郑氏集团，但是郑氏集团呢用的比如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思维，但是他骨子里是中华文明，所以他郑氏集团是严格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上，跟这个西方殖民者不一样，这一次碰撞其实更代表双方的一种强力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要守着这个大陆的这些比如说朝廷域内的这些生司啊什么要做，当然跟官员跟权力机关要搞好关系，我才能垄断呀，借官的这个身份，借跟朝廷大员的关系来把这些东西，你荷兰你找我就比找别人更有效，我能力保进海的时候禁止通商的时候我能有货物渠道。至于刚才小婷说那很有意思，就是他把人家那个礼部侍郎给坑了那个哈，
2: 林翰
1: 啊，林翰，你看这个很有代表，就是他要这个但他很不严肃地对待这个，他是用江湖流氓的手段进入朝廷，我混一把就行，混不了我也没觉得我就这回演砸了，下回没机会，他无所谓，他用那个极容易被戳穿的这些方法来做这个，就他一直在混入主流官场这块跟他儿子不一样，一直处于一个吊儿郎当的地步，为什么呢？他一直认为我的实力才支撑我，朝廷用我不是因为我装成士大夫，是因为我这个实力，朝廷你要不用我，东南沿海的海匪你熊文灿你搅不了，你必须得通过我才能，要不你连想都没有，所以你看他的价值观是这个，这就意味着他跟他的儿子其实从价值观上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2: 崇祯八年，郑芝龙帮助熊文灿铲除了另一支实力雄厚的海盗刘湘，之后又多次击败荷兰舰队，不仅因功获得福建总兵官一职，还成功剪除了海上竞争对手，逐步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通道，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当时有记载称啊，说没有郑芝龙的令旗，船只是不能通行的，每艘船要向郑芝龙缴纳3000斤保护费，所以郑芝龙每年的收入是数以千万计，郑芝龙的田园遍布闽粤，有田数万顷，每年田租收入难以计数。他还在安平大修城池腹地，说从他自己发

房间的内卧有一条道直接能够通向海边，而且这个海边就直接停着这个船，方便他出行。他自己守城的士兵呢是自己给饷，不取于官，就官府是不给他发饷的。旗帜鲜明，戈甲

0: 现在小婷姐也讲过了，她一开始的时候也想围观，但那时候实力单薄，就二十几艘驳船那么点人过来，人家理都不理她。那后面她之所以能够围观，是建立她有力量的、有能力的基础之上。力量是怎么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就是以道这个身份换取了官方的这个合法性的身份。那她依托于官方这个合法性的身份呢，再去经商，她就会比只成为道持续性更久，攫取利益更多。那她攫取的这么多的利益和经济呢，就能够养起自己的这帮武装力量。核心点是在于自己有力量，就是道生官，官为商，商养道，这样的一个闭环逻辑，被她的整个武装集团的力量整合在一起的。
1: 这个视角很有意思啊，官道商理论上在一个正常状态下是个不可能三角，他这个居然干得很好，形成闭环了，说明啥？说明明廷整个的控制力崩坏了嘛。当然后来已经开海禁了，但总之你不能走私吧，现在你可以通过你来走私，你原来还抢吧，你原来还自己收很多钱吧，现在也可以，我还任命你，就是其实是当时的叫大陆秩序崩坏，这是第一啊。但是呢，某种程度讲呢，这也是一种像熊文灿他们都是能源，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至少我觉得郑芝龙在这个时候比辽东的毛文龙甚至比袁崇焕要好，你给了他这个特权，他不用花朝廷那么多钱建关宁铁骑都花光了，人家自己就把东南沿海就守住了。当时荷兰很强，荷兰最开始来的时候是想我跟明廷我先彰显一下我的武力去打漳州吧，没打动，后来跟郑芝龙打了很长时间都失败。后来郑芝龙为什么说用我的旗才能做，不用我的旗我就袭击你，荷兰开始不干，荷兰多横啊，那不行，我拒绝，拒绝被袭击了几回，他们内部文件就说不要惹这个衣冠，咱们现在打不过他，你惹他还不如交钱。你看，这就是人家就把东南沿海，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合法不，他把这套东西节省了明廷的钱。什么叫不要明的这个兵饷，听调不听宣嘛？这个队伍是我自己的，我永远就是我自己负责我这个，我帮你去评，但是我对你没要求，你只要给我合法身份就行。所以这当时是一个比较诡异的这个叫顶格时代，大概就是这样。这里面最有意思就是，你看他们是个海上集团，咱们说一商一道劫掠，他把这些钱弄完干嘛？在陆地边上把他所有的钱修他安平的这个，虽然通海买地买庄园，庄园非常多。然后他当时他最巅峰的时候是明朝最后那几年，就是大概1641年到1646年，当时他们好像就比明廷一年的收入还高，大概是那样啊。结果他这钱没放到海上，说我建立海上堡垒，我将来弄更先进的战列舰，再说他没有，他又买田买地，这种土财主，这种等将来人清兵一过来一抢，把他安平一灭，东西全抢走了。就是他还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海洋陆地文明的融合体。虽然郑芝龙已经够聪明，但是他的身上永远是一种复合体。但这个复合体呢，在当时的状态下呢，处于中原也是顶格状态，其实就太复杂了。
2: 郑芝龙一手打造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自然成为明清顶格之际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关键力量，而他也站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官道商结合的模式，让郑芝龙手握海上霸权，坐拥巨额财富，一时风光无两。在明清更迭之际，他成为各方争取的力量。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镇守福建。但是弘光朝短短一年就土崩瓦解了。唐王朱玉鉴在逃亡途中偶遇镇江总兵官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郑鸿逵护送唐王进入福建，在郑芝龙的全力支持下，朱玉鉴登基称帝，改元隆武。这个时候的隆武帝啊，窘迫至极，只能暂住在郑芝龙的家里面，后来才搬入到福建布政司衙署。凭借在福建以及沿海的绝对实力，郑芝龙被隆武帝以为柱石，加封太师、平国公。他的儿子郑森被赐国姓，改名成功，也就是后世尊称的国姓爷。郑芝龙自恃拥立有功，不但在自己的府中坐见九卿，就是九卿来拜见他，他都不起身，入不衣，出不送，什么礼数都没有。隆武帝对郑芝龙的倚重引起了文臣们的极大不满，在他们眼中，郑芝龙就是一个海盗，如何能够一起共事啊？双方势同水火，甚至为了开个会，谁站在最前面都能够大打出手。郑芝龙此前是费尽心力，官阶不过是一个总兵。崇祯死了之后，隆武继位，让他一夜之间拥有了从龙之功，而以黄道周、何凯为首的福建籍的文臣呢，却对他极尽鄙视排挤。按照台湾外记记载啊，说郑芝龙这个时候本来是有意效仿徐达，辅佐隆武帝出师北伐，但是却遭遇到了文臣集团的集体打压。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心境的变化？
3: 首先我觉得他这时候想成为隆武帝的徐达北征抗清这个事儿，咱们有待商议啊。以他的性格底色，我觉得他做不到这种，而是以这个旗号去攫取更大的利益。我觉得他当时在隆武朝的这个现状，在社会心理学里面我们说，就是不同群体系统之间的尖锐或者是最底层的矛盾，他是无法弥合的。也就是当我们要想跨群体或者弥合群体的时候，他们的很多的底色必须要有共同性或者有同一性，但当两个完全有冲突的时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以郑芝龙为首的这种海盗系统或者说海上贸易系统哈，核心的价值是以实力、利益和时效，讲究的是极度的工具理性。然后捆绑他们在一起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盟誓、契约和利益的捆绑。那这个跟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文人阶层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文人阶层讲我们的信任机制是什么，就是童年，什么门生故吏，对吧？讲的是这些道德、声望，他们的核心的价值是道统、是名节、是法理。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这两个在底层逻辑上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就是互相的看不上，你无法加入我、融入我，我也无法融入你。但是郑芝龙现在的心境又不一样了，一开始人微言轻，我帮你做一点事儿，然后你给我一些回报就行了，就是人的地位比较低的时候，野心比较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的期望低，所以他的承诺少，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少。那这时候可是有从龙之功啊，他的野心也膨胀了，他想要的东西也更多了。面对很多情况的时候，他的归因方式就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是会内归因，认为是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所作不一样，那这时候他就会外归因。那我都做这么大贡献了，你们还这样针对我，那就是你们这个系统或者你们这群人的问题。所以也导致了后面隆武朝的分崩离析。
4: 另外郑芝龙咱们说了，他这个叫官商道，他对于官是一种极其务实的认知哈，我真的希望的是你这个官代表真正的权力资源和真正的让万民敬仰的这种体面。你隆武朝有啥呀？你皇帝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要住我的府邸里。你想想你的这些大臣啥都没有，惶惶如丧家之犬，有什么体面？就是这个官

0: 已经早不是那个，对他看来这个对他毫无价值，既满足不了心理的虚荣，也不能给他带来说我在陆地上我能够成为这种西方海洋商人跟内陆这些商品中间的一个有利的这个叫转运者或者叫承担者，你啥也给不了我。所以他并不真正的仰慕所谓的虚名，他对于虚名其实我觉得都有点弃如敝履的感觉。所以他对于这些高官，其实那些高官虽然已经很寒酸了，但像黄道周啊什么的，人家人文风骨很高的，而且原来在崇祯朝那直接就能跟崇祯对抗，就是还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不在意这个，他在意是你们现在啥都没有，朝廷不像朝廷，高官不像高官。有一种传闻都不是他想扶隆武帝，是郑鸿逵，他就顺手就答应了，是郑鸿逵权力将来就会知道他们实力派集团之间互相也有利益争夺，他甚至都有点担心郑鸿逵利用隆武帝，所以各种复杂关系。
1: 要知道赐国姓这件事情先赐的是郑鸿逵的儿子，
0: 是的，
1: 郑鸿逵把儿子带到了隆武帝面前，
0: 对的，
1: 赐了一个国姓，然后他立刻就把自己的儿子也带去。
0: 他是站在基于内部的这种集团利益抗衡来看待隆武帝这件事儿，
1: 不能让弟弟在这个方面攫取更大的资源。
0: 对，
1: 郑芝龙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北伐复明，但却始终按兵不动。他一方面借口北征，大肆征饷敛财，百姓不堪盘剥啊，甚至希望清军早点到来。那另一方面，他暗中和清军联系，他和同乡清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早有往来。郑芝龙甚至将洪承畴的母亲养在自己的府中。关于降清事宜的讨论，洪承畴写信给他说，许以破闽为王，把福建破了，封你当王。在得到郑芝龙积极的回应之后，洪承畴还寄回了一支笔。郑芝龙以为这个笔里边藏着密信，拆开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其实这是隐语啊，就是必来。这个桥段记录在清初虔诚之的所知录上。之前我们也介绍了郑芝龙被福建士大夫们所不容，你们怎么看他和洪承畴的关系？那洪承畴给郑芝龙的回信为什么要用隐语？因为这也成为郑芝龙后续犹豫观望的因素之一。
2: 我觉得用隐语这个事儿也是洪承畴在做这个事情，期望自保或者想把所有东西进行掌控，但是郑芝龙
1: 想把自己摘干净、
2: 想把自己摘干净。但郑芝龙这个人，我们说这种海上商人，他是极度厌恶不可控的风险的。这个我今天要出海，我要没有看清楚今年的海洋状况，我要出去可能人就没了。所以说他是一个掌控欲或者渴求控制感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的性格底层里面也有焦虑的这份身份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处境很有意思，洪承畴当时是身份崩塌的二臣啊，郑芝龙呢又是一个以海盗身份融入到了一个士大夫的群体里面的一个系统的编外人，大家天天见了你都冷嘲热讽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他们这底层的这些感受上其实是认同的。包括还有就是同乡，这种同乡之谊也是舍得放心把自己的母亲放在一个海盗的家里面，那这个如果没有过多的信任是做不到的。
1: 而且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
2: 对，
0: 哎呦，他们这关系特别复杂、他们俩是真正的地道的同乡啊，就是一个县。这个后来郑成功身边负责他整个亲兵卫队的那个不叫都统叫都尉，叫洪承畴。你就想吧，他那个郑氏集团里什么洪旭、洪象山都是极其有名的。你看这个洪家的这种，所以他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随后就会知道他们会受到各种宗族啊、同乡的这个关系的牵绕。因为他几百年出去，大家一块儿在外面，你要互相信任，要背靠背嘛，对吧？你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姻亲关系，大家才能不用你有没有银行担保咋办？大家都通过这个方法，同乡互相才敢把命交给你，把奉献啊。这个里面比较古怪，就是咱刚才小丁说的很戏剧化，洪承畴给他寄个笔。然后居然文人解释就必来，必来啥意思其实我也没弄懂啊。首先这事儿有一个为什么要用暗语，当时因为洪承畴是招抚江南大使，是多铎他们太暴力了不行，人们江南反抗，最后又启用洪承畴，就是让你招抚的，你怕啥？在郑芝龙和这个洪承畴这两方之外没有第三方敌对势力，为什么要用暗语？完了文人装模作样解释说必来，什么必来？解释不了啊，这必来跟郑芝龙有啥关系？你要说必来还不如像我想的叫我是被逼无奈的，寄人篱下被逼无奈，我许你的这个闽王你不要信，这种感觉必的可能性就是避开的避甚至都有可能性。所以你看文人解释他老按他自己想的，其实这个谜底到现在首先有没有这件事也不好说啊，这还是海盗之间的洪承畴记这个。第二就是怎么翻译没人给答案，就洪承畴这个人的大意有问题，但是他不会声坑郑芝龙，所以当时极有可能是郑芝龙呢对于南明体系不信任， 你给不了我垄断的这个权利，给不了我调用民力的权利。我真心诚意希望清摆平所有的之后，像原来明一样成为大一统中央政权，我还用原来的这套东西跟你建立，我替你守东南，你海军不行，然后咱一块谈。显然我觉得这更符合郑芝龙的这种想法，他对于清的这种期待绝不是洪承畴骗了他一下就可以的。
1: 作为商人，郑芝龙清晰地知道投资隆武帝的风险有多高，因此对于北征的呼声一直虚与委蛇。隆武帝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北征，郑芝龙不肯随行，手握重兵据守福州。没有郑芝龙的支持，文臣领袖黄道周只募集了数千士兵、十几匹马、一个月的粮食，出仙峡关抗击清兵，三个月后兵败被俘。隆武帝准备去往江西，却被郑芝龙强行留在福州。这个时候清军已经过了钱塘江，听到这个消息，郑芝龙立刻扔下隆武帝从海上撤退，并且将镇守仙峡岭的师傅等人悉数撤回。隆武帝在逃往汀州的时候遇害，隆武政权覆灭。你们怎么看郑芝龙坚决要把隆武帝留在福州的理由？因为为了留住隆武帝啊，郑芝龙是甚至鼓动了军民上万人去阻拦御驾啊。为什么在清军渡过钱塘江之后又如此决绝地抛下了隆武帝？
2: 从他把隆武帝接过来之后，其实隆武帝在他的信念或者观念体系里面不是一个说君主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而是一个他的资产。因为有隆武这层身份在，他所做的事情才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说他首先不让隆武走，是要把他放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他留在身边的时候，他也会根据时事的变化对这笔资产进行评估。一开始大家如果是僵持或者南明要占上风的话，那这就是优质资产，一定要长持。后面一看不行了，资产跌破发行价了，等于是
1: 烂了，
2: 哎，负资产了，那就弃如敝履，真的是弃如敝履，就一丢我保存着自己的核心资产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郑芝龙的性格底色或者整个他的行为逻辑，跟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从中原正统教化出来的这样一批官员文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都是以商人的底层的思维为主，
1: 非常现实哈，
2: 嗯，
1: 就是如果清军从你手上抓走了隆武帝，
2: 嗯，
1: 他又不愿意背负这个骂名，还不丢了好听一些，
0: 各种可能性都有啊。咱们说反正有几种可能性，比如第一种就是他一直混江湖的嘛，江湖是有这个潜规则的，就是我是这么多兄弟的大哥，你入伙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我在兄弟们面前我这个脸往哪搁？因为事实证明他对隆武帝也没那么看重，当然也有别的可能，比如说他虽然不看重，但是郑成功很看重。郑成功因为隆武帝的知遇之恩一直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包括郑鸿逵，包括郑采都还挺看重，所以当时那么一个混乱的局面，你说万人去留是谁留的也不一定。反正这事儿呢其实无关大局，为啥呢？显然不像有人解释的说郑芝龙是想留着隆武帝将来献给清军，好像是我一公，他都不在意这个，他根本，所以跑的时候他稀里哗啦就跑了，根本不管他了，就扔一边了。所以呢江湖人的这种行为啊，他有的时候算计的不得了，但是有的时候是非常粗糙的。
1: 因为郑芝龙将险隘之处的驻军全部撤走，清军得以长驱直入，顺利进入福州。征南大将军伯洛随即遣使招抚郑芝龙，这个书信当中直言啊，说我已经铸好了闽广总督的印，就等待你了，将军即至，面商事宜。郑芝龙收到这封信之后决定降清，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了弟弟郑鸿逵、儿子郑成功等人的激烈反对。最终郑芝龙只带了500人去福州面见伯洛。到达福州三天之后，郑芝龙被要求北上面军。就这样郑芝龙带着500人去了北京。
0: 哎，第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你去那儿是表达你愿意降的态度，你也不可能带几万。祖大寿那时候投降也是带了一帮兄弟，带着他的子侄去皇太极，然后说我锦州还有我亲戚，我回去再招呼，又自己跑回去了。福州那么个地方你能带几万人去吗？肯定就几百人呗。这是首先就是我是老大，然后呢在这个海盗或者叫海商集团里，老大掌握官府资源，这是他自己独有的，他更上心，下面要通过他自己不能另辟途径，所以他会更主动，这是第二。第三个呢，郑成功劝他也好，郑鸿逵劝他要，没有人在旁边证明，这都是事后大家就这么传出来的，你也不知道，就像尚可喜和尚之信一样，到底他们是两面押宝还是 就真正就那样，咱不好说。就正常情况下，其实这是最优选。就既然你郑芝龙觉得大清未来能够整个又把原来的秩序恢复，我们又可以像原来一样

0: 凭着跟你的关系跟西方商人来做生意，我一定要主动点。但是呢，因为我的真正的我的实力是在海上，我的儿子也好，弟弟也好，兄弟也好，都在外面，你把我给拘禁了没用，你甚至杀我都没用。像洪承畴一样，你用我去一个一个招抚兄弟，用到谁派谁是最优选。所以在他看来， 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就是这种咱们说啊，就是你在海外混江湖，你就没有政治观念。政治观念是啥？你原来官道商的这个身份是在大陆体系崩坏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存在。像清已经踌躇满志雄主， 人家要建立起来像明一样的这种咱们说严格的是在君主集团下的各种绝不允许你这样的人存在，不会跟你谈任何条件。你跟他说在辽东不一样，尚可喜他们来，我还是一个地方势力，我现在是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不可能容忍你存在。所以只要一到立刻就按常规的这个方法处理。他以为明的崩坏的时候状态
1: 就是大家惯常的状态，他不知道一个上升的政权人清根本不接受。郑芝龙到北京之后被授予三等子爵，立汉军正黄旗，清廷表面优待封赏，实则是把他软禁起来，以此牵制东南沿海的政事的势力。因为他只带了500人走，应该说他全部家底儿还在东南沿海，而郑成功则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坚持抗清。 此后的十多年，清廷多次以郑芝龙为筹码，试图招降郑成功。无论是郑芝龙亲笔书信劝降，还是派人亲赴东南劝说，郑成功始终不为所动。顺治十二年，郑芝龙被左都御史龚鼎孜和巡抚佟国弃接连弹劾，认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二人往来密切，应该严加控制。郑芝龙被革去爵位下狱。 顺治十八年，也就是康熙即位的那一年十月，郑芝龙及其儿子世恩、世英、世莫等全部被杀。清初文献《东南纪事》当中记录了郑芝龙降清之前曾经告诫儿子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明镇，汝必图之。从这个告诫来看，似乎和他让儿子降清
2: 是有冲突的。这就是我们前面说为啥他带500人走可能还是要留自己的政治遗产在这儿，就是这告诫有点像遗嘱，我觉得都是这个也是最后能让郑成功还能在东南割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事准则。那他不断的劝降自己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做给清廷看的，表明一个事情，就是自己还是有利用价值。
0: 但是核心和底层还是他把最优质的资产，而且把自己最重要的话或者最重要的企业发展的方向政策也留给郑成功，这个才是他真正意图。就是首先我们说啊，就是他后来这个遭遇，他的背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对于投降朝廷这件事儿的意义的理解是巨大偏差的啊。因为他们一直是在画外，他跟辽东都不一样，他们还都是传统的，就是你想我应该叫怎么想。 你洪承畴，你降了我，你就去劝降别人，劝降一个一个来，就是你的功绩。其实清廷对这个郑芝龙并不差啊，他给他弄到北京以后，从三等叫靖晋家藩变成一等。
1: 三等子爵。
0: 哎，洪承畴最后死是三等叫阿哈哈达藩，比他低两级啊，就是 光这个爵位，一个叫清旗都尉，一个叫清车都尉，那个洪承畴还是三等，他直接就是一等。 你想想，你寸功未立，你连人都没带过来，你就500人给你接到北京有府地，清廷还是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尊重的。但是我让你，你不就要劝降吗？当时其实不是郑成功啊，他走了以后，郑成功没分到大头。郑鸿逵和郑彩兄弟是大头，所以小丁刚才说的，历史上记载说，他临走以前跟郑成功说，北面张明镇，南面徐龙，真正对郑成功有威胁的是郑鸿逵和郑彩，因为厦门、金门都在人家手里，郑成功啥都没有，最后跑一个 小岛叫南雨，所以这件事呢本身略有点可疑，因为以郑芝龙当然知道，他一旦要失去操控力，郑成功占不到便宜。当时很年轻，还刚带兵没多久，所以这个传闻很复杂。但是有一点证明，就是朝廷给了你这么大的尊荣，你劝降啊，你无论是劝降郑鸿逵也好，劝降郑彩也好，劝降郑，一个都没劝，就是双方写点信，这个数年的时间啥都没干， 那当然就有问题。然后他跨了三个跨度啊，他被裹挟去北京是多尔衮时代，在北京被控告下狱是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亲政的时代，然后顺治一直也不杀他，杀的时候是康熙继位，但不是康熙啊，是鳌拜时代，真正杀他的人是鳌拜，所以意味着清廷对他已经极尽宽容了。到自己内部经历这么多的这种叫洗炼之后才处理他，但是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东南就得归我，你必须得通过我来做 这些事儿，而不是我替你来。

0: 来做这些事儿。他跟辽东不一样，那个吴三桂一投降剃发，整个兵就给送过来，这叫投降。他一直没表现出来清廷理解的你要投降的诚意。
1: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郑芝龙？
2: 我觉得郑芝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虽然说有底层的乡土气息和宗族气息在这儿，但是他信奉的是商人逻辑。他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商业行为评估、估价、交易、等价交换，以自身实力为基础的进行利益的平等输送。但是没想到在明末清初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他被裹挟到政治里面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套体系在这里面都是完全崩坏的。然后我也从他的行事风格给他做了一个，就是之前特别流行的那个 MBTI， 我发现他是什么人呢？是 ISTP。他我觉得像是I人不是E人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更多的心思很缜密，精于算计，缺乏同理心。那这种人更多是I人而不是E人，那种开放的、喜欢社交的这种。然后呢 ，S 呢是什么？实感、经验主义。他所有东西以经验为准，因为商人对于过往经验啊、信任和运用都是非常多的。T 是什么呢？他是以缜密的思考，很理性而非感性的。最后呢是 P 是什么呢？就是他任何东西是以自己的知觉为主，不是说那种有计划性的就做判断的，不是。那这种人其实在现实社会里面，如果他的 I 变成 E 的话，就是非常棒的这种管理型人才。如果是 I 的话，其实就是这种能工巧匠。
0: 郑芝龙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但我们其实平时日常读书里面碰不到他，他完全被他儿子郑芝龙给
2: 光辉掩盖了。
0: 其实郑氏集团里他做了，在武装集团的这个根基上，他做了0-70的工作。郑成功是在那七十之上重整，另外加入了忠君爱国和个人操守，这是区别啊。所以郑氏集团当时雄霸东南沿海，就是第一集团了。但是他是从啥都没有，赤手空拳，然后纵横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然后包括日本、包括吕宋、包括印尼，整个这个东西。他是从特别年轻就突然就崛起，而且崛起的很快，就融到那个里面。我们看他的戏剧性极强，他是一个不高尚的很杰出的人。郑成功比他要伟大要高尚的多，但是呢你光看郑成功有些东西你不理解，你一定要从郑芝龙开始看。而且还是那观点，郑芝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西碰撞的时候涌现出来的人。这个人他少有很多的后来的这种道德体系的框架，他就完全是靠草莽的方法，靠着自己原来中国的这种传统底蕴和他适应环境的能力，和比如说比较有勇气，居然在当时那么波诡云谲的状态下自己杀出的血路。
1: 郑芝龙的时代就此落幕，从海上霸主到阶下囚徒，他的一生堪称传奇。当他的生命走向终点时，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在为收复台湾做最后的准备。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3: 这是网友提出的问题，小佳他说，小佳把痛苦写成文字，他想问是一种和解还是宣泄？
4: 我连问题都问得这么有层次啊。
3: 对呀、啊、你可以慢慢回答、啊、我继续给咱们沏茶啊。
4: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有过程的问题。最开始来说、嗯、我觉得更像是一种我想要和解、嗯、但是还没有到一个最终和解的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已经觉得它不叫和解，它叫做一种跟过去的释怀，
3: 释怀，
4: 对，它更像是一个我在叙述一个过去的故事，然后站在台上的小佳是一个，因为过去有很多片段组成的这样一个小佳，他带着过去的一些经历站到那个台上，然后去讲述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小佳。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过去的释怀，它会比和解更高一点点，在我看来，对。但您如果说宣泄，我会觉得更像是，其实就是应该带有一些些所谓的宣泄，但我觉得这种宣泄是一个所谓的褒义词的宣泄、
3: 就是一个出口，
4: 对，一个出口，
3: 对对。
4: 然后我觉得脱口秀其实带给观众的，或者带给演员，就是所谓的小小的释放，小小的宣泄。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3: 特别好，就是一个这个释放也好，宣泄也好，一个出口也好，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一个和解，还是对过去的一种释怀，其实小佳用这几个词，都是在给我们，做了一次心理的小小的按摩和治疗。就是我们原来，你想这几个词其实它真的很微妙，你释怀和和解其实是两个概念。
4: 是，
3: 你和解就是你最后这个东西它一定是通过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挣扎，最后你决定了和解。但是释怀就是不管有没有发生这个过程，你最后都把这个东西放下了。
4: 对，
3: 所以这就是一个严肃文学作家啊，这个对文字措辞的严谨。今天我告诉你，现场笑得最开心的就是我们果麦文化的小伙伴。谢谢你们把这么优秀的小佳，这么周全的小佳介绍给我们高丽说书啊。
4: 谢谢果麦。
3: 对对对，
4: 谢谢。
3: 我们也特别希望今天这场直播能让大家看到更立体更不一样的小佳，他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
4: 谢谢，
3: 被更多的人爱。
4: 天哪，古曼老板安排点人来直播间吗？
3: 接下来呢，就是小佳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了你成长过程当中很多人对你的帮助。你比如说杨老师、二姑、平，还有这些他们。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你特别想对他们写出你的一些心里话？
4: 其实这几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在人生中的一些作用吧，对我的启发，像杨老师跟平。

0: 这两位算是一个是长辈，一个是我生命中的挚友，然后他们都对我的整个成长过程有了很大的帮助。杨老师是一个把我性格从一个内向转成一个外向的人，因为他号召全班同学来，就是来要爱护小家。当时那个军训完，选班长是他第一个提名，把我写到黑板上。这个行为，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很长时间，哪怕到今天都有一个激励的作用。
1: 我甚至觉得，我觉得他对你是一种改变。
0: 对，
1: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老师的当时的这个行为，可能没有日后。就是和自己和解的小家，
0: 是
1: 对吧？你会一直沉浸在那个不自信的阴霾下。
0: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在遇到杨老师之前，我不知道怎么叫做爱自己。
1: 对啊，
0: 但杨老师用一个行为去让我也好，让班级的人也好，知道说，哎，这个是一个好同学，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来爱护他，对，当然杨老师也是一个很就是一碗水端平的老师，因为我其实做了很多，比如说作业没写啊这种，他也会照常的替华，
1: 对，
0: 所以杨老师是一个很，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过程帮助很大的一个人。然后杨老师过后，我认识了平，平算是我生命中就是很久很久的朋友啊，他现在又回秘鲁了，对，但我们就属于那种，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觉得就没有朋友这个概念，他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就是有长期在保持联系的朋友，从中学再到大学，我们分开，然后还依然会有联系。我大学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很不习惯大学生活，然后他就拜托一个他的朋友说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下，他是有很多的作用。然后二姑其实是这本书一个单篇的故事。
1: 对啊，
0: 二姑其实是一个我退到旁观者的位置去讲述一个关于二姑的故事。我觉得二姑也好，或者是我的母亲也好，她很像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榜样。
1: 对啊，
0: 就是他们有很多坚韧的精神，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变好。
1: 对啊，
0: 然后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往前走。
1: 对，
0: 可能这一路上会有很多的荆棘波折，但至少他是往前的，在发展的。他们都是一个，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人物，然后再用自己的力量，或者说再用自己的思考，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些不一样，二姑到最后，就变成了她只是阿花，她不再是二姑，
1: 对。
0: 然后母亲，我妈妈也是从一个，可能服装厂的这样一个女工，慢慢变成一个职业女性，我觉得她们是我生命中的榜样，
1: 对，
0: 然后让我看到发生在我周围。赤裸裸的，就是很立体的一个人物，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的人生都有很大的作用，
1: 对，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小佳提到的这些人物，你就有一点是完全可以区别他脱口秀演员的身份的，就是他提到的所有人都不再是他段子的对象，不是他的梗，而真的就是他生命当中榜样的力量，
0: 对，
1: 尤其是。老师那个地方，我觉得他没有对小佳区别对待，这点很重要，他很刻意的在保护小佳，但是又没有区别对待，这个其实对一个心智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如果你对他非常 鲜明的一个区别对待，可能也会让他觉得我有益于其他的同学。
0: 嗯，
1: 但杨老师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你错了。

0: 我也要批评你，也要去指正你，
1: 对，
0: 不代表你就可以犯错。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师的这种用心良苦，才在那个阶段塑造了一个心智更健康的一个小家，才让我们今天看到，坐在我们面前既有趣，然后又亲切，又愿意跟这个世界好好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小家，这是我特别愿意看到的小家的这个样子。那你这本书写出来之后，有没有给你书中涉及到的这几位？
1: 其实杨老师是看过，因为我把书给了杨老师，然后他给我发个微信，他说我看到啦，他是一个唯一有回应。然后比如像我妈妈，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偷偷买，反正我是没给她寄。我觉得有一种很羞涩的感觉。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会觉得就是
0: 太熟了是吗？
1: 对，就有一种就是感觉啊，害羞的感觉。
0: 哦，明白。
1: 对，然后
0: 尤其这里面对妈妈的那个爱。
1: 对，
0: 男孩子肯定是不会说出口的，
1: 是，
0: 但其实你这里面的文字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你对妈妈的感激、爱和心疼、对吧？所以你会觉得难为情。
1: 就是我跟妈妈的相处的关系也是比较克制，就比较没那么会去表达的关系。
0: 我理解你那个感受。
1: 然后二姑可能她知道我写书，但她可能得口述的跟他讲，对，二姑现在可能还在做阿花，就是
0: 对，
1: 就是二姑还没看，然后平时在秘鲁，他知道我写了，但是我也没法寄给他，对，
0: 所以平如果看到之后，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会是什么反应？
1: 其实我对我给平看，我也有一种给妈妈看的那种感觉。
0: 难为情是吧？
1: 对，就因为太熟了。
0: 对对对，他从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他在你心里是那个样子的。
1: 对，而且我们两个现在就属于那种因为他在过自己的生活，他在秘鲁跟他的丈夫开了中餐厅嘛，现在开第二家，然后我们平时不太联系，比如说哪一个节点，然后突然聊天聊上了，就聊一夜的那种。对，
0: 真好，真好，就是一个知己，
1: 是，
0: 就是这么多年有一个很懂你的，然后又不愿意彼此打扰的这么一个朋友。
1: 对对，
0: 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
1: 是，
0: 小佳今天带着他的这部文学作品《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用他的方式来让大家了解小佳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镇青年。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一定会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小佳。他对文字的那种敏锐，还有故事的叙述的能力的这种驾驭，都是让我非常惊叹的。所以大家可以买回去好好的看一看，了解一下。就是书里面还有一些内容是你一开始犹豫要不要写出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过程，最终还是决定呈现给观众这个读者的。
1: 我觉得这八篇文章其实都没怎么经过犹豫，都是比较自然而然的写出来的。但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在思考，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太沉重。
0: 明白。
1: 然后我不想让读者去感受到说我的情绪在那里。我觉得这是一个作者应该做的，是把一个客观的东西呈现在读者面前，至于是什么样的感受是读者自己来体会。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更大这八个故事都是我想写的，但我会在情绪的处理上会更就是更想得更多一点。因为我想给观众一种我只是一个讲述者，但我不是一个想要给你施加什么情绪的这种作者。
0: 明白，就是我不需要你共情。
1: 对，
0: 我只需要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有这么一个小镇青年。
1: 我希望每个人看的时候有不同的感觉。
0: 对，
1: 比如说刚刚高老师说心疼，然后有些人可能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是觉得成长。
0: 对，
1: 希望，其实都有很多的关键词，包括那天看到一个评论。

0: 他说就好像花了30块钱，然后坐上一趟列车，这趟列车窗外是小家的成长的旅程，
1: 嗯，
0: 你能看到所有，但你不能插手。
1: 哎呦，真好！你刚才夸了我们高丽说书的这个网友，我也要夸一下小家的读者，真好，就是。就像你跟平一样，对吧，他们一直在陪伴着你，但是他都不惊不扰，我觉得特别好。
0: 对，
1: 这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这本书，刚才小佳也提到了有八个部分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序的一个解释，目录的解释。第一部分是摇摇晃晃，其实就是写的小佳他自己出生的一些经历。
0: 是。
1: 第二部分叫田野里的阿花，刚才也提到了。
0: 对。
1: 二姑。然后权力的颜色是第三部分。
0: 对。
1: 我觉得在权力的颜色里面，我觉得我又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小佳，你好像又跳脱出来了。
0: 啊。
1: 你从你那个人物的情境里又跳脱出来，他就是你会很微妙的发现他又换了一个视角，
0: 是
1: 又是一种写法，就是看似是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但是这八篇每一篇都有不一样的视角和立场，这点是非常非常难得和珍贵的。接下来就是实在闽南，
0: 对，
1: 就是让小佳几次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把它更好呈现出来的啊。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关键词浮游，再后就是散场之后，勇敢的人，最后就是小佳刚才说的和世界失联。
0: 是的，
1: 这八部分每一部分都能看到不一样的小佳在和这个世界对话的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第三部分，我们的小伙伴写到的这个困境之中啊。书里面小佳聊到了故乡的这个经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创伤也好，痛苦也好。第三部分他们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小佳的这个主题，就是困境之中，这个是里面你写到了家庭和社会给你带来的不一样的一些眼光，尤其是你和父亲有过比较激烈的对抗比如曾经不喜欢剪头发，过分的节约，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你自己是怎么克服的这些？
0: 我觉得他不算是克服，他应该说是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变成是一个烙印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不想剪头啊，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有这种就是感觉，就是还是有这种忧虑，就是因为我现在可能很多人知道我，但是我不确定理发店的发型师知不知道这是小佳？当他不知道的时候，小佳在发型师眼中就还是一个，普通的有特点的，有比较显著的特点的一个这样一个人。然后我觉得那个审视的感觉，他跟舞台的审视感不一样。舞台的观众是希望你成功，但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审视，他其实带着可能或者善意，或者可怜，或者恶意都有，所以他还是会是一个烙印的东西。包括节约这个习惯，我到现在也是，就是会让我天然觉得有些东西是该花钱的，有些东西是不该花钱要省省的，就它变成一个过去岁月带给你现在生活的一些改变，对，
1: 也算是一种烙印。
0: 对，算是一种烙印。但我觉得好的地方是在于我没有那么在乎，就比如说那个审视感，可能我现在去理头发，我还是有点抗拒，理发师可能会审视，但我会把这个东西看得轻了，不会看得很重，以前我会觉得他在看我，我好害怕，但现在我就觉得他在看我，他或许也在审视我，但没关系，这就是一次你头发的过程。
1: 谢谢小佳。刚才这个问题里面提到了和父亲的这个对抗，
0: 对
1: 啊，小佳，你介不介意我来跟大家读一段？
0: 我当然不介意，我想听，
1: 想听。就是当时，其实，小佳 现在和大家不一样的他个人的这个特点，在书里面说到了，就是我理解的可能更多的是和父亲当时没有非常果断的决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在这个书里面有一段比较直白的一个描写，小佳是这么说的：我非常厌恶我的父亲，我觉得他也不喜欢我，打我记事起我们俩就一直是随时向对方开炮的状态。他说在那个鼓励晚婚晚育的年代，他的父母可以说两个人都是楷模。我出生那天晚上，这是妈妈对小佳的描述，我生你那天晚上肚子开始痛，我就喊你阿爸带我去卫生所，你阿爸非倔，喊了你两个阿姑还有区里那赤脚的老助产妇来家里，后来人家看情况怕不行，赶紧让轿车送到县医院。很多年后母亲回忆道，那医生说要剖，你阿爸坚持要顺产，在那里还跟很多人掰扯，后半夜你总算出来了，你这个崽儿出来大家都惊死了，什么声都出不来，那医生就往你的脚掌狂拍，你就是哭不出来。接着你阿爸也开始打呀，打了多久我也记不清，但你哇一声哭出来那一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母亲越说越激动，突然从沙发上就端坐起来。后面他就说到了，医生说你在胎里缺氧太久，命是保住了，人会怎么样就另说了，我听完很心酸。你阿爸在外面跟人家医生干起来，整个走廊鸡飞狗跳，也是从那一刻起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开始过上了不太平静的日子。所以对爸爸其实你的感情是更复杂的，不管你最后有没有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但是我从看这本书我能感觉到你对他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还是有怨言的。
0: 我觉得父亲这个角色在整个人生里他是有变化的，就可能在我前十几年的人生里父亲不算是一个所谓的好人的状态，他会更像是一个不太负责的父亲的一个状态，然后一直到最后一篇的和世界失联，可能大家也能看到父亲这个角色他在变老的过程中他的性格软化了，
1: 对，
0: 然后他开始会说一些肉麻的话，
1: 对
0: 他有一个那种曲折的过程，
1: 对。
0: 然后我把这件事讲出来，其实很大原因是我希望就是读者在读的时候去用自己的视角去评判父亲这个角色，就是我不想去加入我的任何个人的想法，所以在我其实在很多的读后感看到很多读者对父亲这个角色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会觉得他只是到临终的时候只是觉得可能需要了，然后才性格有变化，但有些人可能觉得他的性格就是因为老了，所以才有变化。我觉得每个读者在心中都有不一样所谓我的父亲的这个角色，然后这本书就是我想告诉大家是所有的角色他都绝非完整意义上的他就是一个好人，
1: 没错，
0: 但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坏人，他就是生活在这个世上，然后他因为一些某些的个人性格原因决定了他当下做那个事情，
1: 对，真好，你的这个解释
0: 是坏的，
1: 对。
0: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过程，
1: 没错，
0: 对，一个人可能往上，也可能往下过程，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我希望是这个状态。
1: 就是小佳刚才这个解释，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回到他一开始对父亲的那个所谓的怨恨里面，就是 他的认知和他的人物性格可能决定了他当下做出了那样的一个决定，而并非他有意为之。
0: 嗯，
1: 但是可能最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父亲他要背负一辈子的。
0: 嗯，
1: 但是好在我觉得小佳用他的方式告诉了父亲，我这一生接下来活得都还不错。
0: 嗯，
1: 我被那么多人的喜欢，而且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把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嗯，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浮游至上》。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

0: 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5: 打开一扇门，
2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服务行业呢，它顺势而起。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存在着一些 to B 或者 to C 这两种的商业模式。本期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去看看 to B 类型的上市公司，那这些公司所处的医药外包行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XO 行业。
3: 本期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站在风口上，创新味道浓，医药外包赛道看点有哪些。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CXO 行业研发投入与投资价值确实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但绝不是投得越多回报越高的简单逻辑。核心要看三个转化能力，第一，技术转化效率，研发是否形成了真正的技术壁垒，比如专利、独家工艺；第二，订单落地能力，技术能否转化为客户订单和收入增长；第三，新兴领域布局是否踩中了高增长赛道。衡量研发投入效用有五大指标：研发投入产出比，看专利数量和技术带来的收入增量；研发资本回报率，看长期投资的盈利质量；研发人员人均产出，反映人力效率；研发项目商业化成功率，看技术与市场的匹配度；研发技术壁垒，看独家技术的领先性和不可替代性。
3: 医药外包的业务也决定了上市公司，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以研发为导向的这么一种模式。那就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来到一个比较明晰的结论，就是研发投入的程度，包括它的这个研发费用的高低，可能就直接决定了未来收益和投资价值的变化趋势。那我们能不能够这样下定论呢？在这个市场当中有没有案例来佐证我们的这种判断呢？
4: 那这种关系首先来说的话，它是需要结合技术转化的一个效率，以及订单落地能力，以及新兴这个领域的布局等等它综合因素去判断的。并不是说简单的我们常说的这个投入越高可能价值越高哈，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相关性。首先呢，我们是需要去进行一下它的这个逻辑框架的一个分析，因为它的 CXO 企业它的核心价值呢，是通过技术研发和服务创新，把药企的这个研发成本去降低，也缩短了他们的一个研发周期，提高它的成功率。那所以说它的研发投入呢，是决定它的这个技术壁垒。那它的这个研发投入来说，首先高研发投入就是能够推动企业它掌握的前沿的一些技术，所以它也从而在高端市场中能够获得高毛利率的一个订单。那对于 CXO 企业它的一个服务能力的提升呢，也是从研发投入这一块去决定的。那在这一块来说的话，研发投入呢，企业的费用本身 CXO 企业龙头企业的费用呢，就是包括了研发费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这三个板块。那每一个板块来说的话，都反映了企业的一个经营效率了。那个我通过正面和反面两个例子吧，去进行一个对比。首先从正面的例子来说的话，那高研发投入驱动技术壁垒和增长呢，就是凯莱英。
3: 对，
4: 因为凯莱英呢，它是作为 CXO 行业的多强企业，它整个2020年到2024年这四年期间累计研发投入就是达到了26.77亿，那年平均研发费率呢，大概是在8.6%，它是显著的高于药明康德，因为药明康德是4%左右。那同样的，它的高研发投入是推动了它连续反应技术以及交叉偶联反应以及精行筛选技术等等的前沿技术的突破，它形成了全球领先的一个技术体系了。那它的技术壁垒呢，是全球少数能够大规模应用该项技术的企业，所以说凯莱英获得了像 像辉瑞等等的一些头部药企的高毛利率的一个订单。那首先从2021年到2022年这期间就获得了辉瑞的这个 93.05 亿的一个这个订单了，所以自然带动了它的毛利率是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的。而从增长动力来看的话，因为凯莱英在2025年一季度它的新兴业务营收同比呢就增长了80%，而毛利率呢也是比2024年同期增长了16%，也是成为它未来去持续增长的一个核心引擎了。那它的价值来说，它还凯莱英的毛利率始终都是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那同样它的市值和股价也是表现的是优于这个同行业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高研发投入和投资价值的一个提升这个相关性。那还有一个反面案例就是泰德医药。泰德医药呢本身它的这个研发投入在2021年到2024年是出现了这个增速放缓的一个局面，那它的销售啊营销开支和行政开支呢也都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那就导致了它面临到的一个费用结构就是轻研发重营销了。
3: 对，
4: 那就导致它产品呢首先竞争力是非常薄弱的，没有自己的一个技术壁垒了，而它的这个利润空间呢也会被直接的压缩，因为它的客户呢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原料药中间体的领域，它很难去进入到药物全周期开发的高端市场，导致它的客户粘性又比较低啊。所以说像泰德医药它的毛利率显著低于像凯莱英这些研发驱动型的企业，那同样表现在整个的一个这个股价上面来看的话，股价是表现疲软的，那市值也不行，所以就反映了我们可以看到是低研发投入对于投资价值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3: 刚才子月已经举了一些例子，就是这些投资和费用有没有最大程度的产生效果，我们还要通过其他的一系列指标来进行衡量。那子月再跟我们来归纳一下，这些指标应该可以包括哪些呢？
4: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要通过几个方向去核心的分析一下。首先研发投入效用它的这个核心逻辑来说的话，那从 CXO 企业它的研发投入本质就是需要去通过技术创新和能力建设去提升它的这个服务附加值，那对于它客户成本的一个降低，然后以及说它抢占新兴市场的这个过程来说都是有一个正面推动性的。
3: 对，
4: 所以说它的这个效应呢是用到最大化，就是需要有一个闭环，就是技术加业务加盈利的一个闭环。那而且呢我们也是需要去结合像 CXO 行业它的研发驱动加服务外包的特征，那比如说我们需要去考虑到几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研发投入产出比，因为研发投入和它的这个研发产出的一个比值啊，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到像药明康德的这个例子来看，首先它2024年的时候药明康德研发投入达到了12.4亿，那它的专利呢也是得到了150多项的一个新专利了，那所以它的业务呢在手的订单同比增长了103.9%，而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像凯莱英的一些连续反应技术也是把生产的这个效率呢从传统的30%提升到75%以上。那2025年一季度它新兴业务呢它的这个毛利率来说也比2024年去增长了12%。那所以说像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关注的。第二点来说就是研发资本回报率，因为这个才是评估我们长期投资的盈利质量。我们要看到像头部企业它的这个研发资本回报率是普遍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的，
3: 嗯，
4: 药明康德它在2024年它的这个研发资本回报率是达到了18%，凯莱英是达到了22%。那主要呢都是因为研发投入转化为高毛利率的一个业务，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这个指标。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研发人员的人均产出，
3: 嗯，
4: 因为这一块是我们要注重关注到的，就是他的收入和他的研发人员数量的一个比值。那这个比值是他的这个研发，比如说像技术密集型的一些企业他可能投入是需要更高的啊，那这一块那可能他的研发投入呢需要是聚焦到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技术领域，所以说他研发人员首先人均收入呢是比较高的。那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头部企业，它的商业化率是成功率比较高。那尤其是像凯莱英在2024年研发项目中，它有40%都转化为商业化的一个订单了。
3: 嗯，
4: 那20%都是进入了全球前20大药企的一个供应链啊。那在这些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都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2: 本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分析 CXO 公司的资本开支不能只看花的多不多，关键看花的对不对，需要结合5大维度。第一是业务模式， CRO 是人力密集型，资本开支小， CDMO 是资本密集型，固定资产占比40%到60%，新兴领域如 ADC 细胞基因治疗资本密集度更高，达50%到70%。第二是产能利用率，70%是警戒线，低于此存在过剩风险，高于90%则产能不足。第三是财务健康度，资本开支与经营现金流的匹配度最理想小于一。第四是战略协同性，第五是技术迭代风险，旧产能可能因技术落后而贬值，比如传统小分子反应釜因连续反应技术普及而利用率骤降。
3: 那在研发的投入之外，医药外包公司还有一个观察的视角，就是它的资本开支。具体来说就是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支出，以及与之相关的贷款利息支出。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如果资本开支比较大，可能是上市公司来开始发力扩产能、买技术。那在具体的投资过程中，对医药外包公司的资本开支，子越刚才其实已经这个提到了一些评估它的这个是否得当、是否能够产生大量利益的这么一种方式啊。子越再给我们来针对这个角度来再重新的盘点一下。
4: 好的。那实际上呢，我们说在整个这个投资过程中，我们分析医药外包公司的资本开支需要去结合几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就是，首先我们要看看的就是业务模式，因为像 CXO 行业它的业务主要是分为三大类，那它不同环节它的资本开支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资本密集度和整个的一个业务附加值这么一个匹配度啊。那首先我们说像 CRO 它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那它的资本开支主要就是用于像一些重资产的一些这个方向上面，那它的这个投入占比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 CDMO 这个行业来说，它呢主要是用于像生产设备的一个投入以及厂房建设，那它的资本密集度就是比较高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新兴领域，那它新兴领域那主要它是技术和设备是核心，那它可能资产开支虽然说也是用于设备，但是它是用于高端设备的一个投入，所以说它的资本密集度是极高的，因为它的固定资产呢它的占比就要达到50%到70%了。那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那重资产投入也是它对于技术壁垒的一个核心体现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业务模式是奠定了他们不同的一个区别。
3: 嗯，
4: 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我们说这个产能利用率来说，因为头部企业它的这个产能利用率是非常高的啊。那我们刚才之前也讲到了，像药明康德，它2024年它的这个小分子的 CDMO 产能利用率达到了85%了，那它的产能被充分填满了。而整个像凯莱英2024年它的多肽产能利用率达到90%，那也这个产能是属于一个紧平衡的一个状态了。那还有中小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来说，相对都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传统小分子领域它产能过剩，那导致它的一些融资开始放缓，导致它的产能闲置，所以说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的回报率就会比较低。那还有我们要考虑到像资本开支的这个可持续性的一个角度，那就是也是需要去结合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要重点关注到资本开支以及经营现金流的匹配度，以及这个固定资产的一个周转率，去进行一个相结合，才能够去进行一个判断。因为我们说像资本开支跟经营现金流，那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说到的像一些资本开支它是由经营现金流去覆盖了，它不需要去这个外部融资，那这个它相对来说风险就会比较低一些。那还要去关注像固定资产这个周转率，那这个固定资产的周转率来说的话，那头部的企业它的固定资产周转率就会比较高，那这个产能利用率比较高， 那所以导致了它整个头部资产的这个周转率就会比较高。但是中小企业呢，它可能会面临到一些产能利用率比较低，所以造成它的这个固定资产闲置的这么一个状态。
3: 那我们再换个角度来关注这个指标啊，就是医药外包公司业务版图当中很多业务都需要大规模资金的支持，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普遍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它跟资本开支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4: 首先呢，这个CHO 行业它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是呈现了一个头部企业现金流强劲，但是内部分化，而经营现金流普遍得到改善，投资策略分化，自由现金流波动比较大，而应收账款管理成为关键，而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融资压力这样的一个核心特征。而这些特征呢，本身跟行业特性和业务结构和市场环境都有一个密切的相关性。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像头部企业它现金流比较强劲，那它本身就凭借着它的技术壁垒啊，包括它的全球化布局等等，它的这个经营现金流一直都是保持正向，并且呢规模是比较大的。那像药明康德呀、凯莱英啊等等，这些的技术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从企业从扩张期进入收获期。但是呢，它有一些新兴业务，它的产能可能还会面临到一些爬坡的一些压力。而从经营现金流来说的话，那普遍都得到了改善，主要就是受益于像新兴领域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需求。那像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新兴领域的一些驱动，比如说像一些个 ADC 药物的一些这个全链条生产，它需要一些高精度的设备和工艺，那它的现金流回报呢是高于传统的小分子的。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那一些企业它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减肥的市场的一个需求比较大，市场得到了大的一些爆发，那像这个诺泰生物等等这样的企业，它在这一块的业务布局比较早，那它新兴业务的营收呢也是同比增长了80%，所以就导致它现金流随之改善。而客户的结构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化，因为像头部的企业它通过全球化的一些布局去分散了一些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风险，而又绑定了比如说像这个全球的20大这些企业，比如说像默沙东啊等等，所以这些企业来说的话，它的粘性比较强，它的客户呢复购率又比较高，也就确保了它现金流的一个稳定。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4: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还要受到了一些投资策略的一些影响，就是说扩张期和收获期都呈现了一个并存的一个优势，那企业呢也是从一些前期的这个投资的资产的一些项目落地啊，那投资的现金流呢从负转正，也是对于企业从重资产投入转向成什么产能释放以及收益回收等等，对于它的一个现金流改善呢也比较大。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 CHO 企业长期的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就是自由现金流，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资本开支和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导致自由现金流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像药明康德，它的2025年上半年自由现金流主要呢是因为经营现金流出现了大幅的增长，以及它的资本开支呢控制的比较好，那就从另一个侧面就说明它的企业造血能力开始逐步的变强，就覆盖掉了全部的资本开支啊。那所以说这一些来说的话，那再加上从应收账款等等的这个管理来说，都是呈现了头部企业呢是优于整个中小企业的。那因为我们说应收账款它本身是现金流健康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3: 对，
4: 那像头部企业它客户质量比较高，所以呢因为客户质量比较高就导致它的信用政策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它的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呢也是比较短的，那就对于它的整个的坏账的这个风险来说的话，首先是极大的优于整个的这个中小企业的。
3: 对，
4: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到的从融资的压力来看，因为中小企业它本身规模就比较小，技术壁垒又比较低，那现金流普遍都是呈现了一个偏弱的状态，那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它会面临到 比如说融资环境收紧，因为像2025年上半年来说的话，像国内的医疗健康产业融资是35亿美金，同比都是减少了27%。那像中小企业，它更加难以获得像股权或者债权的融资。而产能过剩这一块来说的话，本身我们说，因为你这个技术门槛比较低，产能又比较过剩，它可能很难去通过像产能释放改善现金流，所以说又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它的没有办法通过产能释放去这个现金流，所以呢，它又面临到它的这个。

0: 应收账款的一个积压。而像中小企业的客户，它本身呢，我们说都是属于这个付款能力偏弱的，所以它的应收账款的周期和天数呢本身又比较长，可能人家头部企业的应收账款的这个天数周转的周期大概在40天左右，但是有一些企业它的这个2024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大概是120天、
1: 哦、
0: 所以明显的就造成了它的现金流紧张。所以说像 CHRO 企业它的现金流特征就是非常明显的头部强中小弱，
1: 对，
0: 也就是反映了企业的一个技术密集、重资产和长周期的特性。
1: 嗯，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现象啊，就是在龙头企业的财报当中，可能会连续好几年出现了资本开支超过了净现金流的这么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很有意思啊，你怎么看？
0: 像整个我们说这个评估上市公司它的一个这个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时候，我们去需要通过一些核心指标，以及说它的质量特征和这个稳定性啊、结构合理性啊，以及行业适配性等等这几个角度去展开。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吧。那综合的这个判别来说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我看看有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个案例哈，去跟大家去解释一下。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如果说从整个的这个药明康德的这个举例来说的话，那可能从行业的这个模式，首先我们说到的像重资产和轻资产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重资产的这个它的一个药明康德，它上半年来说的话，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覆盖掉了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的匹配度就会比较高。
1: 嗯，
0: 而轻资产来说的话，因为它主要就是依赖的是人力资本和整个的一个这个技术需求，所以说当它客户的一个粘性如果没有那么高的话，再加上它的这个成本控制没有那么强的话，它可能对于这个经营现金流这块来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比头部的企业要更弱一些啊。那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财报来说的话，比如说像这个药明康德的这个财报，它都是呈现了资本开支超过现金流。
1: 嗯，
0: 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那它可能也有一个这个角度不同，因为它也并不一定就是说它现金流就呈现了一个恶化，而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像企业它可能有扩张期、有爬坡期等等。那像这样的一个这个连续好几年都是出现了资本开支超过净现金流，那就是往往企业出现在扩张期，就是战略扩张期，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
1: 嗯，
0: 因为像这个时候呢，它往往都是通过一些精确的资本投入，那往往也都是用于一些高附加产能的一些建设、技术升级以及全球布局，它去换取长期的一个增长潜力。所以说它的经营现金流和自由现金流都是保持健康，那也能够去足以支撑它的这个扩张的一个需求。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是需要去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
1: 嗯，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您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2: 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重点分析 CHRO 行业应收账款呈现中等偏高、分化明显的特征，头部企业应收账款占营收15%-25%，周转天数45-80天，客户为全球药企，付款能力强。中小企业占比超40%，周转天数60-120天，客户多为中小公司，付款能力弱。与软件开发行业比，CHRO 账期更长，风险更高，因为客户依赖融资环境。与建筑工程行业比，CHRO 账期更短，风险更低，因为验收周期更规范。与医药流通行业比，CHRO 账期明显更短，因为不依赖医保回款。合同负债是 CHRO 企业产业链话语权的晴雨表。头部企业合同负债占总负债15%-20%，远高于应付账款的5%-8%，说明客户愿意提前付款锁定服务，议价能力强，订单确定性高。景气度指标记住5句话：订单增长是前提，产能利用是关键，净利润增速看盈利，新兴业务看潜力，政策风向定长期。 投资要提防五大风险：技术迭代跟不上，产能过剩，客户太集中，政策变动，订单不及预期，进入时机看三个信号：需求回暖，订单增，业绩兑现，利润涨，估值低位，龙头强，退出时机警惕三个信号：业绩不及，订单减，产能过剩，利润缩，政策风险，地缘紧。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们不见不散。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2: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
3: 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 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6: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 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7: 零号报告。
18: 零号讲。
17: 状态准备完毕。
18: 明白。
19: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20: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9: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9: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3: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15: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24: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5: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5: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5: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26: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5: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24: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

0: 被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4: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3: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2: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8: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 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

0: 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中国证监会对老虎、富途、长桥三家公司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立案调查；
1: 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强调美联储将以改革为导向。
0: 今日财经头条，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涉及随迁子女教育、公租房、医保等。国务院发文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均等化水平。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一系列经济热点，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支持

0: 质优质粮卖好价。今年夏天最高用电负荷将比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1: 热点财经报道，三大电信运营商推出磁源套餐，个人用户以后用人工智能都要掏钱吗？
0: 上亿组个人信息被明码标价出售，总台记者独家披露开河黑产链条细节。
1: 新闻观察，政策交换一年，广东文化产业何以热力澎湃。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证监会日前依法对 Tiger Brokers Limited， 也就是老虎证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国证监会拟决定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拟对当事人实施的行政处罚，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中国证监会将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后，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 当地时间5月22号，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他还表示，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意见明确提出，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因素，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意见在教育、住房、社保、医疗等多个领域提出了创新举措和长效机制，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报道。
4: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孩子上学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对此，意见明确，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袁杰看来，这实现了教育资源充分利用，给未落户常住人口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5: 实际上在现阶段很多城市也都具有了这样的一些条件，你比如我们现在很多城市在很多教育资源、教育设施的利用上，现在已经为意见的实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这次的意见在这方面都会有突破。
4: 在公租房保障方面，意见提出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推行按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确定保障对象、保障方式和保障标准，同时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袁杰说，这些政策举措有很强的针对性。
5: 以前我们规定得没那么细，大多是按就业居住年限来轮候排队，就算排上了，轮候时间也很长。这次规定了按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等多个因素综合确定，而且明确了准入条件和退出机制，更有利于公租房问题的解决。
4: 意见明确，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引导支持各类劳动

0: 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研究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措施，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扩大到更多地方和平台企业。基本医疗保障方面，意见明确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各地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巩固扩大参保覆盖面，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提升异地就医备案管理和结算报销可及性、便利性，加快推动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基本统一，促进参保地、就医地价格项目和支付方式衔接。袁杰说，
1: 基本医疗保障这次的措施实际上是要通过财政增量来解决问题。此外，意见不仅关注这种异地结算本身，还提出了要在结算管理方面要加强，那么相信下一步会在管理制度上会有突破。
0: 此外，意见还在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政策，并明确了支撑保障措施。袁杰表示，意见中的这些创新举措和长效机制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对流动人口家庭来说，最大的获得感来自于能够平等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这次出台意见的核心目标其实就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从户籍地转向常住地。意见很长，但它的核心保障为落户的常住人口能够公平地享有这种基本的公共服务有很重大的意义，特别是为我们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北京时间7:38，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发布会，回应一系列经济热点问题。对于下阶段物价走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随着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请听报道。
5: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连续三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连续两个月保持上涨，这反映了相关领域的需求变化。CPI 方面，在清明、五一、部分地区春假等假日效应带动下，居民出行需求增多，旅游、宾馆住宿、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涨幅高于季节性水平。PPI 方面，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需求增长。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7: 总体看，四月份物价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温和回升态势，释放出供求关系改善、市场秩序优化的积极信号。展望后续，尽管国际能源价格的走势仍然不确定，但我国经济具备着强大的韧性，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的能力充足，保持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是坚实有力的。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平稳区间。
4: 据多个国家的气象机构研判，2026年可能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受此影响，今年夏季我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大幅增长。那么迎风度夏，能源电力能不能满足需求？继续来听报道。
8: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气将大幅增加空调降温用电需求，干旱天气可能影响水电发电能力，部分极端天气可能导致电力设备受损停运，这些都会对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影响，增加能源电力保供压力。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7: 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这比去年增加了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大力推进

0: 并电源建设投产。一到四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同时加强电煤储备和水电蓄能。截至四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较好水平。要做好跨省跨区电力互济准备，
1: 扎实做好应急预案。针对部分供需偏紧的省份，我们将一省一策地做好应急预案。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高峰期的需求。
2: 那么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对夏粮生产是否会有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做出了回应。
3: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1: 从异常气候影响方面看，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然处在发展的初期，而我国冬小麦的灌浆期已经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了，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我国的夏粮产量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在即，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个地方切实抓好夏粮产供储销等各个方面的工作，确保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3: 此外，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疏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比如，国内尿素价格比国际市场每吨低3500元左右，有效满足了国内高峰用肥需求。
1: 我们将持续关注农业生产形势和粮食的价格走势，统筹做好化肥保供稳价工作，为广大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多的便利。
5: 此外，针对有传言说中国政府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时表示，外商投资也要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三大电信运营商最近开始卖新套餐了，不是话费流量套餐，而是磁源套餐。磁源是大模型理解、处理、生成信息的最小单元。通俗来说呢 ，AI 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帮你写篇文章，生成一段视频，帮你做个 PPT 等等啊，背后都在消耗磁源。在中国移动上海公司，1块钱能买40万磁源，可以直接用话费支付。中国电信则推出了轻享版、畅享版和尊享版套餐，个人用户花费9块9到49块9，分别得到1000万到8000万磁源。企业用户还有更高档位的套餐，中国联通也在多地推出融合套餐。那么磁源套餐推出后，个人用户以后用人工智能都要掏钱吗？来听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的分析。
7: 这本质上是三大运营商在寻找第二增长曲线。我们知道传统的通信业务很难高增长了，比如说我用手机的时候，我就是刷刷流量，几乎不打电话发短信了，给我的套餐100分钟我根本都用不完。2025年咱们国家的电信业务收入同比只增长了0.7%，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低增长的阶段。但是呢 ，AI 的调用量快速扩大，像我们3月份的资源的调用量已经突破140万亿，2024年初啊，这个数据只有1000亿规模，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流量的红利快吃完了，但是 AI 推理算力的这个红利刚刚开始。电运营商它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因为运营商它自己里边有很多的算力呀，它有很多的数据中心，它也有庞大的用户。运营商卖资源，它不是卖新套餐，过去呀卖流量是按照 GB、按照 M、按照兆去卖，现在呀就是按资源去卖 AI 算力。他们手里这三样东西，庞大的用户、成熟的账单体系，还有一个网络和云计算的基础设施，这三样它都是长

0: 方为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急剧发展态势，政策包出台以来，广东影视产业全面突破，创作与市场双向繁荣。2025年，广东电影票房63.48亿元，连续24年全国第一，并拉动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2025年清明档至今，广东各个档期票房均居全国第一。乔批题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7亿元。一年来，广东游戏电竞巩固龙头地位，品牌效应凸显。2025年，广东省游戏总营收超2836亿元，占全国市场规模80.8%；游戏出海营收超464亿元，稳居全国第一。在政策包的精准施策下，广东动漫影视产能领跑，原创 IP 与展会双轮驱动。2025年，广东电视动画发行部数时长均占全国总量近1/4。2025年，广东文化企业信心显著增强，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量突破1.2万家，营业收入超2.7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5%，文化企业投资增长10.5%。2026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8.8%，产业规模体量持续扩大，核心指标总量增速均保持全国领先。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
1: 政策包，它是新时代广东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打造区域性文化产业发展高地的一个重要举措，尤其突出要扶持精品的创作，包括要建立一种全链条的扶持体系，打通这种创作、生产、技术、发行、IP 衍生的全链条、全环节，为我们广东的文化产业从规模领先到创新领先、生态领先、国际竞争力领先，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政策支持。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资讯扫描，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
4: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